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即马是超高龄化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哦，所以针对老大人的照顾啦，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啦哈。相对的，咱即马嘛少囝化呢，囡仔少，囡仔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囡仔呢，拢是咱的心肝宝贝啊。过去啊，厝内囡仔多嘛，像阮兜都五六个。是不是啊？还顾这个啊，顾那个啊？所以袂讲啊，哇，规心拢呢，惯咧照顾某一个，即马无讲啊。即马真侪厝内是干那一个囡仔，甚至无囡仔嘛有哈、较侪，比如两个，那三个算讲哦，拍婆啊，厝内有三个以上的囡仔，即马囡仔少，大家真专心来照顾，食爱食上好，上营养的。用来用上好，读书呢爱上好，学校顶顶顶顶安尼是哈。但是这种过度关心照顾，包括营养的补充，有道呢，买非常的注意。安怎讲呢？咱来讲到高阳家一位啊小妹妹，这小妹妹呢要未读书呢，查某囡仔哈，伊呢心情啊。开始安怎咧胸部，渐渐咧看那较隆起哦，而且咧这小妹妹胸部淡薄啊紧疼，什么原因咧疼呢？所以呢，妈妈就带小妹妹咧来看医生，医生咧就甲这小妹妹做一检查，几岁啊啦，包括讲骨头的情况，包括抽血的检查，结果呢发觉就讲这小妹妹骨头的年龄。体位检查呢，伊本身身骨的荷尔蒙，包括呢做咱两招的超音波，发觉就讲这个小妹妹骨头的年纪已经超过实际年纪呢三岁啊。就是讲这囡仔呢本身六岁、七岁，但是伊骨头呢已经发育到十岁啊。提早三年这个情况，确定这个小妹妹就是咱讲的性早熟。伤早失去啊，性早熟哈，所以呢，这个、医生就来表示啊，伊讲这性早熟的背后，有一寡呢环境的威胁，尤其是这塑化剂，塑化剂即马大家较了解啊，这塑化剂呢，会影响到咱身骨的荷尔蒙嘛，所以呢，这塑化剂嘛影响到这小妹妹，包括伊咧耍的一寡塑胶玩具。包括咱食物件呢，安尼落个塑胶的包装里面，就是包括咱用的一挂日常的物件啊，水头抹啦，什么黑暗时候，一挂护理用品里面呢，冒这塑化剂，这塑化剂就干扰到咱的荷尔蒙啊，咱的内分泌啦，会安尼先，包括什么，包括咱食的物件啊，即卖食物件哦，弄安尼精致啊，的饮食。唔是讲像古早，就是物件，真元素，就是安尼煮一下，安尼就食，即马做家呢是，如果好食，如果甜，如果安怎呢是，所以呢，这小朋友食这种啊，含糖饮料，爱食甜甜嘛，过来爱食甜的，爱食高热量的，即讲也非常的多，过来即马小朋友呢，为嘛无啥物叮当呢？拢安怎呢？看电视啦，滑手机啦，这种啊坐久歪叮当的生活模式，所以呢，虽然是小小的年纪，实际上伊的代谢都已经走进去啊。所以医生嘛咧提醒啊，就讲日常呢，这囡仔咱日常呢，较卖用一挂塑胶做的一挂呢餐具，迄盘啊啦，有无？碗啦，等等这。塑胶用的餐具呢，咱尽量卖用。用什么款呢？用玻璃做的。譬如讲出外，咱用的这水壶嘛，水壶来对堆水嘛。这水壶的塑胶呀。咱尽量用玻璃的物件，较卖有这塑化剂。另外爱控制，就是讲囡仔较爱食甜的，较爱啉甜的，有无？迄种精致糖分的摄取呢，实际上非常不理想。所以咱为源头迄边呢，卖互伊影响到囡仔，造成囡仔的性早熟。咱讲囡仔正常的发育，大汉嘛，抽管嘛，正常呢，速度差不多是每一年
伊个抽悬4公分至6公分。啊，根据临床个定义，确实讲吼，查某囡仔来背下进程，伊就泥房咧发育啊，啊是查甫囡仔啊，高下进程啊，查甫囡仔睾丸就咧变大，哦，安尼时呢，你都要注意，是不是有性早熟啊？啊，确实讲，咱讲就以这个案例，这個、小妹妹呢，伊提早。哦，提早呢？哎，初经啦，提早来时呢，包括呢，这查甫囡啊，现在开始咧变声的时呢，往往也发育已经来到中后期啊。哦，所以家长呢，爱特别留意啊，那是哈。我那阵是最近呢，国内外一挂研究，台湾呢，十岁以下的小女生性早熟的发生率，差不多每10万人。要加700人左右，啊，包括咱台湾呐、啊、韩国在内，这东亚地区发生率是超过欧洲6倍以上哦。所以这款的这么高的发生率，不但讲跟囡仔也体质有关系，买单讲跟咱这地区啊，种环境、荷尔蒙啦、种食物件习惯呢，是相当的关联性。哦，所以医生咧表示讲，排除了呢可能是病理性的一挂因素。哦，咱咧照医生交代吩咐，啊，然后透过什么？透过性激素抑制剂，伊即马上早就开始啊咧发育啊嘛。哦，咱利用着性激素的抑制剂来进行治疗，哦，定期治疗来压制伊提早。还是讲伤早就分泌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叶当啊，较慢落来就对，哦，渐渐到什么年纪，发育到什么程度，安尼先才对，哦，所以有诶讲啊，人有囡仔吼，哦，食到吃啊，比别人较老啦，比别人较紧发育啦，比别人较安怎啦，迄毋是好代志啊，但照起讲来呢，是上界好，哦，啊，讲到囡仔呢，囡仔当然也登强，也发育。啊，有一项是非常要紧的，就是囡仔睡眠。睡眠呢，对神经系统有真重要的影响。长期间，这囡仔确实讲呢，伊睡眠不足，啊，是睡了的品质无理想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囡仔脑、记物件啦、认知的表现啦、囡仔心情、情绪的方面，包括囡仔一寡行为哦，哦，甚至产生安怎呢？过动。坐袂住，甚至有淡薄暴力倾向，啊，所以呢，家长要协助囡仔，会当得到充足睡眠的迄个时间。一般来讲，哈，一个小朋友学龄儿童9点钟至12点钟，较大汉啦，青少年呢，嘛希望会当有8点钟至10点钟安尼先。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囡仔大脑。伊咧哦，不断咧发展嘛，充足稳定的睡眠呢，是影响因神经发展的真重要因素。哦，咱咧睡眠的时阵，哦，伊是一个周期。哦，咱来到呢非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咱大脑也调整哦，也强化哦，和你的神经系统呢更高效率来巩固着你的学习，巩固着你的记忆。啊，那来到快速动眼期的时阵呢？伊会针对咱情绪的一个处理，包括你的创造力，包括你一寡认知、社会认知的功能呢，这是有相关性的。所以睡眠这段时间啊，跟咱大脑啊、神经也好、记忆也好啦、心情的调整也好，拢非常有关系。啊，所以小朋友咧睡眠的时阵呢，根据研究啊，伊当从历史啊，伊所读到的，伊所学习的。甚至伊所接受的一挂资讯，伊咧睡眠的时阵，伊做整理哦。整理好了，将这资讯呢，会当安怎咧个寄存起来，卡囥个眼大海大脑当中。啊，卡叔讲，这小朋友呢睡眠不足，伊就产生呢注意力下降，袂专心，哦，执行功能的减弱，哦，做代志的啰啰嗦嗦，啊，学习呢效率就降低。哦，读书啦，什么啦，效率真歹。啊，睡眠的品质跟囡仔心理哦，
甲心情哦有相当的关联性。为什么哈？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咱大脑，以及大脑头前啊，这前额啊，这个前额叶皮质的发育，所以影响到伊的心情啊。啊，伊的这种情绪的控制调整，包括自我控制，包括做决策的能力，拢会影响。而且这个囡仔看安怎呢？看呢？安尼坐袂调嘛？哦啊，焦虑啊，情绪波动哦，甚至个过动就对哈、哦。所以呢，卡叔讲，会当培养个囡仔真好睡眠的习惯，是会当帮助囡仔神经的发育。啊、哦，固定每天几点起床啦、啊，几点去睏啦、啊，包括放假嘛，同款咯。哦，度假啦、放假啦、出国啦，什么，咱拢会咧相对的时间应该睏啦，啊，都要来睏。保持一个真稳定的睡眠的一个节奏，这真要紧。哦，依照无同的年纪，当然需要睡眠的时间也无同。譬如讲，三岁、四岁、五岁，啊，这是学龄前的小朋友，十点钟至十三点钟。六岁到十二岁，这是小学生。小学生呢，九点钟至十二点钟。啊，来到呢，哎，国中啊，啊，青少年啊。八点钟至十点钟，安尼是吼，尤其唔通暗时啊，唔爱困，用点样咧滑手机，啊，这点非常要紧哈。所以困前迄个环境，甲困前做虾米代志呢？啊，拢会影响到困眠的品质啦。譬如讲，迄、那个环境啊安静，迄、那个光线咧唔能光夜夜，啊，真柔和。困前的一点钟至两点钟呢，千万唔能点样咧手机啊、咧滑手机啊、咧电脑啦，系袂用的。哦、因为这影响到咱身躯的褪黑激素，啊，褪黑激素呢影响到睡眠的品质。啊，睡眠呢，幼囡仔你会当讲故事听嘛？啊，会当看一寡物件，会当听一下音乐，啊，是讲呢，亲子活动也很好。啊，帮助伊大脑渐渐要进入到休息的迄个阶段嘛。啊，另外食物件。甲你喜爱活动，嘛影响到睡眠。譬如讲困前你咧啉咖啡，吼、哦，也是讲食伤甜的物件，这咱拢无鼓励。尤其小朋友困前咧，卖阁互伊食物件，尤其毋通食甜的物件，因为影响到伊发育。嘛鼓励你喜爱的活动，啊、哦，活动啊，运动啊，这真要紧哈、哦。因为你喜爱你活动、运动、流汗，嘛当帮助你暗时的睡眠。但是你困前唔当去做运动哈、啊，尤其困前剧烈运动，迄个不对。哦，阿奶讲这囡仔，哎呀，小朋友呢，那也嘛是困眠歹，甚至失眠，暗时啊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啊日时啊呢，敢若度咕，阿奶是呢，爱请教专家，请教医生啊，啊一定爱适度了解问题咧，都来解决困眠的问题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号。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6: 嘿，我有在听你的节目哈，最近在听哈。
0: 是。
6: 啊，我要请教你哦，我看你的服务足好，足好势。
0: 谢谢。
6: 请教你，我卡啦哈。
0: 嗨。
6: 卡拢安尼未啥，我较早上班拢徛起嘛。
0: 哦，是。
6: 啊，我捌一个拍落拍两盖。
0: 哦，是。
6: 啊，脚吼拢未苦啦。
0: 哦，了解。
6: 嘿，啊，安尼我要请教你，看要食啥？
0: 脚未苦，遐食瓦骨。
6: 瓦骨
0: 咯。嘿，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6: 我今年我40年岁呢。
0: 哦，了解，安尼超过60吧，吼。嘿，
6: 超过啊。
0: 你三椒瓦骨两项拢爱食。
6: 三椒瓦骨啦。
0: 嘿，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6: 啊，一天食几摆？
0: 你那是瓦骨，即马爱三顿食。
6: 我过三顿食
0: 啊，三椒即马食赞，无紧，会用诶。
6: 一盖拢食两粒票。
0: 就按两行斗阵食哦。
6: 两行拢两粒票。
0: 两行拢两粒。
6: 拢饭前吼。
0: 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6: 哦，啊，我请教你哦。
0: 嗯。
6: 食双生内底吼，有诶小可有迄落，啊，旧年吼，阮遮诶，我都系园林嘛，啊，园林我爱去台北。
0: 园林去这个公行药房、日新药房拢总有，
6: 因拢有吼。在讲你介绍的
0: 嘛，对，阿亮啊介绍的三椒瓦骨，安尼就用咧。啊，你个建议位吼，你建议伊食咱的灵菇精。
6: 灵菇精
0: 啊！阿亮啊介绍的灵菇精。
6: 哦，哎，一罐偌济？
0: 一盒是2000块。
6: 2000哦。
0: 对。啊，你即马食灵菇精？哦，你个照起工吃三顿吃，然后你后抓个检查有进步无，马上就知影。
6: 哦，好啊。
0: 哦，好。
6: 谢谢你来。
0: 好，拜拜，再见。
6: 谢谢，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7: 喂。
0: 喂，我亮啊。
7: 阿亮啊，哈。
0: 嘿。
7: 阿官，头家讲要给你问讲，脚麻是安怎？
0: 脚麻。伊脚是安怎？跌到神经咧麻。
7: 痛死咯！因拜不吃好一顿。
0: 哦，安尼叫伊去买。
8: 先生，我请教你吼。
0: 好。
8: 我这脚底拢爱麻呢。
0: 你过去出车祸偌久以前啊？
8: 哦，10多冬啊咯。
0: 10多冬啊吼，啊当时啊有受伤，有安怎讲我听一下。
8: 个脚板啊破呀。
0: 脚板啊破吼。
8: 啊，脚骨了断，啊拢搞好啊，一个脚板啊通了，该钉钉啊钉了，唔着是安怎是安怎弄？啊，我去后去甲开，甲讲啊，伊讲啊，歹啊，无要紧啊。
0: 遐血路袂通啦。
8: 啊，
0: 顶顶啊，迄个所在，来，我甲你建议吼。
8: 哦。
0: 你啊，爱买咱的三椒加灵菇精两项来食。
8: 我讲哦。
0: 嗯。
8: 我在家里吃啦哦。
0: 嘿。
8: 猪公鸡啦。
0: 猪公鸡。
8: 67项左右，啊，你加。
0: 67项。
8: 我啥物事？我加加，啊，我钱才好呀。
0: 啊好，哦，我甲你加三椒钙好哈。
8: 哦。
0: 两阿哈。
8: 哦。
0: 啊，灵菇精两阿哈。
8: 嗯。
0: 啊，拢是爱三顿食哈。
8: 哦。
0: 啊，食法我会写单来，啊，甲你寄去，好唔好？
8: 好。
0: 好。
8: 好。
0: 收到啊，那未用安怎食，佫靠我哈。
8: 好
0: 好好哦，好好，再见，再见。
8: 哦，感谢。
0: 嗯，再见哈。
8: 感谢，感谢。
9: 他甲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多啦。
10: 雪里旺，卡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2: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
13: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食饱吼，啊，拢会拄久，食你的血的旺啊，起码拢袂啊。
14: 雪里旺囡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5: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今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有小朋友就安尼生啊。但是后来呢，食咧呢，哎呦！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才食真多，食真多呢。食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家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见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女朋友就是开食，有当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日间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哦，这可能不是单纯的食物件爱食尔尔，这变作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V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引起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哇，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哦。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方式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哦。所以暴食症呢，唔是讲单纯的食真多，伊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唔是伊食的量，遮多，唔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个注意，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一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毋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无，呕去吐。是也未改一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啊，什么是也未改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的时候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不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不是发生了会阁发生，伊咧食物件的状态是虾米款啊？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拄仔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家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啊那些。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济，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哈，唔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袂调，一直食，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管道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毋是讲是较大块诶人啦，较瘦诶人啦，毋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长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的这种负担，
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的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种暴食症的族群呢，伊的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可无一个消透的一个出路。哦，咱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什么消透的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天爱工作十二点钟诶。20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咧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照顾幼囡仔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的压力，一直承受定诶嘛，吼、哦，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個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伊咧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吼、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啊，今晚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的发生，哦，所以真侪人的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娘嘛，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的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的。哦，啊，一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唔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唔是。所以你干那爱食啦、贪吃啦，哈、哦，譬如讲，食的时阵，老表咱食的物件，啊，咱食的时阵是真快乐的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伊要来食啊，这个咖啡，啊，我连伊呢要食冰淇淋，啊，是不是哈？是一种期待，一种享受的。就是我吃吃真多了，感觉哇吃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吃这多，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而且你会当咧必要时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佮袂因为讲吃严重呢，敢若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个情绪呢袂稳定，袂安尼先，啊这里就毋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时阵，伊毋是享受的呢。哎呀，食好食，毋是享受的，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毋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塞伊咧行，塞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哦，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会。我后边买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哦，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啊！啊，这食好食啊！哦，我加食一寡哈、哦，但你会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会感觉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心情真歹，袂嘛？哦，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有的人哦，叫头家嘛，还是考了歹，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有的人是啊，叫头家嘛，还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迄、哦、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遐尼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咱较好啊嘛。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哦、麻木感呢。不是这种享受的，是干那呢？迄、那个行为啊，何以爱安尼一直吃？啊，吃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会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呢，甲你绑架，唔是安尼单纯讲是舒压安尼先念念。好、哦，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就可以忽略去，干那知讲啊，这人哦呢，安尼真好吃。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伊看起来是正常的哦，哦，甚至有可能是诶，卡卡瘦瘦啦，哎呦啊，瘦瘦啊，够真好食，安尼先，哦啊，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食食，来避免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敢那讲，哎呦，不用安尼食，安尼食呢？欸、不应该哦，安怎？感觉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啊，会安怎？
本来是哦，袂当食，哦袂当食，哦袂当啦。啊，但是到尾还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下死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敢那麻痹感官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的体重啦、外形啦、家己的控制力啦，哦，伊拢有这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不是精神上有淡薄啊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啊、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始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哦安尼添加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发生啊。哎呀，那先哈，当然啦，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始三星，咱头多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困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颈下、哈、颈下自我控制能力都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都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你要食物件。啊，吃落去了呢，哇，吃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吃物件的时候呢，伊上爱吃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还是三班制，还是长期间呢，暗时熬夜，拢开始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啊，你先。哦啊，所以呢，阿尼心里要被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人，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报告个下，阿兄呢，这边要处理，伊的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再过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食着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跟你问啦，我跟你买迄瓦骨甲三椒啊，吼，
0: 是，
5: 哎，两行家咧食对无？
0: 对，
5: 哎，我拢按时啊起来吼，
0: 嘿，
5: 按时啊来起来，那是起来变做啊那拢。拢会卡一卡正卡，拢无拉拉的。
0: 哦，你暗时啊，咱的温度降低吼。
5: 啊，
0: 咱暗时啊，那是要起床去便所，要特别注意，唔当跋倒哦，吼。
5: 系啦，啊，我是讲迄，食迄个咧会使无？
0: 就是食三椒、食瓦骨啦，你的卡咧退化。
5: 对哇。
0: 嗯，你食。
5: 是。是最困难呢。
0: 对啊，迄就是跌到坐骨，扛位卡底去啊。
5: 啊是无卡底啦，是迄小腿遐啦。
0: 好，你即马是食早嘛，食三顿啊？
5: 我食早晚俩。
0: 安尼哦，安尼好，你著照起工吼，你著早唔食吼，愈食愈好吼。
5: 啊，食安尼对吼。
0: 嗯，奶当啉奶就三顿食啦。
5: 哦，那一张都三顿食，
0: 要那一张都三顿食哈。
5: 哦，安尼哦，啊，食安尼会改善啦吼。
0: 安尼有对症，你安心食，照起工食哈。
5: 啊，瓦骨两粒啦吼。
0: 啊，三椒两粒，斗阵食。
5: 三椒一粒啊，两粒。
0: 两粒瓦骨两粒，三椒两粒哈。
5: 哦，好啦，好，
0: 拜拜，拜拜，再见。
5: 哦，啊，足久无跟你讲，我以前都跟你骂过啊。
0: 安尼吼，好。那食了，食了有啥物反应啊？敲电话我哈。
5: 好啦，好，谢谢您来。
0: 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来讲到呢，大家拢会惊啊，惊这个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啊，就是占比上介多。包括听众咧讲啊，因为我上惊两项代志啊，第一项就是讲啊，唔通中风，我惊中风，中风呢会牵拖到呢家里死水。哦，第二项的惊是啥物呢？就是咱讲的老人失智症。哎呀，唔知影人啊，阿妈是啊，啊或者囡啊，今日时岁呢，唔知要安怎才好。哦，所以呢，确实讲哈，咱感觉讲，咱家己即记忆啦，敢那无理想咧，未记咧，还是安怎想呢？是不是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呢？啊，当然唔是安尼啊，好、哦、记忆较歹。有年纪啊，当然记得愈来愈歹啊。但是这是不是就带着阿兹海默症呢？哦，这无讲咯。哦，所以是不是来做一下检查会较好呢？啊，当然。哦，咧过去啊，过去咱要来检查，我是不是确定染着阿兹海默症？啊、哦，过去的方式当然是感觉讲哇，真麻烦，而且开销真大。一种就是讲啊，一个针对身体内部这侵入性的，伊会抽出到咱的脑脊髓液来做检查。啊，另外一种呢，就是介绍经管呢，伊是做一个正子断层扫描。哦，所以这要普遍较困难啦、啊。哦，所以较少人讲我先来做一下检查，我是不是有这阿兹海默症？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会当治疗的。哦，啊，即马呢，啊，即马无讲啊。哦，即马呢，有一种技术，用抽血，用抽血呢，就会当从这阿兹海默症早期的诊断，变了呢，更加简单，更加快速，更加准确。安尼是吼，当然啦、啊，咱人拢会记忆愈来愈歹，哦，想袂起来，哎呀，袂记这，袂记彼，安尼是。哦，所以真侪人来拄到这状况时呢，伊心内想到就是讲啊，嗨呀、啊，我是不是失智症啊？我是不是呢阿兹海默症啊？哦，这种神经退化的疾病呢，影响的不只是讲咱一个咱的长辈，哦，针对厝内人啦、啊，还是讲照顾呢，这种患者的人，拢会影响非常之大。啊，真正讲啊，实在是唔知要安怎过，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带着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哦，这带着人可能讲话方面呢，冇产生障碍啊，对大家判断什么系呢，嘛较无理想啊，啊，情绪会改变咯，个性咪改变咯，哦，后来呢，甚至连家己的生活。食饭啦、洗身躯啦，吼，就各方面的自理能力嘛无安尼，啊嘛丧失种能力，所以呢，安尼是这家庭啊，就面对了真大的挑战咯。嘛增加了家属，包括照顾的人，哦，这负担的感觉愈来愈大，而且种负担的感觉讲，我真正唔知呀要安怎过才对，啊，所以咱来讲啊，那龙总。龙总呢，这个神经医学中心内面的医师咧讲，哈，用咧过去，咱们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带着阿兹海默症。过去啊，哈，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抽出的患者，用脑脊髓液，哦，抽出了，咱来做一挂分析，哦，针对一挂病理的指标呢来做了解。第二种方式，就透过着呢。正子断层扫描啊，咱讲个 PET 哈啊，这呢，哎呀，这呀、啊、开销就较大哦。啊，虽然诊断是准确，但是费用高嘛，过来也设备嘛有限呐、啊。
哦，所以他都要讲的这因素，会造成讲，是不是来检查一下，确定一下，大家较无去安尼做啊。啊，而且阿兹海默症伊嘛分作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就是咱讲的初期、中期、甲尾期啊。啊，起码呢，起码呢，有只药啊。啊，咱也是讲，尤其是初期的时阵。啊，伊会当呢，甲咱安怎呢？甲咱治疗啦，甲咱延慢的这方面呢，啊，恶化呢。好、哦，所以来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你会当甲看一下哈。一种湿地症，湿地症也是一种真侪症头的结合。哦，所以咱叫做呢症候群嘛。啊，应用的包括讲咱的记忆啊，咱的思考，咱的行为，咱日常的生活能力。啊、哦，这属于大脑啊，这方面的一个病症，爱分作三期啊。那、哦、初期的时候呢，其实你嘛看不出来呢。哦，初期的时候呢，认知功能呢是轻度的障碍，娘娘，你想的生活哎，拢安尼啊，啊，可以自理呀、啊。外表呢啊，看不出来什么无同的所在。刷到呢，来到中期。中期呢，认知功能呢，就中中度一些障碍啊，啊，记不起啊，认不出来啊，哦，有这状况哈，啊，出现了呢，真明显，精神方面呢，啊，行为的症状，这个时候呢，伊日常的生活需要协助，哦，啊，那个每期呢，每期呢，认知功能呢，严重障碍，认不出来啊，想不出来啊，啊，记不住啊。哦，甚至淡薄的个性啦、行为啦，啊，真大一改变安尼先吼。甚至你看伊外表，外表呢有一点点呆滞，啊、哦，跟他讲神，啊、哦，有点呆滞安尼先，这就较未记啊。哦，啊，即嘛就是讲，医行呢不断的进步嘛，伊也不断的进步呢，有些新的啊检查的方式，对愈来愈进步嘛。哦，所以即嘛就是虾米呢？体会。好，体会哈，透过到呢，咱的肺来做一挂检测。哎，因为这种技术，一旦透过分析到这位患者哈，伊肺的当中有一挂特殊的生物标记，也当真快速哦，而且真准确。就探知讲，哎呦，这是阿兹海默症早期的一挂征兆。哦，啊那个头拄啊，咱讲传统的迄比起来，哦，迄就太好啊咯。传统的要抽迄种呢，哦，啊，遮贵的检查呢，哦，啊，这啊，起码就免嘛，哦，所以呢，对患者也好啦，哈，对家属来讲，这表示讲咱有机会，而且有希望。在初期的时候呢，咱怎样？咱怎样？咱来介入，哦，介入啊，起码有适合湿地症患者药啊，哦，所以透过药啊，透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训练。包括人哈啊，这拢会当呢，早期的时候，哦，来给帮助，哦，甚至嘛，一寡老大人咧讲，哦，咱来特工来烧酒咧，拍一下麻雀，用脑啊，诶，有利哦，诶，咱到底呢来学插花，哦，还是虾米样的事？吼、哦，就是讲，你爱和你的大脑呢去运转，哦，你要有人来开讲，啊、哦，你要有一寡人跟人的互动。哦，安尼死拢个刺激到你的脑，上惊就是一个人，无人讲话，无人开讲，哦，规工呢，敢那唔知要创啥，哦，这就较无理想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即马的抽血，啊，抽血呢，伊即马报道是讲，像咱的龙总，包括韩国的大学，啊、哦，伊也结合了一个研究，嘛发觉就讲咱抽血的时候呢，尤其咱血液当中有一种啦、啊、叫做 P 蛋白。啊，应该叫做磷酸化蛋白啦。啊，特别是啊，其中呢，这种指标性的蛋白，哦，这种呢，咱会当真准确，咱本身呢，大脑内对是不是有产生这方面的变化？那是有这方面的典型变化，就是有阿兹海默症。啊，这种就是一种无正常的累积。啊，这种是类淀粉蛋白。哦，这类淀粉蛋白产生了无正常的累积哦，哦，所以安尼死呢，嗯，就是有问题啊。
哦，啊，这个状况呢，甲过去迄两种方式，真正吼，要普遍检查，要啊，赶紧知影较困难啦吼。即马来抽一下血，咱会当早早来诊断。哦，所以即两个普遍落去哈，会更加理想。啊，其实上届欢喜的是啥物？就是即款的检查呢，伊的准确度来到93%。比本来传统的检查呢，会当讲啊，这准较多呢，无输。哦，过来就是大大降低了检查的一个标准呐、啊，迄、那个门槛呐、啊。啊，就是讲可能咱未来哦，基层的诊所、基层的医疗机构，就会当提供这种的检查服务啊。啊，咱早早知影，早早应对。啊，这当然是非常要紧的哈，因为咱本身呢，阿兹海默症。有一些高风险群，实际上是咱应该呢，就是要先做一些检查。好，头一点，年纪方面，65岁以上，年纪愈大，啊，带着风险愈高嘛。啊，65岁以上，70岁、75岁、80岁、85岁，简单来讲，每增加5岁，啊，这风险呢愈高，安尼是哈。第二点呢，就是讲这个家族啊。啊，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哦。啊，譬如讲，咱的爸爸妈妈，啊是咱的兄弟姐妹，就是咱的一等亲呐、啊。一等亲呢，有带着的呢，安尼本身呢，咱的风险就较高咯。哦，所以某一个艺人，啊，伊咧啊电视啊，伊讲烦恼，伊讲伊的爸爸啊嘛是啊老人失智，伊的妈妈。阿妈是老人失智，伊真烦恼哦。伊买老人失智啊，那是实际上伊讲的无唔对哦。这个风险是较高啊，尤其是带着呢特定的基因咩啊，这样风险尤其增加。哦，第三种呢，就是咱一般人咱来注意啊。人讲老人失智哦，其中某一种啊、哦、叫做肺梗性的老人失智。啊，肺梗性的老人是抵抗性的，跟三高绝对有关系嘛？哦，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啦，或者是讲啊，哎，唔拄好，这个人不中风，啊是心脏肺梗的问题，啊是糖尿病哦，或者是讲伊脑部呢是较缺氧，脑部血流较无理想的这种，嘛可以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啊，这东西你甲大家提醒呀，哈、哦，你来听，哈、哦，看你是不是啊？啊，这方面来注意。哦，另外第四种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不爱运动啦，吃荤饮烧酒啦，啊、哦，不爱困的啦，熬夜啦，哦，困眠品质歹，尤其是即马现代人压力大，啊、哦，生活作息混乱呢，你嘛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呢。诶，高风险群哦，哦，另外第五点呢，跟咱的食物件有关系。哦，食物件，啊，有的就是要食这，要食那，啊，为哎，我真爱食这，好顶顶安尼先哈。你食的物件内底，较无这种抗氧化物，较无这欧米伽三啊，维生素 B 群，顶顶顶顶哈。尤其你长期间都是食遐尼油啦，食遐尼甜啦，食遐尼咸啦，啊，买开三星。好、哦，阿兹海默症，你嘛属于高风险族群啊。第六点就是阿亮阿所讲的，你拢一个人啊，无朋友啊，无人讲话，是不是啊？哦、甚至嘛无什么社交啦，所以你欠少呢，这种人跟人的互动啊，你自己嘛无讲啊，我来啊读一个什么，我来学一个什么嘿。啊，我来看一下猪啦，吼、哦，啊，就是讲你无一种生活上的刺激，啊，为人早早的退休啊呢，其实呢，早退休绝对不是好代志。啊，阿亮的朋友电台台长啊，退休了，第二年进前，翁阿婆呢拢老人失智症，哦，这里紧嘿，就是安尼，哦，啊，生活越单调。啊，如果朋友，如果当闹的呢，嘛是啊，阿兹海默症呢，高风险族群安尼是哈，所以咱呢，袂当安怎呢？袂当呢，拢呢规工呢，无代志啦，吼，无朋友啦，无开讲啦，啊，这个不行，哈。当然啦、啊，后来咱们安怎呢？啊，来帮助咱呢，
较防止、较预防。好、哦，咱的下一段啊，再给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喷袂声会听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街。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就要活灵。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6: 亮亮啊，嘿嘿。
0: 嗨嗨。
6: 请问你的人哦，哈。我想你呀，我想要问你讲，我有看迄个雪莉旺啦吼。
0: 是。
6: 啊，过迄个过卡拉乌黑啦吼。
0: 叫做瓦骨。
6: 嗯，
0: 嘿，得力瓦骨，
6: 安尼两行斗阵食会下得袂？
0: 会当啊，
6: 啊，
0: 雪莉旺哈，三顿哈，一顿拢半凹安尼哈，啊，瓦骨呢，咱那是啊，关节卡头卡退化卡严重诶哈，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
6: 我无信严重啦，
0: 安尼都早唔食，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两行咧斗阵食着，
6: 两行斗阵食无要紧啦。
0: 对哈。
6: 哦，迄日啊，后挂迄个，
0: 嘿，
6: 漳州介好挂，食个乌沙沙，有食西药呢。
0: 啊，甲西药。
6: 西药就是食心脏的啦。
0: 西药咱半开一点钟哦，啊，会当啊，瓦骨、三椒、雪莉旺拢总斗阵食哈。
6: 无要紧啦吼。
0: 对。
6: 哦，我过日前，就食了后几罐吼。
0: 嘿，
6: 啊，是讲干那贵这一项，唔知用当时食未？啊，无我有食西药。
0: 啊，食了较好，食了较好无啦？
6: 啊，
0: 较有力无？
6: 啊，较迄个食有差啦。
0: 有差吼。
6: 啊，我就是过你啊，干三四项，我从迄西药迄，食迄较迄吼，那个。
0: 好，脚若较有力，咱就继续吼，三椒瓦骨拢爱食好吗？
6: 好，
0: 谢谢，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6: 好，
0: 拜拜，阿妈拜拜，再见。
6: 再来哈，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哎，等。阿亮，我请教你哈，阿亮啊。
0: 好，请讲来。
7: 阮太太去迄个咱的开刀吼，下骨加去啊加两去吼，
0: 是
7: 啊半年啊吼，那叫规半年吼，
0: 是，
7: 你去脚也无法度弯，有当小可轻症吼，因为今仔有小可有当小可滑，啊，即摆我来个推拿吼，
0: 系，
7: 感觉小可会疼，我叫脚弯，伊叫脚咧行路拢硬哩呀，
0: 是，
7: 拢硬，我叫伊一定爱弯，无弯你连工会袂好。啊、我是想讲，这要啊，即摆食有需要食咱的产品无？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7: 啊。啊，即摆。
0: 你即摆食吼，伊这内部即摆是阿哥咧发炎，你知嘛？
7: 哦。干了也有，干了有发炎。
0: 啊，你即摆三椒瓦骨咧食，都要亲像你即摆讲的吼。
7: 哎。
0: 爱开始拿叮当，袂当拢袂叮当。
7: 有啦。
0: 吼、
7: 哦。医生就讲，爱搁等伊落去复健落去救啦。
0: 即安尼，你即马三椒瓦骨食，哦，你个复健的效果就会愈来愈好。
7: 瓦骨头啊吗？
0: 瓦骨啊，骨头上就一定是加三椒啊。
7: 哦，加三椒呀。
0: 对啊，啊，伊敢有咧食？
7: 啊，皮皮啊，我来提好伊有食啦，皮皮啊，提好伊有
0: 食。好啦，咱先针对问题啦，哈。
7: 哎。
0: 你问个问题，应该食一定是三椒加瓦骨，哦。啊，就是照你即马所讲的、啊配合福建，啊照起工食，哦，啊袂当买叮当，哦，啊配合福建一定会愈来愈好。
7: 今日我过来福伦面看吧啦。
0: 好，啊，
7: 好，好，
0: 拜拜，再见。
8: 他讲我食食米王干嘛好出白啦？
9: 是
8: 雪利旺，卡尾拢会啉芝芝。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利旺吼，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利旺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4: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不落，嘴唇不费事，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没有帮恁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啊讲到阿兹海默症，嘛希望讲啊大家啊早早检查，早早知影，好药啊，啊来药啊呢，给咱斗三工来做这方面的治疗哈。啊，有当时啊呢，哈，厝内呢老大人啊，记忆愈来愈歹，哦，身体其实嘛较老化啦。啊，咱想讲呢啊，忘东忘西，也只滚水伊袂记个啊。哇哦，有严重啊，那是哈，阿妈开始跋倒啦，哈、哦、啊，所以呢，拢想讲，遐尼有年纪啊咯，啊，请一个啊，咱来看护来个顾啊，但是即马一寡老大人拢袂呢，我无安怎，那就请人顾哦，即种诶啊，非常之多啊，要来做一下检查啊，检查咱是毋是呀、啊？啊，有一个诶、老人失智。哇、哦，这更加老大人的受气呢！你是讲我安怎？讲我读个歹去哦，讲我安怎哟？哈、啊，实际上呢，这款的反应真侪拢是安尼是啦。哦、啊，老大人记忆歹，唔是，伊就是带着阿兹海默症哦。哦啊，但是咱来当啊，透过着针啊来抽血，就当准确的知影讲，伊是唔是带着阿兹海默症的时候呢？安尼是唔是咱会当安怎呢？就是提早预防、提早治疗嘛，是不是哈？所以咱来了解，就是讲阿兹海默症的治疗，伊的关键呢，就是能力探查啊，探查一旦呐、啊，就是讲伊这情况要会恶化进程，伊会愈来愈恶化嘛。好、啊，要会恶化进程呢，咱就知影，咱知影哦，因为研发出来嘛。哦、啊，咱就当开始啦，用药啊来治疗。然后个套给的训练，人体的训练，个套给的营养的补充，个套给日常生活哦作息的调整，个套给下面社交哦社交用脑啦哦互动啦哦安尼是种种的方式配合落来啊配合落来哈，那你当从这病情啊啊来延缓的病情的一个进展。来帮助这患者维持生活的功能，嘛减少家庭照顾的压力，好、哦、整体生活的品质，嘛当得到实质的一个改善。啊、哦，无呢，有只愈来愈恶化嘛。啊、哦，然后真多家庭，咱所知影就是讲，这老大人到尾啊，迄个性的改变咯，好、哦、个性的改变啊。那么讲了一个大学教授退休的，或者屋里上啊，是哎呀。年纪大，但是伊即马呢，来到中期末期的老人失智的时候呢，迄个性的改变咯，迄看护你甲顾吼，伊会去甲摸脚床哦，要甲摸脸哦，要甲安装，哎呀，不收贵了不收，哦，安尼是唔是唔是，啊，你唔通安尼是去批评伊，因为伊就是来到呢，啊，末期的老人失智啊，哦，阿某一寡呢，老大人，啊，甲尾啊呢，个性改变真大。迄非常自闭的老大人呢，会敢拍，吼，砍火啊，吼，砍火呢，伊，吼，将迄砍火呢，头毛个啊个杀来啊，要甲拍迄砍火啊，那是呢，用奇怪啊，这妈妈啊，这阿妈来变家那是，唔是变家那是，就是因为啊，伊这阿兹海默症愈来愈恶化的过程，会产生这种个性的改变，哦，所以你要了解，啊，了解你才知讲哦，伊这情形呢。那么再讲，可能到第几期啊？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咱们提醒的是什么？就是讲阿兹海默症，伊唔是讲老化对安尼是唔是的？啊，老化所以诶，老人是滴，这观念是唔对的哈。啊，所以伊是会当预防的，会当延缓到伊神经退化的一种疾病。哦，所以真侪研究就是甲咱讲，你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油这方面呢，控制无好的，真明显。你就开始带掉，你歪运动诶，哦，你睡眠不足诶，你营养呢、摄取呢无平均诶，你压力伤大诶，啊，你无朋友诶，啊，无人咧开讲诶，啊，无社交诶，拢会造成咱大脑诶功能呢渐渐退化。所以，一个上该基本诶，要预防阿兹海默症，为少年开始，你得累积你诶大脑本。人讲啊，咱为少年都爱欠咱的骨本，哦，所以补充钙质嘛，欠骨本对不对？大脑嘛，同款。咱为少年呢，就是要培养咱的大脑本，
健康的生活，充足的睡眠，哦，适度营养各方面，有朋友，有社交，有活动，有思考，有养老，哦，安尼先。你有比别人，比别人呢，较会发生啊。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是不是每一个人食老啊，拢一定会带着老人失智症呢？无影哦，唔是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即马抽血啊，抽血就让知影讲，哎呦，是不是啊？已经有这种状况啊？哦，这是即马来讲呢，非常非常好诶。这医学不断的进步嘛，过去检查个简单。爱抽呢，抽迄个脑脊髓液呢，哦，啊，这贵检查呢，哦，是不是啊？所以过去来讲啊，较未去想着讲安尼来做检查了哈。啊，即马抽血就当知影，哦，所以目前吼，美国 FDA 已经核准了真侪种针对阿兹海默症的病因的药啊。好，咱即马呢所知影就是讲，这是一种。脑部里面内淀粉蛋白的一种累积，哦，这种两倍累积所来产生的，所以这毛油啊，哦，这油啊会当透过那用注的，哦，静脉注射的方式来清除咱大脑当中，咱讲的内淀粉斑块，所以呢，咱来当一个累积嘛，会当个清嘞，清嘞，清嘞。就跟他讲，你本来血油较悬，血油较高，你可能个中风会严重。但是呢，咱即卖个轻个轻个轻个，是不是较袂中风？哦，类似这个道理，这代表什么？代表阿兹海默症唔是无药可医，唔是讲啊，一带着阿兹海默症，跟他宣布死刑，赶快唔是安尼是。啊，咱就是早期来诊断，咱积极来治疗，啊，未来也是这个状况。哦，所以人讲啊，即马呢抽血啊，就会当知影讲是不是带掉啊，啊，无亲像以前安尼，吼，这是不是讲，大大提升啊，咱治疗的宝贵时间，伊就还未到第二期嘛，哦，咱有甲大家报告去初期啦、中期啦、尾期，迄、那个差别呢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哈、啊，所以呢，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确实讲啊，确实讲呢，你啊，就咱家己。啊，是厝内长辈，感觉讲啊，这未记这啊，未记迄啦，安尼是吼，记忆呢变差，啊，未专注，注意力下降，要学一个新的物件呢，好像很吃力，哦，甚至点了重复，你家己问一挂代志，啊，甚至未记讲已经食饭啊，啊，甚至未记讲昨已经去参加人诶啊新妇哦，娶新妇宴会啊，今日呢，搁要出门去。哦，等等，真侪种代志，你都知影讲，这可能是，哦，可能是，哈、哦，安尼检查，咱来做一个确定是，早检查，早治疗，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有当呢，日常你差不多会当注意到，十大警讯呐，哈、哦，好一点，记忆减退，这记忆减退影响到生活。好、哦，第二点就是讲计划代志，还是解决问题啊？伊无多啊，有困难啦、啊。第三项啊、哦，本来呢，属于是很熟悉的代志啊，即卖呢，伊干那无阿多做。譬如讲，一个温江先生啊，伊即卖呢袂用开车。譬如讲，一个数学老师，伊即卖袂用算数。好、哦，阿、啊、就是安尼啊，本来是伊啊，哎呦，拿手诶。哦，伊即马无法度做。哦，第四点，针对时间呐、啊，针对地点呢，敢那混乱起啊。哦，伊要甲你讲呢，我们要回家啊，咱当时要回家啊，但是他就在家里啊，是不是？暗时啊，三点啊，哦，三清清的要出门要参加什么？哦，完全时间、空间呢，产生混乱啊。哦，甚至啦，第五点，就是针对所看到的迄、那个影像。哦，佮本身这个所在空间呢，伊无法度去理解相关性。哦，第六点，伊想要讲什么戏，想要让你知影什么戏，但是干那呢，啊，无法度去表达迄个意思出来。哦，甚至叫写出来，写不出来。哦，第七点，物件呢，藏唔到所在。
啊，比如讲我哩上邓来呀，啊邓来你要围腾起来，啊围腾起来，围坑个多坑个冰箱诶，啊你这皮围要坑个杀毒，啊不坑个围毒来呀，你坑个冰箱诶呢？哎，阿毛可能坑个杀毒来，就这种状况。啊，什么物件要切啊？无法度切啊，这也是。哦，所以判断力呢，第八点，迄、那个判断也好，哦，也是讲迄、那个。这个判断力变差，甚至减弱就对了。啊，第九点呢，啊，就是讲，从那里较不爱交朋友。啊，工作上啊，退落来好啦。哦、啊，社交活动啊，卖起好啦。哦、啊，就必然的是哦。哦，啊，第十点呢，就是他多阿亮阿所讲的，伊的情绪、伊的个性的改变。哦、啊，这老大人哦，个性够温和，今嘛那会敢怕。啊，看好呢，可以拍架呢，买做啊！啊，啊，对，换人啊！哦、啊，这真多哦，真多。你问中介就知影，啊，是个性的改变。跟他讲啊，这个老师，这个教授，哦、啊，会去讲人个看好呢，会去讲像蒙卡村啦、蒙林啦、啊，哎呦，那比如这种人，老不修太高，不是？啊，你卖讲啊，伊这哦，个性啊那是哈，还是因为伊本身呢失地的状况，啊，在恶化当中。哦、所以这是十大警讯、啊哦、十大警讯。啊，今麦呢，一旦有这红色抽血，就知影讲是不是带着呢阿兹海默症。哦、所以、哦、所以呢，有一挂情况呢，咱啊感觉呢，敢那是啊，不妨呢做一检查，会较理想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硬要温嘞，啊，我食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当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食，即马不当骨都袂疼嘞。
2: 食恁个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好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过只三招，佮换过，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下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的久佮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阿亮，
0: 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请教你，
0: 好，
5: 迄、那个，我两个拢食你迄个香菇精啦，吼，
0: 是，
5: 哎，香菇，你夹你即马卡夹了拢无啥异类啊咧，个拜个食两阿不会使哦，
0: 你那卡本身是行路无力吗？
5: 哎。
0: 啊！你连高精三顿食吼，每一顿加两粒咱的三椒落去食，好唔好？
5: 有啊有啊，三椒拢加。
0: 好，啊三顿拢安尼食吼，安尼诶，有时间有日头，你就去行路吼。
5: 哦哦。
0: 啊，脚就愈行愈有力。
5: 会用食两包哩无？
0: 嘿，会啦。
5: 会、哦。
0: 你当再去加一包，好唔好？
5: 啊。
0: 再去加一包啦。
5: 再去加一包。
0: 啊，安尼就好，好唔好？
5: 好哦
0: 哦。哦，啊，行路愈行就愈有力吼。
5: 哦，再时间加食。嗯。
0: 阿公、阿公、阿嬤都幾歲啊？
5: 八十八。
0: 哦，哦，啊，現在行路可以行多遠啊？
5: 行路是行真遠啦。
0: 行路可以行真遠。
5: 哎。哦。啊，會騙來騙去啦。
0: 哦，安尼你啊，三椒介好，攏愛照起工食吼。
5: 三椒介好有在食。
0: 好，啊，就要哪行哪有力吼。
5: 哦，
0: 好不好？
5: 哎，我咧講起咧，會用食兩包無？即個。
0: 零高精啊。
5: 係啊。
0: 會啦，會用的。
5: 一拜食兩包啊。
0: 嘿，一拜食兩包可以，無要緊。
5: 无要紧
0: 咯，嘿，你啊八十八，安尼是，一顿拢个食两包哈，
5: 一顿拢食两包，
0: 系丢，
5: 好，
0: 哦，好，
5: 谢谢你，
0: 谢谢阿公、哦，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里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得力生医数十年。

0: 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感恩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医关心您。

0: 哎呦，今仔日咧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马西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
1: 对啊，所以啊，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的是
1: 讲啊，这个前几天真正温度加寒啊，加热啊。哦啊，今仔日有落加雨啊，降加温度。
0: 嗯，
1: 但是惊讲哇，风太大，唔知个会造成对吼，雨落上大造成灾害。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因为这台风没有要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那个条件没有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吼。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咱多少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但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仔日吼，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而已。这种雨量的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有积水哈，积水这种的。
1: 惊死人！
0: 对，屏东吼，所以今天从南到北，那高雄呢，从早上到现在，拢天哦，看起来在要落雨哈。好了，以后双北会有山区的暴雨。所以说要注意。那么南台湾的屏东已经下大雨，那高雄呢是未在意的天哦哦，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啦，这个有暴雨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大，要留意溪水暴涨，不要再去溪边河边海边尽速，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的活动，以策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粒，
1: 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对，下雨啦。
0: 来，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啊。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吼啊，咱啊世足赛哈，今天啊这个。这个战绩如何呢？哈，今天是25号嘛？哈，今天25号，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在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
1: B 组的比赛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C 哈，今天的赛程比较多哈，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好，瑞士对加拿大2-1哈，已经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哈，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领先这个加拿大哈，这个2-1阿哥之前对那个波赫啊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瑞士应该当晋级，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哈，
1: 只是他以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所以以及丁加这类加拿大比赛的这一场就决定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啊，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一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
0: 哦，
1: 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那个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其实讲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去做一个32强淘汰赛。当然我拿地主国。 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你想在加拿大比啊？啊，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哈，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底，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
0: 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哈，全加拿大哈，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哈。那今天透早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哦，波赫对卡达以啊波赫3-1领先卡达哈，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啊哈，虽然三四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哈，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哈就是波士尼亚以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要多了一个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12组，对不对？南宫基本的12组嘛，12组取前2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呢？还有8队从哪里？8队就是从各组最好的第3名，第三名12取8。12取8，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三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三名里面晋级32强，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你要看还有其他组，因为这次变得有点复杂，其他组的第三名 的之间的进球还是说跟他们同组之间的这个胜分差化 的关系。
0: 好来，另外今天早上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摩洛哥对海地，摩洛哥以4-2领先海地，好来，再来呢，今天还有哪一场比赛呢？我来看看一组有没有呢？一组没有，今天再来就 F 组的哈。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A 组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3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3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一胜然后一负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南韩最近是一胜一负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伊纳公就定为当赢那就是保证晋级了。如果踢平或踢输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这个 A 那个32强会有哪几队进入32强，就是这一版。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准备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四足金球奖目前最新的排名这个四足赛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美加墨世界杯今嘛如火如荼呢不是最给的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好来哟，这个最新的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以及的排名当然这还不是最后啦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啦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三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1梅西，2姆巴佩，3哈兰德 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奇瑞典的超级巨星哈兰德
0: 姆巴佩法国
1: 其实姆巴佩其实蛮真高啊南宫这个梅西齁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类世足赛来对这个进球王齁 ,18 颗球但是梅西的18颗球是从他踢了五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18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所以说哈、梅西可能这种史上、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了、但是呢，后边讲这个阿根廷被淘汰掉，还是讲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又踢完拿到冠军，我姆巴佩可是比梅西更加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是。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 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一直各行进攻的数据跟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就是姆巴佩他是极具爆炸性的速度跟进球的能力紧追在后面哦，嘎掉了哦，差两球娘娘、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了哈、那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进球的机器的叫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哈、国家队啊、这个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恐怖的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好好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啊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也当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能踢的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那时候18岁，他、踢到38、39岁，还在踢、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循环吗？身体健康踢得久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哦、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变成这类哦踢进球的进球王哦。但是姆巴佩加这类哈兰德、他们两个是起码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他们还年轻、但是年轻如果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他就是又少了4年了
0: 对、
1: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又要再4年、这个时候人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来、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连续5届状况都可以维持得这么好、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0: 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C 罗现在排名已经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他在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16名、第16名所以、
1: 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啦、因为这不是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
0: 团队
1: 不好嘛那款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你看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说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32强没有16强没有8强4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
0: 不过当大家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意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有说到梅西他一直在这个葡萄牙队这个阿根廷啊对不起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我刚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迄个介绍哦，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干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干那大哥哦，黑道的大哥，因为怎，迄球队内底大家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哦，因讲哦，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陆陆续续 都安尼出来了，吼，出来出来出来，吼，啊，大概啊，徛伫啊，啊，梅西吼都是可能是无一定讲是挑敌的啦，吼，反正因啊讲人拢出来了，等个梅西出来时阵，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足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伫咧 YouTube 内底都有足侪人分享，很多国家的人拢感觉讲，哦，啧啧称奇，就是讲伫马路闹救护车的时阵，有救护车，吆吆吆吆，哇，咱台湾的开车的人拢自动哦，较紧两边吼，安尼分为两边吼，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讲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自动自发。他的那种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这样，梅西他如果在他的球队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基泰球员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就梅西就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走出来走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然后那个基泰球员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头这样，也不是说敬礼啦，就是有一点就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低头啊，那跟他那拍招呼啊，那得掉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阿西公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哈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也球技、也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也为人处事，这些都受到肯定，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再来又有一个国家吼嘞，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嘞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来到咱吼亚洲国家哦，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吼，把让跨过这类帮我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哦，这功课拍 hip 功课，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嗯，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跨，你去帮我点。泰国广告，因为一堆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不知道他在广告啥，但是你干嘛就趣味？有这种泰国人哦，他们专门哦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哦，有时候太直接被跟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没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那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哦，泰国的因的广告哦。广告费没那么贵，但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啊，都较紧要跟时间浓缩较短嘞。
1: 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但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0: 跟他存的演戏啊呢，
1: 又得存的演戏，而且
0: 常常看你也唔知啊，你就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哦，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啊，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哦，拢相继立法哦，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呢。社群媒体，即马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吼，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哦，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哦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哦。那主要吼，因是哦，即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吼，更加会好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哦。好来，今嘛吼，伫泰国因讲吼，两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2岁以下哦，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囡仔吼，无，咱进前敢那是台湾的哦，囡仔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哦。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得扎锁匙，阿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的吼，对不？啊，即马都报警叫警察来，还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底下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买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的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看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1: 就恐怖哦，这。八个小时，你在想看卖哦？咱那困8点钟吼，啊，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八个小时几乎拢在盯荧幕嘞。我就给我嘞，八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两岁以下70%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我的个你，所以哦，难怪因为泰国吼，诶，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即卖囡仔你叫伊讲话，袂啥样讲咧？
1: 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啊，无啥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要你叫人去找啥物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就变得足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甲人之间呵呵啊去个恭维哈，这变即马囡仔
0: 有困难，嘿，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的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引发的焦虑跟压力，甚至呢，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他这个铁腕政策，来就是准备要禁得到16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对啊对啊，这比较困难的所在，他没有去互动，但是他在那边看看有没有，
0: 还有还有，因公哦，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哈，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台的平台的丢啦，这平台一定要过滤哈，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哈，这个这些
1: 资讯啊，
0: 资讯啊，话题啦，而且画面啦，因公哦，如果哈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哈，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台湾人都在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要看手机，要看手机自己决定，但是对孩子来说，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那来看这个泰国英国啊，甚至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还是怎样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好嘞，咱快甲公告了，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其实今嘛世足赛当地的孤营当中，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哈，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对，这个奖金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了，
1: 期间限定了。你咧想听这部是 B 的林青兰进广告，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来听众朋友，咱的德力酸乳钙粉、甲德力钙油、护理盐素啊，个舒鹏以及维他干吼、嗯。哦，虽然吼，咱这放了啦，滴滴答答，要放放未出来，要哭个无目屎吼。唔放涨个要死，要放无三滴啊！唔啊，好啊啦，啊你即马都出来啊吼，这无个变数出来，伊又个吼插插滴吼。那有这种困扰的朋友，这要安那甲恁讲吼，要甲你讲迄句的足伤人的心，讲啊，代表啊你老啊，哦，你就是老了哦。好啦，这种老了，很多人都不想要听，不喜欢听吼。哦，但是无我得甲恁讲吼，哦，你应该要好好照顾你身体了吼、哦。这种经营，咱来吃苏鹏。
1: 刚刚马听就没有新的分享。嗯，
0: 来哦，嘿，
2: 吃恁的苏鹏吼，已经吃，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好直直吃，吃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才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苏鹏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哦，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去吃。我再饮两粒，暗时两粒，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完底的盐起来了，我老拜放尿了。
0: 哦，
2: 啊，我等下看到排便他困难的时候，刚刚一去对对着那个
0: 射物线，嘿，
2: 有放出来。
0: 啊，其实
2: 放上后，我就爱找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都是大了了啊。那个排便的所在啊，哎呀，去对调了啦。哎，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哎啊，在些较侪哦，啊，算讲哎大肠哎，就做来对着。对了，收线了。上面盖粉哦，我连续规抓哦，哎，到这两年规抓嘞，弄个油油啊，刚要干上打到最后嘛，过敏下，不过医生讲要慢喙齿啦。
0: 嗯，
2: 啊，后尾我就直接食这，食个就弄好啊，就直接去用啊。
0: 嗯，吃咱的钙粉啦，阿哥吃苏鹏啦。
1: 对对对，哦，你看，伊这大哥，咱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对咱讲啊，已经买个保养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个尿泡酸加好，啊，无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候，弄个一堆的尿泡酸，弄个堆的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嘞，
0: 得变得大。
1: 压迫到了，
0: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0: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反正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做八个嘴啊啦，哦，你都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舞龙啊，你个那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你都搁困哦，你都我都搁困哦，哦，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不规咩，都拢会来放尿，啊，搁唔是讲啊，咱放咱啊去，人。哎，哪哎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尿，个目睭眯眯，唔敢睁开吼，啊眯眯眯眯懵来懵去，甲便所啊眯眯放完了了，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唔是啦，这有年纪了，又这一个晚上吼，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吼，排尿的问题，啊个有女性吼，咱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吼，这个经尿都会啊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0: 对，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甲你控制啊。你变作跟他讲，尿那一禁啊，你都明明都便数啊未够啊，啊是讲你都在外口啊，啊你都无法度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错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错尿啊啦，吼常常咪菜市啊错尿，啊不惊路转来要转来厝一半错尿。
1: 他干毛来烧啊？你今年他干毛来烧啊？啊！你洗菜加洗加一半啊！要迎接的时阵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众讲哦，我有听众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那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下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哇？啊，你若穿，你若裤嘞，裤都对哇？你若外口是穿短裤。一穿了就裤底就一凸啊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穿了吼就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迄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酸软油拢个摘起来，个一食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啥呢？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就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哦，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唔是30天。好，这一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那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就抽奖抽的两个名额，就抽到两个都是男的，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的时阵，
1: 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咧，伊直接就跟老板洗头了啊！伊讲头家我，我要洗头了啊！39天诶，头家要让你有39天哦。反正我還有钱呢，$50,000呢，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听讲足侪人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吼啊，那但是只有两个人嘛，所以讲好其中这个真正讲哦，好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哦说哦我要辞职哈，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哦，伊本身关地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哦，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哈，伊哦跟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哈，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哈。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另外一个是来自我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哈、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呢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呐哈。好，因的是第一类，一个很巨大而且哈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来的，跟他一个工作室安尼，啊，那个玻璃屋就踩在那个纽约广场呀，用两台那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迄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還有小桌子哈，墙、上个挂着哈，我请我边顶头个挂着各国哈、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围巾哈。宛如但是伫个纽约广场底下来来嗡嗡的人拢看得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地方。对啦，对啦，哎、
1: 好特别、哦。
0: 哎，伊讲、
1: 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应该是吧。
1: 吃喝拉撒睡、
0: 不知道，
1: 大家看得到，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啦，但是拉沙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对呢齁，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好，伊讲哦，不可能哦。伊讲有当时按专心看比赛哈，看了好几分钟哈，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广告的时间安尼就对了，就冲去附近的那个豪华饭店上厕所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就这样哈、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家因迄个吼。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是蛮麻烦的。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哪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啊，咱个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这种刚毛球节，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要一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要一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她这个垃圾桶就喷成那个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个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以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顶端，结果人去给他肉搜，才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伊是安那，伊是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结果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偷一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嗯，结果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啊、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一个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来个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港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吹顶头哈，有人在讲，有人在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伊讲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哦。嗯好，
1: 三明白也拢有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欸、对啊，柯林后来没有在家里嘛，吼，一共，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吼，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吼，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吼，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吼，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吼，欸，拜托网友，吼，打醒我妹妹一下，吼，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干嘛？一过去安呢？啊，今嘛得了肺癌哈，特别跳啊，得叫你去个叫狗哈。我看这个上面哈，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哈。这爸爸传来讲，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一共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给他回答工，哦，好，那我没空。哈，但是可能一个回安那料哈，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哈，恭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妈吴英是被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哦，好，所以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些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哈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的、重病的，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阵哦，长诶，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得实在是有一点的。
1: 啊，伊得要甲这物件讲出来，你得爱啥物为伊得啊，拢爱接受啊，不然听得吗？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那包括你想要电，啊想要靠听，哦，这里起码在下回嘛，每个人只要有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有人就是敢那想要听伊，想要听的话，啊，那种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啊。
0: 我起码是讲啊，他觉得是不想要的。
1: 啊，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0: 啊。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就这种代志，我真的都是不置可否，因为咱不知咱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代志，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啦，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哎，咖喱
0: 伯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当酸民这样就好了。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欸，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嘛在咧起厝啦，哦，特别那个看，能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怎样，哦，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记得底下来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来叫人改，粉丝改参考。我特别看了，我的，我今天就，你改变哪做啊？大记得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吼？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哎，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伊啊，所以我每次看这個，我其实我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伊的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伊今嘛哦本来是花园尔，伊今嘛伫花园内底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哦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进攻哥。
1: 李连林生哲理公司改风改油，未来跟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油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哈，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哈。人讲哦，这个啊，这啥，貌由心生嘛，哈。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哈，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哈，这个好外在外观，哈，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哎，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意思你身材若好，你穿衫，迄种点缀吼，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甲看你气色若好吼，面安尼哦，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要吃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好，
1: 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大学研究咱人体的衰老吼，唔是吼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四十四岁，第二个阶段，六十岁前左右，前后左右，再来最后一个阶段，七十八岁。 78 44 60 78、嗯、这个这四个年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嗯、那啊至于、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有时间跟听众朋友说、嗯、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 的动作要做、嗯、第一力量训练的重训跟、嗯、有氧的并重阿哥、嗯啊、来的是、哦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嗯，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嗯，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呀、喝啊补充、嗯，最后呢，其实的是良好的睡社交、高量血高，还有什么，嗯，良好的睡眠。好、哦、再就可以避免那第44 60 78、嗯、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嗯、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哦嗯、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嗯嗯、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好、哦嗯、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这个衰老断崖式的衰老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辛苦啊
0: 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说有人可能就是这个40、45、60、70岁这个时候、嗯、就身体出状况、啊、有人就是在60岁左右、啊、再来、啊、简单说你如果70、80岁关卡会过到80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了、嗯、你就可以吃到100岁没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
0: 关卡、
1: 身体健康的三个、
0: 三个卡啦，
1: 三个关卡，这三个、
0: 三个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若度过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舒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舒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的上重要，你要吃啥补品？你改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的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就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人。

0: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哦，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哪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吼哦，就神奇的天才画家，呵呵呵，一直底下很扑街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哈、哦？想后来讲啊，对，他叫洪通，好、哦，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哈、哦，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家叫做。红通还记得他的话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好，你不知道，
2: 我没听过，
1: 你没听过这样、喔、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 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红通，他不知道，但是无师自通，凭借着对庙会民俗的深刻记忆跟天马行空的想象，他五十岁才开始画画，他画画出来的这创作的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洪通哦，他是在台南北门小渔村幼年的没老爸啊，妈妈嘛早就早的过身啊，是阿妈给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哦，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会去做建筑的啦，吼，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吼，一直到五十岁才吼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吼，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吼，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好，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吼，成为。当时的乡野传奇哈。

0: 袂歹呢，你看，你看，红通话做袂歹呢，嘿，你看，这一位，你看，哦，啊位，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欸，它就是一位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有一点啊，成诶，咱诶庙会、庙会吼、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吼，很缤纷。哦，这是吼，伊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的时阵吼，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是谁啊？红通什么红通？哎，就一个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野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吼，将人甲自然、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哈，他生前呢哈，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红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敢看以红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哈，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嘿，哈，无耳康就袂听听呀，听听呀。舒舒灰灰哈，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尔尔啦，哎呀，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刚刚唔听一挂舒舒灰灰，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红通伊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到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所以
1: 也触鼻啦，
0: 哎，触鼻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伊，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哎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看什么钱，哎呀，啊，咱先休息一下。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

0: 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4: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6: 阿嬷不忍心，雨下不停，雨下不停。
7: 哇，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8: 我是小君。
7: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斯密马塞，宝贝，对不起。

0: 好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啊
1: 哈。哎呦喂啊！
0: 在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呀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呢哈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呢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家甲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后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哦，好、
1: 嗯，
0: 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哦，哎、
1: 嗯，这样严重呢，哈、
0: 哦，很严重哈、哦。感觉今年哈、哦、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哦。战乱其实我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啦、嗯，只是、嗯、对啦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1: 地震、台风、火灾，

0: 来，即点真久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599。
0: 有诶要讲哦吼，食产品哦，要分享诶吼。产品方面有无清楚、无了解吼，咱可以电话吼，即点真久开放伫现场。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77559599。

0: 咱头来讲着因为讲着是说，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哦，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哦。我即马小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哦，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哦，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于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哦断崖式的衰老，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哦，身体对这类哦脂肪。啊，甲酒精诶代谢、处理的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啉酒，隔天阁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啊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啥哦，很炸鸡，隔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个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吼，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即、這个你中年的时阵，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啊，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腹肚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喽。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跟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于60岁要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那呢，60岁以后吼，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吼，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就会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你的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你的身体就容易变成。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干那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就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就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啊，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认知开始下降。这、就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78岁去看，78岁哦，差不多川普的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对啊，所以就是一
1: 看鬼啊，
0: 78岁的前后
1: 啦，嘿啦，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就是咱吼人体吼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吼。那你这个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吼，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就是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得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个骨折的风险，啊够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
1: 好，大家吼，其身体够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就咱头先讲的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岁、70岁，还是到90岁，你脑这应用的补充，加所谓的咱的重力训练、重量训练的话，其实肌肉都可以在逆龄生长，哦，这个很重要，哦，其实肌肉很重要，还是哦，肌少症很恐怖，但是肌少症的这个不管你几岁，其实都有法度逆龄生长，
1: 嘿，好，所以讲哦，日常生活中哦，咱就家己哦。 欸，第一肌肉要长肌肉，你就要吃肉嘛。哦，对啊，蛋白质嘛，
0: 营养嘛，
1: 对啊，
0: 对啊，对啊。
1: 第二就是运动嘛，哈，运动。啊，你若讲啊，无啊，我都无去对运动，无特别去什么健身房啊啥，你得训练那个重量，重量，哈。好啊，重量训练被安怎迄落？
0: 负重训练的呵，
1: 负重啊！的，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一退休了，伊达工哦，那迄落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都足重啊？你知影？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哦，行行行行，然后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啊，凊彩凊彩迄落啊啊这么走到累了，到这个过中午了，啊，伊就去食迄落。牛肉，每天的，去吃牛肉。
0: 那我们把这个重量训练的啊，想象说，哦，一定要拿脚轮啊，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其实我跟听众朋友说，我们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你每天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自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1: 多多要力量，
0: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啊，你那本身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刚做啥？你都免个什么排书包啦，还是举脚轮啊，拢免。你得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啦。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10公里、5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吼，50公尺，干嘛点开始？
1: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0: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吼重复做，质变就吼量变哈，利用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了，好，而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6块腹肌。我讲哎，你做不了，孤立的放弃啊！啊，无法度啦！躺在床上，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1: 刷着手机，
0: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懒懒的是说，就是趋凶啊，趋吉避凶了，不趋凶
1: 趋吉避凶，
0: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艰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这个哈，你大脑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1: 好，谢谢啦，以后。

0: 个 boil 了。
1: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甲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嗯。多金又多金，嗯，好钱多，哦，金子
2: 处处留情啊，
1: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If you marry a musician, he'll have the trumpet in his hand。大家都知道马斯克，哦，这目前有14个后生女儿子女的，对，嗯啊，这14个子女呢分别跟4个不同的女性生，哦，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莉·圣克莱尔的古尼，哦，这个是网红，哦哦，诶， 我不得不讲呢，马斯克的四个，哦，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真的，欸，不简单的呢，吼，欸，有的人哦，你讲，欸，哦，讲哦，伊个那个外高外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哦，他，我真正讲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哦，伊甲伊生囡仔这四个女性，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个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啦，哦，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一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哦，啊，咱都来讲诶，四个跟他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莉·圣克莱尔，哈，伊是古尼才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伊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啊，你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啊，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哈。所以你看，哎，当个只仔早因啊生只仔因啊，但是他喜欢小孩哈，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哈。哦啊哦，伊今嘛这个哈，最近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伫咧争取这个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哈。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哈，要安怎讲，恭喜伊。女伴的对啦吼，哦，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哦，艾希莉啦吼，一生散掉吼，一曾经她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她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万美金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伊讲这是什么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啊啥，这啥，还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什么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万美金，4000万美金，条件的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哦，嗯，
2: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1: 违
2: 保密协定，你哎，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嗯。啊，钱套回来吗？
1: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啊，那得丢啊。
2: 他已经是拿到了嘛？
1: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说你每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万美金呢，台币12亿呢，哦，哎呀，啊，有人讲啊，签嘛了，签嘛，卖供了，卖供，但是我咱都要讲，这
2: 他没有签就对了。
1: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底咧闹吼，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要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伊这吼，伊这12差不多4000万美金的那个这个费用吼，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了，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现在说代表了4亿7000万。啊，剩的是怎样？每个月再拿316万，哦，每个月再拿316万，这样就对了，哦，就是这样子，哦，
0: 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加加总总起来都大概十几亿啊，吼，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哦，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2: 哦，他不签，
0: 哎，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二十七岁呢，你咋气回吼？一公哦，一公，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吼，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哦，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嗯，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那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嗯。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2: 当然了，当然了，
0: 啊，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呐，啊，哦，所以讲哦，哦，这真假，伊讲哦，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哦，而且呢，啊，谈到那个保密的哦，那个内容哦，伊讲哦，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哦，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哈，哦，伊讲哦，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 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对，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哎，这样子一辈子哦，所以他后来哦，他认为伊讲哦，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哦，嗯，哦，你阿爸是谁？囡仔啦，小我较早些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哦，嗯，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哦，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哦，好，嗯哦，这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哈，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哈，嗯，今嘛因这个囝已经五个多月大，哈，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您阿爸就是马斯克。”哦，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好。其实这个哦，嗯，这个是这个囝是第十三个啦，第十三号哈，
2: 啊，就撒旦呢，他也不是唯一的，
0: 哈哈，啊，哦，啊，结果哦，已经嘛，伊就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2: 对，啊，他没有公开，欸，对，他没有签，
0: 那個，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哈，哦，啊，反正马斯克的拢吼，哎呀，死不吭声的掉了，结果无话顾料，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讲。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哦，安尼都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是安那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2: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嗯，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你就。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嗯，这网红就是齁， 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吼，怎么以什么啊、母以子为贵啊，让马斯克他什么身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5岁10岁哈，他想法会不一样。
0: 因为他是网红哎、欸，一定要提这个话题的，没有啦
2: ，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是4000万吗？10几亿美金吗？
0: 10几亿台币
2: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就是你马斯克
0: 跟钱过不去啊？
2: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你的又比较特别，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讲哎，可以进。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他就是还太年轻了、他再过个5年10年、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吧、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你要要挟我、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拍谁、他就有第14个孩子了、你一点都不特别。
0: 所以说齁、马斯克齁、不知道他到底他你看
2: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
0: 这两年啊，常常都带一个儿子，有没有？
2: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嘛，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对，他根本他
0: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
2: 他就不在意啊。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哈
2: 啊，对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0: 大概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2: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那谁会管你？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人家 OK 就过去嘛，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反正他是
2: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0: 就是首富嘛，
2: 对啊，
0: 就是首富嘛，
2: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他，以母以子为贵，不你讲。
0: 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2: 我来，不然其实咱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因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3: 喂，
0: 好，来你好，嘿，
3: 好，我线下，
0: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吼，你拢吼，你看伊的发明和伊的什么拢已经到外太空吼，好，所以讲伊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吼，哦，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公爷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所以说也不要想着当他的固定啦，吼，囡仔甲你生啦，生有钱就摕。
2: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哦，就是但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典范嘛，读册创业啊，赚多少钱，甲某啊生几啊个呀，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列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呢，不是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力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 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吧？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对，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啊，我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来去找啊，啊这个冒俩点
0: 啊哦，所以你看，诶、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哈，都该的工，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哎、他不要姓他爸爸，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好、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所以哦，
2: 没有，这个就是
0: 真的是
2: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可是说实话，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他不根本不 care。
0: 可能这些人
2: 他不 care 吗？
0: 这整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2: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生囡仔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他就很简单、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
0: 好、谢谢。
2: 他根本不在乎。
0: 生囡仔，你跟他来收集纪念章，
2: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哄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不爱？领导哪一集啊？来，你好。
0: 来吃讲嘿。
3: 喂，
0: 好，请说。
3: 我就要借问一啲鸡粉加鸡油哦。鸡油咧食安怎啊？
2: 来广告吼，广告。
0: 鸡油食关节的啊，吼，食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哦，已经吼变形
3: 啊。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0: 钙粉、钙油拢爱食，钙粉、钙油拢爱食，好不好？哦，你个酸吼，哎、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那、落、個、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钙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嘛有帮助吼、你上好是钙粉、钙油拢食啦，嘿。
3: 钙粉啊，钙油啊，
0: 两项拢食。
3: 骨头疼，
0: 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吼，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
3: 哦，
0: 食大行拢对你有好处，吼，嘿，
3: 我是中转在买啦，
0: 哦，好，
3: 咱农家啦，
0: 哦，好，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
2: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交工不给你好。嗯，你拄啊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主要顾，因为我今嘛就是面对安尼。哦，我某阿仔阿仔加等我，最后伊出轨。嗯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程，又答应阮做囝讲要出来，得去个政府边。嗯，伊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答应拢唔卖。所以迄叫迄一定会有报应，你敢知？所以迄个免救，迄叫死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哎，听听风甲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嘿。

0: 好，下一代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你好，嗨。
2: 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到来关心讲，哎呀，伊作品哦，这个台南美术馆够古了百个。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
0: 嗯，
1: 哦，明白明白。嗯，哦，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南非击败南韩队呢？哦，啊呢，可能韩国同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嗯，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你看杰克刚刚一胜两负，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哈，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这类哈，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吧？日本
0: 还没比完啦、啊。哦，日本、啊，但是日本是，哎、欸，它是一和一胜、嗯，一胜一和嘛。嗯。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了，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了。如果因下一场比赛一卖帮波啊，习惯卖输凶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好，
1: 刚刚的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哦，南台湾的屏东哈、嗯啊，因为超大豪雨下不停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所以屏东县政府刚刚宣布，下晡2点开始停班停课。
0: 哇，哦，这严重。
1: 啊，那唔就12点了，就停班停课，那个等到下晡2点。是啊，还搁等2点、哦，既然都下午要停班停课了，
0: 可能嗯，爱老姐的缓冲时间容易较紧了吧？哦，你们如果马上停课的话，哎、哦、呀、啊，爸爸妈妈没有一个时间、
1: 哦、啊，都停班了啊，啊也停课了啊、嗯，爸爸也不用上班了啊，啊不就12点下班了吗？为什么要到2点才停班停课呢？哦，
0: 对啊，啊，所以这台中、
1: 哎、屏东哈、啊，这是屏东县，
0: 屏东的台中朋友，
1: 屏东县，
0: 来分享中今嘛这个雨真啊，落个这大，这么可怕，
1: 有、
0: 哦、分享一下哈、
1: 哦。哦吼，哎呦，惊死人哦！双北嘛是啊，落干的气气球呢，哦，好、嗯、来你好，嘿 ，hello， 好。
2: 你那12点哦，停班停课，小朋友无营养午餐，然后竟然嘛无
1: 哦，啊，就等你吃饱再接顿的就对啦，
0: 对啦、啊、对啦、啊啊
1: 啊啊，哦，是为着要吃迄个营养午餐就对啦，了解了解了解，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对啦，欸
1: 哎呦，囡仔食饱啦！
3: 平东桥啊，无食食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哎，袂歹啊！啊，你啊，就下班啦！
1: 敢袂使打包登来食？哦，对啦，食饱啦，哎呀，12点，因咧学校都本来都拢
0: 彩龙祝贺啊！
1: 哎啦，对对对，啊，食食，哎，食食，佮困一下倒。
0: 嘛，我觉得家长一个缓冲的时间去接他的缓冲时间啦，哎呀，哎呀。

0: 欸，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漳文呐，
1: 对，全台湾最大水库啊，漳文水库啊。
0: 哦，漳文水库。
1: 哦，今仔可能讲咧，可以当煲真侪水。
0: 当吼，当吼。啊，那迄个啊，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高声咯，高声七不是高声，哎，特别满起来
1: 啊，可能该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就要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下游的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遮侪水库啊，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啊，这个蓄水怎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漳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稀薄薄的丢了哈，好哦，好阿奶。
1: 对啊，对对，近景去泼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共轨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来敢讲了，台中兵上次的这个执政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阿那个管的，
0: 到诶再去11点为止哈，十一点为止，漳文水口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好。啊，伊个有效蓄水量是2,760,000立方公尺、目前增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啊，咱都啊讲诶，啊，搁有迄个什么水库？诶，咱讲要放水迄、那个，
1: 就南化
0: 哦，南化水库，所以下晡中昼12点了要泄洪哦，就是南化水库，下游的朋友爱注意哈，哦，这三个水库哈。好来，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嘛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照咱的这个下雨的吼，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哦，
1: 没错
0: 哦，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咱们水库上大的缺点就是在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歪走，因为伊范围爱足宽，爱刷甲弱势，算袂好，所以吼，逐冬吼。这上分了，我40当前哦，伊的水欠差不多80%，我有看。啊，迄阵是水量上低，起码等到变吼，拢都淤沙，然后天气拢表变化，好谢谢。
1: 对啦。
0: 哦，咱屏东的听众吼，屏东九如的听众讲，好了就。快啦！为透早5点到个即阵啊，伊讲但今嘛停啊，哎，今嘛停啊，现在下到现在才停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这个人，这个人呀，
1: 哎，你好。
3: 你打可能讲者，哎，到屏东哦，屏东都是拢饮水啊。
0: 屏东拢饮水，嘿。
3: 中区。
4: 长治。
0: 来波。
3: 中区林洛。
0: 哦，林洛。九如，拢饮水啊！哦，那个哦，安尼，好，所以不怪咱听众讲，早起5点就一直落，一直强吼。但是伊讲，伊是九如，伊讲今嘛有停啊，停，唔知吼，好啦，吼，所以看来这
1: 个，所以
0: 难怪要停班停课。
1: 对啊，屏东建设的听众朋友那个。也不会停班停课的时候，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你若要接近啦，还是讲下班之后要回家，这个豪雨哦，真要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哈、不要急。

0: 你好，淑君，嘿嘿。
1: 红汤哦，那个等等等钱哈。
0: 嗯。
1: 也化作哈，离阮餐厅、西餐厅那边哦。
0: 嗯。
1: 会有一盏灯灯出来。
0: 嗯好。好好好。
1: 哦，
0: 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大同百货五福店吼，五福店吼。正式哈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哈，讲拆，这要拆掉，这拆掉了以后，是要创啥？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安尼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报告。
2: 哎呀，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啊，我有去看哈，嗯，哎，画几张图哈，拢抽象的啊，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嗯，画一个讲画一个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佮画一个台湾的地图啦哈，嗯，啊，下卡画一个鞋啊，鞋子啊。哎、嗯，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
2: 嗯，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哎，想
2: 抽象，
0: 哎呀，是什么意思？来，你好，
1: 哈、啊，嗯，
0: 喂，你好，
3: 线下，
0: 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咧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吼，啊，继续啊做一寡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无彩，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富花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富花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好吧哦。哎呀，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长足好个呢，
1: 安那好
0: 哦，拢过来有来关心落雨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听众，哎啦，今年要选举，哎，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啊，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长足好个呢，哦，我有来关心大雨呢，
1: 哎。
0: 好、啊、嘞，哦哦，根据了解，可能吼、哦，这原啊大通百货会啊，今嘛伫咧即几工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哦，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噶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讲到叫大同商圈，就是因为大同嘛，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啊，噶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东西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吼吸引的足多人家踅街，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一摇。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佮加上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这种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鞋店呐、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电影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金马是拆掉啊，嘛要起这个豪宅啊，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盖在建筑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真的是，不错啦，不错，哦，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就红本的呢，讲就没有，然后去过大同商圈，再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我给小军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久啊啦，
0: 那挂久啊，你咧讲诶？
1: 然后甜品啊，甜品啊咧，
0: 哎呀，炸的无
1: 啊，无啊，无啊，
0: 系啊，
2: 囤起来吗？
1: 囤起来啦，囤起来啦，无系啊，
0: 对
1: 啊，
0: 系
1: 啊。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哎呀，变做公园啊！
0: 看你多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巴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欸，那拢多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啊，
0: 出来老老看看才知道。哎呦，哦，这变安尼哦，哎呦，啊，迄个较早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哈，对吧？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哦，这个。现在的人要设计最重要的是什么交通要方便、不管是捷运啊还是说桥都要开车要有停车的所在你如果说红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要停车好的所在我说基本上那边的生意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Lala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Lalaport 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Lala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哦，这包括屏东买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八八接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Lalaport， 所以这个Lala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啊。所以反正大同的庙搞要加油，要要去要送茶要紧，啊不商圈的人一定吼 keep 走 keep 走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哦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嗯哇哦也是稀客，吸引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大会高雄车头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哦，这种零售店一间一间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正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说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CG、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还足简单，真的是无敌了。安怎讲无敌？你坐这个哈，对比你坐屏东、台南来坐火车来、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到底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哎，当时
0: 没出站呐、啊，底下是站内。
1: 对啦，我的工一就是一离开这、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他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 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谁呀？你看到拢是年轻的妹哦，拢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各有人会当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啊、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啊去公去买这个电玩的商品周边呐、但是起码这类物件哈，不是帮我一当背，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足侪人啊，坐车到高雄火车站吼，高雄火车站出来吼，你也有看到对，除了站体吼，伫去年全部都完工，大家吼在网络足侪人点分享讲，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吼，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这跟传统的火车站都不一样，真的都不一样，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这样。现在它的地下街，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漫画、动漫，所以我看网络就讲说，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真的就像日本哦，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来你好，
0: 嗨，
2: 喂，请问一下哈，那个维他干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把给它做回家，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的时候，OK， 谢谢哈。
2: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啊，真的没法度吞，你就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吼来进广告啦，
1: 来广告，
0: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还吃护理元素呢，吼，保养，查甫人有吃护理元素的，哦，破啊，你远你就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不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差太多了，哦，有在吃护理元素，有在吃 得力酸和钙粉、嗯嗯，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哎，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要用一点心呐、啊，吼、哦，对不？吼、嗯，唔、哦、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咱的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哈、哦，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哈、哦，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哈、哦。
1: 对啊，44岁，嗯，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0: 了、嗯。对对对对，
1: 人生三个坎，
0: 16年一坎的，
1: 16年一坎啦，
0: 而且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搁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这的保养品、保健品，甲你吼加持。真正，你就给我生力的呢。
1: 对啊，对啊。
0: 哦，给我生力。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该问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嗯、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这哥哥爸爸吼，苏鹏、苏鹏、苏鹏鹏，脚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啊，肝较无啥舒适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食吼。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因为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CG 的圣地。什么叫 AC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哈、游戏哈、跟漫画啊、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吼、
0: 哦，外地来搭车、转车都很方便，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足侪人，我网络看足侪人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啊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底。台北较有嘛，哦、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啊、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我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就卖，比日本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的普快，还是大高雄车，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所以
1: 嘛，较安全。
0: 就做这东西，弄年轻的妹呢、啊，年轻人啊，学生嘛，做这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我就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啊、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哎你好，最大爱啉茶
1: 啊，谢谢，
0: 好哦呵，哦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好，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1: 你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库尔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拜拜，
0: 感谢收听，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蒲烧门，获播。

0: 0266666333。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裔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平安快乐过每一天，也要健康过每一天哦。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的因迎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落雨啊，哈，落雨。来，听众朋友哈，你看暴雨狂炸，屏东关的双堡下晡，有停班噶停课哈，因为转台变天啊，今仔日水气变多，中南部风台米克，这个米克拉，对，米克拉影响，三仙宫对流。严重这个激烈落雨的天气形态，所以今天在春日乡啦，为着维护安全是停止上课的，上班上课安尼。好，那上午十一点左右，县长就宣布吼，今日下晡两点了，雨势减缓吼，那全县停止上班上课安尼啦吼。好，来甲大家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啦吼。那出入山区倒位啊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安全。海边啊啦，危险的所在尽量卖去吼，尽量卖去，因为这个有时候雨皮也坐得热吼。在时上好笑吼，高阳同学们讲啊，你遐落雨，我讲也袂热呢吼。结果拄只我甲注意看者吼，卡电拖啊开的已经开始咧热啊，台中咧落雨吼。好，来南北雨弹轰炸吼，大规模豪雨作业启动，那粉砖事件接近洪台警报的等级，所以大家注意随时提高警觉，好不好？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好，谢谢大家。来，电话拢啊靠通，祝大家身体拢总非常健康。那你啊中岛叫的是爱甲奥吉，好，爱甲奥吉在当收听哦。谢谢你，感谢你哈。来听一首，这个，但听就没有早上点播的歌曲，好，早上点播的歌曲，好，来听乔佑这首歌，跳早起哈，乔佑的歌，别拜听啦，孙阿公主，但是我不是要播孙阿辉，我来播这首叫做《鸳鸯 K》啦，哈，《鸳鸯 K》，大家最近来欣赏，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好，这是你妈妈点播的歌曲，来最近来欣赏哦，感谢。

来中岛桥拢是奥利在当收着啊，都只新港杨妈妈讲哦，新港安尼风劲头吼，但是无落雨，可能等下一首歌唔是讲风头雨就来，然后应该是安尼吧吼。好，落到会较凉啦，较袂安尼啊分闷热吼。花莲万里溪上游的堰塞湖已告有溃决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空拍关切，蓄水量一天增加将近200万吨，昨已经来到84万吨。那花莲湖署昨个在邀请相关单位开会讨论，一到坝顶海拔高度1080公尺，哈，这些洪荒警戒发布标准，今日空勘好评估这个投放水位，加加强及时监测，哈，海油两兄弟高给特地208的人啦，哈，好，那这个说你不是笨嘛，哈，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那另外给大家报告哈，交通部长公布7月份交通行制度，马上要放暑假了哈，其中代替伫7月1日开始哈，实施年度大改点。总共653的处调整行车的时间，所以你要记得去看这个新的火车时刻表哈。首先，提醒西部干线伫搭车哈，迄、个营运号令，除了优化班次的时间表，调整编组甲升级车厢设备，部分伫搭的车。嘛将会增加停客站，加强服务桃园新竹地区的旅客。那周末就增开北中直达吼普悠马号二列次。那调整了后，北中直达车运量吼平常时提升7%，假日提升16%。基础西部干线都会区吼尖峰通勤时段会增加班次，缩短着班机。好，减少单车的时间哦。前摆我读书的时阵啊，你阿喂，哎，哪个连假我无甲你骗？你可能吼、哦，就是单几点钟啊个机尾去哩都有可能的，真的哈、哦，我就遇到过了哈、哦。啊，真没办法。啊，平常时无人坐，讲无人坐啦。啊，那是迄个假日哇，人就当然现在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夸张哈，因为起码交通运输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哈、哦。好，那起码得讲南部地区哈。哦拜一到拜五尖峰时段，也增开潮州甲新野之间两个处的主强诶。另外，六家支线的尖峰时段呢，每天增加在二个处的区间车，吼、哦，提悬着班次的密度，吼、哦，服务台北新竹科航空区通勤族甲高铁，吼、哦，高铁的这个商务旅客，因为现在都是一日生活圈，好，所以，那来是哪里边呢、啊？吼、哦。

来，天气瞬息万变哈。中央气象署呢，七月嘛要推出着风台气应各警的服务，啊，就是提升风台警报期间，警花民众安全强化风灾意识。气象署去年吼杨柳风台开始呢，气象对可能遭遇六公尺以上吼观影的沿海乡镇，用细胞广播发布告警吼。今年风台季正式开始，伊就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啊观浪，或者是从事这个沿岸的活动吼，很重要的哈。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各在。这几个铁线，好，你看南行点哈，那个海岸线附近的啊，哈，那个乡镇也有听用嘛，哈，你的卡点工，哎，他们会有那个警报哦，哈，海上警报哦，哦哦，叫那种哟，很像空袭警报的那种声音，我没听过，所以我比较不能够理解哈，比较不能够理解他们的。我一次哦，透过电话现在都来看来看来在叫物件，我有听到，我说哎，什么声音？他说就是那个警报哈，警报。他们如果发现卡希的时阵，一定叫啊哈。好，拜拜了哈，然后一个预警哈，跟大家做提醒了哈，安全是第一的。好，那来跟大家讲，生水吼是嘛爱注意安全。桃园复兴山区近期三天来有两站的戏水溺毙的事故，这东西擅闯危险水域发生的悲剧。为什么要这样呢？叫你不要来，你又要来，我讲啊讲不听。好，所以市长在市政会议，执行警察局结合消防局、管理局会同复兴处公所，盘点着山区的秘境，吼，啊，个安全纪律的水域，哦，建议补强设施。复兴处公所初步盘点13位热区景点。会同这个市府优先加强，哦，希望大家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好，另外的这边是玩水，哦，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长板栗安全酸的跟水野瓦东的体验，哦，这个水上钢铁人，哦，呵呵呵，很特别的，哦，高张力的油气项目，只有在网络看人家分享过，哦，感觉好像很刺激，哦，很刺激，哦，你可以体验看看，但是安全选起最重要的哟，好，大家可以当清凉快乐一下，安全不能放假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Hello， 我好通常一箱来嘿，
0: 一箱就是三罐的嘛，一千五对吧？
1: 啊，一箱咱是四罐啊，几罐？
0: 无啦，三罐而已啦。三罐啦、啊，三罐啦、啊，一箱三罐啦、啊，哎、啊，对哈。好，阿里讲，
1: 好，
0: 来，毛头仔，我知你有叫过到资料啦哈，有叫过哈，拢讲地址嘛，八八五一一。
1: 啊，当时会到。
0: 哈，妈，哎，奥利啦，奥利啦哈。
1: 奥利啦。
0: 啊，你拢留自己电话唔好，就住址莫报出来，好好。啊，你遐有落雨无？
1: 礼拜六就会到啦。
0: 礼拜六就到，啊，你遐有落雨无？
1: 啊，
0: 一定有落吧，有落吧，有落雨无？
1: 无，即个无啊，
0: 拄则
1: 有落啊。
0: 哦，拄则落过进田啊，就对啦。
1: 拄则落西北雨落，
0: 西北雨落啦。
1: 哦，好啊，去啊。
0: 哦，挺好，好，
1: 好，好，好，看点。
0: 好，好，谢谢大姐，锦州好汤。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听一首，哎，我这里。这个真正无关电脑吼，我迄个报关系统是报袂出来，没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我等下电脑关机，再过一段时间嘞吼。来，咱先来个听阿庆啊这首歌吼，海风海影海茫茫啊，这种天吼，拜托的哈，唔当去海边啊，蒙蒙渺渺很危险的吼。你看咱新港海线吼，杨妈妈讲我这风啊有够大，变变叫海线的风咻咻叫哈，所以大家安全一点爱顾虑，好不好？好，细里无十分。小心，绝对是较安稳。来听《海风海影海茫茫》，刷卡等你哦，2260-2233，控诉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

0: 请妈妈来进攻，哥姐。哎，妈妈，妈妈，咱先来分享好料哦。你拄只甲我讲这个，以咱拄只咧讲各类菜饭有啊吼。后尾阮妹有甲伊讲会较美咧吼，进广告吼，这锅巴哦，很好吃，酥酥的。啊，你拄只讲你甲咱分享讲，你用那个锅巴怎么做料理？你讲我看我咧买一种锅巴，是一片一片的，对不对？卖场有卖。
1: 它是一片一片干的。
0: 啊，熟
1: 熟。啊，就是像那个米啊，那米汤哦，
0: 所以伊会使食对无？会使食。
1: 哎呀，
0: 会使食，会使食。啊，你讲你安怎甲煮？吼，你讲大家恁工厂伫大料嘛吼，过煮大家吼，我爱食嘞吼。先看台一下，分享一下。哎，我捌煮过
1: 嘞，我讲
0: 一下，妈妈，我妈妈营养，我来去卖场看卖，吃来煮。先看汤是无？是咪爱先
1: 看
0: 汤？
1: 哎，你看你要煮啥物菜呀？吼。就是讲，你若像讲咱款的遐做咩菜哦，咩菜心嘛、啊，啊，你就甲切落薄薄啊，三肉啦，啊，啥物话，啊，落去炒炒咧安尼啊吼，啊，你锅巴莫用啊，油油啊吼，互你安尼较大地一丝啊，啊你。迄个菜拢总用好的时啊，你锅巴再改放了安尼，啊你呐摕起来食时啊吼，迄锅巴脆脆的啊，那个菜啊吼也是吃起来这样脆脆的这样。
0: 哦，安尼咸香咸香对不对？哦，
1: 哎，
0: 这样也可以当一道主食呢吼。
1: 可以的。
0: 哎，很棒呢吼，安尼我来试看麦。哎，所以我刚刚讲有时候吼，这东西创意料理，一般咱可能袂得你去食锅巴的个这零嘴安尼食对吧吼？嘿啊，但是你啊，叉叉嘞，哇吼，哎，口感又不一样哦，对不对？
1: 哦，对，
0: 哦，
1: 可是那个锅巴是没有，什么，咸味啦，
0: 哦，袂咸啦吼，
1: 嘿，对，
0: 啊，所以你唔只讲配菜啥物吼，你要掺巴西啊嘛可以啊吼，
1: 可以啊，
0: 你讲有肉燥也可以，啊，都很调味，
1: 啊，你莫翕相，莫改翕相，顾你用好是，啊，你锅巴改三淡咩嘿面顶啊，你啊，啊，你若看咧，咧就迄个咱的菜安尼看来食，啊爷安尼酥酥安尼，
0: 酥酥安尼吼，哇，好棒哦，
1: 吃起来好。香味很香，
0: 对啊，对啊，很特别哈，哇，真好哦、喔！所以你看，安尼哦，大家有什么创意料理哈、喔，来分享，我感觉安尼就好。不过一般咱就是拢安尼，单样吃，单样吃，对不对？想不到它结合在一起也很不错呢，对不对？哈，
1: 哎，因为我现在好久没有去那个大卖场啦，我不知道有没有啦。我
0: 给你当门框买的在啊，
1: 大卖场应该有在卖、嗯，
0: 对对对，或者一些那种在北。干货啊，干料啊，黄色的有吼，不好的有干妈店的有的吼，问看卖啊。
1: 哦，干妈店可能无啊，
0: 可能较无吼，因为它算是锅巴，干妈店可能杂货较侪啦吼。
1: 嘿，对，应该是爱大卖场啦。哦，
0: 所以，嘿，所以你看，咱的好汤头啊，你讲人你前摆嘛拢早去大量嘞，对不对？哈、哦，
1: 真的，嘿，炒什么菜都很好吃啊，
0: 是哈、哦，啊，猪汤哦，
1: 十几年了，
0: 是吃十多年，你看猪汤哦，伊嘛是迄个口感度真好，对不哈？汤啊，
1: 我们的外劳，我炒那个米粉啊，炒什么那个米苔吧，有没有？
0: 嘿嘿，
1: 看到锅啊，哈。
0: 你
1: 就
0: 做好食，做好食吼，真赞的调味哈。而且吼，咱老妈你个咱跟咱分享，你拄只搞讲吼，你食咱的迄个酵素，咱那边有益生菌跟消化酵素群哦，伊咪干呐益生菌你讲你食了就好的是吧？
1: 没办呀，哦，我昨天呐、啊，嘿，不肚那那个哦，肚肚的都掉了啊，好啊，我就甲推沙了嘞。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啊，哇，好好哦。哦、就不会这样胀气的。
0: 对对，一直吃胀气就紧嘞。啊，那排便没顺吼，就要认真吃啦吼，一段时间。因为你刚刚你才好讲三个月嘛吼，
1: 哎，
0: 感觉很棒，对不对？
1: 很棒很棒，真的很好，
0: 这个比较
1: 用，真的
0: 感恩呐、啊、哈。阿力哥嘞，菜本家气猪矿嘛，这个来分享哦、喔、嘿。
1: 好，谢谢哦，
0: 谢谢，好，
1: 我来试看看哈。
0: OK， 谢谢哈，好，再见，
1: 好，谢谢你，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咱来喝汤头喝盐，代替导员。美寿魂健康，用心无负担哈。主家无在乎啊，讲用好汤头的有哈，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台几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几大哈。行动，赶快行动哦。这个寿系的它是素食的，来260233，我来流口水啊。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
2: 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 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喂，
0: 哎，你好，
3: 你也当过去条，钢边呀，呀钢边啊，设备呀钢边啊，会使吧？
0: 你到底是要听什么歌？呀钢边是一首呢，啊设备呀钢边嘛是一首呢，这是两首歌呢。
3: 设备呀钢边，这条真好听。嗯，嘿呀、啊，你后有应该报一下好不好？
0: 好，再见哈、
3: 哦，谢谢。

来，咱咧现场看，真啥都很当随时甲看哈。现在台中嘛，小可较天困寒，安尼吼，好好嘛是气候有咧热啦，较无安尼啊，大天乌乌。啊，现在下雨中，下雨中 ，ING 哈，出门注意安全，来热热较凉啊，吼，较凉。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会可以真啥继续甲看，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听一首港口情歌啦哈，两个舞蹈。

0: 维利克，喂。
1: 喂，你好，医生。
0: 哟。
1: 我好像头好像做沙管啦。
0: 哦，好啊，大哥，谢谢你哦，哈。啊，你当老领袖。哈，你
1: 讲。你讲啥？
0: 你讲啥？
1: 你先讲。
0: 你莫插嘴，你莫插嘴，来。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呢，咱阿公阿嬷长辈时段阿公开困不起，都要建议说这个下晡过后来喝咖啡。那咖啡哦，即马有诶东西泡迄种三合一，不过三合一诶力量是有较悬吼，上介好就是啉二合一，啊那无就是甲我同款来啉乌咖啡，叫做美式咖啡。啊，美式咖啡即马有迄种滤泡式，就是讲滤挂式耳挂诶啦，就是讲伊迄个有充氮气。像咧泡茶包同款，你甲裂开了后，好裂开啊，甲放伫迄个壶啊顶管，然后吼你若有迄个咖啡壶啊吼，最滚嘞，啊你豆豆啊安尼吼，甲转圈圈的方式，吼咖啡醒一下啊，然后呢你甲豆豆冲，和迄个咖啡出味，就像咧泡茶同款啦吼，啊安尼来泡。啊，那无就是讲哦，你用迄个咖啡壶来煮咖啡，啊，出来底吼，哎，今嘛有诶，拢有买咖啡机吼，俗诶贵诶拢有啦吼，在人介意啦，啊，适合你用诶就好啊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吼，啊，你讲讲究方便，就甲伊赶快单买即种耳挂式吼，像茶包咧冲泡，这都叫做紧诶吼，啊，出来底美式咖啡壶，那讲哎奇怪，水奈捞未出来吼，啊，做细工诶时阵，真有可能就是讲即个咖啡壶诶。水泽爱部分哦，即伤济水垢所来造成，即个时阵哦，食会错，会当改清都清气哦。做法真简单，就是讲伫水泽啊当中，掺入去一比十的醋甲水哦，这醋是咱咧食的这种醋哈，倒到迄个满水的位置，然后呢电源甲插咧，啊，然后去和。醋去分解的水垢，吼，就会变作安尼哦，白雾白雾含醋水，做伙按这个伊要滴的坑当中，吼，流流流流到你的盘顶管，啊，你这个时阵才甲倒掉就会使哩。那为着消毒掉这个醋的味吼，酸溜溜嘞，甲咖啡人做伙吼，这唔知啥物味啦吼，上盖好，你搁倒清气水落去，中好甲煮两摆。啊，那醋的味就去除掉了哈。啊，因为啥喏用食用的醋，蛮不一定。那真正洗不清洁的时阵吼，醋加落去蛮无代志嘛哈。所以讲，咱这个咖啡机哦，这个咖啡壶出水状况难摆，真有可能就是卡水垢。啊，咱听众朋友呢，你也当用醋加水加清多清气哈。这是一个简单的做法，和你做一个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喂，你好，我莹莹。
1: 你是哪？我彰化王炳辉。
0: 哎，王大哥你好，嘿。
1: 你家在一个好当头，一千啦哈，阿基哥一千啦。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你说你好汤头，你是彩人哦。
1: 你是熟悉的哦，熟悉的。全部熟悉，哦啊、你打开一边哦，嘿，好、哦。熟悉的，打开一边。
2: 水在人参我做安尼。
1: 我跟你讲，因为有个人食较咸，有个人食较清吼，所以你咧参先卖参做嘛，对不吼？嘿，卖参做啊，若无够咸鲜，搁倒落安尼就好啊。哦，哎呀，谢个呀，嗯。
2: 哎呀，我是拜拜啊，我家己吼、有老两罐烟啊，罐送人，哎，即马咧加问啊，讲伊嘛想话买，我讲好，我经过来咧问个
1: 就。妈妈，你甲讲哦，像咱即马咧凊彩滚些汤有无吼？诶、欸，掺、落去滚笋啊汤嘛最好食，啊是讲你要做凉拌、啊，上菜头粿真正来炖嘛最好食。
2: 哦，
1: 嘿，啊糯米来炖嘛真好食，伊迄本身色诶。好、哦，所以你要创啥物掺啊？像你介分享炊卵啊，炊卵嘛最好食。用大卤烧，
2: 安尼讲个讲起嘛是用个套饭个对个。
1: 当然啦，你搅饭嘛，诶、欸，迄小朋友我搅青梅尔，就食个素素叫，啊搅梅啊真正最好食哦，啊咸鲜咸鲜。
2: 刚刚问他上岁，伊讲伊要不家己去买啦。
1: 好好好好，来咱家买哦，爱咱家买只。
2: 哎呀，啊我有电话给伊啦。
1: 好好好，安尼好，嘿嘿。
2: 爱心爱心人啊，因为我一定要买三罐啊，三罐。
1: 哦，真好嘞吼。嘿，啊你甲讲白红豆真健康。嘿，像咱啊讲有迄个有咧白粽啦，有无吼？像你安尼煮咸饭啊、炒饭啊，哦啊掺咸咸汁就最好食。水饺咧包的是有无吼？水饺咧包的是你啊各类菜啦、肉啦，要炒做伙哇。啊，你盐面掺，你着掺咱的火汤头甲炒炒咧。啊，包落吼，要杀现杀啊，无要杀，你着冷冻库保鲜盒摆摆，甲冰起来安尼。啊，摕出来看要煎的、要煮汤的、要啥啥的，拢最好食。
2: 嘿，
1: 啊，就咱啊，炊鱼啊，
2: 嘿，
1: 你个炊鱼啊，甲卤一下哇吼，卤一下啊，落去煎，还是讲煮炊鱼啊，安尼有啊吼，嘛最好食。煮鱼啊汤，姜丝掺一下，酒掺一下吼，好汤。啊，你食素食的啦吼，食素食的，咱啊
2: 煲汤。我食早餐。
1: 哦，你食早餐尔啦吼，像你看咱啊面线有无沙沙的吼，底下油拌拌的。
2: 拢嘛要用啊。
1: 哦，系啊，面线沙沙，底下油拌拌的，烫一下青菜就最好食呀，早餐安尼简单。
2: 哎呀，平常时你拢会用。
1: 有咧用啦吼，系啊，感谢来甲朋友到分享，啊，这真正好用，啊，食完也袂脆干啊，对无吼？
2: 对啊。
1: 啊，你也含一个。
2: 嗯，我最爱听你介绍的。
1: 谢谢，哈。
2: 哎呀，我想，听你吼，你的节目就是，甲别台别人主持较无共，就是，感觉较食放歌啊，算讲人也要订产品，你拢是伫个伊度算讲，订放歌啊，订产品接。
1: 伊都安尼讲，安
2: 尼就是人要听歌听较侪啦。嘿
1: 啦，对啦。
2: 啊，佫当时啊吼，阮这较老时辈，较爱听讲啊，你要在你自动的送个送个安尼啦。
1: 哦，好好，有啦，我
2: 袂放下。
1: 嘿，我开始
2: 爱听我社会书啦。
1: 嗯，社会书哈，好好。
2: 哎呀，我感觉嘿啦，你这节目，哎呀，讲了好，啊，佫放歌哦，还是。
1: 听一下安尼吼，呃，啊，我爱听的歌，妈妈嘛在卡开店嘛哈，好，啊，感谢你哦，嘿，哈，
2: 好，
1: 谢谢，好，好，再见，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好，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源蛋白精冬。

0: 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哇，热热的，有较凉吼，较无遐尼闷热吼。但是哦，你知道落雨天啊，伤热的雨来打滴啊。像阮同学讲吼，伊、哦、这因为伊袂歹吼，因家离公司足近嘞，离公司足近嘞，所以讲吼，哦，伊安尼，我讲哦，哎，讲那天刚吹啊，这个吼、哦。走路就会到了吼，啊，那迄个无得想要运动就骑梯背，我讲哇，真正好羡慕哦吼。然后这可遇不可求嘛，对不对吼？诶，度假的甲我讲哦，迄、那个因为一个群主嘛，好，我群主伊就讲，紧嘞，伊大家都会互相关心嘛，小心啊什么之类的啦吼。他就说我伊就安尼。算紧借 U bike 吼，骑转去，吼，行去压着雨咩？哎，真正咧，有时阵好配者，像咱拄只，咱妈妈讲要听西北雨有无吼？哎，凤飞飞甲怀念一下吼，歌声赞嘛吼，配者走袂离呢。你看有路的看人，迄向红配者向公雨落落的时阵啊吼，雨衣袂付清啦。哎，大家路边规排个路家，讲紧冲入面吼，啊，徛伫路家面，雨乌都歹看，我紧摕出来要穿雨衣。有当阵有诶男生很潇洒，有没有？徛咧南坡，今嘛哦，咱渐渐误会也袂堪起啦吼，尽量不要啦，这样淋雨吼，怕会生病嘞吼，怕会生病，而且冷热不合当中啊，多多注意哈。虽然你刚刚讲，哎呦，好浪漫，浪漫个头啦吼，安尼的感冒都不浪漫了，对不对哈？还是性命爱狗啦哈，性命爱狗。好，来电话继续个看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那天气一热，我们都。不想动嘞、欸哦，有没有不想动？你刚怎样吼？还是要动啊吼、哦！要活就要多多运动。64岁吼，姓陈的男子最近走路困难啊，步履艰辛，像那大心大命大巴肚排一根刀吼，我看走路拢行袂上来舒适吼啊，被阿瑞请的呀吼，较早阮同事啊，肚子太大啊，没有办法弯下去穿鞋子哦，因老公都爱改服务嘛吼，行短短几公尺的穿皮皮，人会忝，啊，佮有明显下肢水肿，经过心脏超音波检查，显示讲已经有极重度的三尖瓣逆流，登记大量。逆流到造成到右心室明显偏大，进一步提出心脏衰竭、病情恶化。那三尖瓣疾病的提供右心房跟右心室之间的这个三尖瓣膜结构异常，提出会无法度顺利单向老叮当。啊，是上去到旅行的是三尖瓣逆流闭锁不全跟三尖瓣哈，那以前咱听是二尖瓣嘛，哈，这三尖瓣哈狭窄。义大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吴宣颖表示，哈，港名嘞吼，我实在一个美女啊，叫宣颖哈，来，近来吼，姓陈的男子病况吼，愈来愈明显，走路呼吸搁较喘嘞吼，下肢肿啊吼，经过评估决定手术协助改善。那吴医师讲吼，吴主任讲，传统开心手术就是做三尖瓣修补，还是讲换，但是患者因为已经有严重右心室颠端甲心脏衰竭现象，可能着开心手术风险相对较高，所以团队用跨专科讨论甲评估，用微创的晶导管吼，三尖瓣置换术成功甲人工的瓣。植入这个三尖瓣的位置，完全改善吼瓣膜逆流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讲现代人其实是很幸福的，对不对？可医疗技术这么进步，现在那种微创的伤口小恢复又快哈，然后这个相对的是较安全嘛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有什么状况，当然不必然都爱行到这一步啦哈。阿伯讲的讲预防保健很重要哈，啊，该懂安怎要跟医生配合，就要积极治疗。好，我时常讲迄个固结的是一个上好的。艺人啊，女星，她就是那个，伊跟他们是胃肠道的部分的然后她已经扩散了，已经扩散。那伊较麻烦的就是讲，伊即进前就是惊痛哦，惊痛啊，这次自己吓到哦，你无你都顶个买机啊呢，他已经宣判晚期就是严重啊，你知道我就是顶个看命等时间啦吼，那他才惊觉说他以前的哦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不会痛，所以他没感觉哇，这个病逝感不高，很危险的哦吼，你看单好伊会痛都没护气啊，你怎样无吼，啊的家己有他们都会经营那个什么脸书什么的，爱的讲哦，伊就是去 装那个人工血管，就是要做化疗嘛，要做化疗。我们还是祝福大家一切安好啦，平安，健康最重要，好不好？当贼来关心，我们让拖过境的北护期啊，所以预防保健大家一起做起来，动起来就对了哦。好，来22602233，这是咱现场可以转上电话继续甲沟通。台中的哈，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233，来听一首《一万一 Zacky》，最近来欣赏。
1: 来，喂，妈妈，你好，你讲啊呐？
2: 我爱一撮好汤头，搁一罐酵素。

喔，这种天有好睡吗？有啦齁，理解的好，不要睡太久齁，真的尽量就是规律的作息，不然你应该没睡不起来齁。世代男主因为工作不赢，那睡起来后他都会磨牙齁，磨个细酸叫这样齁，还会鼾声大作，一直咕咕咕咕咕叫齁，他某真的是记载不住啦齁。那他就医甲医生讲，伊个咀嚼肌甲迄个颞颌关节会疼，好，给医师改做咬合板的治疗了后，哎呦，肌肉甲关节疼痛的问题，滴着缓解，同时嘛改做止鼾牙套，个人缓解着伊哦。哦，讲啊像单瑞讲的迄个鼓声啦吼，鼾声如雷嘞，吓死宝宝了吼。新台病院到了分医个科吼，小开完你讲。小医师讲吼，因为这代男主困眠品质歹，高，还有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所以是建议讲困的时阵爱戴呼吸器，但是伊未适应啊吼，后尾吼改佩戴这个止鼾牙套做治疗。那小医师伊就这代男主吼来举例讲，高无代表讲困了香甜哦，在医师眼中，可能是患者身体吼咧求救啊，好惯系高的人啊。都有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风险哦。那讲荷兰利息头吼昏昏欲睡，各地无形当中对健康有害。假使讲民众登记缺氧，会致使身体慢性发炎。好，来讲到慢性发炎，我早上有看到一份资料，我等下再来跟你讲。好，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每一个人都有哈，要注意哦哈。只讲听都听个当年年哈，啊，慢性发炎讲一个较严重的，你的后尾就是。炎嘛，啊发炎袂好，啊就变成癌嘛，就是变啊就不好了哈。所以慢性发炎会增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个心肌梗塞的发生率。那高个暗时啊会磨牙，可能会导致这个颞颌关节的疼痛。好，影响着食物件甲生活品质哦。像我的朋友他就去做那个。就是讲的呀，这一个哦，我讲到这真正够恐怖嘞吼，那个很久了吼，啊伊唔知伊跟他去绣团者哟吼，就是把那个切开，把伊牙龈骨吼，唔知安怎切开，因为咬合不正嘛吼，咬合不正，然后给切开，啊切开了后，就砍掉重练的概念，安尼你听有吼？哦，刚才听到我的惊死啊吼，然后听说很痛，那时候听到都没播，你知不？啊，他戴那种铁的那种传统一种牙套，有无吼？其实没有不好呢，吼啊，就是你那无势力，对老会老底，吼啊，就没办法啊。度过艰难时期之后，啊，现在咬合也正，啊，无较早一个人后道是足严重的，吼，足严重的啊。所以你要看医师评估，哦，请问张医师，我买血块咬合不正，张医师是不给我爱做，吼，就要看你的情况，因为朋友那个是很严重，一直会咬到，哎，嘎掉，哎，嘎掉，啊，医生讲不做不行，啊，就做几盖一鼓作气，吼，所以你要跟专科的医师来做配合，而且你。你看小 S 吼，整牙了后有没有？哦，整个人变帅起来有没有？差很多呢吼，所以这个嘛是蛮拜拜呀，赚到对不对哈？来22602233，所以讲今麦人其实我们是很幸福的啦吼，因为医学科技发达进步嘛吼，那个部分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太能解决的就对了哈。啊，你就是听话照做，相信专业 ，OK 哈。当然无代志，麦底下是中医先惯了，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嘞，对不对哈？来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挂冠期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22233，好，台中的挂冠期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22233哦，谢谢哈，来。

0: 哦，震撼哦！这今麦绝版啊，买无啊？刘清池老师演讲哈，高度的愿望啦哈，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卡通。我的妈妈讲，哎、欸，你无一般，可能听较失派，卖差话啊，应该就好听。无见你大家拢听得到哦，都会换新换新，我就会更换哦。每哎讲哦啊，每一种都很好听哈、哦，真的啊哈，哎、珍藏版的哈，2602233。定位拢较靠通，这个听咱垃圾有广播的好处啊，对不对哈？来2260233定位继续来看哈，这大姐点播哦，唔知多大，不知道哈。来听这首《设备亚钢兵》哈，这杨一宏老师所带来歌曲，咱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大家啊！刷卡我等你哈，2260233定位拢较靠通哈，控诉2260233哦。
1: 喂，你好，喂，
2: 我要一组好汤。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哦，喂，你好，嗨，你好。
2: 哎，莹莹啊，
1: 是，
2: 我怎么，我也今天有在买蜂胶牙膏嘛？
1: 对啊。
2: 对
1: 吧？对啊，对啊，怎么
2: 了？我阿妹不买啦，我足久无听啊，我怎么用完呀？
1: 啊，你足久无听，啊，未歹，你电话过去哩。
2: 哎呀，我想嘛是安尼尔，那可能是控诉的。
1: 哦，安尼，打电话呀。
2: 我之前我听哦，
1: 哦哦，
2: 安尼。我讲你收接报迄个电话号码。
1: 干咩？
2: 哎，
1: 干咩？
2: 哎呀，不是报。哦。我这老伙仔好在听着，啊，这蜂胶药膏，这蜂胶药膏。
1: 它
2: 是极好用啊！是讲个，系安怎好用？我试试吼，那嫩，啊是讲，诶，计划那只要先用蜂胶牙膏，我换个人啊，别下，换啥拢未啊？
1: 系
2: 爱用的蜂胶牙膏。
1: 哦，真的。
2: 那我啥时那阵啊，我冇甲介绍，伊个试试嫩，我讲你都没放心。
1: 系
2: 系。一接来蜂胶膏，摕几只转。系。我今日买来做个卖药王，没有了，我要叫，我做我干嘛了？
1: 哦，生理洗了之后啊，然后加家里。
2: 是啊，你拿起十二支啊不？
1: 十二支就是三四组哦哈，四组，几组三？几组三点啊？四千块啊，四千块。
2: 哦，四千哈。
1: 哎，四千哈，安尼我给你写的哈，啊，你电话
2: 09890。
1: 啊，你莫读出来，你莫读出来，我知哈，有资料了哈。好，所以咱的牙膏真香，蜂胶芦荟哈，真的很好用哦。
2: 今天真有效啊！
1: 真有效。
2: 我
1: 拢上，
2: 其实我
1: 无
2: 搞
1: 错，我
2: 是
1: 拢上人啦。拢上人吼，啊，就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没吼？
2: 哎呀，我人都未
1: 唱播，未安扛起来。
2: 哎，我最近哦，来我上几条上，我
1: 上。好好奇啦，这列朋友好奇啦，你真有本丢嘞，爱大家好，这做工丁嘞，这做工丁嘞哈。嘿，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好，祝你健康。哎，安尼就是十二条起哥，就是四周安尼吼啊，四千块钱，礼拜六会搞哦，大姐。
2: 哦好，
1: 嘿，礼拜六搞哈，谢谢，好，再见。
2: 我七
1: 十岁，你几岁？
2: 七十年啊，无话者。
1: 七十才刚打开始啦，你这样又去耶？
2: 哦，今
1: 日过趁钱。感谢你哈，谢谢哈，再见哈，来哈，大家先好，迎合到小宝看一下莹莹的功格啦哈，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 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还有这些，好久没有听到娃娃金志娟收到来漂洋过海来看你。诶，这个那是在下一页的情形构熟，就是他跟他的先生啊，以及对岸嘛，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分隔两地，远距离的爱情啦，但是有人说最好的距离就是你在身边感觉好遥远，所以这个距离从来都不是问题。有人说什么年龄身高都不是，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够契合吧，应该是安尼啦，吼，好啦，爱用心经营，各种的感情都是同款的哈，再当孤孤单单哦，呵，那如果觉得无好，还是有啥物事了，你就要及时止损哈，爱安那。该等爱等该切爱切，爱看阿萨里也在问哈。但是有的人就是比较恋爱脑，喜爱脑，就有时候没有办法个性。我们有当中的个性，有人讲吼个性歹改就是安尼啦哈。这句话实在很难听。哦啊不，但是为什么也安尼讲？有啊，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讲啊，讲袂准，现在讲袂听，现在气死都命嘞吼。就是那种为什么人家说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类似的道理。安尼形容较歹听，但是我被讲的得力的是安尼，你了解了吼。啊，所以哈、啊，一切唯心者啦吼。很有道理呢哈，咱的心爱看够好哈，啊，一直爱坚定，爱坚心嘛哈，坚持啦哈。来，该安怎的经历了哈？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对不对哈？行动派很重要。哎，你的身躯边有这款人无哈？有吧哈？个性啦，啊，有的就是拖拖刷刷摸，在那边摸摸来摸去，兜兜摸来摸去，你喜欢摸到什么时候了哈？来，啊，囡仔安静个乖卡。就一定没有注意力问题吗？来，这妈的是问号哦哈。医书提醒，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哈，这妈做嘴嘛，叫做 ADHD。伊唔是表现讲坐袂调，像咧躺安尼尿尿酸、真冲崩，讲也袂听，又也袂迄个吼，又袂调啦吼，啊，吵吵闹闹，嘛可能是长期的分心、健忘、拖延，还有时间管理的困难。林成兄有袂少成人的女性是陪囡仔接受 ADHD 评估的时阵，他才回头发现说：“啊娘喂，原来这妈咪耶，哦，自细汉嘛有类似的困扰，长时间甲做袂到，误认为讲就是伤懒散啦，无够努力拍拼，一直甲生活压力累积了后，他才浮现出来啦吼。这是周伯翰身心医学诊所的医师郑嘉义的讲，伊讲 ADHD 就是咱所讲的过动。”它是神经发展的一种疾病啊，时常见到的症状就是很容易分心，有没有？袂记这袂记迄，做无头神，就叫神经大条。讲好好听是安尼啦吼，那没有办法开始重要任务，袂搞定的就对啦吼。规划能力无好，吼时常吼闹搞一寡细节，好，这个叫 ADHD。那郑嘉义是讲，女性的 ADHD 为什么被忽略？原因就是说注意力不久，通常他不会干扰他人，部分的路线也会靠熬夜反复检查父母提醒勉强撑住，就是男女有别嘛，但是做得到不代表不辛苦。北奥克林他是很焦虑，他睡眠不足，还有低自尊，你知不知道？所以说爱拖拖刷刷啦，口口放空啦，我惨了，我嘛是爱放空诶，可是这个就是说他是注意力不足的过动症，但是你要看情形啦齁，放空是我在那个你要调整自己，你要舒压，对不对齁，每个人方式不一样啦齁，啊，但是代志拖没啦讲，我顶刚看到节奏，而且功夫狮子座的人齁，你拖拖拖，但是我你讲拖到最后一刻的时阵齁，你就是无论如何你都会把它完成，这样是不太好，我嘛是安内啦齁，安内都会给挤出来、挤出来、生出来的对啦齁，而且做出来东西还不太烂、不太差，就是个性吧齁，啊，我哥这种完美主义齁，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什么。我的修改攻击呢，尽量摆烂。我朋友跟他笑讲，同学用摆烂，你只用摆烂，你去跟别人比一个摆烂的哈。然后我不要跟别人比，我跟自己比呀、啊、哈。我们不要造成别人困扰就好。攻击这东西，我讲就用个性恶改了哈。比如说拖地，我们把没我大人嘛都没掉，阿婆弄地来拖。 我这系的哎，妈咪现在够嘛？我就把它当劳动运动。哎，那当拖一次就可以，你不行，你要拖两次、三次，那你就拖吧，哈，是不是啊？哈，但是哎，今嘛随着你回肩胛，我的盖啊，哈，我的盖啊。我爸讲，你一楼给他留个三楼，你个留个来楼开，你一楼留过，你去留去个三楼，啊，你三楼留个一楼，你看点个三楼啊看，哎，偷耍混到的无所不在，这个无法度哈。你知道吼，知道是一回事啦吼，啊是不是你有法度去落实执行吼，那又是一回事吼，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啦吼。好啦，啊总是爱导导学习嘛吼，希望咱愈来愈进步，愈来愈好啦吼。好，当在来面的哈，啊不要逼死自己跟别人就好了啦吼。啊有啊，我真正有在改，我真正有在改吼，事实的摆烂这样子吼。来听这个。哎，这有这首风头好酒来歌词，就是伫这首轻快的歌，这嘛好听阿姨爱歌哈。于丹丹的离别遭天改哈，来最近来欣赏，谢谢。喂，你好，喂，嘿，
1: 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爱一首《七歌》。

0: 喂，你好，喂，香姐、
1: 啊，哎、欸，你好，
0: 欸、香姐哈，
1: 感
0: 谢你哈，
1: 哎呀呀，
0: 你讲你要叫啥来？
1: 叫那个红润桃啦哈，啊，酵素啦，啊，防晒啦，
0: 防晒两件，来我跟你讲哈，酵素两管四千四哈，好，桃一千，啊，防晒一千三个，啊，总共是六千七那个。
1: 六千七百五，
0: 先寄六港，啊！你讲过来要去北部哩，
1: 啊！系啊系啊，叫伊寄六港，啊！我
0: 讲有要恁两个
1: 北
0: 部，啊！你先组织下，然后讲，哎，小英姐啊，咱大哥吼，师大哥酵素食了足好诶吼，
1: 哎，酵素袂歹，
0: 对啊。然后讲咧，迄个早起，迄个妈妈就听到吼，惊惊啦，
1: 吼，然后，哎呀，龙虾是爱咧，酵素袂搞，感觉。白边啥物都较好吃，啊胃也较好啊。
0: 系啊，真正一开始拢爱食加强的对无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食会好啦。系
1: 啊，系啊，拢一个。拢对啦，啊好，日头食了嘛袂歹，拢结骨，拢结好食
0: 好。是啊，系啊。
1: 哎呀，你说你讲的，伊迄个阿妈做的会做汤头的。
0: 哦，阿妈做的汤头，伊阿妈拢掺好汤头对无？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看哦，即卖日头咩吼？日时头防晒嘛是爱做哦，做。
1: 对啊，啊防晒，我跟我关系，我跟来做防晒哦。今日问啦，你来咧又拢未食济吧
0: 吼？
1: 啊，如果啊你无想要，我个来无防晒，我不要你去买。
0: 所以伊那个长风哥嘛，好风哥。
1: 哎呀呀呀呀！
0: 啊，感谢小英姐啊哈！
1: 哎呀哎呀呀！哦，你讲到中老几时啊？
0: 你讲哪？
1: 老中老几时啊？
0: 六千七那个，六七五零。
1: 六七五零。
0: 对对对。
1: 哦，有当兵的，有经常升级啦，哎呀。
0: 哦，那个大哥的户籍啊，吼，老公，谢谢啊。感恩，
1: 好
0: 拜拜，
1: 好
0: 再见，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感谢哈。以上是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冰凉姐你也嘛是礼拜六会搞哈，礼拜六记家里哈，跟你相好啊嘿，谢谢。来，今嘛极端的高温，现在是下过雨哈，山顶古也雾呢，应该嘛是在倒哈，咱今嘛好，刚才是市区这边才较缓和啊嘛哈。极端高温不是刚才发生在你石头。那暗时个降袂落来，咱人体可能会失去着散热吼、甲消耗的时间哦。这个自然气候变迁吼，22号发布有着澳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这机构完成的研究是安尼讲吼，全球热压力持续增强。影响范围嘛，咧扩大，有着高温吼、日志小连续高温暗暝吼、造成的这个连续。复合事件增加 73%， 上登甚至有几档，吼，凸显出讲24点钟累积的热负荷已经成为公共卫生的新挑战，吼。啊，你看，咱台湾即阵高温顶好是一。日最高气温36跟38度连续日数为标准，阿北达里比夜间的最低温高温夜，阿个连续高温日跟高温夜的复合事件啊齁，台台风灾减害跟润性涉俗和威吓电库告诉齁，石婉瑜的说研究分析台北1961跟2023年的资料发现，讲部分地区夜间降温速度，比日时较悬呢。反应就是什么？它就是都市的热岛效应嘛，哈。啊，台湾应该发展本土的降尺度研究，将高温夜、夜间最低温，还有日夜复合热事件纳入预警，哈。降低城市的热夜压力，哦，因为夜晚继续热啊，人体维护散热就怎样？啊，你得破病啊，就是这么简单。好，适应不了嘛，吼，这个一定的啦，吼。哦，我有时阵干嘛那种闷到空气闷到你真的不吹冷气，你干嘛电风吹拢烧风，你有一种感觉无？因为我是就惊热的人吼，就是我们常年在冷气房，我们都跟金融业同款啦，拢有一种冷气病啊，真的是不太理想吼。所以等到有时阵我去闻到门口起来吼。然后主人通会刚刚我妈的个讲，哦，主人通比冷气较舒服吼，真的呀，那自然的风吹来好舒服吼，但是你看，起码你啊，东东在高楼大厦很难呐，吼，很难啊。有时候我们就会去山上吹吹风吼，树节分多金，呼吸一下比较新鲜的空气哈，然后也可以舒舒压了哈。好，来。总共一句就是说身体要顾了齁，当礼拜齁规律的慢跑50分钟，来听就没有就是跑步现在有像 超慢跑了，原地跑都可以了齁，跑步就是 CP 值最高的有氧运动，每少人齁收获的就是暖身齁，跑姿列足势啊跟训练的观念齁，所以这个每周规律的慢跑齁，金子郎热爱跑步不一定是正确啊，抬头挺胸啦，放松肩膀啦，双手自然前后摆动，你才会提升效率，杠给运动熊孩啊，请问马拉松有没有跑步就是变成便利普及很夯的一种大众运动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心齁，因为这当用心给滚哈，就是说跟九贤来讲，降低心肺更疾病细胞的风险，帮助燃脂瘦身，因为它就是有氧嘛哈，强化心肺跟骨骼，买当促进脑内啡的分泌，达到舒压的效果，但是暖身很重要，一定要做好不好哈？那为人卡不好，你别个造是不建议啦，你就快走或者是踩脚踏车哈，做其他的这个心肺运动，一样的好不好哈？爱看单体的啊，唔知你去问医生问专科的人，安尼一代。给你建议啦，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0: 好，来，我来进攻个哈，拄只妈妈甲我讲，营业进来甲我叫三组来哈，三组三，三组起个，我叫两组哈，他因讲较先，我定定叫，哦，我即个拢会擦啦，查囝擦，孙啊擦，哦，我回来拢家己搬吼，啊，其实阿妈讲我都拢藏伫遐啦，吼，我咧欠的该得起啊，阿妈嘛欢喜，代表讲哦，袂讲阿妈你拢乱乱买，阿妈什么乱乱买，阿妈钱开拢有目的，拢赞的，无恁逐工一个叔叔叫阿妈喝汤头，即马较大汉的住外口，宿舍家己嘛早去住呢，讲。哦，阿嬷安尼省钱顾健康袂歹吼，等下阿嬷家己种的菜拢甲包好个炸去，哦，同学欢喜个省钱呐、啊，对不对吼？哎、哦，亲戚种的地瓜，那大包米和炸去安尼吼，袂歹啦吼，真正赞的吼。伊讲咱的牙膏，讲因朋友啊来安怎吼，你叫伊倒叫伊话真好啦。伊讲点解都存半条回炸，等于讲洗洗了讲好，讲要叫伊叫吼。啊，今日迄个讲啊无先，你先。我一条讲，我、哦、都好朋友免啦，这条客气，结果无几个讲，哎，我倒讲无啊啦，紧来叫，唔知像个个个客气安尼吼，哇，真好算啦吼，好来一条三百五，三条一千块，伊讲因朋友今嘛吼，安尼袂惊看齿科吼，齿喙齿真正有较舒适啊，较袂安尼搞怪吼，死死叫安尼，唔知要哪讲较好吼，啊个会包得开心啊吼，开一千块念念，真的吼，换个牌子用看看，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牙齿健康，那咱的好汤头，即、這个寿喜嘞，健康用心无负担，三大罐几千，啊酵素嘞，够胃等等，好调整体质，咱一罐百里两千两百块，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的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彩色美丽人生。有帮无爱找我个背哈，2260-2233控诉滴滴六控滴滴三三，以上是公格哦，谢谢哈，来盈盈来这波我盈盈啦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关心大家，明天早上6点再会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你购物网订购金石。

0: 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妈祖进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
1: 进来吃饭啦。
2: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乌白蛋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

来，这首歌曲是张秀清甲着林丽，林丽就是张秀清的查某囝，两个人合唱的哈。这歌呢有唱出着两个世代哈当中的一挂小冲突哈。啊，这呢我想啊，家姐妈妈听的教的哈，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觉吧。其实呢，做妈妈的人呢，甲查某囝冤家啦哈。啊，这个呢嘛是一种的沟通方式，有感觉无？哈，妈妈好像很容易跟女儿吵。但是这妈妈呢，亲就不太会跟儿子吵架哈。啊，那爸爸哦，会将女儿当作是掌上明珠哦，安尼伫咧疼惜哈。所以讲咧，这相处模式无啥共款，但是一切出发点拢是因为爱。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滴滴村节目的现场，有滴滴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靠通，不管你是要线顶或者是线卡来卡拢可以。来，乡亲朋友呢，这个电话是2025-2233 20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今个手机啊，直接马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你拢会当随时卡通哦。落直播了后，你要找你听来购健康杯产品，你就直接卡外手机啊哈。你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335，谢谢大家，来非常的感谢。稍等一下，咱要来播一首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先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今仔日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今晚伴咱这女性朋友呢，咱三点嘛有来开放，三点的时阵就部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谢谢大家哦，来，刷来去的为你来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下，这首歌播完，男士朋友赶紧打电话点歌，谢谢你。

0: 来，谢谢，这是好听的歌曲，再加上好乡亲好朋友，刷得起哦。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来赶紧男士朋友要听什么歌，赶紧打电话。啊，咱的直播伴女性朋友呢，稍等你三点吼都开放啊哈。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听
0: 个。嘿，来要听什么歌？
1: 蔡琴的。重相逢，
0: 重相逢哦，
1: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1: 好，
0: 谢谢，好，来你好，
2: 喂，李庆啊，
0: 嘿，
2: 我叫何兰，
0: 好，要听啥？
2: 要改点一首《女人摇棒》，
0: 《女人摇棒》是啥物人唱诶？
2: 林秀琪啊，
0: 林秀琪，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你好。
4: 会听哦，
0: 嘿，要听什么歌？
4: 目屎一叮当，
0: 目屎一叮当吼，一叮当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5: 你给我念条歌，
0: 好，请讲，
5: 你别的月台票，你去耶，
0: 你别的月台票，你去耶，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6: 麻烦你播一首黄丽玲的。
0: 嘿，
6: 那你有会点歌心情？
0: 好、哦，那个来，你有会点歌心情哈、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嗯，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李经理，叫你好。
0: 嘿，你好。
7: 给你点一条小弟的软歌。
0: 小弟的软歌，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7: 哦。
0: 哦，
7: 谢谢你。
0: 好，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8: 成功的地址。
0: 成功的。先讲个志气哦，
8: 呀，杨泽，
0: 杨泽哈，好，安尼我再来催哈，好，谢谢你，好，再见，
8: 謝謝哦、
0: 好，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安咱点歌点到这，但是首先我要来感谢几位好朋友，唔咋讲几位好朋友，有咧听无啦，哈，因为今日哈，我接到一通电话，要来搞杯这个快歌哈，啊，这位女性呢，伊讲伊。唔捌听过我的节目，不离过呢吼，伊做着正直咧讲讲诶，林刚要听看卖啊！啊，因为呢吼，伊有一个好朋友甲伊介绍吼，要来搞买这几块歌哦，伊伫咧讲讲，一直甲伊讲偌好用安尼啦，一直甲伊推荐啦。因为呢吼，咱这位好朋友咧买这几块歌已经十几档啊，伊伫咧讲咧肯有够好，拢无起价，所以去真正足好用吼、哦，真正足好用吼、哦。啊，所以讲咧吼。一直甲推荐，一件那件呢，都来搞我背啊！哈、哦，那乡亲好朋友实在和我足感动诶。这位这个好朋友呢，唔捌卡电话起来给我，但是确实不断伫咧搞我推荐介绍产品，真的很谢谢你啊！卡电话起来，咱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哈、哦，是这个淑女啊，淑女伫咧讲讲，哦，你这个听众朋友对你有够忠心的啦，甲你娱乐噶，哈、哦，这个不管直播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产品啦、啊，弄个你俄罗斯安尼哈啊，而且个一直叫伊爱听我的节目，我真正足感谢，足感谢。咱这位好朋友呢，就是哈、哦，这个阿斌哈、哦，阿斌，知影讲呢哈，这个阿斌今麦是不是有伫咧听咱的节目？希望你有听到哈、哦，我伫只个你终身的感谢哈、哦，感恩。安尼要送你一首歌，真正是哈、哦，听我的节目，安尼听个今麦来。变成我的好朋友，虽然唔捌讲过话，虽然唔捌见过面，但是啦，吼、哦，你呢对着咱的听，而且个支持加鼓励，哦，我真正呢吼，这个铭记在心，哦，而且一直不断给我推荐呢，推荐吼、哦，直播推荐三遍，真的很谢谢你，阿斌，哦，这个阿斌哥，谢谢你哦，要送你的这首歌叫做《朋友情》，这是叶启田所带来，智慧音响，送给阿斌。

来，谢谢这首歌上吼，咱的好朋友阿斌，感谢你，阿个继续哦，吼，继续给咱道介绍哦，吼，来，非常感谢好朋友。乡亲时段，你有困中昼的习惯无？其实呢，吼，中昼时咱食饭饱，小看呢，吼，安尼消化一个了后，去困一个中昼，对着咱的体力的补充是袂歹。哦，但是呢，这个时间要拿捏得当，唔通吼，这个困伤久，啊那无就是适得其反呐、啊，吼、哦。来，乡亲朋友，困中昼哦，上好卖超过30分钟。啊，如果呢，吼，咱若困中昼超过30分钟，唔打讲容易的气怪了，后感觉讲头昏昏。闹丢丢，在下晡的时阵会更加无精神，甚至可能啊，在步行当中呢，增加着咱的心血管的负担。其实有不少朋友拢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讲呢，吼，中昼为着要补眠，一日困就是一两点钟，无想着讲呢，困饱了后，起来了后，下晡更加疲劳，注意力嘛无法度集中，到较暗时过引发着失眠，因为。中昼困伤久，哈、哦，这种的现象往往不是因为困无饱，而是因为困伤久所引起错误困眠的习惯。有呢，做一人下昼更加忝，其实就是有的一开始就是困唔对，睡错了。所以讲呢，吼，来乡亲朋友有研究伫咧显示，中昼吼。这个呢，午睡时间只要拿超过30分钟，都有可能家的血压上升啊，心血管负担增加，等等健康风险产生的关联。主要这个原因就是伫当当着咱人体含着长时间困眠的时阵，咱的大脑会渐渐进入着无容易唤醒的这个深层困眠状态。这个时阵哦，那是突然去有脑浆啊，然后家的叫醒，都会触发着所谓的这个困。民惯性，也就是俗称，吼、哦，人伫咧讲来讲，咱人虽然醒啊，但是你的大脑根本就无开机啦，吼、哦。针对着咱想要靠着这种困中道来呢，找回着这个精气神十足的人，来建议你理想的困眠黄金的时间，其实就是10分钟至20分钟就好。这种呢，小看而且个短暂休困，反倒等来会当有效来。帮助咱大脑重新来开机，迅速恢复着咱的精神。此外呢，吼，来乡亲和朋友呢，生活当中时常见到三大困中昼的地雷，你怎通打着？譬如讲，打个食饱，你就立刻倒咧休困，这严重干扰着咱的胃肠消化。长时间趴伫桌顶困，容易压迫着咱的。吼、哦，这个呢啊，肩颈夹着咱的眼球，那是下昼呢吼，安尼拖伤换只去补眠，会直接打乱着规工的生理时钟，和整体的这个困眠品质变加非常的混乱哈、哦。所以讲要来提醒着乡亲，如果讲来去当时总是感觉讲疲劳亚身，必须爱随时去补眠来应撑，就是身体发出着求救的这种信号。除了可能是夜间困眠品质不好，生活压力伤过大，更加代表着咱体内欠缺着呢吼啊，一挂这个元素，譬如讲钙啦、镁啦，以及维生素 B 群等。定关键的营养素，有足侪时间，大家真正需要，并不是讲呢吼，要来强求困中昼，而是彻底改善，并且找回着咱高品质夜间的困眠啦。所以讲，用亲哈困中昼，这呢对着足侪人来讲，哈，这个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哈，这个唔通超过。半点钟哦，上好就是大概20分钟，吼、哦，20分钟。啊，那是在困中昼吼，既然是中昼，你都唔能拖到你3、4点才去困哦。啊，那不得影响到咱暗时的困眠。你今日将来家的听众朋友做伙来安怎来了解，和咱呢一当呢啊，这个做到正确的这种呢午睡啊，提升到咱的生活品质哦。来，稍微起来听歌。都家大哥呢，跟咱的经典的重相逢，应该是要听台语谢怡君。对吧？好、哦，感谢。那不是你去打电话跟我讲一下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谢怡君的《重相逢》。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重相逢》。乡亲和朋友，咱立庆要来进一段广告。为什么这多人跟咱立庆道介绍？有人跟我介绍百外支，也有足侪人介绍五六十支，这拢属实，这袂使伫节目当中凊彩胡白讲。一支快歌会当介绍这侪人来买，一支快歌会当互你用到要二十档拢袂歹，而且拢无起价。这呢吼，真正就是乡亲朋友咱的福气。这呢吼，即卖万物皆涨啦，唔是讲咱的快歌无要起价。哦，曾经嘛想要起价，但是咱的庆功这支快歌，哦，咱唔是用来赚钱的，咱是用来交配的，而且肯定着咱的庆所推荐介绍的产品呢。乡亲时代，那是一个开始，你个家咱的庆买这支快歌，你真正赚着，用袂啥会歹啦，哦，而且用一二十档啊，乡亲，你敢知你省的电费钱有偌济？这支快歌为什么这么省电？来，我你讲。以前吼，伫咧流行焖烧锅的时阵，咱就是伫家属将物件遐滚了后，佮直接落入焖烧锅吼，即得个客单吼，底下咧等啊，底下吼安尼人为操作。但是咱这个快锅的管理，就是结合着吼电锅、电煮锅吼，加着呢这个焖烧锅为一体。所以讲呢吼，伊就是打开时的时阵，家己呢加热充电。哦，啊，这呢吼，压力啦，吼，加着伊这个充气啦，气体压力呢吼，充饱了后，伊家己会自动转化变成焖烧锅。所以讲你若要滚吧，吼，十分钟哦，啊，这个气充饱哦，伊就会当家己转化变成啥，这个焖烧锅。诶，这种机制，迄个时阵就无咧食电啊。所以讲呢吼，你以前伫咧滚吧，哦，滚一支猪脚。滚这个呢，带皮羊肉可能爱伫家属当中滚一点钟才滚会烂，而且滚好了拢散去，高温嘛，输掉你两杯一变一去啊，拢无营养。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咧讲哦，滚牛肉滚迄个带皮羊肉，你只要二十分钟就好，十分钟，熟悉伊就是十分钟，伊就是甲你充气哈，这个气充饱了后，就不咧食电，家己主动进入焖烧锅，所以讲伊足省电，而且咱这是1000瓦的呀，一般的电锅吼，加着快锅、电煮锅拢是1200瓦、1200瓦。咱的万用节能快锅1000瓦，那是吼对着电煮有了解，朋友你就知影讲咧，1000瓦加1200瓦，迄用电差偌济吼。所以讲用车，比如这支快锅，首先也优点就是非常的省电，佮再来就是用袂啥会歹。真正做最好，比如讲咱的轻买吼，用这个呢吼，120档啊，唔捌歹过，啊再用久了，小零件要换，咱嘛帮你。哇，家己维修哦，而且佫有报告，煮物件伊的温度袂一直压起，伊的温度保持伫100度，压力蒸汽帮咱物件吹好湿哈，真呢不怪遐好食。无怪好好食，譬如讲，咱来煮一支鸡腿，你唔免剁，吼，这支鸡腿放底下煮熟了后，吼，你甲看规矩好好，但是你甲夹起来了后呢，吼，迄个鸡腿的骨头一个抽得出来，内底存肉，食咧到底真正入口即化，有够好食。亲像咱来听吼，我听听吼，就是这个要食饭，我拢是买一支鸡腿，吼，啊，这个呢用焖烧锅煮差不多5分钟，我拢2-5分钟俩，一支鸡腿吼有毒啦，2-5分钟，吼，啊，这放一挂香菇。哦，啊，这放一挂呢，吼，这个菇类的，吼，啊，是有当时放一挂高丽菜，吼，啊，我呢，吼，这个变成我的一顿，我的一顿顶管个炊啥，你唔知？顶管炊，吼，这个呢青菜，看要炊，吼，这个呢高丽菜又两层嘛，一层吼，佮有这个层啊嘛，所以讲下骹煮鸡巴，顶管佮再炊高丽菜，或者是呢，吼，炊啥呢？炊这个算讲龙须菜，吼，我想爱食。哦，炊这个龙须菜，安尼炊炊了后呢，就是用一挂呢，这个算讲有一罐啦吼，我记得也是日本的吼，日本的吼，伊迄就是这个算讲芝麻糊酱吼，啊你来炊好了，甲倒落去吼，哦，拌拌的有够好食吼，有够好食，安尼都有鸡巴，啊个有青菜吼，有鸡巴，个有青菜，啊个有菇类。安尼就一顿啊，食个足饱诶，而且很好吃，非常诶好食吼。我拢搁倒一挂好汤头，啊，改剁一挂辣椒，因为我爱食咸，所以讲我倒一挂好汤头，啊，搁呢剁一挂辣椒，一挂葱啊，吼，安尼改拌拌诶变成温料。
哦，真正有够好食，我呢常常安尼食，又健康，两杯即个有吸收着，刷入去各有青菜，有当下呢吼，青菜换新换新，有当下龙须菜哈、哦，有当下桂鸟，有当下呢各类菜用吹的好，有够甜有够好食哈，拌、哦、一挂，看你要拌好汤头，或者是亲像我拢拌一挂呢吼，即、这个芝麻糊酱哈、哦、啊，真的好好吃哦，就亲像即个沙拉同款。兄弟朋友，我呢吼，常常暗顿都是食安呢，又很健康，佮唔免底下处理，落落落去，伊就甲你煮较好，瓜啦掀起来都会当食，唔免底下讲为着一顿吼，啊佮爱呢吼，即个开加速咯，佮底下蒸啦、炒啦、煮啦，足麻烦。即卖人时间都是金钱，吼，而且无数油烟，油烟是伤害咱身体健康一大杀手。所以讲呢吼，煮食卖有油烟，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都无油烟，无油烟煮出来物件，亲像呢吼，即、这个啊中埔西的手肉菜，老大人厝内底一定爱有一支万用节能快锅，因为你爱食饱，食饱好，吼、哦，会当补充咱的蛋白质。食饱爱煮会烂，因为咱的牙口不好，如果那煮无烂，会妨害咱的消化。所以讲呢。吼、哦，你要煮会烂，营养个保留掉的，就是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足好用的啦。不管呢，有买过好朋友吼，拢亲像咱的庆厝内底拢两支三支啦，吼、哦。啊，个再来就是咱搞到小包，因为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呢来介绍，介绍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呢，你也感觉足有面子的，因为足好用的，够共同的话题吼。来用亲朋友，万用节能快锅够有够俗，即卖你去外口买一支电锅啦，一支电煮锅啦，一支焖烧锅，甲唔免5000块以上。香包嘛爱3600块啦，哈、哦！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白十几档到白二十档啊，2300块唔捌起价过。你上好就是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恁兜就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啊，哦！恁来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安尼呢，吼、哦，该倒落去淋落去，哦，有够清香美味，足好食哈！用亲好朋友，足侪好朋友甲我讲，真鸡能有无哈？甲倒一滴、两滴，诶，这个好汤头落去。哇，真正有够好食！有当下巴肚枵，无想要食伤油的物件、伤负担的物件，真一个鸡卵哈啊！倒一挂得力养生好汤头落去，啊，那是青菜哦，沙沙的呢吼，即、这个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呢吼，安尼吹吹了，然后倒一挂好汤头落去，也超好吃的。用亲朋友这两行，甲咱的请来点讲资本，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哦，卡电话来以上广告。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女人也有帮》，这是林秀琪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永清好朋友呢，之前我捌讲过，有一段时间哦，我最爱食冰，而且迄个冰吼，拢是该冰伫冷冻了用客，吼用加的用薄的，除了爱食，搁爱听食冰迄个烤烤烤的声音。哎呦，咱来看本身读医学呢，我就觉得这不对劲。后来呢，吼，我才知影，这就是缺铁，所以讲呢，吼，我就会去补一寡铁质，吼。哎，真正补补了后，就比较不喜欢吃冰哦，都特别爱吃冰啊。所以讲，有一部分的人不是全部啦，吼。这个呢，突然之间爱吃冰，有可能就是吼欠铁，吼铁的元素。啊，今麦呢，要跟你讲的，就是咱人体当中哦，被合作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其实有高达到90%，是由着咱的肠道细胞所制造的。当着咱的肠道开始发炎，体内吼不会困变伤济时阵，就会透过着呢吼这个肠脑轴线哈，将这个合并的消息传到着咱的大脑，就会让咱规个人哦出现着情绪不稳、容易暴躁、焦虑的感觉来增加，甚至有一挂人的脑雾、无精神哈、哦。这个时阵你想要吃啥呢？来，我来讲，这个时阵你就想要吃甜的物件，就是想要吸收一挂糖，吼、哦，加着吃一挂笨涩的食物哈、哦，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讲，如果那是吼，以前你都未爱吃甜啊，吼、哦，不喜欢吃甜食，但是吼、哦，最近呢，很爱吃甜食，甚至就爱吃一挂垃圾食物哈、哦，一挂吸收的垃圾食物。那么你都爱怎样？有可能的是你的肠道在咧发炎，哈、哦，肠道在咧发炎，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啊，哈、哦，所以讲这个时阵呐、啊，你的情绪就会波动，你都想要吃一挂甜点，而且呢，油炸食物。加工的肉品，这一挂食物吼，容易滴输掉咱的肠道慢性发炎，造成着不会困变侪，好菌失去平衡哈、哦。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爱食什么物件呢？来啊、哦，如果你那真正足爱食甜的，以前白哦，吼，为人是本地就只爱食甜啦，安尼咯，长期食甜那个就应该是无这种情形啦，哈，就是伊家己偏好甜食。啊，如果讲以前呗，但是最近你足想要食甜点，足想要食油炸的食物，搁在加工的食品，哈、哦，这个香肠啦，还是讲嘞吼，一挂这个腌制的食物啦，哈、哦，安尼你都爱怎样哦？你就是肠道当中坏菌增加，这个时阵咱来肯薄利哈，喝一点无糖的优格哈、哦，用里面用起来都会晒哈。这个无糖优格哈，一对着咱的这个体内哈肠道的菌哈有足好的帮助。啊，不会当食啥？我跟你讲，吃一挂泡菜，其实清楚泡菜它也是发酵的食物，所以说来的也有一些好的菌哈。搁、哦、再来的是吃一挂高纤的蔬菜哈，阿那伯吃一挂鲑鱼，或者是吃一挂核桃，嘿，或者是洛梨拢会使，因为吃一挂食物会当帮助咱体内好菌生长，并且降低发炎，不一定都爱去吃药啊啦，哈、哦，不一定都爱去吃什么物件啦。咱那总共要让咱的体内肠道哈、哦、有好菌，你得当吃这個，清楚咱。每天我都常常喝优格哈，优酪乳也可以啊，爱无糖的哦哈，优酪乳买晒哦，小小啊一罐的哈，20块。对不对？哦，28块外给钱哈，20几块钱。啊，个有这个无糖的优格，亲像我啊，我嘛时常会去食一罐的吼，这个希腊优格，但是我拢买细罐的，因为大罐的呢吼，吃不完呐哈。啊，在那买细罐的就好哈、啊，就是下班回家来吃一个无糖优格哈，亲像希腊优格那个是比较纯呐哈。啊，所以讲呢，优格还是讲呢，吼这个优酪乳哈，无糖的这种会当帮助咱哈。这个呢，偏偏讲想要吃甜食，尤其你。想要吃甜食，你吃一个优格袂歹，虽然是无糖的优格，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口感哈。啊，无就是吃一挂泡菜哈，买一挂泡菜倒当来吃啊。这段时间爱加点煮着一挂高纤维的蔬菜，吃一挂鲑鱼也好，因为呢吼，鱼啊类内底有Omega-3脂肪酸，就是鱼啊油鱼油，也当呢吼，这个降低着咱发炎吼，大多数真呢肠胃吼，安尼不舒适，东西肠胃发炎呐、啊、吼，你家己唔知呀吼，所以讲吃一挂鱼啊吼，这个深海鱼啊鲑鱼这几类嘛袂歹吼，啊无吃一挂鱼啊油吼，这内底会当帮助咱吼，这个呢降低。
身体发炎。啊，无那要食四修啊，你就可以吃一些核桃，核桃嘛袂歹，洛梨嘛真好。这些食物会当帮助咱体内好菌生长，降低发炎。所以讲哦，你若总讲平常时要爱食甜，吼、哦，突然之间足想要食甜的，很想吃甜食。平常时袂想要食油炸的东西，但是最近吼足、哦、想要食甜的物件，那么就是咱的肠胃道比较不舒服了，吼、哦，较无舒适啊。所以讲你就可以吃这些东西哦，哈、哦。来，一旦让咱的肠胃道恢复正常，底下呢吼，安尼帮助你呢有一挂好菌。来，说的起呢吼，要为你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杨哲的《白菜一斤重》。

0: 来，这首歌是这个目屎一斤重，在这送给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哈。那需要的请坐啊，这个服务卡电话，谢谢你。你好，有听众朋友卡电话起来，讲要去甲咱做见证。你好，
1: 再见，你好。
0: 嘿，这广告嘿。
1: 我把你讲，迄豆腐最近也真好。
0: 嗯，
1: 我本地吼，本地迄药剂，啊，个迄药拢，我你讲啊，放药泡，啊，个迄个泡药香。
0: 吼，
1: 啊，食起吼，迄阵叫做，吼，啊，过来吼，检查，有时候一阵啊，哎，无吃，如果较歹哦，
0: 嗯，
1: 啊，现在个改吃嘞，哎，又个变，那真熟悉哦。
0: 嘿，
1: 哎，我已经吃差不多十五罐。
0: 吃差不多要十五罐啊！啊，即卖药剂拢作熟悉啊，
1: 即卖较好，
0: 喉咙较好啊！啊，本来是药剂作歹就对啊啦吼，安尼吼，吼啊！你是食几罐了后呢？有发现讲对你有帮助？嗯，
1: 差不多六罐就改善较真好，啊，有介绍朋友食，阮袂歹。
0: 安尼哦，
1: 我
0: 到
1: 嗯，去医生叫咱讲，下个慢车唔好食什么奇怪的嘛，什么什么。保健品，啊，咱有一阵嘛，哎，啊，我改叫，有一阵嘛，吼，哇，都变，都搁较歹一丝啊，啊，我都搁加吃搁改。
0: 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食保健品啦，所以讲真正，咱的客家仔你有继续食，吼，啊，那无停起来都够无菜，啊，今麦你做好啊，家你恭喜，搁食好较好诶哈。
1: 好，
0: 谢谢你，呵呵，再见，再见，来，回去，以上广告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都已经得到一半，搁一半刚好的肯来照顾，吼、哦，找适合咱身体，吼、哦，而这个好产品来吃，人的身体爱靠保养，吼、哦，年岁到个一个坎站无保养袂使，啊，来当有防保养，搁减治疗，安尼上介好，找咱的肯，你肯本身读中医，所以讲你当放心，将健康交代给我来照顾你。这部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马克里伯格，咱来听个手机啊，号码哦，哈，你拢会当随时靠通来购健康买产品。来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第二阶段哈，有三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想要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请你播一首《曾经心疼》。
0: 曾经心疼啦，哈，好，安尼一千文的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 来，你好，内村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的是于龙华，目录。
0: 母乳于龙华的版本吼，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昏中辉。
0: 昏中辉，好，安尼我再来播哈。好，谢谢你，再见。来，用车票安尼，咱点歌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赞助这边光彩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要来听歌。喂，你好。
3: 小姐，我要唱，要点一条《暖江海》。
0: 啊，这首歌我你写得起，但是吼、哦、是幼稚的哦，幼稚的哦，不一定播会到哦，哈、哦哦。好，谢谢，谢谢。好，来听众朋友呢，安尼点歌点到这，阿表这首歌的幼稚的不一定播会到啊，哈。所以讲呢，无呢点到，好朋友跟你讲一声，拍谢，谢谢你。所以其他来听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为你来播上哈。这首歌曲是日记歌曲哈，记得李贝吉呀，这位英雄。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离别之夜，好，这是听众朋友的哈，所点播的歌曲，直接送给你，非常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哈。乡亲时代，咱台湾做离别呢，哈，这个呢便利商店哦，真正是沙波。哦，的一间哦，安尼讲伤过夸张啦哈，就是讲你那滴哦，这个路人啊，被找便利商店实在太方便嘞。除了讲哦，有做在便利商店内底有便所哦，你方便伊住我，那哪怕都要真正哦，在内找不门家通吃。半暝啊，店拢收起来啊，你可以当去便利商店食物件，尤其是足侪好朋友吼，足爱食便利商店的茶叶蛋，俗吼，啊个方便，佮有两倍一个来源哦。所以讲咧吼，这个足侪好朋友啊吼，拢会定定去食这个便利商店的茶叶蛋哦。茶叶蛋咧吼，是目前上界方便接触两倍一个来源之一啦吼。有袂少人哦，一工食两粒，甚至食三粒呢。哦，这个呢当作是补充咱的两倍一个习惯。不过呢，茶叶蛋的处理方式吼，这个足侪人拢感觉讲，安尼敢有健康，敢会伤咸？水煮蛋袂咸。有当时你个个问盐，茶叶蛋本身就咸咸啊，吼，较好食个较香，吼。来乡亲朋友，一般诶水煮蛋经过适度加热了后，两倍即个比较较容易被咱人体消化吸收啦。但是呢，如果那长时间吼高温伫咧炉伫咧煮，两倍即可能就会出现着过度变性，加着氧化。所以讲咧，茶叶蛋若要好食，你呢吼水滚了后，对不吼？安尼得甲摕起来。伊就是无得比，就是袂好食。茶叶蛋啊，亲像超商安尼吼，24点钟拢咧煮伫咧滚吼，连咧两银都得比啦。所以讲为虾米呢？大家拢感觉讲咧，超商的茶叶蛋好食，因为超商的茶叶蛋真正煮够久的，都有够久的吼，规工的啦。啊，但是吼，这煮遮久，卤遐久，伊这就是过度变形个。变形甲氧化，所以讲伊个结构会形成着比较较歹分解，消化率嘛可能有着原本的95%吼，到100%下降，变成85%到90%左右啊。这也就是讲为虾米啦？你会感觉讲呢？这个锅底的茶叶蛋呢吼，口感比较较硬较大，甚至有当下食咧到底吼，亲像塑胶的感觉吼，迄个铁蛋啊，铁蛋食咧到底亲像塑胶的啦吼，唔是讲袂当食，而是讲品质确实啦吼。比着水煮蛋来讲呢，营养吸收有打折扣啊、哦。茶叶蛋呢，更加比容易呢忽视的问题，就是盐钠的含量。有袂少人呢，拢真爱食迄种比较较入味的有无？但是卤汁当中的盐加豆油拢含有大量的钠哦。尤其啊，你若去超商买茶叶蛋，是不是拢会选迄种哦，必顺愈济呢，浸泡愈久的呢？吼、哦，安尼感觉讲愈入味，但是这种的好食是好食，盐钠含量通常愈高呐。那是讲你一天哦，食两粒至三粒哦，搁再配合着其他诶外食食物，容易造成着你钠诶摄取超标。对着高血压诶患者呢，慢性诶腰椎病患者来讲，爱特别哈、哦、需要控制，未使食伤侪，一天食一粒不要紧哈。啊，所以讲咧，一般健康诶成年人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哈，这拢伫合理诶范围当中。有当时啊，都嘴馋食袂饱哦，食个三粒还可以，但是无建议你安尼长期累食哦。如果说你已经有高血压啦，吼，加着呢，吼，这个腰椎的疾病啦，肾脏病啦，你需要控管着这个摄，吼，这个钠的摄取的人，你呢一天一当食一粒就好，避免呢钠的总量超标，吼。所以讲，在咱台湾，这个呢，吼。如果若买无物件通食，超商内底做侪物件拢会当互你选择哈。尤其是这个茶叶蛋呐、啊、梨饼呐、啊，啊个好食哈、哦。来，我还记得呢，以前哦，小时候我很喜欢吃茶叶蛋呢。我食过上好食的茶叶蛋，伫个倒位，伫个溪头。以前咱细汉的时喏，溪头甲今麦无同款哦。溪头今麦呢吼，你伫咧踅溪头的时阵哦，路边无人咧卖物件哈。但是呢吼，小时候吼，我读国小时呢吼，去溪头呢毕业旅行，啊个在呢后来吼，慢慢长大去溪头玩的时候，这路边要个人伫咧卖物件哦，好像溪头今麦嘛是个人咧卖茶叶蛋啊。因为我很久没去了，本地啊，前一阵嘛要去溪头甲三林溪，啊结果呢吼，时间无拄好。
好啊，都无去啊，哈啊！但是呢，哈，讲到洗头，我都会想到来空气非常的好，哈，这个芬多精，搁再来的是茶叶蛋，因为呢，哈，我曾经吃过上好吃的茶叶蛋，就是伫洗头迄一当，哈，这个国小的毕业旅行，以前呢，哈，入去洗头内底哦，路边也有人咧卖茶叶蛋，有人咧卖饮料，哦，结果呢，因为很饿，哈，这个落车了后，也无还去吃物件啊，我搁无炸一挂零食，因为哦，毕业旅行哦，爸爸妈妈都会帮囡仔来准备着吼，做些零食伫咱的背包内底啊，吼啊，这个因为吼，我无妈妈嘛，吼三岁就没有妈妈，所以呢，爸爸哦，嘛无哦，这个心思啦，没有那么细心帮我准备这些东西呀、啊，啊，我家己更唔知啊，毕竟第一摆哦，安尼毕业旅行啊，所以讲唔知呀，啊，真呢吼，有妈妈伫咧倒款的啊，这个同学吼、啊，哇，我咧讲哦，迄巧克力啦、面包啦，伊只拢是苹果面包有无吼、哦，冲击啦，啊是阿兵哥的饼有无吼，吼、哦，迄个坑伫咱的包包内底，巴肚也要摕一片出来食吼，得当止腰哈，啊，佮有养乐多吼，拢来坑伫咱的包包内底排咧吼，这个。背包啊，咱你肯因为唔知呀嘛，背晓，所以讲你只带了一瓶水，吼吼，即、这个都无炸啥物款，诶，即个算讲充饥的东西，哈啊，嘛歹势甲听众甲即个同学借啦，还是买啦，很不好意思。所以讲落车了后吼，都要去洗头，洗头，肚子好饿，好饿，好饿。好咧，甲在去比较洗头内底吼，诶，搁有呢吼，即、这个阿伯伫咧买茶，伫咧买茶叶蛋。我咧讲吼，肚子饿，啊油哥呢吼，即、这个洗头较冷啊，搁袂晓呢吼，炸一领外套。咱伫外口的时阵呐、啊，吼，足热，但是去比较洗头会感觉讲凉凉啊，吼。所以讲你搁袂晓炸一领外套，哦，即、这个饥寒交迫，又搁冷冷，又搁摇摇，吼、哦。迄个时阵好咧，加在救世主，就是即粒茶叶蛋，吼、哦。我呢吼，去比看人有伫咧卖茶叶蛋，虽然比外面贵一点，但是还可以接受范围。我得买两粒茶叶蛋，你唔知呀？迄两粒茶叶蛋哦，真正是哦，卖讲救命恩人呐、啊，吼、哦，真正的啦。在上界需要的时阵哦，安尼来出现，还食咧到底外班种咧？我唔知讲茶叶蛋是遮尼啊好食哈，所以讲咧吼，那两颗茶叶蛋哦，都是我啊，即个呢吼，即世人当中食过上好食的茶叶蛋。唔把该放袂记哈，从此不曾忘记哦。了后各家茶叶蛋都无迄种的滋味啊哈，所以讲咧很感谢当时底下卖茶叶蛋的迄个阿伯哈啊、哦，所以讲咧乡亲朋友，讲实在话啦，做些物件拢是足好食，做些物件吼对咱来讲都是很棒的东西。但是伫你想需要的时阵，伊来出现啦，这就是吼。这个呢，救命稻草哈，的亲像咱啊，哦，这个呢，想需要帮助的人，有一个人来给帮助。虽然讲呢，吼，这可能对你来讲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你来讲就是救命的稻草。所以讲，我当下适时的伸出你的哈双手去帮助别人啊，这是做好一件代志。但是呢，哈，我当下咱呢，因为哈，这个呢，热心啊，热情啊，去帮助别人，煞去有诈骗集团人骗去。所以讲呢，爱心的输赢哈，爱呢哈，这个看对象。看时间吼，爱钓的对象才可以哦，啊不，去和这类的诈骗集团利用去，咱家己煞来吃亏哈。所以讲，伫只提醒着所有前来相亲和朋友啦哈。啊，搁再来最主要就是要家己讲的茶叶蛋吼，你若要吃会使哦，一天卖超过两粒哈哈。但是如果讲你得有这类的吼，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讲呢吼，这个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你呢吼，尽量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哈，慢慢逐天吃吼。想要吃这个鸡卵，家己煮得好。你拿秘密武器哈，我话你讲，用秘密武器煮鸡卵哈，一分钟至两分钟就好啊。真正，我拿咧煮狗啊哈，诶，这个算讲鸡巴。我咧讲，我真正足听狗啊，很喜欢他们呐哈，因为以后我的情绪价值呢哈，用金钱买袂到。小狗每天等你回家哦，你得倒等的时阵呢，八一啊哈，安尼咧。热情的迎接你，对你摇尾巴，真正你呢吼，一天的疲劳拢无去啊。所以讲呢吼，他们对我好，对我忠心耿耿，我嘛呢对因足好诶吼。所以讲呢，我唔是干那给因食饲料呢啊，我拢会买呢吼，这个鸡胸肉给因食呢吼，每天都会加一点鸡胸肉，而且加一点吼，这个钙片哈，或者是加一点呢吼，安尼呢啊，这个好的吼蔬菜哈，会加加给因食吼，这个小狗营养素比较加好。
啊，这种圆形食物对你来讲嘛好，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哦，吼，这是一种的分享啦，吼，有一段时间呢，吼，我就是感觉讲啊，这个饲料好像是来的吼，这个应该是防腐剂蛮多的，所以讲我想讲用侧壁还是用饭来煮饭食，咱一寡鸡吧。后来呢，我有发现讲哦，在咱人咧食的米哈，哦，加条侧壁虽然是营养，不离个对你来讲哦，他们会胀气。哦，这个狗啊，食这会胀气，所以讲呢，吼，大概一礼拜，吼，我好因食一礼拜了，我就发现有一些狗就会胀气，我得不过再好因食白米或者是糙米，哈，我得直接呢，吼，好因食这个狗饲料，啊，佮加上着一挂鸡胸肉，有当下呢，吼，要好因补一个，买一挂较俗的牛肉，哈，所以讲你看，哦，因有当下食料比我较贵，食料比我较好呢，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呢，吼，希望因会当健康，陪我长长久久，因为咱的去北京入过呢，吼，一只这个狗啊，哦，饲16天离开过迄种痛苦。哦，这真正是心肝亲像尖的胃呢，胃甲真正伫咧地火呢，哈，那种难过哈，真的是无得用言语来形容的啦，哈。所以讲呢，哈，我就希望说，这个老来哈还在的狗狗可以长命百岁啦，哈。虽然这是无可能，但是嘛，希望讲因会当呢，哈，这个活较久的哈，陪我较久的啦，哈。所以讲呢，也给他们吃蛮好的。有当下我哈，因加上鸡胸肉啊，搁在呢配合着，哦，这个呢鸡卵，哈。这个水煮蛋，我拢是这个鸡胸肉呢，吼，加着啊，这个水煮蛋这位来煮，吼，煮差不多4分钟就好了，哈，3分钟至4分钟的就熟个呀，就很熟了，哈，啊，用这个呢，吼，这个诶料理机有无，哈，这个加把料理机改加加的，因为你嘛别使规地咧个呀，改小块加一个，哈，有一点口感，哈，嚼劲，哈，啊，搁再来就是加好安尼，有一点点的口感跟嚼劲了后，拌着这个。狗饲料混价，好，所以讲你也看哦，真的，咱真心对待因，用心对待因，他们就可以陪你很久。呵呵所以讲，亲像这个鸡蛋呢，不是跟他对咱人好呢，对呢哈，一挂动物嘛加好哈、哦，就是一些蛋白质，哎，这种呢来源哈、哦，真的很棒。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你那边吸收蛋白质，该简单，唔免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蛋白粉之类的，鸡卵一羹一粒就足好呀。啊，加侪好朋友呢，哈、哦，伫咧食时拢讲啊，我足惊胆固醇的，所以讲我拢食200，无食2斤，很可。其实呢，吼蛋黄内底的营养素很多，也很好，帮助咱的大脑吼，这个记忆哦，吼，所以讲呢，咱若要食鸡蛋，就是蛋白、蛋黄都一起。食做伙食摄取啊，卖食伤济就好，一羹一粒吼，无过分嘛，白伤身体。来来，你有点歌心情。

0: 哎，这算功德。你讲你吃咱的牛肉用？素芬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食牛肉用食几偌久啊？
1: 十年外
0: ，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走路都较艰苦啦。若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走路较轻，嘿。嘿，
1: 都较舒服。
0: 吼，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走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袂使行伤远啊啦，无
0: 法度。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晒伫咧日头安尼啊。
0: 吼，安尼就足好啊，吼。
1: 内面对对啊。
0: 吼，安尼古老用。
1: 我较济岁啊。我有去照 X 光哦。拢通都坏了。拢内底拢无，嘛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无效。
0: 啊，得退步啦，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咧。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啦。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两粒仔软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等下足舒服，啊，都会行就对啊啦吼。
1: 都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都足用个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行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够哈。
1: 先行两克啊，我若无，我迄日来恁那有无？恁今麦无啊？吼，无迄个两克送。
0: 无，今麦无赠送，哪个有赠送？我再甲你讲。安尼好好，啊哪有赠送，再甲你通知吼。来，这算广告哈，这算广告。来，阿嬷，乡亲好朋友吼，咱来请补充广告一下吼。这个林奶奶伊伫咧讲吼，伊这九十二岁啊，伊若无食咱的牛肉用吼，伊讲得害啊，得无法度行，人得袂轻松啊。这逐工安尼早暗咕噜用吼，饭前两罐吼安尼甲食落去，伊感觉讲有够好，人呢吼拢安尼呢作战呢会行。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九十二岁诶，这个长辈吼，甲咱做为见证，真正是像个宝贝迄一般，足宝贵诶意见，足宝贵诶见证。所以讲咱立庆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双脚介重要。双脚若健康，咱人才会健康。脚若袂行，真正规组都害了了。所以讲咧，恭喜着咱的林奶奶，嘛感谢你甲咱做分享，嘛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和你来照顾。咱的骨碌用一盒吼，才1500块，一盒才1500块。卡电话赶紧去订购甲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是陈一龙所带来的实力的短歌哈。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村，大刚哦两点钟。和咱立庆来陪伴你，而且吼，这呢和咱立庆来照顾着你的健康。尤其是多打电话来，真正的啦，身体去保养啦，服务专业吼。咱立庆吼本身读中医，和咱有专业的立庆来照顾你，一比一中，大家做伙健康，吃饱的。尤其好朋友呢，健康这呢吼，在咱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哈，滴滴来建立呗，哈、哦。亲像即阵啊，天气是愈来愈热，热人呢开电风，滴滴困呢是作者人的习惯，哈、哦。开电风，伊就我个会开冷气，啊，真呢吼，规暝滴滴吹电风，恐惊无想象中的健康。所以讲呢，以早咱就听到个咧讲过啊，电风滴滴吹是要来帮助咱冷气，哈、哦。会当呢，即、这个循环，比较。噶哦，这个不遐尼集中啦，啊，无冷气有当时啊吹拢是吹同一个所在，电风会当辅助它哦，安尼就比较较好吹也较省电。但是足侪人呢，吼、哦，真呢啊，为着要降温呐，规暝和这个电风不停伫咧运转，而且拢对着咱的身体吹，不管你是吹你的面、吹你的身躯，还是吹你的脚，拢袂使哦。有足侪人呢，规暝吹电风、吹冷气，结果呢，隔天起来吼，反倒倒来十片，然后听。甚至的规身躯拢酸痛，吼！来乡亲们，长时间吹电风吹咱的身体，唔打工影响着困眠的品质，也个有可能，和你的身体呢，吼，安尼呢，默默的感觉到不舒服。去检查拢无病啦，但是逐天你都腰酸背痛啦。有当下就是你的电风对着你家己来吹。这个电风虽然会当帮助咱空气循环，降低着吸热的感觉，但是如果这个风继续吹向着咱的身体，容易和咱的皮肤啦、目睭啦、咱的鼻腔啦、甲着口腔的水分流失哈，等等着咱呐，这个呢身体啊过度打扫的时阵，身体都会呢吼分泌出更加侪黏液，进一步就引起着你疾病。头壳疼，那熬不爽快，甚至哦，吼、哦，这个对变成打呼啊，睡得不安稳，情形更加明显。有一挂人呢，吼，明明啊，规暝拢咧困呢，隔天确实愈困愈疲劳，可能问题原因就是伫你吹电风来的，吼、哦。啊，除了讲打扫问题，吼、哦，这个电风若长期吹向着同一个所在，有可能就会使到你肌肉变加很紧绷，尤其是咱的阿妈骨呐、脚趾片，长时间受着冷风伫咧吹，容易造成着咱的肌肉硬邦邦，阿无就会抽筋哦。因此啊，有真侪人咧吼，困几暝啊，但是醒起了后腰酸背痛，这个呢阿妈骨吼，安尼按按卡卡的，足侪人拢以为讲是家己吼，这个困的。姿势唔对，事实上是甲电风有关系。你绝对唔通和这个电风安尼呢对着你来吹。有真侪人忽略的是讲电风伫咧运转的时阵，会将空气当中的灰尘呐、啊，或者是灰粉呐、啊，做伙吹散。啊，那是呢和这个电风伊的这个风叶片呢，本身嘛容易呢堆积着呢一挂吼、哦，这个灰尘对着呢较容易过敏的体质的人来讲吼，加、哦、一挂看袂到的过敏源，就引起着你流鼻水、拍卡呛、加着呢拉喉痒。吼、哦，尿，甚至把这位老白塞，吼、哦，老白，这个老白塞，呼吸的白顺，有一挂人半暝一直醒出来，这呢，有当时不是因为伤热哦，反倒当然是因为空气当中的灰尘，正伫咧刺激滴咧呼吸道，吼、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电风白塞呢，对着你的身体来吹啦，吼、哦，啊，咱这个呢，啊，人体其实啊，需要透过着体温小块来回升，才当自然苏醒过来，所以讲呢，吼、哦，不是讲呢，啊，规暝拢咧吹冷气、吹电风啦，吼、哦，这个温度拢足舒适白塞，你就是。爱好这个体温小块回升，你就可以自然的苏醒。人咧讲咧睡到自然醒，啊无你会一直困落去，你有感觉无？那电风开开足冷的时阵啊，吼、哦，这个冷气吹足冷，吼、哦，啊，搁再开电风，然后，吼、哦，诶，大眠就不会困。你是咪感觉讲会困较足晏？对，你唔通认为讲安尼就是做足好困，唔是？其实吼、哦，咱人伫咧困的时阵吼，你当好你呢，会在些时阵温度小块来提升，身体的温度稍微来提升，你得当困较自然醒，而且醒来吼、哦、不会有吼、哦、这个呢下床气，吼、哦，因为你是感觉讲困较半足自然醒诶，所以讲啦，我建议你啦吼、哦，这个冷气呢吼、哦，冷气你可以定时，譬如讲呢吼，你啊、这个呢，逐天困七点钟，那么你就可以定时六。
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啊，边边呢，就是和这个温度自然慢慢的提升，你的身体温度嘛慢慢提升，然后你就会起床了哈。这个时阵起床，你就不会有什么下床气，干嘛讲困不饱？所以呢，哈，这个冷气不是讲吹几枚啦，冷气可以。预定时间，即摆恁启动个当定时嘛，所以讲你若困七点钟，你就是定时五点钟就好，啊，边边的两点钟，就互你小可困了，哎，会热热啊，自然醒，这样是比较好的。而且哦，这个电风绝对唔通吹咱的面，你怎样呢？有真侪人以为讲呢，吼，这个冬天才会面瘫，哦，有无？吹到冷风嘛，面瘫，唔是？真侪人哦，热人的时阵哦，这个电风嘛，对咱的面伫咧吹哦，很容易面瘫哦，哈，热人个会面瘫，伫咱台湾较少有这种情形啦，哈，啊，但是嘛是有人面瘫呢，哈，啊。这种情形爱足注意哦，唔是因为电风，是因为啊吹电风直接吹咱那边面瘫。啊，这呢，直接甲咱听众朋友来提醒，你电风要向对吹，壁吹壁，吼，啊无就是吹天花板。好，这个呢，吼，这个循环风降低，吼，室内温度安尼就可以。同时，上好伫门窗边呢，吼，差不多一公尺的所在，吼，这个呢，来放电风，卖放了伤过接近咱。如果有定时的功能嘞，你嘛是会当定时。即卖电风做侪毛定时的功能哦，哈，所以讲你也可以定时关闭哈。啊，直接提醒，要困的时阵会当伫咱的门窗边放一杯水，维持着水分，哈，减少夜间吹风造成的口干舌燥，哈。看起来这拢是热人的小习惯呐，哈。但是如果你来当来悄悄的改变一下，那么呢，特别有一挂无舒适、艰苦的感觉哦，哈。所以讲用这把电风麦吹力吹壁，啊无吹天花板，啊，这个冷气会当定时，哈，这个呢定时五点钟，啊壁边的两点钟，让你呢体温升高，自然醒，安尼是比较加健康。来刷来去哦，那你今日为你来播上这首歌曲是杨哲所带来《成功的志气》。

0: 来，谢谢咱的诗妈妈呢，都将格咱的经典钢珠文山品的草地记，所以讲呢，给播几首歌。这首歌就是曾经心疼，底下呢上好咱所有起来乡亲和朋友，谢谢你。回到节目当中哈、啊，乡亲和朋友身体爱国，好的，请来照顾。咱人啦吼，食会到困会起吼，这里呢啊，骨会得背起来，会叮当。哦，这呢上介重要哦，啊，搁再来，唔通去带着湿地症啊，这呢卖个人去洗药剂啊，不管几回，人生都是家己的，所以讲呢，和咱弟兄来照顾，做伙来顾健康，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没有掏钱加控诉，来你好，
1: 哎，你听啊，
0: 嘿嘿是，
1: 哎，我早午卡，还有没能卡点，快歌啊。
0: 好的，哦，安尼好，你等一下哈，来听众朋友听歌。

来听众朋友讲，要爱于龙华的版本，我才播。所以讲呢，吼，帮你播的这是原唱，原唱陈小云的版本《Voodoo》哈，《Voodoo》。啊，咱都食呢，吼，咱的大嫂呢，打电话讲，哦，这里、个、呢，吼，有朋友看到，吼，已经是这晋江哦，来搞杯两支啊，啊。今麦呢，各有朋友看到，佮讲有够水吼，爱家讲足好用，今仔日佮再来订一支，所以讲你也看吼，真正听众比我倒小报的，比我伫咧广告要佮较济啦。物件都是用过了，知影好用吼，所以讲拢会倒小报。来，非常的感谢卡电话哈，咱立庆的行动电话，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好你吃一百，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有我英雄啊，
0: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曲。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2: 台湾。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进来走啊，伊
0: 四路狂拖的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伊将心忙碌未来去，唔通个原地再下，唔是巴拿那，也无是啥话，
1: 唔
0: 是
1: 你
0: 种巴拿咪，唔是种莹莹啊，咪种啥
1: 呀？啊，无种啥物？
0: 种土豆，了。所以哦，较早的时阵哦，那咧做这哦，属于敢那是咧布袋鱼。
1: 布袋鱼寡戏吗？
0: 布袋鱼呀。较早有一个叫做金家仙，
1: 嗯，
0: 是金家仙哦。
1: 甲千仙无共嘛，无共。
0: 因两个兄弟啊。
1: 哈，兄弟啊。
0: 哦，我是金家仙，阮小弟叫做千仙魔，规身躯拢毛毛哦。
1: 两个拢歹人吗？
0: 嗯，无好人，
1: 好人哦。
0: 啊啊。下尾下尾，我是下尾下尾下尾两下尾起下尾看到下尾水仔囡仔下尾流下下尾片的下尾水哦，打到死打到去，打到尾去死个无勇气，打到我吼我看看我是迄个灌肉柱啦。去年五十三，今年我嘛是五十三，高头的高头，
1: 高头的高头。
0: 哟，我就是用关老祖，关元老祖，盈盈的家仙，盈盈的家姐哦，一神仙哦，在家的门卡底哦，一路一哦哦。我就是真正有影，关老祖，
1: 关老祖，关老祖，你个做寡义，
0: 不是讲做寡义，我真正做做迄啰。我是金家仙呐，我是金家仙呐，咿咿哦咿哦咿哦咿咿咿咿咿，哎呀，念奴是鸡奴的奴啊，哎呀，我唔是别人，我苏彦文因鸡后，伫个鸡后边叫做鸡后。你有听到江飞咧唱一条《鸡鸭》无？迄条就是咧。
1: 有一日咱那老。
0: 对啦，伊讲一日咱那老吼，啊，就无法哩啊啦。
1: 是，这无啦，但咱休也毋是无法。
0: 哎呀，有一日咱那老
1: 吼。有一日咱那老。
0: 咱那老。
1: 找无人，但咱休好。
0: 咱那老就无好啊，啊，就害袂起啦，哎呀，呀。呀呀呀！安尼啊，呀人啊仙哦，哎呦，小弟死眼眼，看着查囡仔都啊眼都眼，底下咧袂加紧，哈哈！哎呦，我是吼，我老酸哥啦，啊，加只素颜门都无啥物路用啦，啊，迄人忙贪啊烟斗，我那是过迄歹歹啊思想机，哦，要来啊修烟斗
1: 嘿哦。无啊，你体谅伊，人伊是去修炼。
0: 哎呦！伊咧修炼，食菜食到大财位，家厝边查某囡仔，厝边头尾的查囡仔吼，哎呦，大家拢无开杀戒哦，哎呦，真正个，
1: 人是君子。
0: 哎呦，君子就是君子嘞，看到查囡仔拢活足久哦，哎呦，真正个啦，哎呦，看看吼，也是吼，啊，我看看也是灌老祖上好。嘿，大家你可知影吼？我是灌老祖哦，真正灌老祖唔是讲哦，唔是我咧讲个天干物。名声也够出名吼，啊，孙娘娘吼，唔是我，下尾下尾，我看下下尾吼，这下尾怪侬煮下尾你吼，下尾笨下尾鸡下尾鬼，下尾看到你吼，下尾我人下尾得煮，下尾煮啥味？我问你是煮煮啥物回物件？煮啥味？哎呦，我下尾得煮涂骹。打到忙安尼，打到敬老，打到尊贤，吼。敬老打着尊贤哦，你知无啦？安尼会用敬老打着尊贤，知唔知？我甲你讲啦，迄吼上新的你，迄下面你下面零哦，下面讲这查某的就对啦，下面一岁到五岁叫做女童啦，
1: 女童
0: 啦。呀，下尾吼，六岁到十岁吼，叫做女孩啦，
1: 晓。
0: 下尾十一岁到十五岁叫做妹，下尾妹，晓。下尾十六岁到二五岁叫做下尾少女，
1: 晓。少女，
0: 晓。 啊，二六岁到七十岁叫做下尾小姐，下尾小姐。啊，七十一岁到九十岁叫做大姐。有九十一岁到一百岁叫做阿姨，阿姨，阿姨哦，阿姨，阿姨高奢侈，出门吃番薯。啊，下尾下尾你下尾知无？爸母有，爸母疼囝是长流水，望囝吼要友好吼，爸母哦，亲像树尾风啦，安尼安尼吼。安尼在挡漏水、哦、所以讲饲囝要幼儿时大人介少啦，有哪有啦少吼？呀、哦，这个哦，咱这个算讲哦，那加入哦，红气好食哦，啊，上头地，嗯，唔好忘恩甲背义啊，咱人唔好忘恩甲背义哈。你的爸母教你注意哦。恶事习地，阮的爸母甲阮主意吼、嗯，是喷砂石头泪啊。老母啊，怀胎十个月来出世，咱唔通忘恩甲背义。有心拍照照先装、嗯，有心开山山先远啊。啊，人的爸母。注意，亲像关公甲刘备。阮的爸母哦，甲阮注意哦，亲像拿刀甲的士，啊、哦，拿刀甲的士，真正有影。所以千针万线做成纱，千金万担无人替咱担。啊、嗯哦，阿母生阮也歹命囝，透风落雨也着行。自细吼就是经爸母啊，所以吼足善吃，上山落岭无奈何。爸母无亲，什么人较亲啊？爸母无当当好人啊，千金万两啊，也买不起啊，买不起啊。黄金难买爸母心，爸母温情这么重，咱不孝爸母啊，先唔通。爸母疼囝是应该，咱唔通吼做爸母啊，奴才，咱啊，吼唔通让爸母来做奴才。所以吼，哎呦，爸母疼囝是有够好。细汉惊咱起哩哭哭，搁熬跋倒呀，所以啊，呀，真正有影，所以啊，较早迄个迄人含即卖人无同款啊。现在人哦，含较早的人无同款，较早的人哦，靠迄迄运，靠迄个人情义理，现在较无啦。你对伊好伊啊，无咧插你遐济啊，无咧插遐济啊。所以咱对时代爱有一个友好，友好父母啊。即、這个较早咱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哦，也咱即中美合作。就迄米粉啊，米粉，咱古早时代迄个米粉袋啊，米粉袋啊，中美技术合作，哈、嗯，
1: 面粉呐、啊，哈，
0: 米粉净重五十公斤呐、啊，哦，啊，咱也去，因为迄是正面的，啊，咱台湾人介熬，家己个粉袋啊，吼，米粉袋啊，甲洗洗个清气，也来甲做内裤，好，搁一个竖竿，
1: 搁凉哦。
0: 呀，啊，迄中哦写两只手握握手，净重五十公斤，啊边啊搁写中美技术合作，吼、嗯哦，米粉袋啊，所以哦，较早作者用米粉袋啊做内裤，吼、哦。啊，这個、米粉袋啊，古早时代咱较早人了讲哦，米粉就是啥呢？吼、哦。就是迄个较早，即个基督教啦、天主教拢怪咱台湾吼、哦、米丸啊、米丸啊，即米粉。迄阵咱才有米粉吼、哦，才有当个
1: 做馒头，
0: 才有当个炊馒头、炊肉包啊、哦、吼。呀，迄时阵无迄个，迄阵福州啊人来台湾，他有就袂讲，来咯馒头、麻包，吼、哦、甜的薄糖。迄阵呢，迄个福州啊来到台湾，迄阵哦。拢真正有在卖馒头，拢家炊啊，足 Q 阁好食。你讲，
1: 家暖吼，
0: 家暖个，来咯，馒头啦，馒头啦，甜的薄糖啦，咸的薄菜啦。 望江边
1: 啊，包山嘞，
0: 望江边包木山咯。
1: 我有人买，
0: 咱都山木只山袂行咯，食饱了山就紧啦，较紧咧山顶了咯。呀，讲哎，你敢买？无我唔是啦，我是讲哦，较紧咧啦，无买行啦，吼。啊，那有只就山顶了啊，山顶了就是讲哦，野晒的去市内买，叫做山顶了啊，哦。较早有一个吼。有一个算未婚夫啦，啊，我吼安尼吼，也无勇气对恁老爸讲。我实在讲，要甲恁老爸讲，我也无勇气讲。我身躯吼，瘦甲要死，我已经拢无钱啦。啊，这个未婚妻哦，讲恁查甫人就是拢安尼啦，吼，是一个乳夫啊，
1: 懦夫啊，
0: 阮老爸。伊已经破产了，伊嘛是唔敢甲你讲，呀，安尼拢同款，
1: 都是懦夫，都不敢讲。
0: 呀，有一个阿仔啊，吼，到某大公司要求职，要收到经理吼，甲伊接待啊。你有啥物特别要做啥物工课无？这阿仔啊，讲啊是安尼啦，吼，如果啊，我是希望会当来恁家当。恁贵公司吼，一总经理啦，也迄个经理就讲：啊，你读个歹样啊，哈、啊！该公司总经理袂用的吼，问这什么这什么问题？你读个歹样咪？什么啊？恁公司的总经理得爱读个歹样，才会使做一面，读个歹样哈，才会使做，才会使到遮做总经理得爱。
1: 头壳歹，开当做，头壳好好诶，袂当做。
0: 啊，头壳若好，袂当做咪？讲你咧靠腰啊，迄头壳总经理就头家家咧做，你要讲做总经理，你嘛好啊，吼、哦。有一个吼、哦，算讲哦，我真正哦挡袂掉啊，停一个车哦，也咧冤家啊，完全唔捌呢。我今日呐叫你先落车哦，也我。你先回去，唔免等我。我去找魏子廷，魏子廷、
1: 去找魏子廷。
0: 因某竟然吼，鞋啊脱开，把因翁头壳磕甲破。啊，两个在车顶冤家。啊，你是咧甲拍安怎样啦？我问你，这个死啦，这死啦，这是对的，还是魏子廷？
1: 魏子廷是谁哦？
0: 做嘛叫出来？您做嘛要甲伊拼输赢？你娶谁？伊娶这魏子廷，姓魏啊，这魏子廷啊，把您做嘛叫出来？因人讲，你咧靠呀！你甲我讲到头壳脑震动，魏子廷就是讲，我塞车要去找一个魏唐好停，
1: 魏唐好停。
0: 魏子廷，你靠呀咪啦啊！天呀呀，这个。老板的办公室啦，头家吼叫一个吼，叫做小琴啊啦，过来做秘书安尼啦，啊安尼啦，头家赶紧快来帮忙我印啊啊！啊，你迄个查某小琴啊，迄个秘书讲好吼，要安尼。叫你赶快帮忙我印，你有没有听到？伊讲有，头家拉链拖拖啊，我给你印了哈。哎、啊，头家讲，我叫你帮忙把我这影印这印印的
1: 印物件。
0: 你讲什么？
1: 什么？
0: 哎、啊，查某讲，哎，秘书查某秘书讲，啊，你也不讲清楚，因为哦，拢因为哦，总当时。董事长拢哦，董事长哦，拢干秘书啊，边个秘书拢伊做秘书啊，啊，所以哦，董事长干秘书啊，你要印我就给你脱掉，明仔洗头咯，哦，洗头咯，呀，洗头咯，呀，中昼经过迄个烤鸭店呐、啊，看到头家准备要抬鸭，我甲阮男朋友讲话，哎。迄只鸭足可怜，咱买回来饲好唔好？头家讲啊，头家，迄只鸭偌济？800。啊，我身躯剩400块尔，先甲你买半只好无？ 哦，安尼，伊讲好，啊，你要有咸咸啊，无咸咸，啊，要辣无辣。
1: 伊是要咧话呢，咧话食。
0: 头家，啊，你是要辣无辣？呀，有一个少年的啦，在谈恋爱啦，刻苦刻心在谈恋爱，哇，足新鲜的。伊啊，这段感情，好难啊。安尼哦，也后来受伤足严重个，啊，怎样是安尼呢？哦，呀，你是安怎呢？唔是啊，是安那啊？伊离开你啊嘛？唔是啊，是伊到尾也嫁好我呀？啊，足可怜，哎，讲啊是安那，哎，可怜的足欢喜去娶伊，啊，是足可怜。逐工六工我吼，逐工拢互伊拍。啊，拢拍到头壳拢震开，逐工去入眠。嗯啊，你家己哎呀、啊，你就是欠人拍呀。台湾思想吉祥土米爽够那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阿姊说哟？
0: 老莫咧多三九零话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
1: 是的，
0: 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哈、哦，谢谢你，三九啊！啊，即马即南部吼，会知安尼出大水、啊、哦。
1: 高屏啊，好像台北也有下了、啊、雨，也是
0: 蛮好蛮好啊。啊，即落即雨落甲无亲像人吼、哦，尤其个盐埔啊，盐埔个所在，盐埔伫对咱听众朋友会唔知，盐埔就是伫个高丘啦。
1: 高丘哦，
0: 高丘有一个盐埔哦、嗯，啊，拐只是李港啊，啊、哦、李港啊、哦，隔壁李港啊。嗯哦啊，过就是山地门啊，哈、哦，山地门安尼，安尼知啦，哈。
1: 山地门，
0: 山地门是安那，再来这山地门，你敢知啊？
1: 是
0: 安
1: 怎？
0: 就是遐山地，大家拢总有山门啦、啊，晓？无山山门是阴道哦。
1: 他们的家都有
0: 門。厝顶哦，拢会山门。
1: 不是，是因为他们家的家都有门。
0: 哦，啊，是伊门咪？
1: 门，山地门。
0: 我叫是那
1: 门
0: 啊，山地开山门。哦，来，赶紧我来三遍刚上一个。

0: 馆咧唔了合意诶吼，啊，我做生意哦，大家来。
1: 啊，无了啊，那有水无？
0: 我甲我叫小姐。
2: 微小管就是退化，另外话神经，迄个啥物啦，兼神经啊，神经伫退化，那都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3: 拜几来过去甲恁买药啊呢？买要20,000块咧。
4: 食了好无咧？
3: 食了好啊，食了脚骨都较会行。
1: 食啥话？食南瓜子，哎，纳豆。
3: 食纳豆。
4: 纳豆王。哦，你
1: 来食就对啦，啊，起码加较会行。
3: 那你过去买要甲20,000。
4: 嚼身体用啊！
3: 记得六天的应急啊！
1: 哦，应急哦，嘿、哦，我好朋友，嘿，头家娘啊，气质真好哈！
3: 哎呀，
1: 啊，朋友都说伊拢买美女，你何意呢？
4: 有啊，
1: 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3: 好啦，
1: 啊、
3: 谢谢。
5: 南瓜子吼，食了吼，暗时啊吼，哦，安尼会夹片南瓜子，食了有影袂歹。
6: 你阿别个咧食食都食咧，吼，我无安尼学到噶。
4: 恭喜恭喜啊！
6: 阿姨，唔是啦，阿姨就讲我，阿你60岁啊，都拢要强在你迄度，我多。
5: 南瓜子啦吼，
2: 食安怎？
5: 我食放药的时阵哦，就食食放啊，啊有时爱出药啦，
2: 禁袂掉啦，增大吼，啊所以你冻袂掉，爱接接要放药，搞搞放药啦。
7: 食诶南瓜子吼，
1: 三面高招。
7: 我先生咧食，啊，我先生头前吼，电台咧讲过，伊买北京诶，啊，食无好，哦，啊，到尾买你诶来食，都好用诶。
2: 南瓜子呢？
7: 嘿，南瓜子。
2: 啊，食了就好。
7: 食了就好，差足济。你咧南瓜子吼，一直放诶，食恁诶就对啊。我先生哪食一克啊呢？啊，都有感觉。
2: 啊，继续去啊，保养啦。
7: 啊，我计讲拢一直食恁遐啊，逐个都食，我计
2: 拢食，
7: 来保养一阵嘛。
2: 好啦，好啦。
7: 迄阵嘛是放的，拢应该毋是拢起骨碌街，到尾我计买你的。就咱学老甲讲，哦，较广啊，养老安会较好。
1: 目前咱台湾人超过三分之二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垮垮颠，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去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内底有锌啦，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南瓜子非常好。佫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花木树啊，予咱的理由会正常啊，白药理由予咱的健康。啊，咱的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非常好吼、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花木树、花粉等等啊，吼、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啊，吼，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阿婆啦，感情无外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南瓜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20,000 FU 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0,000 FU 的。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2-3点啊，要天光安尼。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12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1-2点过，伊就无啊。啊，这个时阵来，他掉伊就劈去，他掉对就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因纳豆王，你也看，赶来吃，早晨2粒，暗晨2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 啊，有维他命 K2， 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2， 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五六十一岁要食这哦，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络，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喘咯，欠维他命 K2 哦。啊，即卖肠仔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解喘咯，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这个滋阴纳豆王上好，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哦，让你皮肤会水哦，迄业劲也无，安尼让你皮肤全当少年的吼，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三分为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了而已，唔免瓶瓶罐罐，嘛免什么阴坡的拉皮哦，我甲你讲。美女，你哦，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啊，你若要出外，他佫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万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查某，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佫足方便，也佫袂麻烦。美女，你哦，伊上好，等下节目刷一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4: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示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首相机啊。啊！咧落雨的时阵哦，那住喺较低、住喺山脚危险的所在，咱哦水会淹到的所在，咱就爱搬走
4: 哦。
1: 啊，无雨的时阵，佮转来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英雄啊。
1: 嘿，你好，嘿。
8: 我要
1: 跟你们
8: 讲，你
1: 小等咧。
4: 你小等咧哈。嗯。来，跟咱服务一下哦，
1: 一线甲接接，一线哈啊，哦，一线甲接接，一线好好好，谢谢。啊，若要听歌点歌，免客气哦。啊，0800664499，点歌是啊，电话拍来，啊，我一定会甲你接，啊，你啊加量者，唔好
4: 量一个啊，
1: 唔好量个就
4: 量一个啊，就接袂
1: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哦，英
1: 雄
8: 啊，你好。嗯。哎，甲你问讲。啊，
1: 这
8: 是南
1: 瓜子是？你稍等
4: 嘞，因为吼，咱的节目吼，甲广告爱分开哈，袂当做伙连做伙讲
1: 爱红。二线甲接接，二线，
4: 二线甲咱接一个哦。
1: 二线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哎，英雄小姐，你怎么样？
4: 你蛮好。
9: 哎，英雄，恁个人还好吧？恁遐到落足大吼。
4: 哦，下很大。
1: 我咪拢甲基山落足大。
4: 冰
1: 大树啊嘛，介大。
9: 我家是落吼，可是无讲盖大哦。啊，有时落停下落停下呢。
1: 彰化的所在吼，较少雨大。
4: 雨足雨较袂遐大吼。
1: 伊拄好伫咧南部吼，啊，甲中部的，迄个中北部的，迄个拄好伫咧交界所在吼。啊，边啊有一个落水溪吼，冻咧吼。所以未到落水溪，伊就雨就无伊啦。吼，爱知啊。
9: 啊，恁讲我伫落雨迄个所在。
1: 我伫市内嘛落足大，我落足大。我要上班，拢上班，拢搁坐船来啦。
4: 我坐船呢，
1: 我坐船来呢。我坐船来呢。
9: 我小姨，那当麻烦你两位帮我请假，好咪咪。
4: 好咪咪，好啦。
9: 见我见吗？
1: 好，
4: 咪咪不客气。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叫你收瓜。
4: 好啊。
10: 该点啊？做取经的大西岗，
4: 取经大西岗哈，我真白，不客气。
1: 来，先得，喂，你好。
11: 喂，金红啊，
1: 有啦。
11: 喂，来，麻烦一下啦，点一下歌来听一下啦。
1: 好啦。
11: 拢唔好甲你点着歌，甲你
1: 听。好啦好啦好啦。
11: 食十几客啊，拢唔好
4: 点，唔好点
1: 来。好，你点来。
11: 我细念啦，我面前加细念啦。
1: 好，来什么歌啦？
11: 诶，南方的红红桥，
4: 南方的红红桥吼，我加安排哦，
1: 好啦，
11: 好，多谢你哦，
4: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喂，英雄啊，喂，你好，
12: 喂，英雄啊，小玉两个好哦，
4: 你蛮好呢。
12: 我点一首新娘悲歌，
4: 多唱几年呢？
12: 多唱几年？
4: 哎呀，多唱几年呢？
13: 阿妹哦，阿妹无我。
1: 你想到那个
4: 拍啊？我有，我有，我有啊！你无注意听。哎，
1: 你好啊！
4: 哎，
14: 你好，我点歌。
1: 哦。
14: 点路灯了解我心意，四点到五点的。
4: 路灯了解我心意，好。
14: 好，谢谢。
4: 不客气。
1: 喂，你好。喂。
15: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15: 英雄啊！
1: 好啦。
15: 啊，拜托小雨啊，唱一条《皇家之庙》。
4: 都唱过年
1: 嘞，过年啊！
4: 咱毕竟侬哈哈都唱唱过年嘞。
1: 老多哈无啊，过年要，我哈唱过老多了。
15: 我连讲，我连讲一点。
4: 好，连讲哈。
1: 我你好，我英雄啊。
4: 毕竟侬哈。
16: 哎，英雄大哥你好。
1: 哎，
16: 唱一条《天边光》。
4: 天边光哦。
1: 好，
4: 天边光哦。
1: 好，啊，你后回开，你心机啊，切开啊，无会回
4: 去。好。我这安排哦，谢谢啦。
1: 好，天要光告
4: 未飞。天要光啊啦，天要光咯。
1: 好来，天要光告未飞哦。阿公伫遐咧穿大裤。喂，你好。
17: 喂。
1: 哎。
17: 喂，你好。
4: 哎。
17: 你两个拢好。
1: 你好，你嘛好，大家拢好。嗯。
17: 咩点歌？
1: 哦，啥物歌？
17: 榕树下日记。
4: 诶，北国之春吼，去达昆尼诺哈鲁吼。
1: 哎，好，
4: 好，我这样排。
1: 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8: 哎，英雄，我江瓜。
1: 哦。
18: 点一支卫士绮罗香。
4: 卫士绮罗香吼，好，我这样排哦。
1: 好，好。喂，你好。
19: 英雄啊，你英雄小雨你好。
4: 哎，你嘛好。
19: 点一条迄个茫茫高青。
4: 茫茫到深坑吼，
1: 深坑唔是深坑哦，深坑茫茫
4: 都栽落哟，落落呢，
1: 栽落性命无去。
19: 因为五点到六点的，
1: 喂你好，
20: 喂英雄啊，
1: 好，收收掉啊，
4: 收掉啊你。
20: 我晓得啊，我等收日本歌《虚空》啊，
4: 哈，我知了哈，《虚空》啊，
1: 虚空，你敢知伊台语安怎讲？
20: 虚空啊，
1: 无啦，唔是啦，虚空台语叫做西宫啦，
20: 知哦。你讲的，你讲的，
1: 西宫，
4: 好，我真大哦，哈。
1: 现在西宫冇啦，要，来赶紧来唱歌啊。
4: 来，我安排一首好歌啊，人点做伙听哈，歌女的愿望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国女红梦》啊，
1: 《国女的圆梦》圆梦
0: 哦，啊，这歌词啊，那不晓清楚，啊，唔讲个清楚啊，咱向看准讲《国女红梦》
1: 愿望，愿望，
0: 愿望咪，
1: 嗯，他的愿望，《
0: 国女的圆梦》啦，哈，我听讲《国女的红梦》啊，但梦无足爽的，足爽的，足哎呀呀呀，嘿，那位哦。在乱来而已，我本来嘴哦，看到在公园哦，啊，在乱来哦，啊，那查甫查某，那位，那查甫查甫的，啊，未甲查某的，安尼手牵来尔，啊，未甲揽落哦，啊，未甲枕落哦，查某就哀甲安尼，吼，哀甲，啊，哎呦，哎呦，啊，娘喂，啊，娘喂，伫叫恁阿娘，啊，不是恁阿娘要红枕的，是你要红枕的，叫恁阿娘要创啥话啊？来，我三片刚想一个。
2: 今来过去甲恁买药啊呢，买要20,000嘞。
1: 食了好无呢？
2: 食了好啊，食了脚骨都较会行。
3: 食啥？
4: 我怎么爱去你运功啊呢？我现在这款老的吼，做难摸嘞。你该买有南桂枝遐啊，要好食，伊就讲没有用啦，迄电台你拢无效啦。
3: 哦。
4: 就来看看我食一个棒就有效呢，就讲伊食看卖，食一个吼，伊本来无水呢，食一个有水啊呢。
3: 好。
4: 哦，无啊，伊做你花伊几十年也毋捌甲阿花，即回阿花好，
3: 无
4: 爱甲你。爱甲你感谢，安尼真无白了诶！伊讲你敲电话感谢，我唔通买，好诶！伊话我为虾米？伊讲害我加忝诶，我心扎刀，啊！你直接向我走，我个人去游干嘛？要搞笑啊！哈嘛听口烦人诶！哦，谢谢啊！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到咱行路安尼，狂狂颠哦，啊，迄个狂狂放药，直接放药的吼。咱这美国进口纯南瓜子也赶来吃，尤其红阿无感情啦，无外好吃，吃继续好。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语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的天发地打不通哦。
0: 啊，咱特别要甲伊交代吼，咱会记哈。这毒啊，这丧尸烟
1: 弹，
0: 千万唔能去食啊！
1: 哎，
0: 你啊想，那是像个无定时的炸弹呢？你也想讲，迄食落去吼，红灯、青灯啦，红灯、青灯撞作红灯，撞作青灯，啊，路边啦，底下新乌白讲，高高落，弄弄落，弄死几片。迄时像个无定时炸弹咧，迄食毒足恐哦，所以讲哦，希望讲唔当食这毒，啊，唔当食毒，搁开车吼，千万得爱记哈。喂，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小玉啊，
1: 哟，
5: 哦，公路的文盲收到了，
1: 收到你哦，
5: 真好听，
1: 谢谢哦。
0: 你在用做个点这公路文盲啊？
5: 哎，
1: 啊，公路的文盲啦。
0: 哦，啊，要搁点咪啦？
5: 嗯，
0: 要搁点无？
5: 袂啦，我点一条，迄个做啥？一条苹果啊，唱自己的。
1: 哦，一条苹果。
0: 苹果对分啦，好。
5: 嗯。
1: 朋友对婚呢，
0: 有啦，好，
5: 小玉真高兴，
0: 好，
1: 我抢牌哦，
6: 好，你好，小玉你好，
1: 你好，
3: 像你讲的有够爱笑的。
0: 谢谢啊。
3: 我唔捌甲恁讲尔，我哪捌甲恁买药啊呢？
6: 哦，谢谢啦，
0: 我这唔是药啊，是保养品啦。
6: 保养品啦，
3: 啊，恁的药有打恁两个的尔。
6: 有啦。
0: 我那是保养品，唔是药啊，哈。
3: 哦，迄个我买迄个纳豆啊。
0: 好，谢谢啊。
3: 我今仔日甲恁。
0: 啊好啊，啊你要点歌无啦？
6: 感谢啦，
0: 到尾点歌，
3: 点秘密古筝，
6: 秘密古筝都唱咧，做你第一集，做你唱的快
0: 乐。啊，再点一条，再换一条。
3: 啊，无免啦，
0: 唔免这个我嘛唔免听过呢。
6: 秘密古筝我做你较唱咧，这
3: 哎。哦，安尼哦，啊无免啦，后日嘞啊，
6: 后日
3: 啦，
6: 好，
0: 谢谢，拍谢啊，好来，赶紧过来个。再来个唱条歌，
6: 来回乡的我呢。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产品感想一下。
1: 啊，豆花已经吃足侪早起啊！
2: 啊，吃了好，好无？
1: 就是足好，我
2: 本来
1: 就是脚正嘿啊，
0: 本来脚前呐，
1: 脚袂迄落啦，放尿袂好势啦。
0: 哦，
1: 啊，本来骑奥多麦，啊，脚奥多麦下袂过，今仔要搁下会过，搁劈腿咧。
2: 哦，劈腿，好厉害！
1: 嘿，我迄天才买一组咧啦，今仔搁叫小姐甲我留两组迄个纳豆嘿啊，先寄一组，搁一组迄个。
0: 美女六
1: 位，
0: 你稍等下，我叫助理来抄者。
2: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宏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鞋有草鞋，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有看无？迄物件就是好用哦，啊，拢抢甲无分呢。哦，主任那多人，伊一克1300块，啊，拢大家要回去吃食，大家拢饿了。所以哦，你也买回去，大细条通，身体健康，骨头顶空空哦，啊，行路阁拢有风呢，吼、哦。主音那多王上好，啊！你来啊！主音那多王，佮主音那关系个，佮要食哦，迄个如何？以上三面刚相。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声望伊暗自说哦。来，稍后来，我来安排一首吼《重相逢》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蒙加咸。每一工伫即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嘞，来哦，咱即卖时间到，给电台讲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个裤头。

0: 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一个老张的哦，啊，做开火车的司机啦，
1: 吓
0: 司
1: 机啦，吓。开火车司机。
0: 啊，无偌久就去用开除伊啊，就咱无头路啊啦。
1: 为什么？
0: 也一直都唔敢跟厝的人讲原因啦。经过几工后，因某冻袂调就甲问啊，你为何太去用啊死头路？是安怎样啦？伊讲其实也无啥物代志啦，也无啥物代志，但是了，啊，因为到我呢哦，塞车哦，塞火车啦，啊，到站的时阵哦，啊，我未记停啦，啊，对面拄啊一台车，迄台火车来，我甲弄一个哦，
1: 未记停，
0: 也弄一个，迄台火车死要吃饱的安尼尔哦，
1: 啊，无代志啊，无啥大代志，
0: 死吃饱的尔，你应当爱枪毙呢。啊，爱枪毙哦！哦，我是讲也无啥物代志啦，遐安尼尔，安尼也袂使哈。
1: 代志足大条呢。
0: 有一个吼，查甫去用蒙骨啦。讲啊，这蒙骨就知影啥话啊？顶回我来互你蒙的时阵，你讲我30岁以前就发大财，可是我已经即马32岁啊，呀，拢无啥物发财的，遐安尼啦。啊！这蘑菇师就甲讲，这我嘛看卖咧，来，我去望看卖咧啊！望望的了后，一下问讲，啊，你即马安怎？蘑哦，你望了安怎啊？顶回我有望到，煞未记甲你讲。嗯。啊，你是讲安怎？伊讲，我是咧讲我吼。你啊，有一支扁担骨吼，我未记望到啦。
1: 哈、啊，
0: 我有扁担骨，有啦，你就是这支扁担骨，我无去给摸着吼，那摸着我较知影讲你是扁担，也去南换衫裤无爱换，晓安尼啦，晓、嗯。有一个人哦，叫做阿明啊，去一间餐厅食饭，忽然间哦，阿明啊想要去靠腰，想要去落屎，晓。呀安尼哦，去柜台问小姐，小姐就问诶哈，讲，迄、那个这厕所在哪里？啊，柜台小姐就讲，前面吼，行到底诶正边，是啊，这阿明啊吼，好赶紧走到便所遐，走到便所，阿明啊赶紧裤脱开，吼、哦，也想要方便一下。也办完了后，脚床铺擦擦嘞，哦，顶管遮讲无卫生纸，啊、哦，忽然间有隔壁有空，哦，伊就吼讲遐讲哦，穿擦完，吼、哦，也擦完屁股，然后手伸到洞里，讲你用你的手擦脚床擦擦嘞手，
1: 因为没有卫生纸，
0: 要安尼啦，哦。阿明啊，就照安尼办隔壁的时阵，安尼吼，结果安尼吼，伊个后面手转寸过，阿明啊手寸过了后，牙讲嘴啊讲一个，伊转吼对这嘴转感觉我安尼啊喂，结果迄用手切下成迄转伊的嘴转改切哩安尼啦呀，呀，你也想看，足好用的啦，足好用的啦，呀，安尼呀。啊，還有一个吼，讲吼，三个查甫的讲，恁敢有想要吼，恁敢有要去看查某的无穿无辣食的所在？真的哦，伫底啊，我带恁来去看吼，安尼，带隔壁幼稚园啊，讲这幼稚园这学生啊，拢无穿无辣食，要安尼，要
1: 去幼稚园。
0: 讲啊，恁敢有想要去看吼？迄查某人生囝的所在有哦，我甲你讲，那安尼一个500个，咻咻咻，三个啊，全将去500都啊1500，也这个查某的全伫带伊到妇产科遐讲，这间妇产科就是查某人专门在生囝的所在，伫遮啦，恁去看啊，
1: 妇产科，
0: 哦、靠腰，啊这妇产科。啊！这看这是要创啥物啊？对，啊！即嘛两个哦，查人伫遐讲哦，吼！ 阮厝个一囝吼，经常哦，一弄歹电器个，好个在因老爸会用修理哦，无简单。因老爸啊，第二个查人讲，阮厝吼，经常阮囝嘛弄歹吼物件咧，也嘛是因老爸咧修理哦吼，安尼好晓晓，哎，即第一个讲。啊！伊是弄歹物件，啊，拢因老爸咧修理咪。伊讲唔是啦，是阮囝弄歹物件，因老爸拖开解修理啦。
1: 修理人，甲
0: 阮囝讲，
1: 修理人唔是修理物件。
0: 哟，啊无甲修理吼，伊如何款？哟，安尼啦，哟，安尼你知无啦？哟，靠腰安尼修理，迄种修理，含种还是修理？哟，啊说说有同款，要有三个字啊讲。阮阿爸吼，阮阿爸吼买迄台车比恁阿爸迄台较大台个，哼，你要从啥话？阮阿爸迄口鼻哦，比恁阿爸迄口鼻较大。第三个讲，阮阿爸迄支比恁阿爸恁两个阿爸迄支佫较大啦。哦，阿无等下，这两个讲阿无等下阿爸吼，问阿爸看唔知到底偌大哦。也伊讲，啊，恁两个是想对伊，我是讲，阮阿爸吼，长伫阮门口插一支条啊，吼，迄支条啊，伊家己灌的电火条吼，吼，够大啦，对啦，阮阿爸插一支电火条有够大，靠腰你也无讲清楚，人会知影讲恁阿爸咧讲啥物话
1: 个，
0: 晓啥物话咧较大咪啦，晓，安尼才会知影咪啦，晓，有一个。有一个75岁阿嬷啦，塞车载三个阿嬷，
1: 载三
0: 个，然后伫路在开呢，结果啊，交通警察甲查来，讲哦，阿嬷你好啊，你塞车慢咧，影响到交通呢，用靠腰咧，我塞安尼，照规矩来呢，我较会塞，才会讲会伤慢。你敢无看？伊讲你塞遮慢呢？阿嬷讲，你有看路边遐无？
1: 遐
0: 写一个19，哦，19，哦，安尼尔。啊，所以我都无塞，我塞18甲19，18、19安尼尔啦。吓，安尼你知无？迄无啦，迄是台19线啦。这道路的迄个标记啦，哦，我以为讲这有限速咧，边啊三个阿嬷全惊着，啊娘话啊，你75岁啊开车，啊迄那路边啊写165号的公路，啊你唔着驶165，啊阮三个嘛死啊，哎呦，哦安尼惊死，
1: 惊
0: 死。
1: 哦，
0: 安尼会惊死，真正你咧塞车安尼哦，真正我安尼惊着死，吼、哦。古早常常人会讲，哎呦，你这做着粗工课哦，粗家动手啦，想空想胖啦，哦，青崩白崩啦，高不义将啦，萧山落木，哦，也安尼啊，规头壳安尼吼，要白胖苍啦，要也安尼吼。拆只落北，规年烫天啦，冤家路窄啦，吼，风声蹦影啦，掠骨走壁啦，软土深骨心光火倒啦，哎呦，真正有影，气心落命啦，空嘴无止，欠长内刀啦，歪哥起爪，大猪大鱼啦，哎呀，安尼哦，砍头砍面啦，无义无事啦，吼，无要无紧啦，无男无女啦，吼。呀，那真正有影啦，田卡半手，鸡生鸡得啦，要也无站无站啦，差鸡拉鸡啦，年久月深啦，乌头精明啦，要有空无顺啦，哦，要有一个陈太太啊，讲啊，阮翁实在够会带投资啦，唔是我咧讲的，阮翁投资安尼20万尔股票，结果。赚200万，
1: 足熬得滴，
0: 要啊，那个要，
1: 足熬得滴，
0: 要。啊，这个王太太讲，啊，迄个从啥？阮翁啊，去保险3000万，交头一摆， 保险费呢，伊就买卖啊，就抓起来，就去死去啊。所以你想看卖咧，安尼又够赚无？你想看卖咧啦？
1: 啊，迄无同啊。
0: 啊啊，因囝吼，讲阿爸阿母恁两个呐，遐个冤家吼，干脆离婚算了啦。
1: 算去啊，
0: 唔通哦，想要过。要过迄落啦，因阿爸讲，我甲伊参详了后，呀、嗯，怎样哦？搁安那吵嘛唔离婚啦？因囝讲，啊，你是唔甘面啦，哈、啊，唔甘对方面啦，啊，无是安怎？因老爸讲，唔是啦，是因为哦，我拢无想无半个想要吼、哦，有你吼、哦、做干活还啦，做你的干活还，我无爱啦。
1: 不爱监护权的，唔爱离婚哦。
0: 了啦，我无爱啦，所以哦，甘愿哦，就不爱离婚啦，哈、啊，真正有影啦。所以讲哦，
1: 可怜，
0: 我都甘愿无爱啦，甘愿无爱你就对啦，
1: 无爱你，
0: 有无人爱
1: 呀？爱你呀，无爱。
0: 有一天阿明啊吼，参加慢跑比赛，最后一名，500个，伊都要500名。阿明啊，等下出来讲，阿爸，你哦，实在不是我咧讲的，出无水准啦，介无路用啦。伊讲，哎、欸，啊，恁爸买鞋啊，互你穿，哈，啊是安那，我买慢跑鞋，互你穿，迄穿咧偌好，佮阿爸就是你哦，就是戆啦，闲啊才戆啊，迄鞋啊一双遐侪钱的慢跑鞋吼、哦，你着买慢跑鞋，互我去走吼、哦，拢走。
1: 走慢你哦，
0: 是走慢你，
1: 走
0: 袂紧，
1: 秒，
0: 走袂紧啦，
1: 牵拖。
0: 所以甲人比赛吼，我拢走袂行啦，啊，就因为啊，就是你，
1: 就是你爸妈，
0: 就是你买这双鞋啊，吼，我走袂行吼，所以吼，是阿爸厉害啦，厉害。
1: 早伊就卖买好伊倒啊，
0: 要安尼啦，要有一个囡仔吼。日行一善呐、啊，
1: 日善日行一善吼、
0: 哦，做一个好代志、嗯。有一个童子军的老师讲哦，咱人啊，做每一工爱做一摆善事，
1: 做一件善事。
0: 我做够啊！哦，因老母讲，迄、那个因囝讲，我童子军的时呢，老师讲叫阮老们，因老母讲哦，祝贺祝贺哦，你啊哦，安尼有咧行善祝贺哦，啊，你讲来我听因。讲讲哦，其实啊，我迄日啊，即、這个做哦，一邮差伯要去便所的时阵，也我甲伊个脚踏车顶悬的信件全部啊，拢总甲揢落伫个油桶案，啊，结果啊，伊一个出吼，
1: 吓唬你吗？
0: 伊看一个出吼，讲我是油桶啊摕出来要去发。你给我弄下去，有阿母，我哥有哪有做每天宣传做宣传，他说你是做怎样，我扣了100块啦，我每天去校长那报道，我给换做10块啦，我想人传一日吼，摕10块去，
1: 十天的宣传，
0: 摕10天拄啊100块吼，去哦。去哦，迄个老校长吼，校长哦，甲颁奖呢，讲我做善事做介济呢，
1: 做10天，
0: 啊，你都捡到100块，你都摕100块一摆就好啊。伊讲安尼伤少呢，所以阿母，你看卖呢，我善事做济无啊？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老莫列多山丘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啊，听了也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哦。ABC 到家己、大家来听台湾思想机，有一天、有一个美丽的查囡仔伫公园外口遐扫涂骹，忽然间有一个查甫的，强要甲金安尼啦，伊就走啦，查某的就安尼哦，大话讲， 有人要浸我，有人要浸我，紧来掠开，掠开，掠开！路边的人冲到，将迄个查甫甲掠开，讲：小姐，你要甲过无？吓！哎，查某讲，歹势讲，无啦，我唔是要控告，我只是想讲哦，要甲伊讲讲哦，我吼。每一礼拜的拜一、拜三、拜五拢来这咧扫啦。我讲哦，若要来浸我去三工哦，会使呀，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迄查某唔是足爱人浸的，哈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即马收听节目个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啊，咱这会当点歌，若要点歌，我三品刚上节要点这来啊，我来三品刚上一个。
2: 南瓜汁食迄款放无少啊！我若啉茶，拢走袂出来，啊，脚拢会肿啊！
3: 南瓜汁的，我食放药啦，食放药啊，放药有时啊出出尿
0: 啊！啊，你食偌久啊？
3: 啊，食无几日嘞。
4: 今仔日吼去接症药房，啊，讲啊，我听吼，阮老公二十年的放尿嘞，刚刚食哩三盒啊，这么大肠啊，一天吃一遍。啊，我食那多，免食饭吼，康心的食了吼。
1: 康
4: 白，我来报人买哈。
1: 谢谢。
5: 南瓜子啦，南瓜子食啊袂歹啦，食啊放了较袂一直走，一直走。
6: 南瓜子吼，食到即马吼，我迄阵啊吼，一暗上少都爱起来两三遍、三四遍，啊即马吼拢唔免起
7: 了。南瓜子啊，食啦吼，迄个本来暗时足够药啊，嘿，一暗拢放了三遍安尼，啊即马吼，食两罐外尔吼，即马暗时拢剩一遍，啊，有当时啊，搁唔免爬起来放药安尼。
8: 爹，我几十罐呢。
1: 啊，我咧有钙水无？
8: 啊有啦，
1: 啊有幼咪咪无咧？
8: 有啦，啊，迄个皮肤较水较白，
1: 较白较水吼。
8: 请教咧吼，阮这讲伊糖分啦，南瓜籽敢会食咧？
0: 诶，食来袂野悬呐？
8: 就用
0: 会大
8: 包呀，
0: 会大讲。
1: 起码就会结果，英雄甲小雨咧，蛮买唔到伊呢。
9: 哦，我才开始买美女啊，
1: 买美女
9: 款的，做
1: 南瓜籽吗？
9: 啊，对，我手术啦，拔到手术啦，身体欠安，过好再来讲。
1: 哎，过好啦，保重哦，拜拜。我了有较白无咧？
10: 有啊，较金，足金，啊，拢较白油，哦，这边外金，迄种我咧是面下一直要油，我哎呦，无个，哎呦，个恁爸娘讲啊奇怪呢，啊你个面怎啊下拢无油？啊，我着抹粉红啊。
0: 美女要一啊！
10: 正刚刚去报两三，迄款。
9: 好，再见哈。
0: 好，来接到哈。
9: 我安尼不得买那多啦，我大家个几啊空嘞。
0: 食了好无？
9: 食了袂歹啊，食了我感觉咧食嘛食好。啊，阮头讲出去拿两块多，啊，食食就好富。
0: 顺顺较好啦吼。
9: 阮今日做早餐啊，要到停饮料啊，那咧停哦，那无食的，伊都啊那食就好好啊。
1: 食好顺顺较好去吼，就靠我力，靠顶力
0: 咧。继续各个保养咧哈。
11: 因为哎，那到我有咧给你吃，我一个人一天吃两粒，啊，吃头壳疼，够有效无？
1: 有效哦，头壳疼有效吼。
0: 你本来疼呢？
11: 头壳都中风了才会疼。
0: 啊，即摆袂疼呢？
11: 吃两粒就好去，
1: 就好去吼。
0: 啊，你得啊，你安尼无安尼无够
1: 强。爱吃鹰爪啊？
0: 你爱吃鹰爪两粒？你有中风哦，鬼爱吃较重嘞，吃偌久啊？
11: 买四罐了。
0: 哦，安尼爱去食，你食早暗哈？
1: 爱食早暗
0: 吗？你食两粒，安尼无够啦，你爱食四粒。
11: 好，再见
0: 。好，咱咧甲你介绍的这滋阴纳豆黄这吼，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的，内底有纳豆啊，也佫有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咱这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的，佮维他命 K2 哦，红景天呐、啊。有咱这个红景甘霖，也会当讲降低咱的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咱的会更稳定啊。个红景会当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也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吼、哦，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体类啊，和你血管会柔化，吼、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管会通。你也想啊，迄位吼，先啊开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才有中风。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暗时啊，才要十一二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的时阵，若去踢到伊就到中风。 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棉两万 F， 又有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时候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互你食咧到地，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主因纳豆王上好。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蓝桂子，伊这内底哦有这个咱的蓝桂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性碳酸钙、紫花木树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树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吼，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无你啊，搞个放药，直接放药，闪尿、喘尿，查甫人尿雨伞肥大到四五十，拢总介绍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滋阴蓝桂枝吼，内底啊有多香剂吼，会当啊甲伊排好势，全世界蓝桂枝爸爸种出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美国进口主因蓝桂枝是咱定价之宝，主因蓝桂枝甲主因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护理安尼有够好得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即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护理的皮肤会当少年。袂安尼老化，叶茎无，白泡泡又密密，唔免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这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了伊上水，伊上三面刚上。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语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发体大笔通哦。
0: 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咧，呀，听了袂歹，播出平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咧，呀呀。卡在，迄人讲话拢有一个结尾部，
1: 讲尾部。
0: 你要去对，你要去对答，
1: 答。
0: 你要去对立，
1: 立。
0: 你要去，你要去对冲，你讲啊太对冲啊！你要去对冲，要来去迄个做，迄个竹笋横冲，要用啥物冲？要用竹笋冲呀？安尼。
1: 安尼你。
0: 还讲你要去对立，
1: 立。
0: 要来去甘蔗横立。啊！你要用啥物的？用甘蔗头来的啦！呀，
1: 不是，你不要，我要来用甘蔗头。
0: 呀，呀，啊！我是讲打
1: 打，
0: 你要去对打，啊，都砍牛打，啊，要用啥物打，啊，要用牛打，呀，靠！啊，你唔牛尾，牛尾哦，牛哥打，嘿，牛哥吼，嘿，牛尾那咧起笑吼，拢戆戆。
1: 牛尾，
0: 戆戆啦，啊戆戆哦，啊看到牛哥哦，会甲牛哥招呢？啊、你唔知啊？
1: 我
0: 无啊，啊迄牛尾那在发情哦，啊咱俗称讲啊，这起笑，
1: 起笑，
0: 那在发情在起笑的时阵啊，拢戆戆啊呢，啊若看到牛哥甲牛哥招呢，啊伊安尼招你啊，迄伊啊你也是讲。那就讲，比如赤牛，耶耶，妈妈安尼，啊啦，迄水牛耶，坏坏安尼，啊这赤牛的牛尾吼，看到赤牛公吼，
12: 妈，妈，
1: 他说什么？
12: 妈，画画，
0: 意思讲，来合合安尼啦，啊，即卖迄啦，迄水牛公吼，水牛尾看到迄水牛公吼，
12: 坏。来坏坏啦，来坏坏啦！
0: 呀，呀，我咱条件没在，无话你唔知啊！呀，好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红尘女》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哟、哦，刷来安排诶，这首吼，再会亚多奇呢。
0: 再会亚多奇。
1: 是的。

再会啦，心爱，我要来求，我有我的坚定，你也有是你的坚定，咱不过在这个亚都市啊，这个青红灯下，也大家来熟悉。虽然你对我真好，但是我嘛知影，现在无办法给你这个讨幸福过日子的，所以我这么要来去。无论如何，决定要来离开你，离开这个亚都市。啊，我真疲惫，真疲惫。虽然感觉讲真疲惫，不过也成全着你，成全着你的幸福甲自由。我已经决定，点点要来离开了。再会。

0: 也不要讲咖啡，讲那个够歹听。
1: 不会啦，
0: 别来气了，
1: 别来气了。
0: 我前途，你有你的前途，你有你的内裤，我有我的内衫，有内衫无内裤，永远你都行无路。来，我来三品工商一下。
2: 这
1: 边你阿婆有水无咧？
2: 有
1: 哦。哦，又咪咪无？
2: 有啦，我八十几岁，还个六十几岁咧。
1: 哎呦，人当作六十外岁才好咧，啊，继续播下者。
2: 三行拢有用
1: 了。哦，安尼哦，三行拢有用哦，谢谢啊。
3: 我要六合一，阿加纳豆，搁食放药的。
0: 两块四。
3: 哟，今仔要万几块的。六合一，我是买真久啊。
1: 哦，阿婆你有水无咧？
3: 对耶，
1: 安尼有水就对啦。
0: 介绍个阿婆
1: 啦。对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祥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生、甲吉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进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若要买这款美女六合一哦，你会记哦，都早唔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搭，将咱这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甲抹好胶掉，抹好胶纹，吼，啊，甲抹抹脸，也唔免阁瓶瓶罐罐。我，你若要出门，你也阁抹一下，靠，什么货什么货，啊，若无买迄个时候，你也抹抹，总啊倒咧困，唔免阁卸妆，明仔再开，一工一工。把你的皮肤啊，给渗透落，让你的皮肤安尼金骨水洋洋、水当当，吼、哦，真正有影水。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分边，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较附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今日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六六六六空二三，以上产品共享。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邪狐呢，天方夜谭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啊日语歌吼，吉他昆尼诺哈鲁呢。

0: 因老母唔敢走出来看啊，是因啊卡乌妈妈来，赶紧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1: 一下煮那冻王王吼，我真正煮煮个吼，哎，会爬得起啊。
0: 嘿，
1: 啊，怎啊食半就过了？啊，怎？
0: 啊，食食有较好无？
1: 有啦啦。
0: 啊，你本地也是安怎？
1: 我是我因为煮煮过啦。
2: 嗯。
0: 哦。
1: 因为煮煮哪滚骨烧啦，啊，怎看哦，过都爬得起啦。
2: 这阵呢？
1: 啊，煮煮断啦。
0: 啊，即卖食食食有较好无啊？
1: 那断真好。
2: 哇，
1: 较
2: 好食啊吼。
1: 哎，对对对，对，我即卖啊食半就过了，我都不介意食，暗时两点才开始。
0: 会啦。
2: 会啊。
1: 好，
2: 祝你健康。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心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秋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那多人，你都会记啊。我那早时啊，甲吃两粒，暗时吃两粒，啊是安那在遐济人吃了拢饿到，物件实在袂歹用吼、哦。用到你就知影讲吼，因为讲几包无内容，你吃到你知影较要紧吼、哦。所以咱的最近那多人，甲最近南桂枝，你会记啊，甲要吃。每年你有一个哇，水洋洋、水当当，吼，够赞的对啦吼。哦啊！等下接要说吼，那雨伤大就卖吹，啊，那无雨吼，就吹寒来个，哇，水洋洋。船那多人，甲船人袂止啊，甲要食，脚的身体甲用的哦。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的天花大鼻通哦。
0: 哎，记咱即卖这会考哦，剩两三工俩。
2: 对啊。
0: 啊，咱若身体勇勇啊，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哈，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哈。好，
2: 来，今麦要来安排歌吼，人客要求嘞。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用的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较少、我们如果要喝酒叫客人车，让客人车司机赚，让他饲母饲子，要是没有三个人来吃饭，两个喝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噶。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安尼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甲性命无，甚至家己弄甲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某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莫开车，开车绝对莫啉酒，安全第一，性命重要哈。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哈，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机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热啦，希望大家吼爱保重哈。那热哦，会叫水温就补充好高哦，唔通要热着呢。那等你客家乡亲啦，今个天时热吼，希望呢客家人吼补充起高哦。今日吼记得吼水温要补充足来哦，莫变热多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你即马转台湾，这雨够大吼，爱记千万爱记啊。咱啊，住较低所在啦，危险，要为饮水，咱就要赶紧搬来先请亲戚朋友先住者。
1: 开车骑都
0: 挖山卡的所在啦，较危险，咩所在放落来，你嘛要先迁走者。啊，暂时吼，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吼。啊，大家爱注意顾一下身体咧
1: 啊，好，谢谢。开车要注意哦，感恩呢，将来坐哦。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8: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永泉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有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哎呦，好，阿咧落到高雄，我拄啊讲完这首歌呐，播一声过后，一落大雨，大雷雨吼，足侪所在狂炸雨弹啊！今日阴暗吼，方面接近往北部的上空吼，所以专家预计雨会搁加落到27号。天气这个风险的公司在咧讲哦，预计是爱落到明仔后日安尼啦。这个方面才会渐渐离开台湾，啊，落雨才会渐渐吼停起来安尼。哦，啊，无像今仔日阴暗是怎嘛吼？方面要来接近到北部的近海，因为两粒风台相夹，吼、哦，无花果啊，甲这米克奇、甲这米克拉安尼吼相夹，哦，啊，甚至有可能直接来到吼北部的顶端上空，再配合到这个西南风的水气，台湾附近的大气吼，而且状态无介稳定，佮加上暗时可能有局部吼、哦、海陆的风啦、啊、吼、哦、风刺哦，这个环流加入起来。所以台湾海峡西半部的沿海地区，哦，持续有这对流系统哦，有小可扭较长，吼、哦、扭较长吼、哦，这出现的这机会。啊，那西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吼、哦，局部的大雨，啊，无就短暂的豪雨的机会。我、哦、今日真正下好下满吼，落个讲，唔捌落过遮济雨的所在，落个真啊济雨，对吧？啊，那这个拜六多27号吼、哦。你今日拜四啊嘛吼，啊27号都拜六，风面渐渐往北刷走，但是日时吼的期间，即、這个沿着即风面附近的对流的系统吼、哦、发展的变化，同款伫咧土骹面啊吼，伫咧陆地上，影响会较大，所以即中迄、那个中北部地区有阵雨甲雷雨，吼、哦、那是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机会，拜六个落雨了嘛，拜六。拜六个落雨吼，啊，其他的地区无短暂的落雨啊，甲雷雨，啊，那暗时了后吼，暗时了方面渐渐离开台湾，落雨较停，啊，所以礼拜应该较好天。哦，啊，那礼拜甲后礼拜因吼，就28号甲29号方面离开啊，所以台湾伫咧太平洋的高压边啊，所以西南甲偏南风，甲阮气象会带来水气，哦，啊，迎风面中南部有局部这短暂的阵雨，礼拜哦吼。啊！这个日时吼，陆地上，这个热对流发展吼比较较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雷雨的现象。天气渐渐迈向对这夏天的热，吼、哦、啊个感官无足稳定诶。吼、哦、啊，后礼拜二就30号啊，落尾咧太平洋吼、哦、应该会继续吼增强，吼、哦、太平洋会继续增强吼、哦，所以落尾才会有机会。真正回归到吼以午后热对流雷雨为主的典型夏天哦，而且的季节都拢讲午后的阵雨都就像安尼吼，哦要落落个礼拜，哦落个礼拜拜拢还佫有机会落安尼就对啊，哦即下落者有够大，反正感觉有够大吼，哦你啊内湖即马为水那退吼，拢落个梅啊，但是即马嘛是好过你来啊，即、這个台北内湖淹大水啦。嘿啊，基山嘛大水，美浓嘛大水，啊，搁休困嘞，搁吼，你包括彰化嘛是啊，彰化吼，这暴雨狂炸，彰化的大埔白啊吼，这水已经达到满水位啊呢。哦，这个县长伊在讲哦，那是搁落雨搁落雷，居民恐惊爱撤离哦。你甲看哦，迄个大埔白啊，这个大埔白水沟啊，已经甜啊呢，啊，伊搁落雷要淹出来。好对不对？哦，啊，这个大雨吧，狂炸冰冻哦，救助一摆做起来做大力哦。下早十一点半来宣布，下晡2点停班停课，对不对？嘿，啊，这个冰冻关，就是雨也落来，哦，把救助吧，可能拢落来，哦，啊，这个，人讲这是恶搞啊，啥物哦？这假消息我也不爱报啊，因为这种恶白报，迄种都拢都全装一挂食饱想用的吼。来，啊来，佫报一个重要吼。你诶，若车有淹水诶，莫甲发落去；车若有淹水诶，莫发，用甲牵咧倒。哦，然后你讲，哦，我即马甲看玻璃出，哦哟，雷公死哪呢？搁大雷雨搁有影呢？我即马电脑显示大雷雨，外口热高度，哦，落较大。啊，拄啊，同事拄啊下班讲，像阮同事迄员工因9点上班，6点下班诶啊。哇，拄啊，寻到这大雨，大家开车开车注意哦，嘿，拄啊，寻到大雨。哦，我落来，那个雷公信啊，你甲看吼，
啊，所以你的车若泡着水的吼，乌多麦好交车好，唔当发咯，唔当发。啊，乌多麦来砍一个，甲按落起来，甲砍砍砍，卖发用砍的，砍你边啊卖个压好所在。哦，啊，甲看看叫伊乌多麦店来砍。你若发硬硬着食水啊，着开着坐啊。啊，你若无发，伊袂食水。哦，啊，安尼知影吼，是无？这个泡水哦，诶，第一步骤就唔通吼，甲发。你若发动引擎哦，怎地出的引擎怎喷水入去啊？啊，如果你的气缸内底有积水，啊，你啊点火哦，甲发嘛，这瞬间哦，含你连杆哦，各你取走啊，会拢歹去，修理起来吼、哦、较贵。啊，是电路、线路、电路，你甲发起来了后，这个电流瞬间通过吸弹的电路。就可能造成 EUC， 啊无你电瓶，啊无你保险丝，啊就烧害啊！卖法，学倒摆，你就甲学倒摆店讲，我学倒摆可能就你来甲我砍，安尼得吼。正确的做法就是啥？先断电，哦，就是拔掉电瓶。你若骑电动车就知，哦，啊你的车若淹到恁学倒摆半恁尔，唔免啦，迄讲袂要紧啦，迄讲迄种讲袂要紧啦吼，哦啊搁检查一下车况安尼。啊，若泡水的奥多麦吼，检查的重点在，这个检查排气吼，进气甲排气。如果你的水位吼已经淹过吼，这个、排气管的出口啊，啊是这个滤清器的管道啊，可能有积水。哦，来，你必须要给它拆下空滤，空气滤清机哦，空气滤滤什么哦，那个空气网那一块，啊，检查进气哦，入的气。是毋是有进有走水入去安尼？吼、哦，这也免检查，别个人个，你学倒摆定甲你检查倒，你就紧卖发倒啊啦。吼、哦，即摆讲卖发倒，啊你学倒摆啦泡水了，你紧去处理就是得，甲甩较大个所在，卖阁继续泡伫水内底啊。吼，啊甲电开，甲断开电瓶，吼、哦，旁边一小道安尼。吼、哦，啊检查排气甲这滤清器，吼、哦，若有水就先要先排出安尼。嘿，咱袂晓，你嘛唔知伊藏伫底，咱就卖甲叮当。哦，啊来第四，啊更换机油，哦啊齿轮油，风机内部进水入走水入安尼，来烘干哦电线的插头，啊甲保险丝，咱吹风机吼，啊是这压缩空气拢会使。嘿，咱也袂晓，买去搞奥多麦得吼。啊来去专业奥多麦店交检查，那是最有阴间吼大顶以上的。建议全面检查吼，电脑啊，甲电路安尼，吼，因为大顶起来，因为有啊，有倒去啊，嘛愈淹，对不对？嘿啊，伊讲若泡水了啊，冻啊，久甲去修理，伊讲上好是莫拖啊进去，吼，爱上加油哈。或者若拄有倒落车，有去踢水的者吼，吼，爱甲注意者嘿。好来，咱过来甲听第二首歌哦，飞在风中的小雨，这是大雨安尼五百。

0: 飞在风中的啊，飞地个着，飞地风中的小雨安尼个着吼。嘿，啊那恁咱人这两工啊吼，啊如果恁安点咱环境生态相照的话，我唔知今日是毋是就着，我知今日也无会马仔吼，马仔熬夜，啊因为落这个雨，这落啊泰国水足济，我恁老咧清理家园的人，恁会记伊万洗身躯一定爱用迄块洗。因迄块咧杀菌的效果真足好，足好，足好，足好，好。咱咧陈耀宽博士哦，伊老师就是研发 A G 团队之一。哦啊，因为伊无多参加研发这个 A G， 所以伊要研发当照顾帮忙吼，当杀菌的一块帮泽，就咱这块黄金生态物吼，咱这块美容皂。哦，你若是收到啊，啊，这两间都压着雨的，紧用迄压雨用洗他们，因为雨是酸性的。做伤他们发质，啊，佮伤头壳皮，头壳皮吼。我头壳我先伤几下空，我唔是破病，我是因为爱水洗头，电他们佮挂腻啦，电头佮挂腻，啊，其实我皮毛伤着，因腻我就知啊，吼，做生做艰苦的。但因为我都袂定去，我拢一届搞定就好啦。你莫好啊，佮无，这个一届来了啊，啊，人工佮对一工啦，你佮佮来搞腻，我无爱安尼做废气哦。啊，所以拜托过头壳皮伤伤着。哦，啊去看三界皮肤科，住三界食，佮食药，佮摕迄个好抹拢无效，拢无效哦。啊，而且我看不算，啊，你到即地，你也毋去洗，即地是足好用个啊，嘿，做即个歹粒仔吼，把个皮蛇，伊袂，伊足温和，伊袂上个，你啊，佮来褥疮个，哦，啊，你头壳吼去淋着雨个，咱台湾雨是酸雨，迄上个头壳皮足伤，所以你若摕即地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皂，就像陈阳宽博士讲个吼。你把美容皂这边的摕来洗头发、头毛、洗身躯，这热高顶的香香受安呢，哦，对不对？所以你会给压过头毛的，好南过好的，好南过好的头毛一定爱用去地洗，嘿，一开始后摆变臭头了，啊，它变足够脏的，我足够脏的，好安尼，啊，身躯爱洗，脚手爱洗，你既然把着水去喝下水，一定爱洗，你若买电，你就一定爱洗，吼，嘿，啊，恭喜你。啊，有洗有补助啊，有洗有帮助吼，迄块杀菌足好用的吼。包括即马即长病毒足侪，囡仔你嘛爱互伊洗，囡仔用。像阮天天即手洗底，伊摕即块摕袂起来，我手用个淡，啊叫淡顶完敷敷的敷敷安尼，淡顶完敷啊，到手上手安敷安敷安敷安敷，安尼就泡啊。咱个无空起泡剂，咱嘛无防剂，咱放五档，180克，哎，咱放五档。吼、哦，迄块是足好用的吼、哦，有人今日收到啊，但是若是屏东今日就未收到啊，是安那？因为屏东两点前就停班停课啊，屏东关啊吼、哦，就停班停课。即若停班停课吼、哦，乌鸟宅急便因就无送啊哦，因遐嘛是休困啊。吼、哦，啊过来你若是接个副便带，因嘛是无送啊，就休困啊。即当地若颁布就停班停课，吼、哦，你像咱高雄美浓。哦，啊，美容基山哦，嘛，阴间咧，阴嘛做食力啦，对不对？啊，三南，迄落三南，安尼，迄拢停班停课，迄落袂当用啊，吼。安尼，甲咱分享一条嘿，你若在即两间，因为要落个，落个后日拜去咧啦。哦，爱落咧停，落停。啊，你若在咧变扫吼，去压着雨的这样，会刺刺的擦擦，会疼。讲咧头毛酸雨啊，生火唔通压吼，迄上头壳皮上头毛，一定爱用去地洗哦，好不好？吼、哦，啊，甲咱分享者，还是你着怎样用咧造水穿雨鞋，脚拢浸伫水，安尼袂使，啊用去地洗，伊帮你杀菌，你较袂安着咱讲的即落啊香港脚，吼、哦，啊你即脚有即落真空的，迄、那個、感染着爱注意洗去哦吼，吼、哦、你讲先安尼，我安那讲，吼、哦、啊雨落啊大，安尼啊话，好佳哉我今日开车，啊恁今日若大下班，恁若今日哦上班下班着洗去吼，啊若洗去袂了，即头啊大，即都。雨如啊大，你着啊真正豆豆开，豆豆开，豆豆徛，豆豆开，毋好紧的内缠。迄个下头一个迄个苹果大学，迄、那个囡仔嘛咧白目吼，白目兼糖骨的。啊，即落天当我该洗西湖做桥都歹，啊着随内缠啊。迄、那个知影咧翕讲哦，啊好水呐，才坐咧翕，啊带翕带翕着伊内缠。当我啊个吹啊紧的，迄无常识啊吼。你当我过头块骨，你爱放慢啊着。一个个咧敲过敲就累累啊！你，老叫伊知影翕着吼，卖啊卖累残。来，啊，这个啊心脏啊婆婆菜，像今日话心脏婆婆菜的吼，心脏婆婆菜的人足济呢。尤其心脏啊咧无电吼，啊乖咧打打地动的，迄足辛苦的。爱打打地动吼，你无法度， 你的大心开哦，你喘无力，你心脏也无电，你喘无力，你心脏也无电，你足够喘。你心中若无力，你做神呢？咱无元气哦，迄做明显的明显。咱来听黄康林博士哦，来讲分享哦嘿。
1: 心脏不要都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面顶迄个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迄、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咧讲的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就高着无啦？
2: 有啦，
0: 高我那敢讲一个啦。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吼、
2: 哦，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啊！这食了都拢个准准顺呐，食几落年
0: 啊？阿婆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个迄啥子哦，都到乌白较准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电啦子哦。
0: 哦。
2: 啊，这有了哦，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爹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我好，哎，食了够用嘞，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吃，拢
2: 好
0: 食好
2: 食。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祝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已经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啊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来讲。讲你安那？
3: 伊个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哎，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面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摆上锁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伢去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电。你若欠电吼。会担遐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有够赞的啦。
3: 谢谢啦。
0: 好，个在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哎呀，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赞，你再去咪食个真好。
4: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呀，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
0: 啊！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哦，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
0: 走。
4: 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好拜拜，
4: 好
0: 拜拜，
4: 谢谢。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0: 了，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安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好人，曾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专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现在无电充电头，对不对？
3: 我今嘛，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啊，你也看，啊，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3: 系啊，啊，
5: 等三个月做迄落超音波啦，啊，我前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去查救。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叫我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5: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哦。
5: 我为多一礼拜病呀，
0: 安尼咧哦，
5: 病多一礼拜，啊，等下我就开始哦，买你诶过心中来食对无？食较紧，已经食四罐哇，食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会知啊，食一粒，偏暗食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5: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遮一岁啊呢，迄个做日子过去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遮一岁啊，啊拢无迄唔好诶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5: 好呢。
0: 啊，你是几岁？算一回，
5: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5: 系啊，因为我伫高一做化疗诶，爱回诊。
0: 嗯，回诊上爱知啊，台湾婆婆菜，婆婆菜。哦，啊，回诊看了啊，哎，啊，心脏呐，即卖较定定话是安怎？啊，因为有电啊，有电啊，无电查就像恁即卖车无电啊，袂当发啊，迄发的原因就歹啊，小伊啊，就像安尼啊，啊，你心脏都无电啊。啊！你心脏无电，你要出来，你无早出来啦。佮会大心肺，佮会想啥着会嗽。那心脏无电叫做心脏嗽，有一种嗽叫心脏嗽。好，食嗽药啊，安那食安那补安那食，无效就无效。迄个若对心脏影响，你就是爱食过这 Q 天 ，Q 天爱甲食。哦，迄做侪话，哇，唔知啊，做心脏嗽吼。啊，我暗时要困嘛，做够嗽。但倒咧倒笑笑就嗽。哦，啊，若无就无无就倒，安尼半天倒啊，安尼足艰苦，艰苦有无？嘿啊，补充 Q 天啦。你若无 Q 天，你感觉啊，即阵有影加足够喘。哦，啊，要打打地动吼，力不从心嘞，无法度像应该打打地动嘞。即马要出一个力嘞，无力啊，无再有出力。迄个气，要甲塞起来，迄个气哦，迄个骨髓无再条，无条害迄个骨髓起来，因心脏无力，吊袂起来。啊，足足重要吼！就像即个车架无电呢啊，缩起来就无呢啊，就无效用吼，对吧？充电固定啦 ，Q 电爱食 ，Q 电是脂溶性诶，吼爱食饭饱食吼，脂溶性爱食饭饱食嘿。好，谢谢。好来，那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单位唱歌，唱可爱的花蕊。

花蕊卖分开，一些可爱的花蕊啦。啊啦，这个妈妈这些，他们讲嘛，要讲这两个贼啦，无意思，慢了了，哪有特地啊咁慢了了？有无？哎，妈妈讲，你把老两粒给我吃，敢老足顶管慢未到，嘿安尼啦，清心，嘿咱讲清心啦，溜顶嘛清心，上顶管嘿哦，嘿啊，这嘛做贼啦哦，偷电线要偷，啊西瓜哦，往来。啊，他们这土酸呀，啊，应该个槟榔哦，啊，土豆哦，打对一行，介绍对慢对一行安尼啦，这只无所不至。婚礼靠我这个太太引导哦，啊，种两丛大丛酸呀，好啊，今年大生，啊，想袂到有两个酸呀产哦，趁着安尼透明，啊，酸呀串了了，一只都无春。哎，妈妈讲，迄一只都无春呢。迄百外粒，人阁套地啊，咁慢呢？迄是啥洋青呢？你勿弄粒嘛，互食。但是阮兜迄剩本来包六粒，啊剩四粒，后尾也剩三粒，啊用头板两粒，啊剩一粒，啊勿阁一粒通食。哦，有够好食，好食！安尼酸甜啊，酸甜有够好食，好食！安尼嘛是好加食，阁留迄粒互阮食。啊，迄粒本来迄粒是上青，伊慢迄粒红个足水个吼，迄粒足水个。哦，啊第二粒嘛小可较红，迄粒要红啊。迄种比即粒，即摆阮食只烤食，即粒是阁青，因拢无办。人我本来甲套袋啊，人我去遐卖早顿个套袋啊，我甲买。我讲头家，你袋爱卖我，你迄咧囥个吐司面包，迄无白色个袋啊吼。我讲你来卖我十个，看你要卖我偌济安尼哦。因为先八粒啊，六粒八粒，爱包啊安尼啊。哦，包我一包伊偌欢喜呢，迄个买来包。啊，包袂红，大讲无，莫包定啊，先看伊好啊，袂好啊，袂安尼，因为一条叫留迄个红啊，啊要留较烂啦，好，够唔甘诶，啊种啊无透过透过透过安尼啦吼，啊透过都人啊种差别，伊要甲你慢个有透无透，好加再有透啦，若无透伊怎四粒慢慢去，三粒慢慢去，你怎无当食，好加再伊看这两粒红诶，迄粒青，吼好加再是毋是，伊怎慢红诶去留只青啊青，换我诶时第二工第三工哦。就水干嘞，安尼粉红乌豆红，还佫挂甘么色个，好看偌水，足水个。小妹，我嘛佫一粒通食，啊，一个生百外粒，一粒都无通留个食。啊，阮剩三粒，阮佫食一粒吼。哟，啊，七七八，伊讲今年生足济，啊，因我嘛要调监视器啊。咱古早人讲有影嘞，会做贼一家啦，啊，顾贼一暝啦。你若知影当时要来，啊，阮调监视器嘛吼，而且阮监视器个彩色足清个哦。啊！我要找，不是无要甲报价，并无迄种是对钱呐，去甲慢呐，安尼啦。啊，要看，好、哦、找几啊抓找无，办偌差别，迄滴伊若食好食得算伊好运啊。好运，阮都今年食到哪分伊食，阮过年一粒尔咧。哦，啊，今年阁生六粒咧。啊，老我买啊剩三，阮嘛阁食一粒吼。啊，伊讲暗时，婚姻口红出现两个酸啊擦，偏套咧，你甲慢咧要创啊？胖袂去卖，因为伊摕水桶啊。阿姨阁有包，嘿，我阿无即摆山偌水呢？四月山啊落地啊，有无？嘿啊，夏至山啊落地无？夏至风台出世无？有无？嘿啦，若无冬至哪知影寒？若无夏至哪知通热？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啊，就一个一种食即两个山啊菜吼，食去生山啊，万啊济，一种一后拢摕水桶啊，大开水桶啊，咱油菜的大开哦吼。啊，就停伊路边空地啊，了怎行对因兜来？吼、哦、啊！一个哦，一个慢了后哦，就关咧，桥都卖离开啊。另外一个哦，佮有甲另外一个同款开车来安尼，坐甲讲载袂去啦，驶车来载安尼啦吼、哦。啊，这红头去这太太吼、哦，伊讲哦，每一年拢会慢啦。啊，只是即摆比较吼、哦、较含啦，会逐年拢去红慢咧。啊，人个人个也毋是伊个，慢两粒啊，讲有无吼？伊讲。因为阿姊即摆较闲，该甲袋仔跳开啊，慢走安尼啊，怎时间偌凉爽啦？吼、哦，对毋对？啊，即、这个妇女人，婚姻口哦，即个妇女人，啊，伊就表示嫌烦，甲这山仔吼，迄袋仔吼拆开了后，啊，全部慢慢的一粒拢无剩。伊讲因搭空底种即两丛山仔吼，今年结果吼、哦、超过几百粒个啦。原本打算要甲亲朋好友啊，过年拜六礼拜来厝啊，抽啊较济，吼啊享受安尼，要食即条话，慢即条慢来收食，有无？啊，无做算哦。
咱台湾无迄个满草莓的安尼啊，迄草莓草莓迄、那个草莓用一个迄、那个啊迄、那个迄、那个鸡啊，诶，称悬称鸡称悬称鸡安尼，安尼啊，坐了要食饭吼，伊称啊悬嘞。安尼，安尼来唱啊！甲热，恁坐，恁坐咧，坐咧咧咧咧用餐时哦，手就着挽着草莓啊！你看热心心哦，嘿啊！好像阮囡仔时，阿林经那阿那那海公手看热赞，海公手啊，那阿阿海公手安尼吼，嘿啊！啊，所以伊讲本来要甲清平好享受，想袂到这两个差价吼，甲迄山啊挽甲无一粒都无剩安尼啦，甲剩树叶啊，迄有够气哦！要吃吼，互恁吃是无要紧啦。啊，我是咧气安那咧，我讲无你无留一点啊，互阮的囡仔吃，对不对？嘿啊，送去人偷班的啊，歹人诶！这个安尼讲讲偷班规个去，吼、哦，安尼安尼无意思啦吼，嘿、哦，安尼无意思，嘿嘿，安尼两个，那高阳吼，高阳马仔对放假哈，山区诶，马仔高阳诶，南马社。桃园、嘉山、六股、木林、美浓、基山、内门、三拿、啊田寮，吼、哦，田寮这十个行政区马仔办26号，吼、哦，停班停课，停班停课，按、啊、了屏东关嘞，屏东关马仔全部停班停课，无讲屏东市哦，伊讲屏东关哦，屏东关马仔停班停课，所以咱拄啊讲的这吼、哦，哇！那冰冻后边，恁有订地块，马仔收袂到啊！吼、哦，因为马仔停班停课，乌鸟都无过安尼吼。哟，勿紧啊，平安较重要吼、哦嗯。来来啊，听歌，听这首歌哦。哦，陈英姐做主演人做水吼，蒙蒙啊好。

0: 陈英姐这经典的萌萌啊好哈，和咱来个听台分享哦。即个咱神经咧疼吼，头壳咧疼，哦，咧疼到个要无药医哪只，爱食银杏啊，对不对？吹安吉啊，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啊！
1: 我拢不得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2: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食你咧准。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咧食到未歹，食两份都咁大，啲卡哦，啲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埋哦，啊！有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咩呢？啊！现在拢要确定啊。
2: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真好，你看哈。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这了，嗰个食，你食，我讲下讲
2: 下。嘿 ，QM 哦，讲爱哈。
1: 啊！个过关，我六只拢关得
2: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1: 系啦系啦。
2: 啊 ！QM。照顾到无？
1: 有啦，拢袂歹啦。
2: 较好吼，
1: 你
2: 身体有
1: 够。卡药去研究看这头顶头尾这吼，本地五 G 接触我呀，怎么要上超？
2: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疼啊？
1: 哦，未使会晓。
2: 容易来出问啊！哎，今食两罐才好啊！吼。
0: 好，伊昨无爱行，我讲，来包括你头家会戆头晕目暗的。头晕目眩就是因啦，血路虽然塞袂去大脑，大脑细条血管人咱讲银杏爱食，银杏是药剂好，你只要着捌你旧年的病母，啊不一定来戆戆心形，戆戆心形不是来灌药水。
3: 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3: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3: 迄罐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马退休啊多，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3: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即下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经用看安尼啦，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2: 哇，真久哦！
3: 嘿，
2: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3: 啊，就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无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2: 爱吃止疼，戆爱吃止疼
3: 啊！嘿啊，啊无止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总讲讲拢会吐安尼。
2: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3: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吃你，然后吃到第十罐我吼，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介绍我的同事吧，四五个我拢去吼药房关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关。
2: 啊，你买吃别个戆啊呢？
3: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盖安尼。
2: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全定定安尼啦吼。
3: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啊，吃到第准备我十一罐来吃，吃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吃四五罐，吃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3: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2: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访十外单，安尼你就相信吼，像你听三四十单，哦，拢听三四十单哦。
3: 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
2: 嘿，做好，
3: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规工安尼。
2: 啊，个做好，你咪做简单咧，听身体。
3: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给我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2: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4: 一路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早起来，因为我生遐囝吼拢未来风啊，安尼过来啊，困眠阁好，啊些暗困啊真阁拢凉个，先配这安尼食啦。
2: 做好以后，大点声食食整。
5: 就配啥来配？如果我拢倒一包落啊，落落个，我迄无时间啦。哦，嘿，如果话冷，我食本来冻了呢，我毋得冻个。
2: 你做好物件不够好。
5: 哎，你讲我食40几年呢？
2: 安尼吼，
5: 我无别讲话。嗯，
2: 这坐来啊，这嘛是掉头风，未来做无。
6: 我食几项你知无？
2: 你做清
6: 净个。你食无挑呢？这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烂吼，嘿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食，一定要一直吹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2: 真的，
6: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话落我无
2: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足对个。
6: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个，我70多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个，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个太空包个。
2: 哦，安尼哦。
6: 系啊。
2: 啊，嘛都爱行呢。
6: 系爱行。
2: 牵个爱行呢，吼，安尼搞。
6: 吹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2: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6: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45年，
2: 哎呦，唔敢，
6: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吃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吃袂了，15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听。
2: 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6: 有啊，7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7年
2: 啊，听一片一串，
6: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2: 系啊系啊，
6: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2: 太
6: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2: 哎呦，
6: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电去买听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
2: 因为哦，这个人形伊有针对神经痛，所以你若是皮做神经痛，还是颜面交叉神经吼，这三叉神经会痛，遐食人形，你食止痛药无效，止痛药伊咧止痛呢，伊无面对这个痛这个、点来来处理，啊，人形伊会甲细条迄根筋哦开，咱的血爱流会过，或者细条迄根断球。伊会求能，会求谈吼，啊，花顺风顺风会过，伊就轻松。咱讲一去啦，通百病都无，都袂定定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听丢丢单，对不对？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咧食止痛药啊？恶性的循环就是啥物？你头家讲就食感冒药水，唔对，爱食银杏。安吉讲拢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嘿，谢谢吼。需要无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9吼。嘿，无食无菜啦，定啊听艰苦啦。0800-3355-999，全台湾拢甲阮卡起翻倒吼。0800-3355-999。

0: 喜和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只瓜梨花嘞吼，即个在屏东县长张春美吼，伊就分享，伊讲即个雨势对下早落啊很准时，哦，来得又急又大。屏东县二十四点钟内底最高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啊！啊，足侪所在出现了淹水吼，伊讲予乡亲受到影响，真正足歹势。万年溪啦、台蛇溪啦、牛雕溪啦吼，等等这溪流因为水位上过悬，造成屏东市吼啊林陆县、哦林陆乡、林陆等地吼万丹吼等等这乡镇出现着积水，啊警方已经就先做好道路管制疏导啊。啊，消防队已经启动了救援的行动，吼、哦，伊把前往去视察，关心在乡亲，安尼吼。啊，稍早的咧，屏东病院汇报地也是积水，即、這个管府紧急调派着抽水机吼，啊，前往去协助安尼。另外一个大雨来呢，安尼北中南，我讲雾沙沙吼，咱人都未堪咪甲未唔得你听一话啊，对哇吼？咦、哦，唔、欸、好你都唔你搭酷酷暗秒你吼，伤过济去安尼啦。啊，咱都希望大家平安吼，白种人拢同款吼。咱的领导，咱的美丽朋友吼，吼啊，像今日哦，今日厉害呢。迄小琉球啊吼，小琉球迄个来往交通船，哦，一只凯旋，一只吧吼，感觉是一只。我礼拜去吧，坐一只呢。哦，啊个乘风破浪，迄只乘风破浪，惊死！迄晚迄头痛啊，袂痛，惊想尾啊搬嘛过去。哦，好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敲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其实咱的客服因拢做资深的啊，客服拢做资深嘛，所以对安琪来去大条啥物拢无问题吼。你家己问伊拢甲你讲，哦，拢无问题吼。嘿，谢谢哈，空八空空。3355599哦，0800335599。终于迷茫的小雅，接着老爸讲，我敢当听到伊的声，无看到伊的影，伊在哭，一直喊爸爸，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爸爸冷冻柜足寒，你救我。这个做太太的听到翁婿安尼讲，哎呦，你应该是想过想咱小雅啦，卖胡白乱想啊啦。虽然某爸感觉吼心肝有气差，但是伊嘛是颠倒等安慰伊翁婿，因为伊的安慰的话哦，有一点啊皮皮喘。这个时阵做翁婿像吼，我哦着了魔一样，是阿公伊相信啊。伊相信，迄毋是普通的梦，迄是查某囝咧家托梦啊，咧求救啊，就那像查某囝伫黑暗当中伸手、伸手、伸手，希望爸爸紧救伊、紧救伊啊！就咧第二天下早啊，伊个梦就同款的梦，一模一样的黑暗，一模一样的臭味，一模一样的表情，一模一样的声音啊！爸爸，冰柜足冷诶！爸爸，冰柜足冷诶！就咧连续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来到第六天啊，连续六个暗时，这做人老爸，逐暝拢梦到同款的噩梦，早起来喊救命，讲的就是冰毒、冰柜足寒、足寒、足寒的，因为这个话啊，一直咧刺插着伊的神经啊，好像愈来愈痛苦、足艰苦的艰苦啦，有咩笑去？等那种恶魔附身啊！9月17号，也就是小雅失踪第七天的下载啊。所以这人老爸甲因某无拍招呼，虎手长长，目眶红红，就冲出去，走行四周，脚步走足紧的，哪像后壁魔鬼咧甲约共款啊！地队长啊，地队长，吼、哦！伊一个站开哦，这专人小组这个办公室的门咧，内底在咧开会，嘿，这警察来夹一个外头甲看，伊说：“哎，马先生，马先生，啊，你哪只早就来？你是安怎样啊？”这地队长紧徛起来，眼神充满着惊吓。电队长啊，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我知影小雅就对啊啦。哦，这个时阵，这做人老爸，哦，就骂起你哦，把这个电队长的手骨头电嘞，那像抓住了最后一个这救命的稻草同款。一直冰毒内底有一个足奇怪的味啦，求你啦，求你啦，紧来查啦，紧来查啦，查附近所有冰柜的所在啦。
郑兴珠啊，拜托你啦，拜托你啦！你冷静嘞，你爱冷静啦。现郑队长啊，扶起来，口气真温和。你安尼讲啊，够有根据。伊讲我有梦到啊，阮查某囝亲嘴甲我讲啊，伊伫梦中亲嘴甲我讲啦。哦，伊是华裔话，这声音哦，我要甲厝顶挂掀开共款啦。伊爱足寒的啦，伊话讲足冷的啦，伊伫冰毒内底啦，连续六天啊。免唔到的啦，免唔到的啦。这个时办公室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小看，感觉这是一个足可怜的老爸啦。应该是思念家吼，啊，乌白相精神失常啊啦。哪像一个人吼，走入了绝境哦，迄个人也同款，因老爸哪像迄个感觉啊啦。伊讲马先生，我吼会当理解你的心理啦，但是都要凭着一个梦。我真正无到展开调查啦，这阵郑队长啊，叹了一口气，吼，伊尽量让家己的口气吼较温和一点啦。这需要实质吼，而且证据啦。好啦，啊，你先等好啊，休困。我这边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啦。但是伊不爱等呀，伊就骑到一台吼旧的电动车，吼，伊就甲我想讲哦，一定得的啦，一定得。伊就开始伫即个吼儿童伊个儿艺术中心遐吼，会四周个街路，好硬小徛硬小两，大家小巷安尼两，伊个目标做明确个啦，要找所有冰柜个所在啦。伊冲入去一间一间个餐厅吼，后壁个厨房啦，去人现人个冰箱啦，啊冰箱后壁拢嘛是安尼香滚滚个味啊，咧煮物件个味啊，对唔对？但伊唔管啦，一卡一卡共晓啦。把人的这厨房的师傅杀好开啦！啊，来，本来咧准备食的，这厨房的师傅，所叫惊一个呢，啊，这超人咧冲下，把我杀走呀！知影吧？你讲，但是伊直接要掀来冰柜啊，掀来冰柜啊，掀落开看内底有啥物无？安尼啦，迄、那个冰柜内底冷气吼，忽然凉凉凉安尼吼，你是咧创啥货啊？先生，你出去，这款厨房要当入来呢？这个灶卡，这个厨房啊，吼，有偷手的、二手的啊，吼，还有这捡菜卡大个花，你敢唔走？我报警哦，我要报警哦！其他的工作人员拢围过来甲看，对叽叽嘟嘟啦。面对店家了，家骂家管吼，伊拢当作无听到啦。伊就嘴一直在讲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要找查某囝啦，我查某囝伫冰毒内底啦。哦，一直画，一直画，硬消化。佮走入一间人个超市的仓库内底。内底拢足侪物件、货物吧，甲人拍开人的冰橱啊，吼、哦，人个内底冰冷冻肉啊，冰即个雪糕的威味啊，吼、哦，甲人压到规涂骹就掉，那像一个小人同款啊，今日甲挂出去啊，这啥物人甲挂出去啊吼，徛啊对方关啊对啦，保全的甲约啦，哦，啊这内底工作人员甲约啦，大家当作是起笑同款啊啦，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拢无要伊啦，伊的心肝底一个念头。伊要找小雅，伊要找小雅，我要找小雅，我的小雅伫冷冻堵内底咧等我，一时五刻拢袂等过会等啊啦，我要紧找着伊啦。哦，走遐地就是去人海山市啊，去山海山市场内底拢鱼仔臭臭味，甚至含病的停尸间，伊就走入去啦。伫个停尸间的大门那像是生死的这个界线顶面，一降落来，伊就来走遍哦，方圆五公里以内。几百个所在冰柜啦，拢总无啦，真忝。每一工来伊也真忝啊啦，又过暗时啊啦，真啊身体有够忝的忝。我都歹徛咧，又过靠在包的公司啊，伊无入去，伊那像一个幽灵共款啊。伫个包的公司的商场四周后巷啊，靠来靠过去啦，真叮当。9月22号。小雅失踪第12天的暗时啦，这栋老爸科巴的公司的后边，这是一个吼，这个、老宅啦吼，而且社区巷啊，又过矮又过足深的啦，吼啊堆满所有这个安尼5花10色吼，而且废物堆积物啦，囤足侪物件伫遐啦，散发一股吼湿吼啊个臭埔的味，吼、哦、迄、那个名片想要吐。伊骑奥多拜咧，慢慢啊骑，慢慢啊骑，骑到一堆的所在，突然间，迄个足奇怪的臭味，伊怎样闻到？
迄、那个臭味甲烂的消毒味啊，就那像伊梦中的同款啊，就是伊梦中的味啊。好，伊去顺顺规个家门框拢夹起来嘞，迄就是这个味啊，一模一样吗？迄、那个味那像一个讯号同款，讯号指引伊行入去方向去，心中开始噗噗塞噗噗塞噗噗塞。好，伊就甲这個电动摩托车拼嘞，那像一只猎犬同款就冲入去。闻到迄个味，找到迄个味啦！好，伊人一入去，入去找粪扫堆内底，一找一找。好，这粪扫堆阿仔物件吼，揢到啦，煞味愈来愈重的最后嘞，伊就停伫一间哦废弃的储藏室的头前，有够臭，一模一样啦！这间储藏室看起来已经几啊年无人使用啊啦，阿阿杂杂啦，规种生菇啦，生神动盖啦。顶悬阁挂一个足大个个锁头啦，迄、那个足臭个味，对个门旁渗出来啦，甲伊梦中个啊一模一样啦。这个是就马卫国啊，伊就死盯盯看个锁，看足大粒个哦，生生动解个锁，透过这个锁会变这铁棒啊看去，伊尽量要看内底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但内底一片乌暗啊，照着外口个路灯啊吼。熄灭路顶小块的光线，伊那像看到吼，一间凹凹的厝，中央啊，那像放一台白色的冰柜啊。哇！这个时阵，冰柜的顶端搁带了几啊块大粒石头呢，都伫这一瞬间。这个马卫国规身火火，哪像用要跟动同款呐？手一直唰唰唰，摕着手机啊，找着迄个伊一世人拢无愿意搁卡的号码啦。啥物人？郑队长啦。伊的声音唰足厉害，但是伊讲我哪像找着伊啊啦？就安尼，十五分钟了后。几啊台警察车，好驶足个咻咻叫来到这个所在。哦，这个警察车吼、哦，这个、警笛声啊，咻咻叫咻咻叫安尼，来到这个社区家。这个郑队长带着几名警员对车顶足紧就跳落来。敌对，敌对，这个马卫国手臂，毕竟储藏室啊，一时间伊竟然我都讲出话来。这个郑队长马上下令，把门撬开。一个警察提着这个针啊吼，油压针，咔嚓嘞，就把这锁震开啊。两个少年的警察啊，联合哦，把这个门啊撬开。安尼嘞，迄、那个这个铁门啊，专门就撬开一个足大一个空啊，人会当入去啊。然后迄个瞬间啊，一股浓烈的令人作恶的臭味。真正有够臭的，这个臭味啊，甲这做人老爸梦中梦的一模一样啦，就是迄个味，比这个马卫国进前啊，暗时睏闻到的味啊，又搁较臭要几百倍啦，予人要绝开去啊！这个时阵哦，徛伫上海头前两个少年警察，哦，当场就忍不住啊！面啊皮啊，乌白紧走去一边啊嘞，哇！这就吐出来啊啦。郑队长吧，用手哦、喔，对皮啊顶嘞，目头夹夹啦。伊就用手哦、喔，用提拍着这个手电筒啊吼，手电啊火。伊是第一个大步行入去啊。一入去了后，这个马队这个做人老爸啦，目佫提一支电，伊个手电筒，佫走去家抢。在黑暗的储藏室里面，哇，看到那间哦，这个白色的冷冻柜，把这个冰箱顶管的这个石头给它搬开啊，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啊，紧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好，这个时候，马队长再次命令两个警察强忍着，从破心都吐了啊！吼，有够臭的臭！将这个搬开的顶管，底底只就已经搬了后，
伊就开始准备要来打开这个冰箱啦。所有人足紧张的，这个时阵啊，郑队长啊吼，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一伸手，慢慢扭开这个冷冻毒的冰箱啊。整个啊，整个人瞬间的那种被脱了定身法一样呢，施了必定身法一样，抓硬底下啦。时间那种在这一刻啊，彻底静止了。做人老爸马卫国的心跳，马那像定起啊呢，伊目睭金金，抓看到郑队长抓硬底下啦，迄、那个表情比看到任何恐怖的影像，更加让人感觉足惊吓万分啊！真正有够恐怖呀！伊也唔敢向前，伊也唔敢去看，伊足惊看到的，不管是如何，伊总是无法度接受这个画面呐。双脚就软，伊怎跪落？出声哦，发出了一种足绝望、足绝望的哭声啦！小雅，小雅，在场的所有警察哦，都为之动容。唔是哦，唔是囡仔哦，这个郑队长哪像对拄啊冰冷冰水内底好起来同款呢？安怎讲？郑队长怎加卵顺啊？伊怎回头？冲向马卫国，伊怎大声喊一声？迄、那个声音是足恐怖的，震惊啊，而变得极度沙哑啦，话袂出来，啥物？这时马卫国仰头起来，落目睭光是血丝啊，内底全部都是茫然啊，都看到郑队长倒数一口气，温了一下伊个心神，用手顶那火光啊，甲照冰毒内底啊，然后对后边的警察讲：“你过来看。”这两个少年的警察刚抡着吼，好一只足艰苦的臭味。我两个只能阿勇要软脚去啊，但是伊是警察啊，队长叫我两个爱去看啊。这两个强忍着一只足袂爽快，感觉我过甲看，用手顶啊火甲照嘞。冰毒内底是空空啊，冰毒内底是空的啊，并无因所想的当中这么歹的结果啊，哈？啊无只臭，这尼啊臭，就对对来啊，哦。原来是来自冰毒，后边有几块啊，已经烂去、乌去、流汤起来，肉类啊，加只菜类的物件啦，这烂去的物件，都静静躺着一个粉红啊色的背包，一个粉红啊色的背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这是小雅的书包啊。哦，这个时阵马卫国连滚带爬冲过去啊，将迄个伊熟悉些的青浦包啊，甲揽了安安呐、啊，就那像吼抱得这失而复得的金宝同款呐。伊甲面挖伫青浦内底，要鼻顶管残留着红影左镜吼，淡淡的安尼奶香味啦，目屎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队长啊，这个有物件，一个做目睭金的警察，戴着这個手套的手吼，去咧冰，做细个做细个，对这冰柜的角落内底吼，去掂了一个吼，安尼亮晶晶的物件，还是啥物物件？迄个粉红色吼，而且发夹啦，顶端吼有一只白色小兔子，而且造型啊。那是小雅的发夹，这马卫国一只眼就认出来，那是小雅的头毛夹啊啦！那是顶礼拜我出来去公园耍的时阵啊，我甲买啦，伊足喜欢的，伊逐天都要挂这个，逐天都要夹这个啦。这个发现，予所有人精神为之一振啊！这表示啥物？囡仔无伫家，这时郑队长当机立断。马上对现场进行中心的部署，这个监视小组马上对现场进行勘查，要提取所有的指模，
吼，还有这个痕迹啦。一组马上调查这间储藏室，甲这台冰柜是啥物人的。二组的以家为中心，中心来甲查，来甲查附近所有监控。这个马卫国吼，靠摕到这个吼发夹，查某囝心爱发夹，伊这冰冷的塑胶吼，好伫个手中心啊，电条那像电话查某囝同款呐。但是伊心内想，煞燃起了一股十二天以来，这十二天以来，从未有的这炙热火焰呐、啊。这个小雅还佫活着哦，一定佫活着哦。伊甲书包佮伊上爱的这叶啊，留伫个家，这就是要甲爸爸讲，伊捌伫家遇过危险鬼，伊也要甲爸爸讲，伊等爸爸来救伊哦。迄、那个梦唔是假，查某囝真正用一种哦伊无度理解的方法啦、啊，向伊求救啦。郑队长啊，这群做人老爸怎徛起来？眼神内底无阁像应该做梦，也无像应该掠狂啊啦，而是有一种足惊人的冷静，也阁有坚定。我知影，我知影要对对去查啦。哇！用哦，你讲看麦，这个郑队长有一点仔意外，吼、哦，你看这做人老爸。这个冰柜，那是有人故意要放伫家的啦。这时马卫国讲吼，涂骹顶下许一只，吼、哦、有地上的痕迹，来个分析，你看，吼涂骹这营养已经足够的啊。就冰柜下面这地是清气的啦，也够拖拖这冰柜的这只。这就说明这个冰柜是最近才有搬入来的，而且凶手把小雅的书包跟发夹放在这里，而且还放这些烂的东西来制造臭味，这为了要吸引别人的注意，也就是说要吸引我的注意啦。电队长就先点头，这个马卫国的分析跟他所想的不谋而合啊。对啊，伊为虾米不爱把物件弹掉，而且伊要直接放你家呢？所以这做老爸继续讲，因为伊知影我一定会找来个家。这个储藏室就伫保卫公司的后壁，位置较偏僻，但是嘛无算讲足远的，所以算准准。警察找袂到，但是我做人老爸，为了要找查某囝。我会像一个无头苍蝇同款，四处乌白找乌白卵啊！总有一天会找到这个所在啦。这个时阵，这个郑队长就讲：“你的意思是讲，这凶手故意要留下这线索？”郑队长，这时阵，嘿，对呢吼，对。所以这做人老爸马卫国又非常肯定，伊唔是想要害死小雅。伊是想要玩一个吼游戏，也就是讲，伊咧考验我，伊咧逼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找我的查某囝。这个时阵，马卫国的断定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啊匪夷所思啦，但是所以已经陷入僵局的案件，撕开了一道口子啊。对啦，这专案小组马上围绕着储藏室。甲冰柜展开了调查啦，结果足紧的就出来啊！这个储藏室是属于哦边啊这个社区的一个业主的啦，而且已经哦放十几吨啊啦，冰柜的来源查袂到，是一台足老的二手货啊啦。相关键的是，这个监视小组伫个冰柜的内壁顶端。有取到一个吼、哦，这个残缺，但是当比对，而且积木啊啦，所以这时的同时，负责的吼、哦、来安排查到保卫公司工作人员的，诶，另外一组警察，伊冇大量的发现哦。队长，我有查到一个人，非常可疑哦。一个警察呢，
摕到一份资料，匆匆赶赶走来办公室。这人叫做刘全福啊。

0: 嗯，咱妈仔过来听王吉平哦。好，来，啊，咱来甲分享分享，即个黄卡林博士讲，心脏一跳跳会破空嘞，哦，即马心脏问题真有够多啦。
1: 啊，来到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百二百三，
0: 对，
1: 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啥意思？
1: 心脏破空的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唇，啊，闭唇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在滴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
0: 哈。
1: 所以那你讲起码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着咱诶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
0: 嗯，
1: 啊，立腺体伊诶量着啥？立腺体诶量着是即个普梅 Q10。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
0: 嗯，
1: 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进入啦，就是靠食这啊，
0: 安尼保养。讲了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0: 你气神就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心
0: 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Q10， 一定要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30岁以后吼 ，Q10 吼。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哦。对。
1: 心脏的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啊，狭、心症啦、啊，这个
0: 二尖瓣的、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啊，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转伤强的，
1: 咱
0: 的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眼睛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跟这个 Q10 哈，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0: 哎，
1: 对嘿，我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咱那个补充嘛哈。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都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
0: 会
1: 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面顶你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哈，
0: 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有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0: 嘿。
1: 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血管拢硬化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 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会哈，都最佳排糖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中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啦。
1: 我你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哈，人就清健康啊啦。
0: 哎呦，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
0: 有影人就轻松啊。这九十个爸爸啦，拢惊赢人啦。啊，你几岁呐？讲人惊了，拢惊输你啊。
2: 我你高大人，
0: 我真好哦。要搞大去报完兵，惊到人惊死你哦！
2: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过十五岁，无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惊啊，我脚步足勇惊的吼。
2: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有啊！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这走路也走啊，等你你吃三碗门外啊，拢嫌你吃，拢嫌你吃
0: 啊！
2: 你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够行，迄都是你就是活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惊有较好无啊？
2: 无勇惊较好，我来走，我未吃未啦。
0: 哦，惊未吃未啦，心中有力啦。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2: 哦，你都别九十岁啊，像我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爱用钱啊。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呀。我拢过，我嘛是过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提啊。
0: 系哎，慢慢医生顺就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过啥？用啥过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尼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啊！你本来会唱呢？
3: 那台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哦，安尼哦，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的真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行哈。
3: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4: 差不多九十七年的生食，食到即嘛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做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五十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呢。
0: 哎呦，
4: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4: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5: 我是讲我好个仔吼，迄个八十四年气喘咯，啊好，伫咧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恁咱个 Q10 对唔对？
0: 哎对，
5: 我是要听足久啊，我有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要诶气喘哦，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眼球神突不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叔啊，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时随好吼、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来咧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后尾，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咧吼。结果我搁加一罐林志雄食咱的 Q 贴，按改食了吼。我食迄个第五罐，差不多半罐咯、哦，哦，总好伊啦。我好啊，再我无放弃咧，无我。今天就已经冒烟了。你也放开，因为你的鼻涕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做大声个也袂喘呢。
5: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就一直喘，啊，就来断音，然后断完我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伊又来住院。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我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嘿，
5: 啊，我到今年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5: 嘿，无因哦，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有一个方法，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5: 看下病体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
5: 再继续食。秋天干啦，林志雄有够好个，
0: 够赞的赞。那个银银上佳赞吼，好，咱都阿黄康林博士讲个，秋天甲银银做一只，一杯一中上佳好，爱顾身体啦，爱那做工个爱顾身体，较会勇敢。哦，啊，咱讲个，那个趁钱专业，啊来享受百业，好用健康身体来享受百业。安尼趁钱才有意义，吼、哦！啊，那这两家就感觉讲，即阵啊开始热吼，热做压心脏的啦，心脏若无电的吼，袂堪咪热，啊，水若食无够，佫更加袂堪咪热。你敢有感觉即阵啊，只心脏惊噗噗颤，哦，啊，较无对动，哎，闷闷、糟糟、杂杂，安尼荡荡安尼无，去予心脏科医生巡一下较好哦，吼、哦，去予心脏专科医生巡一下较好吼、哦，看恁就近倒个心脏科医生。该顺顺的讲无安怎，无安那我都做够喘啊！啊，无安怎我的心率不整啊！啊，无安那我都坐咧向下弄起来啊！啊，都感觉都无安那咧，欠电尔，等下充电你个怎？哎呦，这简单，真正无破病吼！其实头啊欠营养尔啦。 那就咱人啊欠营养同款意思吼，叫你用电话，谢谢啊，小号无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那这个天有咧清饮水的吼，脚手一定爱洗好清气哦，嘿，唔爱摇摇撩撩了，啊，就七落打尔袂使，一定爱洗，爱洗好清气。咱一块黄金圣诞美容照，你若收到的话，哦，你就甲摕起来甲洗吼。下晡一个翁仔某开车，哦，对美容，哦，啊要去迄个基山甲美容吼，啊，结果看到哎一个因翁开车看头前一个桥倒来去跋倒饮水啦。怎啊跋倒去啊？啊跋倒，因翁紧开车门出去，去甲摁起，甲帮伊甲车牵起来，啊，规身骨耽误讲。哦，啊，即摆佫往前，佫开，哇，佫一个跋伫遐呢啦。佮徛倒来注意者，注意，迄冰冻中地吼，即个啊，庄仔头规拢淹去呢，哦，迄猪条啊，猪条，迄猪仔怎啊泡水呢？毋知有水佮退啊无？像讲即摆是落啊，哦，落啊一日八日吼，哦，大雷风，啊，都有咧发。发布咧大雷风，下仔啊，乌来来乌啦，下仔来乌嘛，真正变成来乌啊啦吼，内湖拢乌啊，拢乌，我倒摆用砍的啊，用砍的，啊撩水，啊车个要灭电去，看阴间的吼，白中南安尼阴，中中华白是，啊这个爱撩吼，哦这个屏东当地人带来严重的积水的灾情，吼、哦、尤其是德荣吼、哦、德荣村、德荣村村。哦，德荣村，伊附近的牛雕溪，吼、哦，啊，甲这德荣吼排水，啊，出现着这议题，吼、哦，漫出来啊，漫出来进行，啊，水淹到整个吼，庄仔头拢淹到大腿呢，吼、哦，啊，要淹到偌咧大淹的时候，淹到腰呢，惊到，吼、哦，啊，搁有这个猪条吼，饲猪的，目睭金金看到规只猪仔泡伫水内底啦，吼、哦，真唔甘啦，吼、哦，啊，都这个哦，啊，这当地淹水。农民这个当地饲猪仔吼，下早关心猪条，哦，看几只猪仔吼，猪条内底徛咧徛好吼，全拢泡伫水底，啊，袂当食物件，哦，啊袂当倒咧，啊，着饮水也袂当倒咧吼，安尼，啊，佮在这水吼，无淹过猪仔啦，哦，这但是已经吼，这猪农有看到讲吼，会做唔甘要想要流目屎啊吼，吼啊大雨继续落呢，要落到拜六礼拜呢吼，佮后礼拜。拜六礼拜吼，伊风雨甲走出去安尼吼，吼、哦，这今仔这真爱饮。来，啊，这个妇女人吼，伊呼吸会喘的，嘿哦，呼吸会喘，讲既然着两座癌第四期啊啦，呼吸咧喘，呼吸咧喘，啊，怎啊变是一两座癌，卡安尼哦，叹气啊吼，这个61岁的个案，因为伊若咧喘气吼，会喘，啊，腹肚阁会胀，无爽快，去予医生看。啊，这急诊的医生改透过电脑断层当中发现，这个患者的骨盆腔啊吼，有大型的肿瘤，而且怀疑是恶性的。这像也是大型病，有人咧照的吼，有电脑断层嘛，有吼，嘿啊。啊，进一步检查确认，就是第四期两座癌啊，伊是拖出去啊啦。迄痰出做好痰嘞，你像大肠癌卖痰出嘞，迄都规癌都对花走，痰骨啦，痰去胃啦，迄规个胃哦，拢密密麻麻，会癌拢痰去啊，痰去肝，迄都无药医啊，迄无迄种无效药，抗过症然后安尼。啊，这台北主治病院吼、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伊就咧讲，两座癌主要风险吼、哦、原因，就是包括年纪渐渐大。哦，啊，无着即个，你查咱女性吼、哦、来你洗较早，有诶12岁啊、13岁着来你洗啊，吼、哦、较早来洗，啊无停经停较晚，吼、哦、停经停较晚，啊无着毋捌生过囡仔即，吼、哦、啊你子宫诶内膜啊异位症，吼、哦、啊无着着是因为基因遗传诶，吼、哦、即嘛定被称为啊沉默的父癌啦，沉默的父癌，哦妇孺癌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早期吼，诶症状无明显，而且表现哦，非特异常哦，你都唔知道啊。所以讲，这个医生就咧讲吼，两座癌的患者可能干啊出着安那腹肚胀胀，啊无就是肚脐落来，即腹肚只无爽快，啊定都想要吐，啊食袂落去，容易被误认为是胃肠膨胀、巴胀、胸胀呢吼，真的，啊是便秘。还是一般胃肠无爽快安尼哦， 而且两座癌无像大肠癌同款，安那讲，也无像子宫颈癌，也无像肺癌。顶日这癌症有高风险的族群吼，筛检的工具，然后叫你筛检个地方，啊，就做你抽血检查肿瘤的指数，也可能吼受了其他的疾病影响，所以绝非哦，绝非绝那个并非绝对的客观哦。我安尼把肺炎有咩吼？啊，两座癌容易个复发，然后做你化疗治疗一个压起安尼。哦，医生七成哦，每期的病人三年内底哦，一个压来一届，好啊，那就艰苦啊吼。哎呀，所以灵芝爱食，你若生过癌的人，灵芝爱食，因为灵芝哦会导糖体甲产体咧，会这个癌歹的细胞会抑制卖生脱，迄叫自由基嘛。啊，伊抑制会卖生脱，伊会家攻击这无的细胞，伊袂阁弹出去。你若有灵芝，你若是有这个癌症放射，吼，还是有治癌了后回来吼，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去查查灵芝，灵芝多糖体啊，三体体会当哦，这个抑制癌症卖个生脱，而且若换器官了嘛爱食。吼，伊要把一篇写讲会当哦减少吼，减少这个呀，你换器官移植器官吼，会迄个竞争，因为伊你是外来的嘛。啊，我会排斥嘛，所以你若移植器官有几种会排斥，会排斥足艰苦的，排斥到尾无在你换肝的死呢，无在你咧换器官的死呢，迄个排斥感吼，灵芝伊会减少咧排斥感，嘿啊，所以讲，即、這个医生提醒吼，即、這个啊两座癌的竞争容易被忽略啦，啊，若是民众出现到腹肚胀啊，吼，还是肚脐落落来只腹肚艰苦，胃肠定拢无改善，啊，食医生药也无效的爱提高警觉，你进一步去病院接受腹肚的超音波、甲电脑断层的这检查。若是有家族啊，有这敏感的、有两座癌的病史的，嘛当甲医生讨论基因的检查，定期追踪，会当予咱早期发现，来早期治疗。安尼吼，好，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这边有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有24小时一定专人为你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天气正多变化，落雨都在落吼，啊，娘，你来，我们爱正常上班嘞，我爱注意设计，啊，长啊，卖去顺啊啦。迄弄土弄瓜咧，卖去顺啊吼！啊，健康为要义，平安为要义，祝福你有幸。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爱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爽，我叫一罐你咯。
0: 来，邓姐，等一下嘞。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里吧哟，我是秀爽，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的，还是在那点歌，要点歌嘛是当卡了哈。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小妹你好，你好，
2: 又算了，
0: 哎，小妹你好，
2: 哎，我点一条，你甲恁歌唱足好听，啊，拢无啥人甲你点。
0: 好，等下安排哈。
2: 好，我谢谢。
0: 妹不客气，你好，你好，
2: 你好。秀爽你好，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当我的张太太。
0: 张太太，彰化的张太太哦，要听什么歌嘿？
2: 听中山北路行乞丐。
0: 好，大娘拜。
2: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3: 我是爽，你好，我姓洪。我要点歌。
0: 多里堆。
3: 洪将军。
0: 你多里堆啦。
3: 超顿。
0: 超顿哦。超顿的红红阿姆，我看见哈，因为哦，我拢感觉这声做明显安尼啦。好，带两白哈。
3: 哦，谢谢。
0: 别不客气，来你好，你好。嗨。
4: 哎、欸，秀山你好，大富你好。
0: 哎、欸，咱这几位。
4: 哎、欸，我是宁区罗太太。
0: 罗太太。
4: 嘿，啊，你的产品我拢伫留下。
0: OK， 好 ，OK， 产品唔好讲。

0: 有点过还袂使去点哦哈？
1: 哎、欸，我无呢。
0: 你怎点 B I 软棒啊？
1: 哦，拍水拍水。
0: 好，对不起。
1: 这边冒线，这边冒线，这边冒线。
0: 哎，好，好。来，你好，你好。
2: 秀华秀。
0: 哎，来，咱这几位。
2: 我中了李先生，今日收中红鸡卵羹。
0: 中了个李先生哦。
2: 哎、欸。
0: 中红啥？
2: 鸡卵羹哦。哎、欸，等你两位。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3: 哎、欸，
0: 是咱这几位。
3: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
3: 大夫好，我杨连照，
0: 咱住伫
3: 嘉义市，嘉义市区。
0: 哦，要听什么歌？
3: 十中人，和你含大夫唱。
0: 大夫今日请假哈。
3: 可以请假呀。啊，那十中人都变
0: 我多少？我个报瓜带来个报哈。
3: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咱这几位。
4: 欸，我现在齁，
0: 嗯，
4: 你敢，我现在这样跟你说那个电话号码，你敢查？
0: 你稍等来，接接微信哦。嗨，好，谢谢。来，咱们点过人先听者，咱现在拜拜了咧，谢谢，对不起哦。哎呀，真正落袂煞，哦哟，今仔规工拢乌阴天，敢有感觉？嚯，乌天暗地啊！哈，成一暗时安尼啦，你是成暗时安尼啦，真正是哦，十九县市拢大雨特报，倒位拢积水呢，屏东嘛积水啦，哎呀，高雄也有，台北也有，都积水啦哈。那么呢，这个我看一下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阵吼？你敢知我个看是全台湾泡水，唔是高雄、屏东俩哈，嘛唔是干那台北俩。那么呢？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当好天？因为咱这个有两个风台，双台效应，一个米克拉，一个无花果。虽然无花果是轻度的，但是它就也产生一个共伴效应啦，吼，所以呢就引起那个气压不稳定啦，所以当然啦，台湾全部拢落雨，拢超大豪雨，你们怎样？而且呢，讲哦，那是真正有天气要好呢，查理。六月三十号开始天气才稳定。那么呢，看未落雨是礼拜开始啦。燕哥啊，啊礼拜我那赶快那个局部阵雨哦，或拢单雷公诶，足歹呢。嘿，雷公有够歹呢，变变叫呢。哎呦，我足惊雷公爸啊，你唔知啊？我的电脑啊，我电脑惊伊啊，真的，我惊伊啊，唔是袂惊，我是足惊伊诶。啊，那讲到雷公，我就听。今日啥电脑去要讲掉安尼吼，来，刚刚讲十九县市拢中好大雨，简单几句话的全台湾拢泡水啊！所以咱那边今嘛萎缩在明天好像是，应该是有停班停课的吼。我甲看好像无下出来吼，唔过我知有哦。今嘛目前伫山区的所在呢，是讲请恁撤离的。那么麻烦好朋友恁来撤离。譬如讲，华莲今嘛已经哦，这个真正是要紧急撤离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又有一个堰塞湖在哪里？花莲的万荣乡啊，那样呢？那个形成了又形成了哈，所以呢，一再的发现的上面的万里。万里乡万里，不是一堆堆堆了哈。花莲的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啊，哇！讲未来48点钟内底有可能啊，真的是会溃流呢。安东啊，喂，最下游的人爱注意啊哈。包括咱的万荣乡噶凤林镇这地区的好朋友呢，请麻烦您叫建户的支持。较紧呢，疏散的人得该疏散，要疏散呢，无成一拜哦，真啊有够惨啊！吼，迄真正是动用国家以外，个咱的百姓拢去个道歉，你毋知？迄有够恐怖的水哦！人讲水会无情，真的一点都不假。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华联的朋友呢，请恁个联络者，应该你拢知影啦吼。这个所以呢，甲好朋友不过。全台湾，全台湾拢总饮水啊！来呀，要跟咱报个好消息呢，什么好消息？马德来公家好消息姐哈，那呢，行政院拍板减税减税， 哇，好棒哦！减税呢，吼，当然好啊。唔过这个减税呢，这个是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呢，每年都吼会当使用，减偌济块料。迄、那个子女家里的免税额，免税额减50%，有济无？真正有济哇！啊，还有另外吼，这个新婚家庭的成员的补助呢，也会有哈。所以呢，这个行政院通过的所得税法、房屋税条例两条，但是呢，咱所得税法按每年都会五月份报税时阵呢，才会使用到。但是给您报告，这个草案呢，偌济人会当受益呢？237万人。而且减少的利益呢，咱政府减收生活者减收80亿没有关系，只要咱的政府卡巴的过去呢，忽然被谁有减轻重量也是好事情哈，感恩伯格哦，免税的哦哈，大家都爱注意哈，来谢谢。来，那么那个其他的新闻，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嘞。咱现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到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5: 喂，
0: 我是啥？你好，嘿。
5: 你秀啥秀奖？
0: 我是素珠阿姨。
5: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边呢。
5: 我是隔壁边呢。
0: 嗨，谢谢，来先接听。

0: 中人，那么这是我甲王哥哥所唱的哈。咱这其实我是咱的杨阿姆所点的另外，咱这张太诶，这个不是小阿姆来，我们听我甲王哥唱哈。啊，我给你播这首歌，是中人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这个暖暖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哦，嘿，暖暖皮羊，我是迄我一个人客啦。嗯，讲讲手安尼上，手底哦，两只手，手底拢上甲拢站袂掉啦。
0: 哦，两只拢会。阿伯了好无？
1: 哎，这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吼、哦，我向暖暖皮羊边讲，我讲你也去大东台，讲讲要陪你上都，以前那起来要陪你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扯多济类啊！
0: 安尼哦，
1: 系啊，
0: 哇，真正你好代做好代志。
1: 我是讲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我当给你吼。
0: 大哥，谢谢，感谢你给咱当小朋友啊。感恩哦，谢谢你，一个叫暖暖皮养对了，还回得精啦。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多谢你啊。
0: 没变客气，
2: 好。啊，我想来做更正一件代志。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
2: 暖暖皮养哦，我挂这回几家哦。好。阿爸那今麦想变人啊？安尼，
0: 安尼好啊，安尼就是恢复正常啊，好啊，系啊，系安尼好，安尼好。
2: 我想奇怪伊那，变人拢白色的有无？啊，今麦那变人
0: 啊？安尼好啊，表示咱的血色有出来，嘿，安尼好啊，好啊，这样好棒啊，嘿，安尼再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生啦是真脑瓜够上啊！陪我们台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羊，专家段时拢个淡薄嘞，我拢讲过，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嘿，咱咪无得有安尼吼，看咱咪上到咱个个不得安尼，一组是850块，咱就能食。真正大家抹了拢盖好哦，你要关灯啊用哦吼。啊，咱来拿先抹，抹完是个头粉红色哦。妈咪见呢，抓起捞起哦。啊，抹好，大家咱到小博一箱，广告等下接播很丢难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今嘛咱等等来出山呀呢？你刚才进前是不是爱文去到法国哦？卖无够糖的卖呢？今嘛过来哦，今嘛去到。英国，哎呦，吼、哦，澳洲哦，拢即马来就位咱台湾哦，拢买家迄个介绍咱的好食，叫做艾文。全世界全世界，艾文卖上个节就是台湾的事哇。那么结果呢是伦敦才有一间台湾的很有特色的台湾特色的超市啊，甲网络呢，网络的商店呢。哇，买到台湾的芒果爱文料呢，吼，大家拢讲那这么好吃啦，哎呦，够香的啦，哎呦，那跟别的水果是不一样的哦。那么当然啦，这有一个叫沙夏，沙夏是沙夏哈。那么这沙夏小姐呢，吃到这种的酸呀，伊讲那样呢，伊买的把那国家的酸呀是做粗细的呢，阿咱那拢买呀。个幼师啊，个好食安尼呢，个甜呢，哦哟，真的是哦，讲伊就想要来台湾哦，吃个够，嚼够开安尼。哎呦，所以呢，讲一箱是14粒啦，安尼唔做大粒哦。你们查咱这个经过了什么呢？冷链爱五岁，就是讲保持吼一新鲜度呢，和人去拍开个哩台湾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是试水温呐、啊，嘿，当然哦，看英国的反应怎么样哦。结果一样，跟法国一样，非常的棒 ，very good。所以呢，讲一定哦，7月7特别收单呢，7月上旬他们就会到货了。因为包括英国吼、哦，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呢，讲全部拢要甲台湾买，哇！台湾好厉害哦，我们台湾是真的厉害哦。来，立贺你好，
3: 谢谢
0: 啊，什么会？
3: 你有啥？啊，伊在正在讲话哩。
0: 我在跟你讲话呢。
3: 啊，你在讲话啊？
0: 我在跟你讲话啦。
3: 哦，安尼哦。
0: 你今麦在跟我讲话啦？
3: 我跟你讲，我每日的饮食频道，爱食
0: 到就上
3: 五厘啊。
0: 你哪就会记呢？你讲啊，你是要讲过来吗？
3: 哎，家家吃拢未放晒。
0: 哦，你懂？你食酒你有搞无？来，个听者哪就会记啊？来，一心接招。 这水吼、哦，啉无够的人，甲水果签一支无够的人咧，迄肠也无烂，尤其是老人家吼、哦。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阿爸今个接起吼、哦。来，咱即马先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来，请一问，你感觉一天的，咱一天会当食几粒卵？其实食卵吼，我有讲过，它是一个很好诶，真好的一个物件。咱来讲建议65以上的长辈呢，咱一礼拜食五粒。唔好逐工食啦，阿妈免一工食个两粒，一礼拜食五粒卵就可以啊。那么呢，讲哦，这当我咱呢上65以上的长辈呢，减少的啥物呢？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一旦降27%哦。你刚才人这种用营养学学家的研究团队哦，用40,000人呢去做追踪哦，而且追踪的。对象都是阿兹海默氏症的平均追踪时间15.3年哦，十五年过3个月呢，安懂啊喂，讲哦，那是达利巴隆至少食五粒鸡卵的人，一旦降低上阿兹海默氏症，这是哪一个研究的负责？哪一个国家？美国，叫洛马林达大学所研究的哈，所以呢，咱这鸡卵有真济，这个不只是安尼，为什么他会比较不会食鸡卵，较袂阿兹海默氏症？因为啊，伊内底面有胆碱，这个胆碱对咱的脑好，或一旦或咱人的大脑运转呢，这个比较流利，而且记得脑细胞的通讯会比较好，而且咱的。这个鸡卵里底个叶黄素、噶玉米黄素、噶类胡萝卜素呢，对咱的脑部的组织啦，讲会当降低压力呀、啊，迄氧化的压力就是自由基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鸡卵里底个 omega 3，当然个里底有脂肪酸、噶磷脂质。那么这种啊，对咱人哦，介好，尤其这个磷脂质吼、哦，诶物件胃里底有。一粒卵内底有三成，那对咱人的神经的传导也有帮助，所以当然啊，对脑都有好处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样你好的物件，鸡卵呢，当然啦、啊，咱台湾买足上，但是我那赶快袂用的食过多，一礼拜食五粒就可以了。那有人问你讲啊，鸡卵是一礼拜食几粒啊？给您建议吃五粒就好了，五颗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啊，吃太过多哦，什么东西都这样啦，吃不够不好，吃过量也不好，所以呢，那么希望好朋友呢，这个斟酌一下，不用陈一刚姐大姐卡拉说吃三粒，不用啦，不用那么多啦，你吃太多你也排出去，你如果排不出去，它也是有胆固醇啦，也不是很好啦，所以吃适当，吃适当就可以了。来呀，那么咱其他方面呢，要来给咱报告好朋友。这个是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吼，拢会坐电梯，为人会惊吼。没啦，免惊啦。啊，来，过来给咱报告好朋友，你敢知吼？咱进前咱刚才有讲过嘛吼？这种那是你的菜头吼。那么讲菜头当然是好代志。咱台湾的菜头大概都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么日本人吃菜头比台湾人搁较厉害，生的是上济，他古昂啊上盖济，对不对？阿姨，而且吼，我一个助理做一只他一个菜头落去磨黑啊，伊做一只黑。那么呢，吃这种菜头当然对咱有好处，但是啊，它因为伊很特殊哦，有它本身是一个白色素啊，含有那个白色素。所以当然一煮过了呢，有足济伊个菜头有足济坑，所以而且表面就是凹凹凸凸的。所以呢，如果是煮过了，你有感觉无？菜头的透明的，我讲哦，这个光线照落去，伊就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就是很好吃。啊，这萝卜哦，在咱台湾也好啦，在咱呢这个日，尤其是日本，我都叫讲过呢，他们真的很会吃那个萝卜，饮用一个啥藕莲呐，吼，啊是塔库昂啊，吼，啊是饮用些一个猪什么点在，饮用猪，我干嘛做假一种哎，一种叫做杂汤，就是。加一种迄个什么锅啦，什么菜头啦，吼，菇类物件、豆腐的物件，全部都煮在一锅。咱咧讲叫杂菜汤咧，哦，迄种的，就是因咧， 迄种阿个来来得坑鱼啊，迄是日本人的钓鱼啊，专门咧掠鱼的人，因为啥，因拢食这個，因那伫船顶要食物件，就食这公安怎呢？会开巴的，开巴呢啦吼！哎，来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那么咱的张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好不好呢？中山北路行七拜，来，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三八路行七百，那么这是咱的张太太说点没有？拍谁哦？我不请郭青哦。哎，我跟你唱哈。来感谢你，谢谢你。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这哦，真正是有够矛盾的。天公伯啊，赐予咱雨水，啊，咱才有水通去啉，啊，无嘞。那那么是新河，哎，河扣起来，然后呢，经过了什么呢？哎，这个桂林，然后我们就可以喝水了。但是如果是咱人呢，哎，哦，咱人当然嘛是需要的适当的水分呢。啊，你若无够水分呢，你会出问题不？哦哟，会出问题哦。哪有我的今天的水分啉有够无？啊，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的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油脂要出问题，要当个洗油脂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有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解济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农，伊个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哦啊，甚至当有人咧买茶药，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咧，迄内底拢有坑啥，迄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就对啊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咯、哦，咱咧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公一公斤的体重要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上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了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要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四十岁起哩，要开始呢，逐天做提肛法。啊，搁会兼做啥？打卡地。然后哦，打卡地吼，咱一届打三十个，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工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马呢，佮个人建议你，当佮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啊，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哦，介重，因为咱台湾啊，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三个人都一人为了甚物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平素的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的，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的指数超过的5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好朋友哦，你肾丝球过滤你若无达到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以外人呢，那你半夜自动会较无好，千万的唔忙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点点，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一功能哦。所以咱呢，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袂堪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硬呢，到时你得爱洗油剂。所以你看，咱今晚无整治，咱台湾洗油剂排 number one 的时尚是要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哦，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油剂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若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不能够常常起起落落，还是说血糖管啊，血压管啊，还有腰酸管啊，肾丝球过滤率还没达到60呢，这样真的洗油剂就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不去哦吼。所以我们还要听我们的建议，我们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也不可以乱吃啥，那种那个代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油脂没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没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这样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洗油脂哦。那有人今天的 新闻啊报了一个先生，就是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哈、啊，各位在啉了唔对，哎呦啦，我讲这案例恁就听有啊吼，恁就知影，一个先生呢，伊竟然因为水分啉了唔对，就是讲伊水啉落去了，油脂无多吸收，怎变成长期，伊的血内底欠水，结果呢，伊感觉人手甲脚会疼。然后送去病院了，哎呀，惨啊！你敢知伊 ICU 哦，待四天伫病房，待十五天，原来是虾米呢？高血压，血黏涕黏涕，上盖恐怖是这边的脑血跟憋气，叫做脑出血。哇！你敢知伊安怎出现？坐轮椅啊！哈！爱甲问医生讲，医生啊，啊我也无食薰，我也无啉酒啊，啊我那中风，那无代无是中风。医生讲。啊，你有在啉水无？无啦，拢有喙焦就啉啦。啊，那无喙焦就无啉啦。哈，医生讲唔对啦。咱人正常一公斤就是爱啉30cc。那么这个人有一个缺点是虾米？你们知？伊就是啉喙焦，伊啉真济，结果啉啉也容易放尿，啊放当然就放尿去啊。所以医生就甲交代。甘愿咱平常时啉茶，慢慢啊啉，甘愿吼啉啉的，你爱有啉茶，有去便所，较袂比中，你比较阁比中风较好。像伊即马呢啦，伊坐轮椅啊，爱要复健个当时不知道啊。所以呢，咱人吼绝对个水分啉无够，唔好让咱的身体欠水。啊，你若无够水呢，真的像咱的血就是无够水，叫脱水啊。啊，那尤其方面哦，像咱即马讲的尤其，你会得到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你的身躯哦，诶，一大一大拢乌青呢。那严重诶，急性的诶，尤其这个衰竭，人都无救呢。所以你唔要开玩笑哦，吼。那你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啊，咱拄只甲咱建议好朋友你来交友的人，就是不只是慢慢啊啉茶呢，佮会兼做提肛滑，佮会兼做打卡底。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打卡底、甲做提肛滑、甲内卡位，你有感觉有啥物种的感想介好无？啊，你若有感觉介好，你想要鼓励好朋友呢？你当卡里要甲咱分享哦。甲你的感想呢，甲咱家好朋友讲哦，真正咱建议、首选建议恁做呢，真的对咱有帮助。好，所以呢，迄天陈杰大姐甲我讲的首选。你讲打卡底哦，真的很好呢，真正放油哦，较袂安尼，有影啉茶嘛，慢慢啊啉有差呢，真的袂安尼，慢慢啊去变做呢，对啊。你啊看，我讲的拢是对的，而且我拢是建议恁健康，啊恁得爱认真做，唔茫听哪咧听呢，就算讲哪咧讲安尼啦，啊恁啊无有啦，有咧听啦，啊恁有咧听，无咧做较有效，等于无效啊，你得有听个有做，而且咱建议你做的，而且。当中呢，一定就是要逐天做，嘿，唔是安尼啦，做一天休三天啦，安尼规矩卖做。所以我鼓励好朋友吼，咱家己身体咱来顾好，咱有责任呢，把咱这身体顾好哈。干那简单一个啉茶，你都啉袂好势啊！啊，你是要创啊？对不对啊？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啉茶都啉袂好啊，叫你改变啉茶，慢慢啊啉，你就做袂到啊。你要做，你要安那顾你的身体。啊，你用干那靠食药啊？无怪你食一堆药啊！什么病拢总有啊？食一堆安尼，白拢无路，白拢无胃通个通个食，安尼是唔对的。那那是从咱手上甲恁建议的方式，好啊，保养身体嘞。我相信你个慢性病，你买当慢慢啊，甲咱这慢性病那个好稳定，较袂引起着啥病发症哦。等我电话，我先接好来。另外你好，
1: 哎，秀长又见。
0: 啊，你好，什么病情？哎，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哈。
0: 没，嘿，加工。
1: 咱这脚吼，这脚都只要大条筋吼，嗯，会疼，行路拜拜要吃什么？
0: 来呀、啊，姐姐，我叫你听阵姐来，一线哦，一线好，谢谢。

0: 么这蔡小虎说起来，那这个是我们的哎，安安说店员要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台中市人，我进前有来买。
0: 嘿，
1: 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好？嘿，谢谢。
1: 啊，吃了哈。
0: 嘿。诶，
1: 放了较袂遐，袂遐头安尼较袂遐咸。
0: 哦，
1: 安拄啊一部困拢也袂改善。
0: 迄困爱食，哎呀，倒那无共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感恶，尤其三鲜金宝吼，因为我有咧食一挂迄落药啊吼，
0: 慢性病，
2: 啊、所以嘿慢性病药、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嘛。
0: 哦，
2: 食、啊、三鲜金宝类拢袂。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嫂，谢谢，感谢你，感恩你，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嫂小姐。
0: 哎呀、啊，
3: 我要给你感谢啊！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给他感谢。
3: 那个，吃那个八罐，那个三，那个三斤
0: 金箔，三片的不？三斤金箔。
3: 啊，我两罐那个罗罗皮两回子吃。
0: 我吃吃了那个，
3: 嗯。哦，好足济，好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是血，
0: 啊，血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没病啊。
0: 哦，啊，这么呢？
3: 啊，这么都好啊，这么拢。
0: 哦，安尼林大嫂，你还继续看呢哦，你这么改两顿哈，别搞药啊，你个改两顿哦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林妈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那个关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哈。
0: 好、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呢、啊？
4: 啊，伊要到0.90啊？
0: 不是啦，啊、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那标准哪
4: 天啊？啊，我那个上周就高利卡六十单呢。
0: 那在那标准呐、啊、吼，标准是六十啦，
4: 系
0: 拢标准啦、啊。啊，你看我欧里无怎样啊？哦，啊，侬欧里就是标准啊，系啊。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啊，秀嫂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未跟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事？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快跟你见证一下啦。
0: 我、哦、来哟、哦，三片都不接嘞、哦，来吃光嘞。
5: 嘿。我那哦，吃你那三片金宝，吃到有够好诶。
0: 哦，啊，吃了那好。
5: 这伊不了咧放牛吃，拢拜四五拜。
0: 哦。
5: 啊，这边拢吃两拜。
0: 哦。
5: 啊，吃六拜。
0: 进步。嘿
5: 啦。啊，伊但是拢甲吃吃。一到时袂难吃，我甲食三粒吧。
0: 安尼不要紧啊，安尼可以啊，可以，大嫂可以哈。你一盖三粒，我两盖安尼可以啊哈。好，谢谢。哎呦，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同款，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唔免怀疑，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有这个成分呢。咱这当给你讲，食一罐低咧五罐哦。那么食三片啊，食这较好呢，较免食个瓶瓶罐罐，较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较袂食个宠物掉安尼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胶、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钟，可以半个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哟，来是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要个捞起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片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个捞起来哦。会记哦，吃好价格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是，我秀爽，你好。
6: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讲。
6: 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喝了。来，医生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小段啊。
0: 哎、欸，
7: 我问讲，啊，嘿，
0: 你今天去闹营啊？
7: 哈，
0: 阿三哥，你今天闹营？
7: 有啊。
0: 你嘿，啥故事？嘿，
7: 你八卦吗？
0: 知啦，你的声捌听过。
7: 无啦，我拄好卡入一边俩。
0: 哎呦，安尼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是不是一点唔对嘿？
7: 哎，
0: 来你好嘿。
7: 我是要问讲，啊，我放尿拢有泡呢。
0: 哎，邓姐来，就是爱清水哈，来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你也想我高兴丢露书。来呀，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拜，我为了个唱霓虹我的哈，叶儿像柠檬。 自己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这首歌自己がとても青いから，不是又像柠檬，又像柠檬是雷蒙三波自己的又，来甲唱这首歌，唔知道台语无恁听看卖呀吼，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嘞！今仔日的月亮是遐尼光，来谢谢。

0: 萨开罗开罗卡呢，诶，有这首歌哦齁，开罗卡呢，开利马秀，就大家一起回去啊，那叫做开利马秀齁。这首歌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啊，国语是太有了齁。来哟，虽然肯定我不能够卡利拜哦，那你肯定要空点位呢，空吧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好嘞，我是小丽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
0: 嗨，
1: 我的，你好，
0: 你好，哈，你好，
1: 哎，
0: 嗨，
1: 我可以在安乐多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三片都不记得，哎呀，得了，啊，你吃了好。
1: 到北山，
0: 哦哦，哦，你吃了有好困无？
1: 哦，今麦最好困呢。
0: 哦哦哦哦，
1: 哎，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今麦哦，吃你安乐多那吃六罐啊，我再买给你换。
0: 马金，那边换奖品，再奖金有帮我的好啊，奖金加关可以加关的好哈。好，谢谢。
2: 哎，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来做鉴定去嘞。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起来。
2: 我吃阿姐等那吃阿伯一罐，你个爱爱困起啦，你个小爱困起啦。
0: 哦，阿爷等那呢？
2: 哎，阿爷等那。
0: 哦哦哦哦哦。
2: 哦，对。哎呦，哎他妈，阿姐来，我本来拢吃三顿啦。
0: 啊，那你老靠困个干两顿马金啊？哎呀，好，李大哥，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什么？
0: 还是？
3: 哎，俺都那里来。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那那好。
3: 嗯，那直接开困呢，人叫我忘记耶。
0: 哦，阿你好啊。
3: 哎，
0: 好。阿你，阿你继续看看，不要紧，今嘛该弄等哈。好，大哥，谢谢。来哟，如果选了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帮啊忙天忙地多鬼波浪昆没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罐来得有哦哈，哎，当然咯，哎，咱的好朋友咱来得够天然的火肉棒、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够回魂呢，火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呢，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火让你人卡被疲劳，叫做啤酒酵母。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让你会卡被黏 T 黏 T， 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火让你人哈、哦、给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所以呢，那阿爹们因公因公记得拿来拿无好，让你好朋友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如果那些当上的是个加三型健保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哟？你当然哦，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要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哟？阿唔贪别急哦，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捞起来哈。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我来讲。
0: 嘿。
3: 哎，安南总领一块。
0: 三秒。来，就这一些喽。嗨，谢谢。来，天老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哦，那你很牛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的记得吼，随时拢个开起来哦，来谢谢。这个人，咱人吼大肠癌，敢那有联系哦，连锁有够侪年拢是啥癌症班 number one， 最近这几年有较降低。但是哦，咱一般咱拢会认为讲啊，这大肠癌敢那老人较会吼，五十岁以上的人较会吼，歹势。虽然讲五十岁以上的人。我那占大多数，可是今麦已经年轻化了。那你卫福部公布哦，讲今麦癌症的登记呢，已经目前咱台湾的癌症呢排名第二名，还是一样很高，而且死亡率排第三名。哎，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主占大多数，哇！所以呢，你若讲你有糖尿病啦，你个大苦啦，你个食薰啦、饮酒呢，你常常慢性发炎，你会增加啊，得到癌症的机会较悬。那么讲大肠癌一开始无明显的症状，等个慢慢这个肿瘤大了了呢，你会开始感觉腹肚疼、大便哦加血。啊，排便的习惯改变了呢，哎，奇怪，你的大便哦，怎么变作细条安尼啦？成小朋友安尼哦吼，甚至呢，你也感觉讲奇怪，啊，无多放屁，哎，没办法排气， 吃物件无胃口，人会抱心想要吐。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两个拖落去的是腹膜炎呢，引起的败血症，人就没救了哈。所以呢，咱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啊，吃饭放得多啦，吃饭爱慢慢啊补。啊，咱啊吃饭慢慢啊补呢，相对咱人哈消化较好。吃饭紧的人会比吃饭慢的人开大颗。所以呢，讲哦，这个咱为什么这么人？胃肠啊无好啦，大肠嘛无好，尤其是卫生倒流的人，即马嘛介济。咱台湾平均三个人个这样啥卫生倒流啊？为什么压力？咱听讲过压力吼，会伤到三个部位，头一个是心脏，第二个部位就是胃啊，第三个部位是啥？睡眠。所以咱这压力大，尤其年轻人呢，工作时间长个啊，压力介大呢，这压力大哦，体力就歹。啊，佮加上呢，你比如讲哦，凊彩食啦，啊，拢无咧照时间食饭啦，啊，一工出门佮啉拢袂无够啦，迄凊彩啉嘛，佮拢啉饮料啦，甚至哦，佮爱食迄加工品啦，比如讲爱食红肉啦，食迄个牛肉，食烧烤类啦。食烧烤咧，你那是食要食食烘的物件，迄边啊老臭，大一定要加起来。所以红肉莫食伤过济，加工制品的物件嘛袂使食伤过济。大部分恁那是食伤过济种加工制品的物件，过来青菜、水果纤维质无够，过来水分无够，过来无运动。所以呢，咱一定要甲家己要求啊，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啊，唔盲讲哦。啊，我知，嗯。大家都嘛唔知道身体好歹啊，问题咱咧正常生活有咧注意，大便完了看一下，小便完了看一下，那感觉怪怪，咱就进去看医生。那么你若是定定腹肚痛，一直拢无好啊，安尼就免考虑啊。你若讲痛一两天，啊，就可能食歹腹肚啊，啊你痛几个月，痛几了几半冬诶，安尼就唔对啊，即进去看医生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要进到第二阶段，我送啊送卡等你，谢谢你。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女儿啊，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乱瓜，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起没有？那你罗太太说电没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啊那啊，
1: 三片过来一个。
0: 哦，三片过来一个，来三片都不接，嘿，你讲起来，讲重点哈。
1: 哎，
0: 嘿啊那。
1: 那个三年金宝哈，
0: 嘿，
1: 你讲叫我看嘞看嘞，
0: 嘿，
1: 啊看嘞看嘞，有几有一三，无变，我搁加加两间哦。
0: 嘿
1: 好舒服，
0: 好安尼哦，好好好，好安尼好。
1: 真正迄落，啊啦无我去公司叫，
0: 无紧啦，哎呦帮帮忙，无紧啦，好好，感谢你哈，姑娘，谢谢啦，阿里嘎多，谢谢你。老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甲恁食三十外罐。
0: 哦，谢谢你，感谢大哥，嘿，你好。
2: 好，谢谢。
0: 阿里食了好无？
2: 来、啊、
0: 哦，三片都不记得啊！吃了那好嘞，请讲起来。嘿，
2: 吃了有影较好用啊，较有
0: 嘿，
2: 大便有影袂歹啊。
0: 哦，大便哦，哦好，好阿姐，甲阮倒小本哈，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好，阿伯谢谢，感谢你啊，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我中江郭太太，
0: 你好。嘿
3: 嘿我跟你讲啦，他拄仔迄有一个迄、那个
0: 大哥尤先生，
3: 有一个听友哈，伊在讲伊食迄个便秘吼，伊气温食无够啦。
0: 这侪原因呐、啊。
3: 大
0: 嫂，你讲，感觉我拢讲哦，你袂使用你过去的方式你去做，你即马无好，你得爱改变听我建议。
3: 食无够，
0: 嗯，
3: 我嘛便秘哦，我若食恁的三片金宝，
0: 三片都不接，
3: 吼、哦，都拢涨。都拢会动哦！
0: 哎呦，会动
3: 啊！三片金宝，我感觉这个营养食品嘞吼，
0: 消化方面，
3: 嗯，我感觉伊效果足好呢。
0: 嗯，
3: 伊做这种镜头，我拢食好呢。
0: 安尼哦，我有甲阮讲过吼，
3: 有，
0: 系啊，
3: 这心肝头扎啦，末梢神经啦，
0: 哦，
3: 啊，糖分哎控制较足正常啦。
0: 哎呦，好啦好，
3: 我都感觉这款药还遐好。我都感觉。
0: 阿内刚想你儿了，哎，中钢郭大嫂，好谢谢，好谢谢哈。来哟、哦，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拢是啥？咱也是这罐三星金宝啦，拢是赶快吃这罐呐。虽然那么，咱你去边那边吃，爱吃这较好哦。因咱这罐三星金宝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所以当然吃这罐低嘞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每天半过来解药人，弄个来个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记哦。哎，咱登记有咧，根本咧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咧抓起来挂，所以食好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咧大准力讲，谢谢。来哟！我今天想要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哦，拜拜。其实我做还蛮拜拜，要给我看一个资料未歹。哎，这个拜拜吼、哦、是啥？是要哪拜安尼啦？咱来啊，我来个讲个重点，个讲个清楚哈。常常的拜拜吼、哦，我之前跟咱捌讲过，三支香是啥物意思？拜三支香，啊，过来三叩首是啥物意思？人这个的有一种的讲法是一样的，可是他解释一概说的各路清楚吼、哦。那么呢，讲头一张香就是讲，咱头一张香呢，就是爱，咱咧讲叫做顶盖，顶盖就是讲哦，伫伊个火的头前咧，伫伊个咱的生命的头前，咱咧表示决心改掉咱过去的坏习惯，加迄个念头。第二张香呢，就是爱顶啦，希望家己会当入定，会当有定性，会当咧有沉稳啦吼。第三支香呢，希望得到慧，智慧的慧，所以呢，祈求家己能得到智慧，这是一种的因果的关系，嘛是一种的希望透过的咱三支香呢，和神明知影讲，咱有这个拜拜，某个人拿香是对拜吼，啊，拿的三支香，拿一海一海一海安尼啊，唔知你拜啥会啊？一海啊， 其实真真正正是为人咧拜是拢拜家己，哎呦，新明啊，保庇阮兜的人赚大钱啊，阮子孙啊考了状元，哎不，即马无状元啊，然后啊考了呆呆啊，台大呆呆啊，但是呢，真正意思是安尼，是无个是头一个，第一章香就是定咱的改，咱改掉过去的坏习惯；第二章香就是呢，和咱心入定，的人的定性啦；第三章是得到智慧。好、哦、就是安尼吼，所以如果是咱改掉咱家己的坏习惯跟妄念呢，咱的心才定下来，心若定下来，定下来呢，定下来呢，咱人的智慧就会生出来，这就是三章香的意思了吼。啊，那是咱一般的拜拜时，叫甲神明点三个头，叩个三个头呢，三叩手，一叩手，第一个叩手是对，算一种的感恩，对咱的分呢，咱感恩，感恩讲我尊敬你。礼敬，就是咱对神父的诶表示尊敬安尼啦。再叩首，第二个叩首就是讲哦，法官呐、啊，要甲咱的咱的佛教佛呢，咱愿意归佛的诶，这个诚心呢，会当讲向学习安尼啦。三叩首，伫庄严的佛的头前呢，咱会反省、忏悔家己的错误，甲咱的罪过。好、哦，这三叩首是这个意思啦。嘿，我咱。那你般咱是言香对拜，但是咱咧拜真正原因呐吼。那日本的讲法是我捌讲过嘛，日本人的讲法就是讲哦，三张香是，一张是过去，一张是现在，一张是未来。那么呢，希望过去的过去啊，会当好咱咧有一个境界。现在咱咧拜，未来呢，咱咧向前行，因为三张香是安尼意思呢，吼，所以呢，一是。人讲异曲同工啦，小夸同款的意思啊，只是讲讲法有一点啊无同安尼，然后，所以咱若是大概呢去佛寺内底哦，去庙寺内底，咱有拜拜祈福的人介济嘛，哦，尤其是呢真济善，一个善啊善男信女啦吼，尤其是哦，咱台湾人有一习惯初十五拢会拜拜，而且哦，有真济人啦拜花啦拜香啦，有人甚至供养的花甲香呢，那么其实哦。咱咧拜拜的礼佛，包括拜香咧，甲拜花花吼，是算一种咧。伫佛法讲起来是啥？对咱的佛一种的供养的对啊。所以你看有人哦拜拜拢献花，或者是安尼啦吼。马英九是一种咱人甲菩萨一种的交讲话沟通的方式。马一旦讲是呢，和咱人入去这个佛堂内底有缘大入面呢，和咱人呢有一旦接福接定。消毒的塑业业中的就一种方法，意思就是安尼。所以你看日本人的礼佛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咱是不是拜拜对不对？啊，也香对，日本人无，因酒拢是用手拜，啊，因那是有这个香呢，因拢是个烟呐，个一粒来家己的迄个身躯呢，受希望会当受到这个熏的烟呢，会当帮助咱消毒业中啦。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其实咱的佛教讲话是讲按心，由心到外，内心的到外表。那么咱拢爱学习，向咱的神父，向咱的佛陀，向咱的神明呢，啊，给咱该尊敬，该圣公该学习的地方哈。那么讲哦，其实呢，那是正讲的，从日本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我感觉咱的香拢相当。伊讲那是要拜拜香呢，爱戴，啊，过来迄、那个香要用好的材料。啊，而且个环保，啊，过来就是讲哦，这三张香呢，一旦哦，对咱人体无伤害，所以咱的和平，你那边拜拜香呢，免得要真长哦，生意较重要，啊，买较好的香呢，然后吼，就是讲哦，这个一旦哦，对身体，对咱人吼、哦，无伤害，佮上介好安尼啦吼。那么讲这三张香呢，佮代表着什么呢？火、佛啊、法啊，佮精三宝。然后个就是修咱的身体，咱的口、嘴，啊个咱的意念，咱的念头。所以三张香呢，插落去了，爱加强着咱的坚定的信心。然后咱修改、修定、修慧、智慧的福。啊，然后呢，一旦一落改去除掉咱的贪，叫做贪嗔痴啊，三个毒的掉了吼。那么这个是讲，一旦把这贪嗔痴呢转化变成啥呢？喜色慈悲跟智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拜拜三张香就是安尼啦。所以人讲哦， 人讲哦，咱定来讲一句话，相由心生嘛。你心内那是什么种的想法？你看这个人的面哦，伊那这人心真善良的人，伊面就是慈眉善眼，伊眼神就是真柔和。那这个人那是凶神恶煞、凶神恶煞，伊个是咧这个面哦三加六翘，然后目睭咧看人拢是三白眼，伊面就是无一个慈悲的面型出来，所以人哦拢袂偏激啦。我你袂偏激的是安尼啦吼，这是我看的这对咱人来讲起来吼，有一种在咱的生活来对面，咱点点，大刚的可能大刚恁爱拜拜呢，阿公我咱做参考啦吼。来哟，虽然人讲心诚则灵呐，但是讲的生意最重要，就是看心安尼啦。哎呦，做个念经啊，有人做哦，我做个念经的呢，有人嘛安尼讲啊，啊做个念经是要创啊？啊，开嘴的三字经啊，这安尼是袂通啊？有人个安尼啊？哦，做个念经啊，讲讲啊了呢，啊，表面的是马上的三字经就出来啊。安尼你拜拜是咧拜安怎？人讲哦，有口无心没有用啦，得要心诚则灵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咧，咱那个唱这个就开口呼吁个时期，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我切换一下哈。那么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继续考，来谢谢，我来给唱歌嘞，谢谢。

0: 加入开口浮游的时期，这首歌叫做《金青海峡东景色》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呢，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听讲慢性病啊，上个时咪去得着，哇，得着慢性病呢，我有讲过，你敢会长筋？未啦，未长筋。那么呢，当然啦，咱嘛是爱强吹一世人。咱平常时呢，就是希望会当食爱食的物件。哈，啊，这也未当食，啊，迄也未当食哦。啊，咧食阿伯啊，就是安尼啊。伊咧问我，我讲阿伯，你平去食糜啦？啊，你血糖安尼悬啊？你去食糜？你两百几、两三百，拢两三百、两三百呢？哎，结果伊安那讲，哎呦，啊，我什么都袂当食，啊，我食这老是要创啊啦，啊，无啥喙齿啊，哎呦，阿伯你唔要跟我讨价还价呢？我甲讲哦，你跟我讨论也无效啊，你要甲你的身体参详，看你会当食未？无啦，就算阿医生在讲我袂当食啦，像你讲安尼啦，啊，对嘞，阿医生嘛，甲你讲你袂用食糜啊，无你血糖拢降袂落来，阿变哪？你敢知咱这血糖一直拢降袂落来？啊，咱你的血糖若悬，咱的血压就悬，相对哦，你的油脂量出问题，真正是到尾哦，肾丝球过滤率的降低。所以你也看哦，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有真侪人，平均两个人够加上西油脂。可是安尼啊，因为拢长期点啊，血糖控制无好啊，啊，咱血糖若控制无好哦，上个受伤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咱家己的身体，咱的身体是你的啦，不是别人的吼。别人无都代替你艰苦哦。来，你好，你好。
1: 嗨，先生。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逐天拢准时来听，啊，拢无改做更加歹势
0: 啊。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嘿，不要紧。
1: 我拢伫大南边，咱赶我赶，甲你接足济啊。
0: 不要紧啦，咱上街也帮关好啦，大姐不要紧。
1: 我拢准时，大英都准时甲你听个。
0: 谢谢，感谢你，感谢你。
1: 哎，我那两间咱甲你赶三十几关。
0: 不要紧，不要紧，咱上街啦，感谢大姐，谢谢你啊。啊，
1: 我拢甲你点歌，我甲你讲一
0: 下。哦，安尼不要紧，不要紧，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所以我拢定讲过吼，咱人哦，真正爱家己想的开，就是讲哦。啊，那么咱家己有糖尿病人呢，咱就是爱面对啥，袂当个乱食。你即马是已经无共个身份啊呢，有糖分的关系啊，你会当个成较早呢吗？我来食波浪咖啡呢，我来食一个阳春面呢，啊，我来食一个碗粿，可以吗？绝对不可以。所以你要家己认分，咱这个嘴一定爱呛，因为唔呛呢是虾米人受在用你家己呀，可、就是偏偏呐。啊，我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啊！啊，到时的并发症就找你啊，啊，无干么找别人呢？难道啊，你食食袂咧呛水啊？啊，并发症找恁某安尼哦，无这个代志，都唔是咧欠小哥哈。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家己有一个觉悟。如果那些当上是听我建议，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上个重要就是你要去加上啥运动，一天运动三十分钟啊，咱。过来了，水分那里无够啦，啊，水分那里无够嘞，我引起的咱的血脱水呢，迄阵啊酮酸中毒，成中风同款呢，迄阵啊手的也袂管呐，闹的中风拢会来呢，虽然袂当无细里，袂当无注意哦吼，因为呢，小块食了的血糖的也管啊，干那讲一个白饭哦，你食超过一碗，你的血糖也管啊。虽然袂当无注意呢，虽然都是爱牛哦，牛饭前的血糖爱只能伫六十到百，也是一百以内。咱饭后两点钟哦是八十到百十以内哦吼。啊，上好是安尼，糖化血色素伫七以内，上介好是四到六是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咧注意哦，当然啦、啊，咱的糖分啊稳定啊，较袂引起了啥病发症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你好，你好。
2: 哎、欸，秀顺。
0: 喂、欸，
2: 我就是吃你的迄个竹节竹节竹节嘞。
0: 安尼哦，哎呦，身体不
2: 好。啊，我问你一个。
0: 好、嗯哦、好。好
2: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
0: 好、啊哦、好，我叫人听。来个竹节来。医生哦，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谢谢一杯咖啡。那么这里江志峰说请问哦，咱这黄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立刻你好。
1: 哎，秀英小姐你好。
0: 是，
1: 那也要跟你做个见证
0: 哦。来，医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感恩你，谢谢。
1: 因为我妈妈她糖尿病那十几年的，然后一直控制不理想啊，然后我就想说，哎，听大家这样讲，然后就想说试试看，然后才买第一盒给她吃，因为她算控制比较不好，我叫她照三餐吃嘛。然后第一盒就吃，哎，快完，吃快完的时候，她昨天又去拿药，然后就是检查，然后就。就120，他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数据
0: 了。啊，是哦，
1: 他之前都在很少，就是都在200多，
0: 200多。
1: 啊，因为我就加多运动，饮食加饮食也要控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吃一盒还没完就可以降到120了。
0: 啊，那你妈妈应该很高兴哦，哈，
1: 他很开心。然后那个医生跟他说，那这样。可以不用吃了，不猜忌。那我就跟他说，不能这样讲，要检医生那边的药，不是检这个要吃饱。
0: 对，请医生帮他检药。哎，这样你好聪明哦。好，保重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你好。
0: 好，你好。
2: 谢谢。
0: 谢谢。
2: 我给你报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2: 我迄个。
0: 嗨。
2: 这回哈。
0: 嘿。
2: 一回诊哦。
0: 好。
2: 血压针不是血压吧？血糖针70高。
0: 哦，这是崩崩针啊，崩啊哇！
2: 崩
0: 崩针，哈，
2: 崩针啦，
0: 崩针啊！你标准啊？
2: 标准
0: 哦。哦，该喝呢。哎，郭大嫂啊，你好啊，当然好咯，标准哈、啊。好，喝保重哦，喝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喂，小仙，
0: 你好，你好，嘿，
3: 我是草屯张小姐。
0: 草屯张小姐，嘿，
3: 哎哎，哈，
0: 你电话来等音呢？你电话等音，三片都不接呢。我来三片都不接呢，来喝，你讲喝来。
3: 我吃哦，
0: 嘿，
3: 这酸碱性不接足久的呀。
0: 谢谢谢谢。
3: 咦啊，这边我可唔免吃糖尿病的药啊？
0: 哈，以前可唔免吃。
3: 嘿嘿。
0: 哦，是哦，真好哦，安尼。大姐，你也保重呢。好、哦，阿弥陀佛，嘿，保重哦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
4: 哎、欸，秀川。
0: 哎、欸，安娜。
4: 我等我咯。
0: 哦。
4: 60年嘞。
0: 崩井啊，崩澳。
4: 崩井。
0: 安尼不要紧啦，卖给60就好啊。60以上不要紧，60到100以内、100以内都不要紧哈。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哈。好，唔好烦恼哦。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
0: 嘿，
5: 那个我独家未接，跟你讲好消息。
0: 哦，好消息。
5: 三品进步哈。
0: 三品好姐嘿。
5: 我在体检查糖分108.8。
0: 哦，阿伯你原地外观啊？
5: 原地哦，原地拢，较早也不食，我已经买第四罐，那也不食啊。然后拢不干两把，
0: 哦，不干两把，哦，啊，即马108安尼哦，
5: 嘿，再去，我有改咧检查啦，
0: 好，安尼好啊，爱有检查较好啦，嘿，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啦，你都免怀疑哦吼。咱这罐三线金宝是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呢。所以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呢，咱要食就爱食这啊。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了，该有人弄来个假人这罐三省金宝，这瓜灯的胶，你敢那听是没出内哦吼。桃花仙个假本钱能量叫啥等，那来靠这个该能等。哎，那么恁登记弄我干部的有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能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咱贵有帮我哈，但是是316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更是医疗级的。哦哈啊，五点是咱的数据摊呐，10是上一馆的商品楼里上一馆的店所，你也给捞起来。15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个是大几个37公分的哦。正好一个给咱倒小杯，以上 公哥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哎，我姓爽，嘿，我姓爽，你好嘿。哎，等一下，我叫来听来，一线就对哦。好，谢谢。你稍等，我姓爽。哎，你好，你好。
7: 哎，你家是？
0: 我姓爽，你好。
7: 姓爽。
0: 嘿，是嘿。
7: 好，啊，今麦就是你买这糖分的药啊，要
0: 做。好，来，我先个接对哦。哎，谢谢。来哟、哦，咱的姐王阿姆讲要听秋天的暗暝，我给你唱哦，我无请唐辉哈，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秋天的暗暝，这主持人是唐飞哦，来感谢咱的王安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跟咱报告哦，讲个屏东哦，明仔停班停课，啊，高雄是高较悬的所在，跟纳马夏啦，这个台诶大山啦吼，加较六股啦，可能较山区呢，可能有那是这个不。上个是问一下，然后应该是有宣布，然后啊，我今麦在做节目，无注意看，大约是看到这样子，跟咱报告哈。那那个边呢，那不改变呢，咱暗时啊呢，今麦落雨时间，卖出去外口哈，惊讲都要拄着山顶的水哪来流了危险哦哈。因为呢，咱人卡路爱好，卡路哪无好啊，当然咯、哦。你那卡路无好，你要惊咯，拄着一个水大水里面呐、啊。怎么办呢？有时咱就是会去老去哦，吼！所以咱的骨头呢，脚尤其是双脚爱有力咯。咱人规身躯的骨头，你敢知咱规身躯的组织上这是啥物？就是咱的腱肌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肌吧，咁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期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以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的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的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会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 1.5%， 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仔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肌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分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锗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咧补三个月个补补就好啊。嗯诶，你当作是这个万灵丹呢？唔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还是要歹听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病人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疼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疏松，骨头内底骨质疏松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疏松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量，去骨科医生给你量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好朋友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搁来减做啥？减运动啊。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还佮兼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今日有者一些报道，俄罗的逆卡位好处真济，都我讲到啊，包括钙质流失较袂较紧啊，或咱的卡腿腱肌吧有力啊，较袂肌少症啊，佮来包括对咱的脑嘛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嘛好。为什么？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咱这卡啦吼。 虽然咱听甲咱讲过啊，阿姆哥你有咧听呢？阿姆在有做无呢？有咧保养无呢？有咧家己关心无？家家己关心无呢？哎呦，就算我拢用袂掉啦，我、哦、阿、啊、你拢上个时拢用袂掉啦，上个时拢唔免啦吼。阿、啊、你那拔到骨脆去咧，要怪啥？怪家己啦吼。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人讲预防性与治疗就是安尼嘛，对不对？阿、啊、咱那既然个是怎讲啊？咱将来一定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所以咱就先保养起来坑，先食起来坑，啊，先哦啊，俭起来坑安尼啦。那袂是讲你平时拢有咧俭钱啊，无你今日食老无钱通去开啊，啊，你免先俭介只个钱吗？无你食老卡拢无通去行路呢，啊，你也无多行路要靠啥？靠人家照顾，啊，你当然的麻烦吼。所以补充介只愈早是愈好，上是40岁就开始补充介只咯。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啊！
0: 喂，嗨！
1: 一种啊，到迄脚筋头啊，哈，已经拢弯翘了，哈、
0: 变形啊，哈！我来先去接接哦，嗨，好，谢谢。

0: 客人讲，那么这是陈丽蓉所唱的，咱的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
0: 是小丽好，嘿，小丽好，嘿。
1: 我从我在川。
0: 好好，你讲要讲鼓励吗？
1: 嘿啦，
0: 好。啊，讲重点来，身边还有一个，还请讲。
1: 我该食迄个过钙质，够哦，钙过质，
0: 好钙过质。
1: 来食头尾二，头尾二条关啦。
0: 哦，啊，食得好无？
1: 有诶，颔棍筋。味较未酸，啊，搁又再过来未酸安尼。
0: 安尼哦，哦哦哦哦，哦，哦你拄在算他算卡，讲要讲过来嘛？感谢大哥你个卡起哈，谢谢你哦，感恩你哦，好，谢谢。哎，你好，我是小李贺，你好。
2: 师姐你好。
0: 哎，小李贺。
2: 来生病。
0: 我来生病了，我今天来讲重点来，嘿。
2: 我在盖过真好。
0: 嘿。
2: 我一查一里诶诶嘞。2003年是我三月去检查嘛，吼，
0: 嘿，
2: 检4.3啦，吼，
0: 钙质的密度啦，吼，
2: 哎，密度嘿，
0: 啊，怎么嘞？
2: 4.3哦，啊，我今日从今日去抽血，搁检查，吼，剩欠0.2呢，0.12，
0: 哦，差你这哦，
2: 系啊，
0: 哦，
2: 我这钙骨质爱吃。
0: 爱食爱食爱补充啦。
2: 那吼，迄阵啊是拢医生开伊个开个药给我食尔。
0: 好好，安尼再继续看咧呢，师兄，哎，保重哦。好，感谢你哈，感恩你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你好，
0: 海西你好，
3: 你好，姓啥？
0: 哎呀，是我姓啥？你好。
3: 啊，你好。
0: 哈，啥贵数？
3: 我昨天生病了。
0: 嘿。
3: 哎，我在三线跟我那
0: 穿
3: 的是，啊，
0: 钙骨质嘛是阿亚德啦。
3: 钙骨质骨头呀、啊。
0: 好好好，钙骨质系对，啊那啥贵数？
3: 我食啊袂歹。
0: 哦，食啊那好。
3: 哦，真好，我会听，我唔捌甲你讲，我上这间的这
0: 无。是讲你食了那好呢，大哥你食了那好，讲重点你食。
3: 我这骨头啊苦的。这个要是这个都没弄啊，万一啦，
0: 对
3: 的个啊，
0: 好啊，你好，好，谢谢。
3: 我介绍我的，
0: 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哈。
3: 我两心肠都在空位啊。
0: 哦，三片不完毕，
3: 好。对恁老人真好啊，就对啦。
0: 好，感谢阿伯哦，好，阿你保重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六三，你好，我高雄
0: 山。哦，我在师兄嘛哈。啊，不要紧，你现在改两顿可以啊，可以啊，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哈。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在过几年，我改几药啊。
0: 哦，什么贵数？
5: 加药加得好诶。
0: 哦，三片
5: 我不加，我袂加。
0: 三片我不
5: 加。
0: 哈，改过几了？
5: 嘿，改过几。
0: 啊，今麦来会加。
5: 会加。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嫂，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两汤，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加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嘞钙过质，加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管咱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加咱骨龙底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加钙两汤，免加钙两种嘛，免加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哦，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哎，上钙好是安尼啦，上个是个加三线进步做一下。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哦，就是咱的钙骨质个钙三线金宝，啊，咱的睡眠无好，欠少荷尔蒙个钙阿亚德呐，皮肤上的人像感觉肾虚症老倌到真个无啊 ，no 皮痒，会记哦，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衰的老起来哦，假好假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嘞，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
6: 很轻松哈，
0: 开心。
6: 啊，你好，我先到哈，我听讲伊个腰顶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不哪成，哪成闪着是疼。
0: 闪着，阿兄，安尼就等下来，我叫你来，医生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嘿。
7: 啊，我卡生的卡啊。
0: 卡生哦，我来微信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录节目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不考，麻烦咱的好朋友，麻烦你，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天帅落雨呢，落个可能到公告月底，上紧到礼拜安尼啦。啊，所以咱这段时间哦，咱的河边呐，暗时无代志呢，暂时卖去外口，啊是讲卖去爬山顶的所在，啊是去海边啊，拢危险。上好是安尼啦，住厝啊，尤其是即马咧落雨，佮兼单雷公哦，啊你啦叠树啊卡，嘛危险呢，对无？好、哦，所以希望河边呢，咱拢要家己小命。我拢讲过，家己的命，家己顾好啦。无人到恁家囡仔，敢有可能二四点钟陪伫你的边啊？人伊毛也空过啊，对不对？啊，虽然哦，因为有诶，咱的长辈，咱个家己吼，小可注意。那落雨呢，顶多用骨头用个跋倒呢。啊，搁有哦，那这落雨时阵，恁若是有糖尿病人，啊是咱的好朋友空嘴，你爱注意哦，是毋是有感染无爱紧顾好？绝对唔好看到变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个麻烦啊呢！所以顺洗身躯的时阵，来顺一下，看有空气无哈。那底下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 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
3: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做热情一盒三角钙骨瘤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一当带给咱所有好朋友轻松甲快乐哦。有需要咱的服务，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好通，这位首先安排歌曲，这是

就这和平酒，邻居知影讲，食宵夜对着困眠真正是无解好，但是又搁无食挡袂掉，这实在是两难，你敢知影？所以吼，咱今仔日要来甲好朋友介绍着适合做宵夜的一挂物件。有当时啊，真侪人会讲啊，到底几点以后袂使食物件？啊，到底是不是会当食宵夜？那么宵夜若要食，是食什么比较好？伫这个回答问题以前吼，咱要先帮宵夜这两字去污名化。一般的人拢认为讲食宵夜会造成身体负担，会伤胃，会变大颗，会影响着困眠。迄是因为你食完马上倒落去困的关系。如果食完物件两小时了后，或是不对着胃排空，对身体伤害就非常之少了。有一挂人起床足暗，啊，食饭的时间也较晚，所以可能到九点才会食暗顿。那么这顿到底是算暗顿，或者是宵夜嘞？所以咱建议听众朋友，把早顿、中昼顿、暗顿、宵夜改成第一顿、第二顿、第三顿、第四顿，减少掉宵夜这个名称，心理上的压力是不是变较少？啊，最后一顿要滴。困的进程两小时已经甲完成，安尼比较对咱的身体较袂造成负担。不管你一日食几顿，赶快遵守着定时定量、营养平衡、多变的这个原则。那么一日食四顿、食五顿，其实体重的变化袂真哩那明显。所以吼，如果那是咱听众朋友暗时啊，一顿上晚一顿就对啦吼。要吃什么比较好呢？咱会当吃这个鸭高丁排骨灵心汤，听起来就感觉很有疗愈，你敢知影？听起来就感觉足健康哈。这个黄豆芽100公克，番麦一支，红菜头半支，山药100公克，排骨100公克。药材就是合欢皮10公克，鸭高丁10公克，单皮5公克。安尼听有吼，佮讲一解哈。黄豆芽100公克，番麦一支，红菜头半支，山药100公克，排骨100公克。啊，药材就是合欢皮10公克，鸭高丁10公克，单皮5公克。不过今仔日讲这个量吼，差不多是两个人至四个人会当食的分量，唔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呐，食这个这里那济物件，可能规暝拢歹困咯。那么黄豆芽甲洗好清气泡水，啊，番麦甲切一节一节，红菜头、山药皮下下切一块一块，排骨洗清气穿烫一下，合欢皮也高丁单皮放入去，一个纱布袋里面备用。将中药包放入去胃仔内，加水1500cc， 先以大火煮好滚，关小火甲煮20分钟，将中药包好出来，放入所有的这个食材继续煮10分钟，一直到所有的食材拢软化，安尼就好啊，直接加调味料。那么黄豆芽它有两倍质，还有碳水化合物是绿豆芽两倍，它有纤维质，也有这个低热量的好处，也是真好养颜的效果。料理的时候，你直接用油快速拌炒，或者是用烧水直接烧烫一下，这样就可以吃。合欢皮呢，你可以改善到心神不安，有胃失眠，有心的妇人，还有胃溃疡胃炎的朋友就不能吃太多。这道料理使用的中药材鸭高丁跟合欢皮有零心安神的作用，喝过汤了后就不要开车，或者是进行到真密有危险性、有危险性的行为。晚上到做梦容易这样熊熊又醒来，你可以只用药材煮水，要睡以前喝，这样就好了。这是任何时间其实都会当吃的，想要吃宵夜，鸭高丁排骨灵心汤，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如果你若常在拢安尼半暝啊足够醒，啊歹困，啊你就直接药材煮水，啉啉的，安尼就可以啊。
这是咱足侪现代人的通病吼，啊，都无好困啦，困眠品质无好啦，有诶无诶，那么你会使试看卖。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不做情人，不做朋友。

欣赏这首《痴情大师》讲了后，别甲好朋友讲，未来五年有四个生肖受到九紫离灰运的影响较深，有人会迎接财运甲贵人的加持，嘛有人需要特别注意家己的健康甲财务的问题。首先报告的是爱注意健康，而且吼爱特别注意，那是要创业。用计成本，这是像李伟朋友受到火能量增强的影响。像李伟人未来这几年爱特别注意到家己的身体状况，尤其厝内老像李伟长辈，更加应该关心健康甲体能的变化，适度的运动有助维持状态。另外，若有要创业的规划，尽量用计成本的模式。片面投入伤济资金，因为火运的波动较强，那成本伤悬，容易形成着沉重的债务压力。啊，来就是想买朋友，伫九紫离火运的期间，容易迎接新的挑战甲转折。那是工作还是理财出现的问题，有一些困扰，可以考虑调整你的策略，透过着改变寻求着突破点。不过火能量过强也容易带来冲动和设计，所以想买的朋友适度的变化啊，投资方面爱特别注意，唔通上过冒险，应该以着稳健的方式来操作，避免因为一时的决策失误造成着债务的损失。啊，佮有的是上好的朋友，上好的人因为形成着不会上升的结局，未来五年财运有机会持续提升，不但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拔。也可能在今每个事业迎接新的突破，那想要拓展到人际圈，这段时间特别容易透过贵人得到方向和资源，甚至在投资理财方面得到很有价值的建议，为我们的事业和收入会带来更加高的成长空间。啊，那小土的朋友会一旦走木，让小土的能量比进一步放大。过去累积的努力，在未来这几年更加容易被主管或者是外界看得到。这场表现有机会得到肯定。除了本业的发展看好以外，在投资理财、兼职还是副业方面，也有机会带来另外收益。乃当把握着时机，那么财富累积的速度有希望明显的提升。这是上头的工作得到肯定，财运攀升，上后有贵人的助攻，财运提升，恭喜。啊，另外上买朋友适度求变，投资未使冒进。上里位朋友爱注意健康，啊，若要创业成本爱低。以上是五年，未来五年，这几个生肖运势有一些震荡，特别跟好朋友做分享和报告。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好春宵》。

轻松的歌曲，喝冰酒安排。即马继续，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收听的一首歌，这有那是怀念的老歌吼，凤飞飞甲咱唱的《夏日假期玫瑰花》。

有一个老爸，阿含伊个囝，伊个囝讲吼，唔免阁汇钱给我啊。迄、那个囝讲，哎，阿哪呢？一个回去，这个真相实在使人作心酸。高龄的社会，父母退休晚年的生活，正做着真重要的课题。日本有62岁上班族，建议每一个月，伊拢会汇钱给82岁。而这个高中退休的老师爸爸生活费，有一天因爸爸打电话讲吼，你唔免阁寄生活费给我。当下后生感觉怪怪，回来了后，才知影讲老爸已经落入到诈骗的陷阱。一个甲了解，才知影讲伊唔是自信过头，唔信被骗，是太太过往独居的孤独感。第四个落入到诈骗的陷阱。82岁高中退休的老师宽低5年前太太过往了后，伫庄卡一个人独居，每一个月扣掉13万一票，大约是26,300的新台币。甲着62岁后生，每一个月固定汇予伊6,078块的新台币。拢固定汇3万的一票来咧过生活。有一天呢，爸爸宽地卡电话甲后生讲，后个月开始你免阁寄生活费给我，阁讲靠一点仔投资运作了袂歹。当下后生感觉怪怪，烦恼因老爸被诈骗，所以决定拜六吼周末要登记厝一转看呐。登去到厝，才发现桌仔顶藏着大量月利3%保证本金安全型基金，即个投资的资讯。当下老爸足得意讲，有一个吼足有名诶投资的老师，逐礼拜拢会来厝甲讲说明。后生听一个感觉怪怪，甲老爸讲迄是诈骗。当时老爸相信讲，我不可能啦，我高中的老师退休，我哪有可能遐容易被骗？但是后生随时报警，随后警方确认，这真正是常见的诈骗手段。当暗爸仔囝呢，得安尼冷静回答，才知影讲老爸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自信被骗，是孤独。事后这个后生咨询专家。知影讲高龄者轰炸的建议，包括吞补着孤独的结果，以及保护金钱的结果。孤独不必解决，搁较侪方法，但是也拢真容易被突破。所以啊，咱特别甲好朋友讲，有当时啊，你拢有咧关心爸爸，有咧联络，你嘛甚至有汇钱互伊用。啊，毋过伊真正孤独，伊足需要你的陪伴。这个代志发生了后，每礼拜这个做后生拢会卡电话关心老爸，而且呢，有闲就等于甲陪伴。专家嘛建议，经常的联系，就算只是声音，也会当避免因为老人的孤独，造成了着诈骗的发生。希望所有好朋友，你会当参考着这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所以现在大家社会上老人越来越多，有当时啊，独居的老人讲真的，因的孤单寂寞不是咱一般人所以当了解，所以咱有那在这呼吁着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一定有闲就要较积极陪伴着你的父母，有闲就较积极关心着咱家老大人亲朋好友，到底欣赏的是想

0: 信公阁哦。
1: 对啊，阿公哦，
2: 嘿，
1: 你去给人家进来，没有那种信公阁啊，爱看什么好呀？
2: 哦，
1: 啊，看那一万价格的啊，
2: 嘿，
1: 阿家公公唔值啊，爱收收进来哦，哦，我每天晚上都有人陪啊，
2: 嘿，
1: 阿公食个药啊。
2: 哎，吃咱的三品呐、啊，
1: 这
2: 三行嘿，
1: 伊阿妹唔蛮对啦，因为公安上我阿叫阿妹唔蛮对，阿蛮对，因为加工食唔够啊，阿食伊一碗公食，食唔够几多几块，你讲伊有几多块啊？乜嘢啊？
2: 进攻
1: 阿叔啊，
2: 好安尼哦，
1: 啊几多块啊？几多阿叔啊？
2: 哦，
1: 阿勇是做老板，阿叔啊，哎，如果有卡，
2: 哦，恭喜呀！
1: 我们一个多人啊，
2: 回合就见
1: 到啊，
2: 嘿嘿，
1: 这头家这叫文鱼啊，
2: 哦，是安尼，
1: 是安啊，哎呀，
2: 好，感恩呐，感恩呐，
1: 阿爷公爷一个多工作来二十，
2: 安尼哦，谢谢。
1: 阿爷开工的，阿爷开始工，阿叔开工，
2: 安尼不要紧呐，安尼我听有清楚哈，
1: 嗯，
2: 好，谢谢啦。感恩啦哈，阿叫恁太太赶紧恢复健康啊哈，阿得手术等下病等下，你看吃不落久呢，讲即马会落蚊虫，即马佫会落来头卡，哇，真正是，所以我讲哦，病前病后，手术前后的赶紧，像咱有一位即个阿嬷啊哈，啊伊就是安那哩，毋知，伊讲蚊啊，啊我嘛是呢。哦，一个安尼大病院的时阵，有够难死啊！转来听到你的直播，赶紧食，嘛真紧吼，啊，得精神各方面、体力方面恢复了真紧。啊，即卖已经有开始咧趁钱啊，所以即个嘛买半单，感恩啦哈，谢谢。
3: 哦，那安尼就好啦。
2: 哎呦，啊，你着看你食遐久，你的身体恢复了安那，过了偌好偌水，
3: 袂歹啦，
2: 袂歹哟。啊，得倒一方面啦。
3: 啊，
2: 无食的时阵是安怎？
3: 我
2: 着
3: 拢长期拢爱食，我唔知啊，未。
2: 袂安讲哦，反正就是长期食，食几冬啊？
3: 我食真久啊、哦，
2: 真久啊、哦，够十冬。
3: 哈，
2: 够食十冬啊？
3: 无啦。
2: 啊，食几冬啊？
3: 啊，咱食的人的，食的人的呀、啊。
2: 哦，爱较坚持的啦，哈，较认真食，身体够好用啦，哈。
3: 哎，阿咪呢？半年
2: 半年。哎，
4: 我
2: 才
4: 过一罐，我半罐
2: 才加完就要无。哦。
4: 我好。
2: 阿咪食了有
4: 啥咪
2: 进步？
4: 没啦，没啦，安好细有
2: 细，
4: 啊，
2: 都
4: 食久啊。
2: 食较久啊，我讲你身体有啥咪进步啦？
4: 有啦，有啦。
2: 有哦，安那进步？
4: 啊，都那哩个都食安尼无爽快，啊，食安尼无爽快，啊，食都安尼脚酸
2: 脚酸手软，无力啊，
4: 哦，是安尼咪，
2: 脚麻手臂下边，
4: 啊，都去开开刀，开了了，怎啊要起来？哎，这骨拢坐起来拢压袂起，
2: 压袂起来，
4: 身躯嘛压细袂落，
2: 吼，
4: 我即马拢拢下啦。
2: 哦，安尼哦，
4: 我都是你妈都食，我拢食偌多呢，我咪是介人，你拢讲话食两粒啊，食偌多我。啊，用三一盖拢食两粒，啊，加一只
2: 迄，一盒诶，二盒诶。
4: 我都买二盒，加三块几啦，啊，我即个三块几买，迄个二盒买买成，我煮起来食。
2: 哦。
4: 我即摆搁加咱食都加。
2: 哦。
4: 嘿，啊，我现在加迄三罐，迄都一个要一罐。
2: 哦。
4: 我即摆买来食都有啊。
2: 好，安尼认真食，吼，身体够用哈。
4: 够食泥瓜。
2: 哦，食泥瓜吼，你住喺倒啊？
4: 哎呀，
2: 好啦，阿德有咧食，身体有咧健康，食甲安尼真满意，安尼真欢喜。希望所有好朋友会记住身体咱的啦吼，啊，身体个勇敢敢真心是彩色的。我讲哦，你敢那唔免请我，你一个月赚3万块。所以欢迎大家一个字三九做六经一盒三九盖滚丢三九山枯龟两扎架赶紧吃，大家拢健康快乐个平安哦。以上是广告。咱来听一首邓丽君给咱唱《女人的勇气》。

有人在问讲马尔蒂夫真正是吼去佚佗好吗？我的感觉要去佚佗吼，爱看你的年龄，爱看季节，这拢足重要。马尔蒂夫是非常水的沙滩，配上碧海蓝天。清澈见底海洋散发着玻璃一般的光芒，伊的这个海面蕴含了着悠游自在、丰富的生态，而且不但会当住伫度假村内面享受着私人的时间，也会当深入海底，甲着这个鲸鱼、鲨鱼做伙受罪，体验。被这个浮风包围的震撼，这是一片足侪人足希望去的人间的天堂，有无法度来表达的动人的美丽，难以想象，梦一般的一个景色。就等你双脚踏入，用你的感官去享受人生最美妙的时间。前往这个梦幻之岛的功课，当然我们要加减知道。那么马尔蒂夫这片受到全世界欢迎度假的圣地，它是亚洲面积上小的国家之一，位于印度洋边啊，有印度和斯里兰卡，并且有1190个南北壮烈的这个珊瑚礁小岛来组成，其中只有200个岛是有人住。啊，各岛平均高度无超过海拔1.8米，每一个岛是拢有超乎想象豪华的度假村，并且拥有较好的温蔽性，所以也真侪真侪新婚的夫妻蜜月旅行的首选。美丽大海拥有非常丰富的生态，真侪足有名的这个潜水艇，哈，也真做着爱潜水店味的爱好者出生必去的清单。不过那想拢较少年的咧去较济，哈，啊，爱海洋的朋友咧去较济。马尔蒂夫挑选大比较较特别，因为基民岛有度假村两种的选择。基民岛会当深度体验在地居民的生活，同时也有较侪禁忌爱遵守。譬如讲哦，唔当穿了上暴露，未使饮酒。啊，那度假村主要提供予观光客价大。哦，真正好奢华，只要你有钱，并且有真侪活动设施，也会当拥有较侪温书。伫个人的空间内面，你会当自由放松。度假村内面通常也提供一个酒品，会当消灼疫情，大家会当依照家己的需求来做选择。所以呢，有想要去马尔蒂夫吗？其实我感觉。较爱海的人去是特别特别的一个适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到底来欣赏一首大海。

欣赏一首好听的《大海》了后，咱第一阶段听秀乐园节目讲过一段了哈。刚上好不了后，咱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也欢迎好朋友随时联络，等你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报道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邮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电中是伫湾接路妈祖宫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道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依然是本雅陪伴的三教坐立经一和三教盖骨流三教山可归赞助提供。咱时常在讲吼，那是有钱人哦，都阿伯过往以前最好处理又好势，啊，那无当时啊死势。真正有足济足济，诶，即个纠纷甲遗憾，即个家产甲着教会纠纷，将基本演变成做着法院的攻防。短兄哥被控告趁老爸晚年将压着口罩甲土地宽赠，甚至将老爸名下真济笔的土地移转去家己的名下，引发着家人的不满。双方面后来虽然有签下和解协议，撤回着刑事的告诉，但是这个兄哥事后搁拒绝利用。结果被小弟小妹甲老母提起着民事诉讼，法院审理了后判这个大汉囝吼，这个大汉兄哥爱反省土地，无付生活费，同时爱负担老母终身的安养费。判决书指出，大汉兄哥叫阿成啊，伊家这个阿红啊、阿芬啊、小林是兄弟姊妹，伊是老大吼，上届大汉的长男。啊，其中这个阿红啊，因为罹患躁郁症，啊，搁有思觉失调症，当年欠缺稳定的工作能力，老母是伫晚年遭受着法院宣告监护。家属主张老爸心情可怜，阿红啊健康的状态不佳，曾经到处表示希望将部分的土地留予伊作为未来的生活保障。但是阿成啊，对着2000年开始陆陆续续掌控着厝内金融口罩甲土地宽增。2019年更加将老爸名下5笔土地移转到家己的名下。此外，家属也指控阿成啊接手照顾老母，造成着老母出现着严重的这个褥疮哦，生迄个烂疮啦。后续只会当转往病院甲长照机构安置。老爸弟弟控制的年过往，其他的手足更加发现老爸口罩差不多互领，互一大汉的兄哥领甲空空空，只有安尼提起着刑事告诉。为着避免刑责，阿成啊后来甲着家人达成和解，签署协议书。承诺将其中一笔土地移转予阿红啊，另外每一个月支付阿红啊6000块的生活费到65岁，同时负担老母所有的安养医疗照护费用到100岁年老为止。家属同意撤回刑事告诉，检方将其尾也对阿成啊做出不起诉的处分。不过这个阿成啊签这个。签离了后，跟他支付9个月生活费，然后就停止给付着这钱，也拒绝支付老母登缴机构的费用。弟叔甲家属爱家己赶紧搁再垫付40万的医疗甲照护支出，所以再次提告要求利用。阿成啊是讲吼，家己当初是被家人以着会被关5年的威胁之下签约的，属于受威逼意思。此外，小弟当时精神状况无好，也无具备签约的能力，所以协议无效。但是法官并无采信伊的讲法，法院认为协议是伫律师见证之下来完成，双方面也已经多处确认内容，而且签署了后加上。确实也撤回着刑事告诉，显然可见和解已经实际的履行，难以认定存在被威逼的情形。法院认定这个阿红啊，虽然受辅助宣告，但是不是完全无行为能力，而且后续已经得到辅助人的同意甲承认，契约嘛是有效力。法官指出。协议的本质属于利用第三人契约，虽然老母不是契约的当事人，但是协议明确约定由阿成啊负担老母终身安养甲医疗费用，所以老母有缘会当直接向阿成啊请求履行。
因此法院判决阿雄啊要将一笔土地移转登记给小弟阿宏啊，另外爱补足积欠的生活费120,000的利息，此外爱阁付老母已经被垫付的390,000外等缴甲医疗费，并且每一个爱支付46,600按用费，一直到老母归亡为止。大家那是签约签签的，啊，卡过来咧反悔，到尾啊，像这拢会当甲高雄去关好啊啦，真正有够含。所以咱伫遮呢，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啊，讲会到做会到，啊，签约白纸黑字，你啊搁伫遐咧有诶无诶，这真正是眼中无法论呢，嘛真正真离谱。到底咱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欣赏的歌曲，这是酒如梦陈思安所演唱的歌。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

0: 进攻格。
1: 我七十岁啊。啊，我是本来没做啊，我咧做，我较早做投资，我就讲没做啊嘛。啊，我已经一年才改食两冬外，我拢没停困呢。
0: 你食
1: 了有够好个呢？
0: 对啊。
1: 我今麦过去做工课吼，哎，拢未感觉忝呢。
0: 要搁咧谈哦。
1: 哎、欸，我今麦才过去做做了四五个月哦。啊，你看我拢照起刚刚咧食呢。哎
0: 呀，我知呀、
1: 啊。啊，今仔哦，今仔拢未感觉忝嘛。
0: 安尼吼。
1: 啊人。我咧，含我当年咧讲讲好啊，你坐去做工课哦。
0: 太勇敢咧！
1: 你前个路啊，我咧行路都，我搁做饭呢。
0: 安尼吼。
1: 我四十几公斤呀，我人无介大汉啦。
0: 好好。
1: 嗯，四十五公，头四十五公斤。
0: 啊，这种人较长岁寿呢。
1: 嘿，啊，搁行路搁足紧呢。
0: 嘿呀，负担不一样
1: 啊。啊，向向农地吼，伊个开路我拢种到即落，啊，搁伫空地啊。嘿。我都挂住啊，伊摔着，哎，迄骨拢未啊，不要紧
0: 呢。咁无受伤，够赞。哦，都干在，
1: 哎呀，声啦，都有声啦，
0: 啊，你遐有声啊？
1: 不是，我遮遐。
0: 好啦，别紧，安尼咱听这个大姐安尼咧讲，咱就知影吼，产品你爱认真食，自然你就有机会恢复着你的健康。当然啦、啊，你得愈来愈健康。你要去佚佗也好，你要去做工课也好，总是身体爱康健，所以健康就重要。希望和平酒会记住咯，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三九坐立清一盒，三九钙骨溜，三九山苦瓜，三行拢食，万无一失。以上广告。

哎，差不多啊，这首歌曲叫做《为爱痴狂》。差不多啊，咱有介绍的马尔蒂夫对不？啊，爱海的朋友，哦、我还感觉是较少年的人去较适合。马尔蒂夫上介好的旅游季节是在一月到四月，因为这个季节较大。啊，落雨较少，海况较稳定，海水能见度良好。啊，那想要进行户外活动，会当参加足丰富的水上活动，像浮潜呐、啊、风帆冲浪啊、潜水，尤其是推荐吼、哦、爱点味潜水的好朋友，会当一探水底下，充满着珊瑚礁、金沙，以及的美丽世界。另外，因为伫大月时阵游客足侪，所以建议提早半年的开始规划准备。如果想要避开的拥客人潮，你得选择五月至十月好季前往，因为这段时间较容易有短暂雷阵雨，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天气也是晴朗，啊，正大机票的计数也较俗。所以呢，那想要渐离人潮度过幽营的假期，适合五月至十月去。阿兰努那建议好朋友，马尔蒂夫属地热带海洋的气候，全年温度是落差不介大，平均27度至30度。但是伫浪漫的度假氛围以及炎热的气候之下，嘛爱注意咱本身的清查，因为马尔蒂夫是回教的国家，所以女性朋友伫居民岛的时阵，袂当穿伤过暴露。大部分即个度假村餐厅也有规定，袂使穿比基尼。尊重当地风俗民情，维持旅客甲当地居民良好的关系，也才会当拥有一座舒适自在的一个旅程。目前前往着马尔蒂夫的台湾旅客，会当免费办理落地签证停留30日，有效期限6个月以上的台湾护照。飞停机票，还是去其他国家的机票，还有你大的边境，马尔蒂夫旅客声明、QR code 这些文件要准备好好。入境的这个规定，6个月以上有效的中华民国护照、飞停的机票、马尔蒂夫旅客声明表、QR code， 还有大的边境，还有护照大头贴2张。马尔蒂夫是足侪新婚的夫妻蜜月的圣地，如果有满足大提供蜜月周年礼的条件，会记得带英文版的结婚证明，做伙度过着幸福甜蜜的时间。啊，佮有禁止大物件，就是包括猪肉制品呐、酒精的饮品，分上侪200支哦，色情、宗教、宣传品、毒品、武器。动植物拢是禁止的。台湾旅客当免费落地签证停留时间30日，需要伫出发前96小时内线上填写旅客姓名表，填写完毕一定得爱吐条 QR code， 并且。大有效期限6个月以上的护照、飞行的机票、大的边境护照的大头贴，哈，这个2张，啊，伊准备有需要的时阵会当用。啊，那后来唔敢离开，想要超过30日，你会当伫上班时间去马尔蒂夫的移民局总部申请延签，签证费用750块当地的钱，特别。
甲好朋友做报告。啊，目前无直飞马尔地夫的班机，需要经过吉隆坡、新加坡、曼谷、上海、杜拜、斯里兰卡这些所在，透过一两摆转机才会到位。单程的飞行时间13点钟至20点钟，来回机票在20000左右。诶，依照前往的时间，航空公司才会因素影响。在新加坡航空、阿联酋航空、亚洲航空前往这个维拉纳国际机场，哈，这是咱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有兴趣要去啊度蜜月啊，啊是讲想要去看一个海底风光啊，啊去过着非常轻松美好，诶，一个海边的生活。坦白讲，绝对没有什么污染，哈，真适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到底欣赏袂当回头的路，孙淑媚给咱唱的歌。

这是孙淑媚所甲咱唱的《袂当回头的路》。高雄市补习班的一个老师叫做陈奎，因为用 AI 学生各种女学生本案相片以及工人威胁，那么已经被法院当判一当，更加被高雄市教育局永久除名。想不到和另外一位在高雄补教界已经教二十几年的一个姓陈的陈奎数学老师呢，也收到这个在用，同样在高雄不但名同样，还有同样的教数学相片被媒体呢，来误用，让他一夜之间变成到一个色狼老师的一个代言人，不也只好放弃已经用二十几年的一个在补习班得用的一个名，因为这个陈奎他说现在大家都说我是那个不输鬼就对了，所以放弃改用这个育成数学来让大家有所分别。不过受牵连的陈老师很无奈，表示说色狼老师新闻一个出来，他整个手机这样扬扬叫，有媒体无说的误字，他在补习班教学的相片，熟悉亲友跟学生都很听他，相信他的为人，但是有部分不知情的家长跟学生跟两个人连接做会，陈老师在网络一个查判决书更加怎么样去发现，这个本名就是叫做陈奎的老师，不但名，还有教书地点，跟他使用二十多年的这个本名陈奎一模一样。重点是网络竟然找无这个色狼老师到底生做安那，反倒转来，伊唔是迄个人，结果呢？拢是用伊个教学宣传上，互伊莫名其妙变做代罪羔羊，有够委屈。拥有国立大学数学硕士学位的陈老师，伫高雄的补习界相当有名。根据了解，这陈老师过去为着帮高中毕业的学生连接高中的数学，曾经连续三四年家己偏教材到半暝，下课了后更加无想伫深夜帮学生线上解题，甚至曾经拄着学生家庭拄着变故，伊也足慷慨，免收三年补的这个补习费，义务辅导甲考着大学。拄着无钱食饭的囡仔，家己提钱请伊。无想到规世人安尼累积优良的声誉，比一个同名同姓的老师一夜之间抹黑，为着不必继续牵连，所以陈老师伫脸书发表自清的新闻，讲唔捌有伤风败俗的行为，而且断然当下地宣布放弃用二十几年这个陈奎的光环，改一本名吼，改做育成数学，希望会当脱离这场乌龙的风波。吼，想袂到这个足少得用的这个名，竟然呢，哎呀，那乌龙家呢，不怪伊想袂开吼，赶紧改名。咱伫遮特别。来甲好朋友报告，有当时咧好名哦，你想讲卖好菜起啊名，啊唔过那拄啊好有人作欣赏你，啊结果呢，含你行同条路，结果用你的名，啊你个无被表示意见，啊结果脑袋子当然你嘛是加减拢会受灾殃啦，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到底名要怎麼好，你真正好好吧。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不雅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钙骨雕，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有足好，诶，一个行动力甲活动力。像拄只咱的董妈妈，伊在咧讲伊讲不雅哦，真感谢哦，真正吼、哦。我这个会啊，阿金妈哥会当安尼家己自立生活，连阮家的人都心甘情愿。大概你那底大优待，大家都家己提钱出来给我买。啊，无较早吼，那讲特别食电台产品，大家都拖咧念嘛。我讲啊，董太太是什么情形啊？伊在咧甲我分享，伊讲因为有中风过。啊，所以呢，行动力也不介好。啊，而且呢，家己一个人哦，过日子实在是安尼，有当时想到拢心疼。啊，到尾啊呢，因囝有甲申请有这个机构人员甲服务。啊，结果呢，伊讲啊，我逐天一个人住伫庄卡真无聊。啊嘛，感觉呢吼，过着安尼，家己感觉真无意思。阿妹也是迄个机构人员哦，甲介绍讲，阿妈阿婆吼，让阮妈妈因咧食迄电台文雅咧咧介绍的迄个三角坐立症甲钙骨瘤吼，啊，让阮爸爸妈妈拢食甲足好呢。阮爸爸妈妈嘛含你差不多即个岁，得要八十吧吼，啊，人伊即马搁咧做工课呢。所以吼、哦，咱这董太太听到就伤心嘛。啊，结果呢，伊讲啊，无你帮我买啦。啊，这个机构人员真正足热心帮伊买，先买一个月吼食了。啊，拄到咱咧优待，啊，怎啊甲讲？阿妈，你加买挂，你哪有法度吼加买挂？阿姨讲哦，第一届优待时阵得买2万块，啊，2万块食食咧，啊，就感觉嘿。就有信心呢，啊！结果吼、哦，尾啊，搁第二届拄着咧优待时阵，伊就买半当。啊，伊讲啊，我都无遐济钱。啊，结果迄、那个机构人员就甲讲，啊，你甲恁囝讲啊，因为你食个即马呢，身体状况较好，较早就过安尼坐轮椅呀、关呀，你看你即马进步遐济。啊，结果因囝真正转来含伊讲吼，看看咧吼。哦阿内尼，好啦，阿母啊，阿内无，我甲你道出啦。啊，结果你敢知影？伊讲食了到降息啊吼，连管仔都无咧夹，迄伫厝内吼，阿的生活拢真好势。到尾啊，伊甲我讲，嘿啊，阿我即马阿的一礼拜吼，较申请3点钟，阿加减啊吼。都有一寡即个较杂碎啊，工课啊，拜托即个机构人员甲我服务。当时啊，我若要出门，爱着甲我带出去行行咧。啊，若有当时啊，有啥物银行啊，是邮局爱去，啊，伊也安尼陪我。即马我感觉足快乐嘛，足有价值呢。未想较早活到我要去死呢。我讲安尼哦。安尼就甲你恭喜，伊讲嘿呀，年纪哦，其实唔是重点啦，重点是咱活偌久不要紧，啊，唔通活家伙安尼足无自尊啦，啊，所以哦，你甲听，和大家参考，希望每一个好朋友身体拢爱好好啊照顾，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不管你几岁，咱拢希望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大家的快快乐乐，这上重要。到底欣赏牵手以上广告。

讲到台湾的医疗品质，伫全世界相当的一个有名，但是对少部分疾病患者来讲，治疗之路犹原是非常的辛苦，甲着漫长。甚至连最基本的用药的机会都可能因为年龄、急迫条件、医疗资源的限制，被迫面临着关押自费的沉重压力。一个月几落十万的药费，不但是贵，甲一般的家庭无多负担，连拿靠中间之同神经内科的主任周义军医师伊嘛讲，就连伊做医生的薪水嘛负担袂起。为了帮助新人病又向着健保争取一线生机，周医师也非常热心，足有爱心，收集着大量的病例甲资料，亲自写报告救助政府。真正以这种热心甲着爱心，予咱非常的感动甲着敬佩。今年21岁的徐武贵，透早就对南投家己坐车北上去南口中街来就医，做一连串的检查，好不容易等到伊看诊。这个南口中街儿童神经内科主任周义军医师详细来看伊所带来的资料病历，甲着过去伫其他病院一本当当当足够的病历。刷了去，甲这个乌龟讲，这份的病历，我先留咧复印 copy， 以后健保省协爱送的门诊记录、手术的病历报告，我帮你一份一份准备要齐全。医生口中的送国家心查，背后其实是一场甲着疾病当年低到的这个状况。低调的乌龟身上的是一粒反复增生、切了个生、生了个切，叫做丛状神经纤维瘤。手掌的掌，掌中神经纤维瘤，那不只是外观的改变，更加可能压迫着神经，影响功能，甚至有恶化的这个风险。过去伊伫中部接受手术治疗，切了个生，生了个切。啊，即届伊较知影讲吼，来到中间找即个就医师，伊讲即马知影有会当控制肿瘤生长、口服的标靶的药啊，所以伊找就医师治疗。嘛，加在就医师足热心，嘛足有爱心，帮忙伊写所有的报告。啊，顺找到足济病例，希望咱的政府会当赶紧吼，经过健保的审查，和这个乌龟至少在人生的路途会当对着伊这种特殊的病例有帮助。这有那是社会的这个爱心，咱也特别甲好朋友来分享。听到这个乌龟。伊安尼年纪轻轻21岁，都藏在面上这粒瘤，切了个生，生了个切，听得心疼吼。咱也希望会当申请成功，啊，那无一个月拢安尼过了十万的医药费，真正连医生嘛讲伊嘛付袂起，所以希望健保方面对着这个特殊的状况，咱希望会当对这个患者有帮助，赶紧。会当申请成功，祝福伊。听到这个乌龟的故事，看出了着医生的爱心。当时你有感受到咱健康足健康，小病小痛算什么？所以家家己照顾好好，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家己，多爱自己一点，这真正是有够重要的代志。

时间的关系，有点三角做六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科龟赞助提供的节目，今天的播，而且祝福大家平安，家庭幸福。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魏杰魏杰，魏是魏代，魏杰是英雄贺杰的杰魏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电港三点呢，今天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位给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位给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接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而且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七情月娘岛，这是咱的黄义林先生唱歌曲，好不容易点歌，这个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口音哈。点歌请看现场口音，三 P 单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好不好？现场口音专线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在，
1: 喂，谁个在？
0: 还没点心过来。
1: 点迄个迄个男人的姓名。
0: 男人姓啊，陈水义嘛，哈。
1: 对。
0: 男人姓名应该是我的错哈。OK 哈。OK 哈，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来这，
2: 有
0: 上什么歌曲？
2: 什么？夜到滴滴滴
0: 啊？什么呀？
2: 我
0: 哦，什么？那个北
2: 京的
0: 啊？啊？
2: 北京的什么暖？
0: 爱情什么暖？
2: 爱情什么暖？谢经验的看。
0: 哦，谢经验的呢？爱情什么暖？谢经验的呢？OK， 好，我去找下。OK， 好，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喂，你好。
3: 喂，姐，你好。
0: 你们唱的什么歌？
3: 我也弹。
0: 我也弹了哈，好，我去找下。好，我来找，我来找下。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王哥，咋？
4: 老咋？
0: 哎，什么歌？什么歌？
4: 王诗婷的《无情只有你》。
0: 嗯，无情
4: 啊，对，
0: 只有你哦，好吗？无情只有你，有好 ，OK， 我等你找哈 ，OK， 好好，拜拜。我想来唱歌，今晚回家电话，明仔载张志峰的歌曲要给来唱。

健康来家吗？好朋友，咱上个朋友，你敢知头毛一直烂吼？爱看倒一颗，敢知？来跟咱报告吼，头毛哦，属于皮肤的器官，属于皮肤之一啦，器官之一。所以呢，有关落头毛的问题呢，爱找皮肤科。当然，造成落头毛的原因介济吼，来用治疗的角度来看哈。那头毛哦，秃头了，秃头了哈，有两种，一种就是个别发的，一种就个别发的，真简单的是安尼分啊。一种就是暂时的，一种是永久的哈。暂时性的那头毛呢，只要咱的头毛的毛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困，伊就慢慢个会发出来啊。啊，那永久的哦，落了袂个发的种的哦，就是咱的毛囊，头毛内底的毛囊萎缩啊，或者是用破坏啊，拢无去啊。就无机会去发啦，除非啊呐，除非种头毛，种头毛，无迄头毛是袂发的哈。好，甲咱报告，有可能去发出来迄种嘿哈，大概是其实吼，大部分的头落头毛状况是各会发长来啦，大部分各会发长来哈，各会头毛各会生出来。有几种情形，第一就是圆秃，像人讲金钱秃啦、圆秃啦、鬼剃头啦，拢同款吼。迄、那个头壳一块一块圆圆安尼落来，头壳皮顶头的头毛一块一块落来。一般来讲，这个情形是几个月了就可以发出来啊，吼、哦。可是嘛，可以复发，吼、哦，所以可能一再一再个出现，但是可以发出来比较紧。第二种呢是生囡仔了呢，壳壳落头毛，也主要是压力，做生囡仔了的。一个月至四个月，荷尔蒙真有一挂变化，哦，所以咱的头毛的生长期哈，也毛囊哈进入休止期，就是落头毛，大概几个月了就个发出来，哦，个发出来。啊，第三种呢，暂时性的是压力的，好、哦、压力的，你只压力消失，头毛嘛个发出来。啊，那无多个发出来，永久性迄种落头毛，就是因毛囊拢消失啦。退化比较发达哈，有可能是多种情形呢。尾期的雄性秃，还是持久性的圆秃，都已经有镜头门的技术啦哈，镜毛囊里面，哦，还是讲哈，把迄个头皮缩减，就那个拉皮那无，把迄派去毛囊迄头壳皮甲扭过来，哦，溶掉。无目前来讲呢，那永久性的是无什么机会吼，无什么机会去爆出来哈。所以呢，你若是落头毛要找倒一科，即嘛知影哈，皮肤科。来，继续拍歌曲呢，有几难唱，这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江哥，
1: 尤其哥，你哋未摆都差个样。
2: 哎呦，你未摆先。
1: 我爱做营业员啊嘛，我个叫，家己叫第二组嘛。
2: 嗯嗯。
1: 我改成个姐。
2: 面上感觉喏。
1: 佮足，拢爱混混。
2: 我叫粉红粉红的感觉。
1: 哦，
2: 门正那个叫阿明，弄混啊混啊，佮足白。
1: 啊，化妆起来佮足好看。
2: 我就较袂扑混啊。
1: 嗯，
2: 你油啊，较袂扑粉啊。
1: 我无啥变化妆啊。
2: 唔变啥化妆啊啦。
1: 我先画者。
2: 防晒抹起就差不多啊。
1: 对啊，系啊。
2: 哎呦，恭喜恭喜。
1: 我拢用掉啊。
2: 当拢用掉啦吼。
1: 全部配那个配备拢有啊。
2: 全部配备化妆品转做拢起来。
1: 对啊，啊一定爱过来抹。
2: 对啦，这是重点，你一定爱记得抹，一定爱做防晒，一定爱过来做保养，看下你好个。
1: 对，因为你好个又叫我做大夜班的吼。
2: 嗯。
1: 算。你虽然讲无日头，
2: 嗯，但是老了较紧呢。
1: 日光灯照射，我这是到要20%呢。
2: 对啊，第一就室内电光的照啊，第二熬夜皮就够了呢。
1: 系啊系啊，一个多月而已，就差好多。我之前开一万几块都无效啊。
2: 好好好好好。
1: 过来将我逮住了。
2: 对啦对啦。
1: 系啊，蛮足过来无坏啊。那前面我睡得，嗯，都起毛。
2: 哎呦。
1: 你这样无嘞，刚才去做好个。
2: 比较起来，
1: 熟悉的真正是熟悉咯，
2: 有比较过啊。
1: 嘿，因为好个加足紧的哟。
2: 也爱水拢是爱水啦，拢会比较啦。
1: 嘿，哦，差很多啊。
2: 差很多哈。
1: 起码的其他迄个哈，
2: 拢收收起来。用这点。
1: 嘿，固定啊，我不要白话啊。
2: 化妆品拢固定这个对啊。
1: 对。
2: 恭喜恭喜哈。
1: 系啊，哦，感谢你呢，
2: 哦，
1: 你这介绍这好的产品。
2: 但润容的兰花系列哈，拢总有洗面的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啊，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钢打一道。你呢属于上40岁女性，啊，是讲面上卡咧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得得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嘞，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袋装的550。一道要一组50袋，2500。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070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志宏哥，
1: 化妆品，阮迄个什么啊？阮内底一个迄个小小姐哈，嗯，本来因当拢无咧甲注意啊，阿头甲恁抹古话话呢哈，因当讲，啊，你个面啊白啊白啊，你是不是破病啊安尼啊？阿姨讲无啦，讲哪有啦？阿姨讲阿无你个面啊变啊白啊安尼啊？嗯，来遮特别讲讲咩啊？我。我甲遐学校无你，较咧去你家，或者特安尼。
0: 做见证。
1: 嘿嘿，啊，佫严格。啊，我叫我甲你讲安
0: 尼啊。哟，谢谢啦。
1: 哎呀，啊，前面安吼，因人即马，即马咧，因啊要出门哦，因人即马拢会较注意呢。以前人拢出门不爱插伊，啊，即马就
0: 说。即马给今物甲看哈。
1: 哎，即马因人说拢过条条。
0: 我老婆是双料的，我是双料，
1: 很亮啊！
0: 可有规个金金骨起来，金骨起来啊！哈，
1: 嗯，
0: 漂亮起来啊！
1: 哎，我当时当我妹妹阿姨是讲去一撮网霜盖好，
0: 盖好哈，
1: 还讲网霜擦起来脸色吼改善很多，她说不会暗沉了，
0: 啊，皮肤继续白，
1: 嗯，
0: 继续
1: 干。我较重一双，伊较重暗
0: 晚霜。啊，那好啊，你买一撮许多一两本一罐。
1: 我买两撮啊。
0: 哎呀，都一两本两罐两罐。
1: 再加两撮啊。
0: 那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髓的微量元素。咱朋友呢，慢慢来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只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让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集团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不用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百，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一箱广告。

0: 好朋友进来弘扬真相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
1: okay,
0: 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什么竞争大有不？
1: 啊？
0: 你什么竞争大有不？第一个是啥呐？
1: 阿妈滚啊，鬼金呢？
0: 阿妈滚啊，鬼金大有不？
1: 加老金嘛。
0: 哦、你加老金大有不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照大三地，大三边。
1: 卡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卡金嘛是大会龙哥有不？
1: 哎，嘛大黑娘。
0: 安尼哟。
1: 哎，真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会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鬼龙吼，会了畅通素食起来。那会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医生就剩功课。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夜梦本身我虽然想过去金公哥，
1: 我是左营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哦？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哎，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啊，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
0: 嗯，
1: 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哦。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
0: 对
1: 买好几次的啦、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
0: 要来
1: 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失去情绪、扳筋拽筋、骨头痛，啊，佫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佫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假的，要电工做门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先生，讲个。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月的车这个座呢是拜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那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那不然下播一波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是四点到六点，你们三点我卡哈。你要跳上三点到六点，一个一波是要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外给你回，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要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康熙的梦这款主唱其实是王宗平，后来被蔡振南哥啊唱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比较红一点点哈。王敏当时唱有红，他没有那么红哈，没这么红。后来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到很牛，可以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视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阶段刚才点四首歌呢，吼，不是五首，因为他有一首是山卡人点三片，说点歌点去啊，吼。我个赞，
1: 喂，伟杰高赞，
0: 你点什么歌来嘿？
1: 床头梦，
0: 床头梦，然后 OK 好，我最好 OK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我个赞。
2: 喂，姐，早安。
0: 哎、欸，王老哥，来什么歌？
2: 这叫诶，诗安姐。
0: 哼，
2: 新来话。
0: 是安尼新来话啦，新的话。
2: 对对对，新里话，不是新里话。
0: 哦，新里话。
2: 对对对。
0: 新来话。新里话，我嘛，点一下新里话点了。新里话，好 ，OK 哈，好 好,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我告诉
3: 你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
3: 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3: 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
3: 你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4: 我告诉你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
4: 告诉你我
0: 告诉你我告诉
4: 你我告诉
0: 你我告诉你我你每天就爱拼这样，每次就爱拼这样。
4: 好啦，我祝你拼命点一条歌。
0: 你点爱拼这样，上起码够点过三道起跳，你信无？别个大部分又肯定爱拼这样。
4: 阿伯点嘛过来妈妈。
0: 哦，好好好，别去唱几首歌来聊吼。
4: 好。
0: OK， 好好，拜拜。
4: 拜拜。
0: 你袂信，我家己播了拢有够信啊！他听种我袂听信，我就信个信啊！有的歌吼，唔是讲无好听。一播就烂了，啊！你久久也播一道，不要紧嘛。特别是想到点一首，未使去点歌哦，因为我刚才点四首呢，还有一首人刷卡点伊吼，点三片就点歌点伊啊，所以无多你点吼。阿吉来妈妈，哎、欸，阿母亲是上诶，阿吉来妈妈，我这个我嘛分不清楚，妈妈甲母亲吼，阿吉来甲阿红这两首我拢分不清楚。所以到底，反正你讲阿吉拉妈妈来播阿吉拉妈妈吼，反正你认为啥来播呢？好，我先来唱歌。我对也肯定无意见，但是个直播爱白正也错，逐礼拜拢一道两道一道两道拢一定播会滴。我，安尼就一直咧重播，袂感觉奇怪嘛？姑姑啊，六姐白首歌啊吼，因都不是同款歌滴流吼，你听种比如你也袂听神咯，我就感觉够野，我逐工。都都一天，我呢，逐天伫遮做，我都感觉你播去首，讲去首歌，感觉听著伊啊，所以，唔是讲你顶下播什么新歌，就变一下口味，看啊，这首啊，先换一个吼，这样会比较好啦吼。啊，你爱食爱伊，转几日就揢一个揢一块片啊，等于一天廿四点钟听了吧，对不？你爱食爱听，可以等着。新生类很会给人唱。

健康来吃哦。诶，我想看这报道嘛，对呢，来，这些人吼，老一辈嘛，拢知影有咧泡茶啦，拢知影茶放芥末唔通啉，对吧？茶放芥末唔通啉。诶，啊，可是你若去泡沫红茶，或者是去迄个便利超商，做者罐装的茶叶，你芥末唔是同款啉吗？对不？啊，你看。迄、那个便利超商内底，什么茶、什么茶、什么茶，迄茶无，规嘛拢藏埋偌久啊？到我们打过暝尔嘛，过几日暝去啊？对不？哦，什么是按时嘛来啉？对啊，老一辈讲，哎呦，过暝茶唔通啉呢？啊，迄、那个冰冷冰箱，便利超商遐茶要藏几暝去啊？你嘛是照啉？原因伫在你敢知啊？甲茶迄个当中诶。单宁酸有关系，单宁酸这个物件呢，叫做是一种多酚哈，全部是种多酚的物质。咱那茶叶浸咧烧水内底，一直的释放出啥呢？烧水内底呢，一直造迄个单宁酸出来。啊，这个成分呢，造成蛋白质哈，会凝固跟当，跟那个胃酸结合，会安那转好伫胃内底，搁咧胃内底。会阻碍到铁质的吸收，会伤害到那胃肠的黏膜。啊，咱加上吼，咱茶叶那是浸伤久，会因为单宁酸、咖啡因的量伤多，也味道涩涩、歹落喉。所以我们才讲茶那藏芥末就唔通啉，这是第一个原因。好，主要是单宁酸。第二个原因呢？好、哦，咱这种泡好的茶，你若放隔间的话，大部分是啥？在一般的温度之下，在外口嘿室温底下，有可能有霉菌，嘛有可能有一挂垃圾在内底，所以无建议咱啉放隔梅，好放隔梅的茶。那么，挨了便利超商内底种茶，放过来煤气啊，够有问题呢？敢无记得什么单宁酸的问题吗？来，跟咱报告哈，我靠，那买一种规罐迄茶哈。伊咧制作过程当中咧，上茶叶萃出茶汤了呢，茶叶就无伫遐，无像咱传统泡茶同款，茶叶伫内底嘛吼，会伫泡单宁酸出来这茶点。啊，过来外口咧买一种茶呢，伫要烘起来进前会杀菌，内底就无菌啊，所以基本上嘛无菌伫内底生长的问题。安尼表示啥？伊若无拍开，基本上还好，没有隔夜茶这个问题。因为嘛，不一直浸伫遐，所以单宁酸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哈，阿咱那个拍开啉呢，啉不完，隔没干会使搁啉呢。虽然哈，伊咧制作过程当中会杀菌，但是一旦啊拍开了，接触到空气就有可能会细菌。加上那用嘴直接啉的话啦，有人是惯用罐的嘛。咱厝内底困嘛足济啊，你食用罐的遐困着，随时拢个伫咧茶汤内底啊。所以呢，你外口买迄种罐装茶，上好一两点钟来啉好完。那即刚啉袂完呢，放喺冰箱冰起来，啊，尽量莫用嘴安尼啉啦，用倒的话，吼、哦，啉袂完个可能冰箱爱用嘴安尼啉的话，你若用罐的，上好一两点钟啉好完吼、哦。啊，若讲啉袂完放冰箱的话，隔间要啉之前嘛，搁爱看一下吼。哦那个等下木破啦，那是热的，就唔通隔离嘛哦。

0: 进攻格，
1: 不用塞出来。
2: 手卡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1: 哦，你理完头壳，干嘛讲加抓加挤啊？
2: 嘿，较少嘿。
3: 哦，够好用诶，
1: 够好诶吼。
3: 然后叫头壳吼，一头壳叫人做直接咧，
1: 做大伤啊。
3: 嘿，做大伤啊，拢也未讲会做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1: 未吼，有诶头壳理完，湿湿咧黏黏，就艰苦诶咧。
3: 对啦，
1: 咱咧理完做大伤诶。
3: 吼，哎，对是做啦，对啊，哎，嘿嘿嘿，安尼三趟来去做久诶。
4: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朋友起来分享战小哥的这圣功课，不要紧，你把你亲身的经验跟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啊，阁
1: 有人用啊。
0: 哦，火龙哥生态又无啦，
1: 嗯。嘿，啊，我过一工的时阵咧，路头加路了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穿裤洗洗，紧来打，哦，打两工就好去啊。
0: 打两工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
1: 我就真好用。我为本别人打啦。
0: 好，你那生态拢打火龙哥又无得对啊，拢本别人打你。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脚酸疼，以及当天有人吼，哎呦，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疼，得咧慢筋、吊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个部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外观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7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叫圣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6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来，金刚哥。
1: 就拖把沙嘞啊！伊个鱼种拖把就好用好用啊。
0: 哎，所以
1: 我两千多是个套搞搞搞啊。
0: 嘿，啊，
1: 我迄住过年，甲我将是迄天花板拢无，迄天花板是瓷砖的嘛。
0: 哎呦，做个卡油呢。
1: 嘿啊，做个卡油拢点黄黄啊。
0: 哎呦，我看到那个地砖是恐怖啊。
1: 个咱一般咱要洗个是歹洗啊，啊，就是个喷迄种清洁剂种嘿，啊，个地个头毛拢。以前只有够白，
0: 想吼，
1: 系啊，我够讨厌嘞。
0: 啊，今晚，
1: 那我今天用钱多时间嘞，轻轻那个回归你啊。哦，真的，他马上就吃下去了。
0: 哎呀，马上就加油洗掉啊！
1: 嘿，
0: 清气淡淡啦。
1: 嘿，伊就加入去迄支拖把电管。
0: 哎呦，清气淡淡啦。
1: 哎呦，够，一啊个金金啊个味袂像个迄种清洁剂迄种恶臭味，你敢知？
0: 哦，清洁剂会臭味臭味。
1: 我那洗灶台呀，用迄种清洁剂洗灶台呀吼。拢三间唔敢开饭呢，
0: 拢解味哈。
1: 嘿，三间唔敢开瓦斯炉开饭，拢会闻到迄味，拢感觉内
0: 骨头
1: 就酸起来安尼。
0: 哎呦，好啊，咱全都是流浪妹哈。
1: 嘿啊，
0: 清气淡淡。
1: 嘿啊。
2: 所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千万唔通用种化学的物件来洗内底啊。加手擦皮无打紧，甚至有可能吼，迄化学物件经过皮肤吸收，经过空气当中吸收，会造成咱肝脏的负担。到时来一挂肝脏的病变造成，你就真正后悔拢袂赴啊！用咱全都是纯天然、环保、无毒、无污染的，好洗阁好用。咱吼灶卡边啊、泰露啦、天棚啦，包括咱做者拜拜婚油烟哦。对不，拜拜所在吼，顶头天棚分油烟啦，就讲好边啊玻璃啦、啊壁啦，拢全都是那些，就简单嘞。当然你若手火掉所在、气的掉所在，我你干。你用一面桶的水，倒挂全都是落，啊上好是温啊的水，然后呢全都是倒好搞搞啊，迄、那个倒薄黑落暖暖的，吼顶头掉，咱你全都是的，卖暖手打，你落去切，你手忙的掉所在，你落去切。切一个回归，哈哈哈！你也看到回归，说的是白，边啊是黄的，清气淡淡，暖暖的，迄油拢走到水里底，佫袂掉咧你的桌布顶头，非常的赞。当然，你啊天棚迄较歹食的，即马足侪人迄种拖把无边边硬硬迄种嘿啊，赶快套一桶温温的水，你用拖把浸一下，暖暖的，卖烧打，好唔通会滴卖滴水就好啊。你安尼吼，为天棚那个扫鬼，哈哈哈！扫鬼所在，赶快白洗洗，边啊唔好喝，就是这样好用，那你全都是人都洗。咱一趟是五公斤装1300，买两趟，咱你送咱一趟，一组有三趟2600。因为这全面咧做推广做环保，所以好朋友要甲我给他赞下鼓咧，要甲我给他点讲注文，一定要找伟杰，因为你伫别业买无算我的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看咱伟杰现场的点讲专线。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你外观器要加控制，手机要加控制，当然你带高雄直接卡，免加控制，好，你用出来的电话话。另外呢，这个电话要在咱上班时间卡，开始找到有几个本人。在透早3点到6点有3点钟的时间主持现场，3点到6点透早。啊，个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嘛，主持现场。这两个时间，你个卡0722-88888就可以，0722-88888。会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万不你俩卡公司，还是酒店包栋，你得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来再解释一下哈，因为你指定妈妈，然后阿吉来唱的。因为我家己把湖北精神嘛，不是讲怪你，我想我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妈妈呢，关注就是安红，阿吉来唱的首叫做《母亲》。我家己用了，想讲我湖北精神哈，所以点点蛮奇怪。但是阿吉来确实有唱妈妈这首歌，所以我来播阿吉来妈妈哈，因为你指定是阿吉来妈妈来解释一下哈。

0: 好朋友起来分享真相，讲来这圣公阁，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公阁。
0: 哦，你见证了哈，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嘿，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较细滴，包嘞。
0: 天气跟
1: 我就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好言，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
1: 我很滚哈，谢我安安，我嘛较大，
0: 嗯，
1: 天气跟就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凉，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亲身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枕头也是，然后加较细地个打起去嘿，阿妈规那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胳膊你个打了的滴啊！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抱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位置来这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着不？三高，就是人真讨厌，很不喜欢三高哈。血管球都无够，心血管病，心血管疾病就麻烦的对你来对无哈？来，今仔日我今日呢要甲营养师甲医生介绍推荐呢。八种对着咱心血管方面有帮助食物呢，甲咱做报告。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茄啊，拢总有这八项呢，会使帮助咱啊通血管，吃吃吃会使预防足侪血管方面的疾病哦。来，第一就是番麦哈，番麦有啥物会使帮咱通血管呢？伊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化咱的血管，而且呢，番麦当中的番麦油呢，也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是60%以上哦。对着帮助咱人体吼脂肪加胆固醇正常的代谢是非常的好诶，会使减少胆固醇伫咱血液当中脱掉诶，会使能化咱动脉血管。所以第一项就是咱的番麦，第二项呢是咱的甘麦饼。甘麦饼的维生素就丰富，来得够啥芦丁，也是提高的咱抗氧化能力，消除自由基，意思就我们帮咱清咱体内本身的点哈，不好咱会更求多，也是预防血栓形成。第三种呢，就是咱的苹果，苹果多糖果酸类黄酮钾、维他命 E、维他命 C、营养素钙多，也是有累积的体内脂肪甲分解。对着预防着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有明显的作用。第四种呢，就是咱的海带。海带内底有盐、藻多糖、昆布素，这种物件吼，类似上的肝素的活性，防止着血管脱掉的，佮是降胆固醇。啊，这着动脉粥样硬化。第五种对咱血管有帮助的是咱的茶叶，茶叶有茶多酚。提高咱的抗氧化能力，调节着咱的血脂肪，好调节咱血脂肪，增加红血球的球多弹性，舒缓或者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恰恰啉茶会使软化着咱的动脉血管。第六种呢，对血管有帮助是咱的蒜头。蒜头内底挥发性的辣素呢，会使消毒积在血管内底脂肪，明显有调整脂肪的作用，是防止的血脂肪异常症，跟咱的动脉硬化非常有帮助的食物。第七种对血管有帮助的是洋葱，洋葱呢内底有和血管会当扩张的前列素 A， 舒张血管，降低血的粘稠度，提供血较袂较渴啦。好，而且感觉的会更不要压力。你现在来这个啥呢？二烯丙基二硫化物跟含硫氨基酸，也是增强的咱纤维蛋白溶解酶活性。就是讲那呢，有这个活性了呢，而且得这点那个血脂肪，反正动脉动脉较袂硬化哈。特别讲的是胶啊，胶有啥物呢？是主要来对维他命 P。是一种啊黄类、黄酮类的化合物哈，能化咱的血管，增加血管的球多，哦，降低迄个毛细血管的通透性，防止毛细血管破裂，防止小血管出血，就是讲哦，湿湿啊，末梢的小血管，较袂去有裂去，较袂去有破去，较袂去有歹去，慢慢不好，咱的心会更加降低血压。八种食物有记起来无？对咱的血管。方面有帮助的，可能有求多，特别特调的。来，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啊，搁咱的茄啊。来，继续卖歌曲哈，我给咱唱。日语歌曲，这首是《ひとり酒場で》。

0: 进攻个。伊用火汤豆咧搅水搅料吼，
1: 哦，超水饺有够好食。
0: 哎呦，
1: 我本地哦，
0: 啊，足香诶啊。
1: 阮三个孙仔拢爱食公山迄间戚先生啊，
0: 嗯，
1: 啊，伊个水饺特别细粒，啊，特别贵，有一粒三块，
0: 嗯，
1: 三个爱食七十粒，
0: 哦，
1: 两百一。
0: 哎呦，
1: 好啊，我即马家己包哦，
0: 嗯，
1: 哦，阮孙甲问讲，阿妈你即个是对袂，佮比戚先生较好食，
0: 较好食，
1: 哦，真正好食诶啦，
0: 真正赞诶，好包，好咱咧。小孩就最叫啊，使用好汤头甲了去敲着滴。
1: 嘿，啊，即卖啦，我即卖阮朋友伊进前还袂用，啊包的无好食，我讲我教，我讲你即卖要撒水饺吼，滴一点啊落去，差不多一汤匙啊，伊你看你撒几粒吧，免讲，嘿，你啊撒较少，好，起来真正好起来啦。
0: 好食啦！
1: 啊，我这嘛是拢你的人客甲我报的呢。
0: 是哦。
1: 啊、我即卖净食好汤头，拢唔捌咧用炒菜。
0: 嗯。
1: 啊，汤头较袂喷甲油拢唔。
0: 佮袂食油淡淡，佮袂食较油。
1: 啊，我佮免控大骨，无阮家己咧卖大骨啦。
0: 是哦，啊，拢倒退家己控。
1: 啊，即嘛净食，即我拢免控啊。
0: 都佮拢牛人，咱家己免控
1: 啊。好食的，啊无，迄孙仔较侪哦，啊买着贵
0: 重。嘴巴开就要食。
1: 嗯，啊，咱家己煮卫生佫较好。
0: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这里四川哈，四川说人选你用勾搭哈。进攻哥，
1: 我讲在路高站嘞，安尼嘞。
0: 这里那吃好拢好食，但拢饿得站嘞。
1: 讲个囡仔讲妈妈，你最近煮饭爱在好食。
0: 吼，最近有头恶心皮包，哎呀，有些皮包呢，哪搞？
1: 对，
0: 拢食得好生头啦。
1: 嘿，食得好生头啊！这个青菜吼，啊，你都唔免用油，啊，咱顶用一点仔水，啊，加虾蕊，啊，头汤都加虾蕊，啊，都免炒，安尼健康，搁再养生。
0: 足赞的吼，啊，袂搁食烧油，啊，南州好生头就好啊。好无问啊，炒过是去用海油啦。
1: 对。
0: 嘿啊，啊，用好生头是较香个好食。
1: 嘿，
0: 哦呦，这嘛就搞用好汤头煮回菜糜嘿。
2: 嘿，伊南极叔啊，迄阵搞的时阵，妈妈已经煮熟啊。
0: 嘿，
2: 啊伊有南，伊较一碗吼，拿得看嘛，啊食真蛮好吃的。
0: 他一碗起来，南极哥咧看盘亏有搞不哈？很好吃哈。
2: 做比较这样啊，
0: 对啊，就知道。好、哦，马上就可以做比较就知道了哈。
2: 对啊。
0: 有比较，佮侬知影吼，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开，一般化学的物件是无多比拼的。而且呢，本身是素食的，所以不管素食的，吃迄拢总使来难。食素食人透早面啥啥关节就可以啊。啊，素食丸仔汤煮好滚，煮好熟，倒一挂火汤头的关节就可以啊。那讲下食较清的青菜啥啥出来，你卖足侪油，安尼对细胞嘛不好，对身体嘛不好。青菜啥啥，火汤头关节就可以啊。就这样简单，那火汤头呢，一罐是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不过爱讲特别交代，第一素食的，伊是纯素食的；第二，伊无加任何防腐剂，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拍开了爱放冰箱，无拍开咱是真空包装，你免烦恼哈。要订购专门火汤头，赶快来找伟杰，因为这赶快专门的做推广。要搞我给他烹调过，要搞我给他做业绩，一定要开来现场，这药房买无算会起来哈。开来现场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地方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但是你用手机爱加空七，外观器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一起来直接找伟杰，伟杰点钢柱文靠生伟杰来业绩，要帮无省哦哈！啊，你这个电话呢，爱在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家不？相信这阵人有这个经验吼，暗时啊食饭饱咧，开始就肚鼓啊，吼、哦、吼，就只讲，要讲讲嘛，我有去买安尼啊，对不？我哥哥呢，你拿安尼吃吃吼，食饭饱了肚鼓肚鼓，暗时啊困的困眠品质就变较不好，深度的睡眠就变少咯。哥哥呢，暗时啊起来便数啦，还是透早起来起床的时阵呢，根本得个公车车，安尼增加跋倒的风险呢。哦，伊的睡眠的品质无好，佮加上你是嘛，感觉好睡眠无够，精神无介好，甚至若要起床的时吼，就用底下饿底下饿，啊，你是活动量嘛变少，安尼对身体是无好的，哦，对身体是无好的哈、哦。其实呢，咱若本身吼，不管是咱家己本身，还是讲出来对许多人脑睡眠的问题的话呢。不一定完全拢是脑部系统、神经系统的自然老化，某可能是一挂生理上的、生理的一些疾病，还是心理上的一挂疾病，造成失眠的原因、失眠的原因。所以呢，你要先找专业的医生，好告诉你睡眠、睡眠的状态无好，已经困了一久啊，话先找专业的医生，找出失眠可能性的原因，后来对症做出有效的处理。哦，这最好，所以不一定是老化。有人讲啊，食了不能的哈，是心不欢喜啊，有心不一定，好、哦，有心不一定。当然了，你的失眠的原因，那到尾哎，发觉讲哦，原来是你的生活习惯、甲环境，或者是本身有年纪啊，老化造成的问题的话呢，有一件代志就最重要，规律来去蒙晨困的时间非常的重要，准时照起工时间困啦，吼、哦。尽量卖变美班，你是爱有活动啊？中岛呢，小困一下吼，莫困伤久，唔是用来补眠的。困到一点钟至两点钟就有够啊！你莫困到三点外钟吼，就伤过超过，安尼暗时当然歹困。啊，佮有你困眠的环境，爱减少一寡吼，吵的声音，佮光线刺激。啊，房间内温度啦、气味啦、门层啦、软啊、电啦、后面照片，这有爽快无爽快，这拢介重要。啊，佮有暗时啊，就尽量减少啥，啉伤侪水分，较袂遭变数。不要，唔是叫你卖啉哦，不要喝大量，也不要喝太多。啊，佮有就是分酒爱少。啊，咖啡因的饮料啦、宵夜、重口味、伤油的呢，这嘛尽量减少。那咱平时呢，也是补充一个综合的营养素，吼、哦，有综合的营养素，啊，就是讲氨基酸的食物，比如讲牛奶类的、奶类的、馍、芝麻、坚果类，因这种食物呢，对安定咱的神经系统有帮助。重点呢，要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可能心理上放松，身体嘛放松，吼、哦，你下时间呢，卖好你事啊，代志吼，去困扰着你困眠的时间。阿妈卖想着要困着底下，我要惊死。这几项拢足重要诶。吼、哦，卡斯讲你那是生活习惯、环境，还是老化造成困眠的原因的时阵呢？咱头讲的遮拢非常重要。啊，那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一个疾病造成的失眠的原因，可能得找医生来做处理哈。哦

0: 进攻个。
1: 啊，我可能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未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对不对？
0: 嗯，
1: 那哪有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得俩，听得俩个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含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到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规个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这道杯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订购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医生加肾功格。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好朋友要起来分享战线，过来这圣公阁。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啊、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嗯、这个我这阵嘛就是左肩好痛哦。阿哥，我就是右手有要往前走。
0: 嗯嗯嗯嗯。
1: 上疼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已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当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这阵啊有够疼的啊，啊足底筋膜炎是会早起上疼。
0: 嗯嗯嗯。
1: 嘿，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又去啊过，就搁疼起来啊。
0: 嗯嗯
1: 嗯。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补贴，你就大看卖的哦。
0: 嗯嗯嗯。
1: 这个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疼，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疼，啊我网球做嘛好啊。
0: 好、哦，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的，就是我抓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那黑啥黑黑黑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欸，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
0: 嗯、
1: 我起码都要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疼俩。
0: 嗯，
1: 啊，像那种戴森啊，啊，都有哦。我出门的时候大左肩嘛，吼、嗯，我翘多半时候，我感觉讲奇怪，啊，那干嘛右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你就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到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耶。
1: 是呢，是呢，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到足舒服诶。
0: 哦啊，以前竞争讲给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跟小块的疼。
0: 磕到、弄到、乌青、筋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够不？该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地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您到个有时个酒馆，这酒馆哦足高位啊足 IT 啊，酒馆也在讲是吼 CIT 的会员啦，啊就传来嘛是 CIT 的会员，那叫做 CIT 呢 ，C 的 A B C 的 C 啦 ，I Z K 的 I 啦 ，T 的是吼 S T U V 的 T 啦，有一个带个 CIT 啦，啊那较高位人像我这型的，这人就讲哦。哦，这就算那是 CIT 的会员呐，啊，这只旧观念哦，我那是 CIT 的会员，就是简单讲 CIT 啦，都 IT 就对啊，哦，都叫我嘴安尼啦，都搞话安尼就对啦吼，哟、哦，安尼你听无，你了解无哈？啊，咱 IT 的 IT， 啊，无 T 都无饭通吃，无法度吗？对不对？就算那今麦咱来练一下小话哈，有只旧观呐。CIT 的人哦，真爱有人讲话啦，不是得呢。
2: 头家一桶，一桶，头家一桶。
1: 安尼，讲头家一桶安尼啦吼，你讲啥呢？真奇怪吼，爱得学这句吼。啊，拄好因遐吼隔壁都有一间加速店啦。啊，即卖伊若叫头家一桶哦，加速店的头家就赶紧送一桶来安尼吼。啊，一桶一桶的赶来安尼啦。啊这。这个头家就奇怪咧，啊！这上家属你咧起笑你呐啊！阮家也没创啥咧，用家属闹坑遐紧哦。啊！你安尼三两间就啊送一趟来吼，尾啊调查起来才知影讲是一只酒馆呐。一只酒馆的哦，看到迄个家属店的头家的，头家也一趟，头家也一趟安尼啦。所以吼、哦，家属店安尼直直上家属来啦。尾啊，这个头家吼、哦，就是讲这只酒馆的主人哦，真生气啦，从我家。有一天我给他抓起来吼，从我两根绳子顶哦开开开开开安尼吼，从我把这只酒馆给顶点么厨房安尼啦，给处罚就对啦吼。你的狗话哈，乌白来乌白创敌人，无代无志就叫阿叔吼。即卖呢来讲这只酒馆吼，咱都对这个厨房都看对外口出去啦。对面吼拄好教堂啦，啊这个教堂吼。唔就顶着一间耶稣哦，两只手展开，啊，耶稣徛伫十字架上顶掉咧，哦，恁有印象无吼？恁若看到耶稣，就是吼，方顶伫十字架嘛。啊，伊两只手展开都甲这只酒馆两只是咧方顶掉的吼，哎，足同款。啊，这酒馆一个看到，那时候感觉好笑。哎呦，你来跟我同款，方顶掉咧。人啊！你是叫几桶？我叫三桶，王定安尼。啊，你是叫几桶啊？伊当作耶稣甲伊讲，我有那乌白叫阿叔叫人家顶咧十字架啊。伊讲哦，人啊，伊唔捌你嘛。伊讲啊，我叫三桶王定安尼，啊，你是叫几桶？

0: 这个、老德啊吼，去阿木西剃头啊，那个阿木阿西吼，功夫不止一赞啊，阿木西，这个、阿木西吼出一个卖菜给老德啊要，啊，即卖阿木西讲吼，老德啊，你哪敢要着这卖菜吼？这个剃头总我受伤，免给你收钱。阿木西讲，注意听啊，老德啊，有一个人啦吼，伊甲我唔是兄弟啊啦，啊唔是我的姊妹啊啦。但是足奇怪吼、哦，伊是阮老爸、阮老母生的囝，互你约看这个什么人？听这边你看，我看我那先刷药，甲老德啊做伙动脑筋约看卖你啦吼。啊，无使讲有一个人啦，甲伊唔是兄弟啊，嘛唔是姊妹啊啦，但是足奇怪迄个人哦，是因爸爸妈妈生的啦。那这个真奇怪呢吼、哦，爸爸妈妈生。啊，唔是兄弟啊，啊唔是姊妹啊，我们哪有这款人啊？哦，您要看没？
1: 这个我们那小伯呢，照这种人啊，这个想看没哈？我、哦、来要着给那里剃头门钱呢，都中掉啊呢吼，到要看没啊？咱都朋友啊，到要啊，
0: 我即卖老德啊要啊，大家有那要看没呢哈？这是一个小等呢哈，我要去介绍后边阿哥有诶哈，小等呢我再去讲给您听。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会
2: 当将体内毒素吼，累积毒素甲排泄出去是维他干。
1: 对啊，啊，食食嘛较袂遐忝。
2: 有影，啊，着肝细胞若过了健康，咱着较袂遐尔遐忝。
1: 对啦，
2: 多多感谢你，谢谢。
1: 大家记得来食，都好用，食食嘞吼。我好哩面无吼，哎，手无我会讲有迄斑吼，啊，食食嘞，迄斑无了，迄手换迄斑啦，即摆继续白了。安尼恁的物件食，确实真正当好用。啊，即摆食食嘞安尼吼，都好用。
3: 因为吼，我有办金主发炎啦吼，拢在加迄个雷蒙啊，会迄条啊，啊会疼啊。
2: 办指数啦，
3: 办金主迄啊，办指数对啊，办金啊，
2: 嘿对，
3: 嘿啊，啊个小维他干哦，爱苏密出好像有类似诶，有生诶，因为我有去看妇产科，啊唔过但是吼，就是吼，食只干有消炎安
2: 尼吼。
3: 对啊，
2: 哟，都大家
3: 可能是叫维他干的款哦。
2: 维他干会当从体内的毒素累积掉，才甲排泄出来，这是正确的哦。
3: 麦多边啊吼，麦多边嘛有一粒，迄像迄类似讲粒啊那样吼。
2: 都生粒啊，生顶
3: 啊。没迄多嘿啊。啊，讲类似嘛是讲直接，我甲直接都讲我消炎。
2: 安尼吼，因为得你维他干就是当从累积体内毒素甲积掉，真好吼。
3: 那就安尼啊，无我都惊哦，这都长两双哦。啊，那弹吉他变怎？
2: 好安尼哦，好弹吉他哦，
3: 弹吉他就是重调啊。
2: 好安尼哦，好叫弹调。
0: 我是那只认真咧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看迄母仔囝，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呐，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法度放母放囝。为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诶呢，足可怕，肝病可怕，就是可怕伫迄个呐，未爱肝伫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无救啊，唔知通去休息啊，你唔知通去讲啊，我肝有问题啊，赶紧落酒爱停啊，未使搁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叉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就注意啊哦，分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胆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肝都安尼重大，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胶原，趁钱有数，肝爱顾哈。咱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维他干，维他干紧食，唔当坑我过症。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先来听众朋友，你甲回想一下哈，第五十年代这个月历，五十年代就是在1950年的时阵呐。这五十年代的月历哈，迄阵啊流行的拢是来世界风景，像日本的富士山呐，还是讲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哈，还是讲瑞典的风景呐哈，西德的啦，哇，足济啊，拢是怎啊流行这世界风景呐哈。啊，另外迄当阵有那流行人的相。哦，白油的相片哦，白油就是较早人拢讲白油啊，就是咱即卖咧讲的明星，像日本的歌星、影星，还是讲穿迄个泳装哦，三点的迄种的啦，穿泳装啊吼，的美女啦，还是讲一挂本土的明星啦，哦，迄当阵啊，香港的影星有哪介流行啦吼，啊，日迄个月历的这月历哦，拢是印一挂这人像啦、明星、影星的对啦吼。啊，到个这个60年代了后，到70年代，就是1960年到1970年这个中间呐，就流行呐，一挂古文呐、古物啦、古文古物，吼、哦，像讲咱中国呐，过去一挂迄个字体，吼、哦，啊是一挂迄过去遐陶器、瓷器啦，吼、啊，拢有啦，拢用迄个做月历，吼、哦，啊，即阵啊。60年代、70年代时阵呐，因为电话制品吼、哦、已经价钱拢总下降。哦，迄阵啊流行较平价，哇！以前啊，讲有电冰箱、电视啊，拢好惹人啦。哦，迄阵啊实在是，哪有这电话制品的人啊，拢是有钱人，善良人根本就无可能啊。但是到啊60年代、70年代迄个中间吼、哦，电器就开始落价啊。吼、哦、啊，所以迄阵啊啦，下月历吼用明星啊来推销电器的广告月历特别多。吼、哦，各位你甲回想70年代的时阵吼。哦拢用明星吼，来推销电话制品的广告，迄种阅历也特别多哈。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的时阵呢，台湾流行一种庙师国画哦，流行的庙师国画。到个90年代，因为环保意识的葡萄啦，即卖流行啥呢？野生保育动物的这画面呐。所以即卖阅历吼，你若有去个斟酌的注意看，就知影讲，即阵啊流行迄个野生的保育动物吼，啊做月历。啊！伫这个50年代的时阵呢，迄阵啊，因为生活水准较低，啊，大家较无通食，啊，啊，物件较无像即卖遮尼那进步啦。所以迄阵啊，人吼，会使讲是嗅纸如金。那看到这纸吼，拢无讲拆了，甲肉就淡淡掉，无可能啊。迄日拆吼，那拆了啊，拢唔甘淡掉，啊，拢摕来做册的这外皮啊。哦，咱来包册。较早咧读册的时阵哦，一本的。课本啦、啊，参考书啦、啊，哇，就用迄个字贴吼，啊，咧贴起来做册皮安尼包，啊，无就摕来好好做劳作的材料，啊，是讲做壁纸哦。各位有印象无哈？你甲回想一下哈，嘛有人会摕去七卡砖，好，较早嘛有人哦七卡砖，啊，这用纸七卡砖算讲已经进步啊，较早用竹篾啊，古早嘛有人点么石头炉的炉。哦，较早人有人点，背着迄个大号了后，啊，竟然点石头，撸个溜皮，溜个破皮安尼吼。所以较早物质啊，不像今麦遮丰富的时代吼，可见咱以前人很困难呐。啊，今麦物资较丰富啊，已经无像以前遐欠嘛吼。所以一年一代啊，拢这个年代无同啦，变化开始真多。如今甲回想起来，实在是令人吼感慨万千呐。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19世纪的时阵啦，无电动船啦，无蒸汽船吼，只有是帆船。帆船就是安那靠风势吼，啊，行海流，顺风顺流水吼，变出海吼，时间拢足长啦。迄个年代吼，无冰箱嘛，无冷冻库，坐船的人啊，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吼。澳洲人呢，上早要来亚洲。这个澎海路线是顺着大西洋东海岸落南，西过非洲，好望角、好望角，来到印度洋啦。然后再沿着海岸，差不多四个半月，甚至规半冬。天气不好的时阵哦，反正九个月才会到。荷兰人统治的时阵呢，亚洲的总部设在雅加达，哦，印尼啦。行船到台南爱多久呢？一抓爱半个月。迄个时阵西班牙是占领的台北北部啊，台湾北部啦。西班牙总部是伫菲律宾的马尼拉。坐船啊到基隆爱一日。当时上大只远洋的帆船吼，会当一概坐300人。船顶吼爱宽足济大量的食物饮料。啊，因为无冰箱、无冷冻库，肉类、水产无在条冰，青菜、水果无法度保持新鲜，卫生条件足歹，所以迄阵啊吼，坐船的人啦，食歹腹肚啦，闹吐泻啦，尾啊排血症啦吼，啊水也无够，啊到尾脱水，哦死伫船顶的人真济真济，甚至吼有人已经冻袂调，到尾自杀。甚至大家攀性地吼，啊，凶杀经常发生伫这个船顶的所在。船顶的食物呢，拢一般是准备像讲大料啦、面包啦、哦盐巴啦、肉干啦、吼鱼干啦、咸菜啦、花莲豆啦、生果梨啊啦，哦，还是咸鱼、咸肉，全部拢是吼重咸的大牛就对啦。啊，那大官好呢，就是讲吼，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迄个上顶的高宾啦，吼，拢坐头等舱啦，吼，啊，住好食好，啊，而且吼，伊迄个船顶吼，佮有一个冰台，吼，底下创啥，有种青菜，有饲鸡啊、鸟啊，吼，甚至吼，嘛会当底下抬牛、抬猪，和大人物享受就对啦。虽然讲起来享受，但是大官好嘅人吼。我那赶快来破病啦！哦，警察是讲大官好嘅人，因为因的生活较富足啦，哦，死嘅人无遐济就对啦，无一般像迄装坐迄个普通装枪迄种人客遐济安尼。统计起来吼，一台船载300人，你的面包爱宽偌济？25,000公斤啦，肉爱准备15,000公斤啦。啊，回镰刀啦，回镰刀拢爱过拍打去，爱差不多准备5,000公斤啦。啊，那水啦、酒啦，吼、哦，差不多嘞2,000公升啦。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视网膜玻璃吼，因为尤其你目睭安尼模糊看袂清楚，视网膜玻璃诶处理关键就是你提早发现、提早处理，啊无你这个目睭真正会青盲。咱来讲到这个王先生，差不多五十大岁，搁咧做工课。一礼拜前，目睭就是这个正率，感觉讲有飞蚊仔症，吼，迄只蚊仔咧飞咧飞咧飞咧，啊飞咧就是感觉讲啊，小可飞一个袂要紧，但是有阵啊，熊熊佫会看见咱目睭吼，那那细那咧，像闪电咧，细一个是咧，啊就讲啊，敢袂伤忝，无咱佫休一个，伊也无要伊，啊就赶快继续做工课，佮过一礼拜啊，哎，这症状无改善呢，变作正率的下骹。那感觉加一块乌影，啊，来感觉讲，迄目睭拢去要想要去甲落，啊，花看嘛会走去呗，啊，愈来愈淡愈快，伊讲啊，愈快看来愈来愈无较紧的惊着，走去，即个毋是去眼科，伊直接去急诊，急诊一加加验一个了，哇，目睭看无啊，0.05，正常是0.1，啊，1.0，伊是0.0就要青盲啊，啊，迄阵甲点散瞳更加看有啊。哇！内底迄个玻璃体内底拢出血去啊！啊，咱视网膜那一个视睁圆的来讲无，伊伫迄个11点的方向破一空，8点的方向破一空，2点的方向嘛破一空，拢总破三空，拢离去啊啦！啊，伊伫伊着离去，离去到迄个黄斑部，无法度啊，因为离太侪空了，只好去手术。手术佮嘛痛苦呢，无法度倒咧困咧，拢爱。拍咧，一拍就拍三礼拜。啊，即马手术了后，前前后后安尼过2个月，啊，甲伊迄个视力好加再无完全清明，佫有救倒来，啊，佫有快点影，0.5哦。所以其实像咱王先生，伊这就是拖去。另外一个小姐就较幸运啦，吼，即个差不多嘛50岁，姓李的小姐，伊是三公斤吧，倒立呀，伊是倒立嘛是同款咯，袂帮阿静。哎、啊，就感觉讲啊，那种感觉有一只蚊啊呢，乌乌一点一点安尼，在看就是看迄电脑屏幕的不舒服的对啊。哎，就较紧请假，伊就去眼科的门诊啊做检查。啊，迄时阵因为伊都有近视嘛，所以伊倒立迄阵矫正本来是1.0，啊，咱若去检查眼科，不是拢会点迄散瞳嘛？所以散瞳加一点落去，哇，看较足清楚的。一块很光，伊玻璃体那落，伫迄个视网膜两点迄方向，好，迄视睁两点迄个方向有离一空安尼，啊好加载吼，迄空无介大空，啊一空尔，意思讲啊无吼，那会使，你若愿意手术一个雷射处理就好啊，迄空较紧甲补起来就好啊，啊其他拢无入去，但是就是赶快飞蚊症。吼，佮会安尼哦，袂帮讲小块佮有这现象啊，无多完全改善，安尼好唔好？伊讲好，较紧做做，镭射做做了后，哇，好加再倒入即个目睭，赶快又回来1.0。所以你看，两个人白白视网膜玻璃，你治疗结果差足济啊。这就是讲，咱若视网膜玻璃有破空的症状，你一定爱提早来发现啊。提早来治疗，无你看一个目睭两要青盲，一个是讲个较紧镭射治疗好，得个个个原来视力同款啦，拢看足清楚。所以视网膜玻璃严重就是讲伤到咱这目睭看有甲看无，目睭若看无的时阵，以后会跋倒，啊跋倒来磕着头的，哎呀，得倒变成倒一世啦。所以眼睛一定要过好。啊，咱拢听讲目睭那一条翕相机对不对？啊，这个视网膜伊就是那翕相机的底片，所以伊就伫咱目睭后边。你看迄光线啦，吼，还是看咱这个影，拢是靠这个视网膜来产生。咱的目睭嘛，那一粒水球啊，同款啊，水球啊，那这粒水球啊，伊内底包的迄软软那果冻，迄就是咱的玻璃体。所以一眼哦，上内底迄眼就是咱的视网膜，啊来对中，就做做血管，吼，血管营养加的脉。

络膜，上外口就是咱讲的巩膜。所以你若讲，伫咱这个目睭内破空，这物件就会乌白老乌白老，啊，老的影响到咱视力。啊，伫遮我们特别爱提醒。伫咱糖尿病的人吼，较高引起的叫做牵引性的视网膜剥离，啊，这就是咱目睭生瘫，吼，生瘫，迄个黏膜，啊，伊迄个结缔组织边啊生足侪不该生的物件，黏掉的，啊，牵得着。但是呢，咱一般人是安怎破空呢？啊，破空较麻烦，变作你目睭吼，第一个你足高，第一个症状就是白斑啊症，所以你有白斑啊症的人，你爱先去检查。是不是视网膜出问题？啊，你哪个无注意了？你也感觉讲目睭周边周围有哪款拢细呐，有散光散光，细一个细一个细一个，迄个感觉，这就较严重啊。哪个较严重？你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变讲有一个看袂清楚。所以这些症状，你哪有的话，直接较紧去有眼科医师做治疗。啊，无你到时阵，我那目睭真正会青眉，那目睭周边才会血管同款，你哪营养素无够。血路无通透的时阵，也是会影响着咱视网膜遮的营养甲供应，因为足侪嘛是因为退化了，去影响着咱遮的视网膜有可能去破空去。所以呢，咱听众朋友足侪阿爸母咧问讲视网膜剥离的这个问题，提醒着讲目睭顾好，咱的退化会更爱通透，所以咱一寡目梢神经遮的隐形液萃取遮的成分，互咱营养顾好，啊目睭有无迄、那个？退化较慢诶，啊！你若有慢性病，像血糖、血压，咱拢甲控制稳定，啊！即、這个视网膜剥离较袂去找着咱。谢谢。

0: 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阮囝肝原来本来无好，胃头干吼，买互伊食。五日节就来讲，医生吼有抽血，搁看报告，讲经拢降为正常啊啦。
2: 听着恁的就才开始食。感觉比较袂新啊，保养肝。
3: 我长期拢食西药食济啊，我食胃头该排毒一下。
4: 肝油啊吼，肝吼，阮囝食，阮囝住伫工厂嘛吼，工厂拢有臭味啊，肝的迄落个肝油啊在互食。
0: 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若臭味啊臭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藏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肝歹肾排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铁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干紧食，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那么人的一生中间啦吼，伫个奋斗过程啦，往往拢唔知影讲要安怎享受的人生啦。我想真侪人拢安尼一头栽进去吼，都一直安尼伫拍拼啊，有少年吼安尼惨淡经营啊，拍拼到老啊，老来要创啥？我常常看到一挂迄个老大人吼，食甲七老八老啊，哇，袂得啦，佮陪孙啊，啊，拢安尼娶孙啊，吼，迄孙啊，才三岁啦，五岁啦，吼，拢佮安尼，还佮正细汉安尼吼，啊，你佮想有时啊讲，啊，人生安尼有甚物价值啦？啊，你安尼拍拼一世人，佮食甲遮老啊，啊，换你着佮来做孙仔奴才，哈、啊、哟，安尼有甚物路用？其实讲到这吼，我才想到一个讲。咱台湾有一个做电脑的啦吼，电脑大王啦，哦，英业达、英业达、英业达嘛，真出名啦，这世界有名大厂啊。恁敢知影讲因董事长一个退休了啊，在创啥？互恁摇，在做啥？你敢知影？在种花啦，大头家等于装卡种花，哦，是安怎？这叫做想会开啦，为人想会开，为想未开。咱在做囡仔读册。读小学的时阵，老师定教咱就写讲哦，咱的志愿，大家拢讲啊天花乱坠啦。啊，你若当时敢讲哦，你大汉，我长大，我要种花，我要回去田里种花，你就讲笑笑的。恁阿爸安尼吼，少些起码就压紧紧啦。种花不一定不好呢，对不对？种花不好的话，人迄个英业达当处长退休了，那要等于种花。但是人咧种花吼，足科学，人咧足有头壳的人，人伊吼用电脑在控制，人咧种花吼，规个拢全部拢装电脑化，省人工，哦，啊，佮创造足侪机械啦，改良了真侪产品，哦，当市场种的花啦，拢坐无人机的啦，拢去外国啦，外销外国啦，迄头壳好的人就会晓辨别，会晓辨别的人处处都有商机，对不对？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K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感恩感恩，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指导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阿兰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呦，今仔日咧真正是天乌乌呢，然后乌马西苏啦，这是什么天气啊？
1: 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0: 哦，
1: 对啊，对啊。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啦。
0: 喜的
1: 是讲啊，这个前几天就讲温度加寒啊，加热哦啊，今仔日有落加好啊，降加温度。
0: 嗯
1: 啊，但是惊讲哇，风太大，唔知个造成对吼，雨落伤大造成灾害。所以嘿，希望下个雨降温，这样就好哈，不要因为这台风没有要进来嘛，好像擦边球擦过去。
0: 来，今天就没有讲哦，今天南北真的都要提防大雨哦，而且呢，双北吼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哈。吼、哦，发出的国家警报吼，会大雷雨会狂炸啦吼、哦！啊，南多是讲双北哦，已经发出国家警报哦。那是在南台湾的屏东啊，今仔日吼，这个时雨量已经来到300，甚至到370啊、嗯！这个这种雨量的降雨量惊死人，所以有足侪所在拢已经有积水哈，积水这种的
1: 影响。惊死人！哎，
0: 对，屏东吼，所以今天从南到北，那高雄呢，从早上到现在，拢天哦，看起来在要落雨哈。好了，以后双北会有山区的暴雨。所以说、要注意。那么南台湾的屏东已经、下大雨、那高雄呢是未在意的天哦哦、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啦、这个有暴雨发生的这个几率非常大、要留意溪水暴涨，不要再去溪边、河边、海边、尽速、如果在那边要尽速离开，远离河川区域，不要从事溯溪钓鱼、戏水等等、的活动、以测安全。今天全台湾的天气沙粒，
1: 哪三个字？
0: 不稳定、
1: 对，下雨啦，
0: 来，今天有大雨大豪雨特报区是屏东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大雨特报的，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还有澎湖县、
1: 大家要注意哦、出门的时候。
0: 接下来就是2026世足赛啦，来哦吼！咱世足赛今天哦这个。这个战绩如何呢？哈，今天是25号嘛，哈，今天25号，今天有那个今天啊，给那一套在有瑞士对加拿大，哈。瑞士对加拿大的、
1: B 组的比赛、
0: B 组的
1: 今天有 BC、今天的赛程比较多、过往都是1、2、3、4，今天又多两场、
0: 好，瑞士对加拿大2-1、已经、这个比完了，就是领先、瑞士领先，所以瑞士已经、领先、这个加拿大、这个2-1、之前对那个波赫、4-1领先，但是对卡达的那一场是1-1和、瑞士应该当晋级、
1: 瑞士不能晋级啊，
0: 晋级啊，
1: 只是他以及瑞士是小组第一啊，是第二晋级、所以以及丁加这类加拿大比赛的这一次、这一场就决定谁是、第一名或第二名晋级、反正大家讲啊晋级的晋级那有差、但是对加拿大来讲较有差，想要讲呢，因为分组第一的话，这一组如果分组第一可以留在当地比赛，就不用飞到洛杉矶。那这一个他们比赛场地是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就在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场就想要赢，因为他们如果赢的话、就可以接下来的32强的这个淘汰赛还是留在自己家里比赛，但是给那个输啊，所以虽然加拿大晋级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在自己加拿大比赛，要飞去美国洛杉矶。
0: 所以 B 组晋级的应该就是加拿大跟瑞士。
1: 对，就是这两队其实早、他们就已经两胜已经晋级了，但是光谁是第一跟第二的差别，我到了条件没有共轨。第一的就留在加拿大原地继续比赛、但是第二名、你就是要飞去洛杉矶、去做一个32强淘汰赛。当然我拿地主国。 怎么会想要去美国比呢？哦、一定想在加拿大比 啊！所以加拿大真的二完哦，32强。那如果啦，如果说哈、加拿大如果在32强淘汰赛就淘汰掉的话，哇，加拿大的球迷没有办法，没有这一场比赛可能就是加拿大球迷跨赢个底，
0: 所以
1: 国家队最后一场在国家
0: 接下来的加拿大的比赛，当然哈，全加拿大哈，请全力呢为自己的加拿大队加油了哈。那今天透早其实還有一场比赛是波赫对卡达哦，波赫对卡达以啊波赫3-1领先卡达哈、
1: 波赫跟卡达是这一组的3-4名啊哈、虽然3-4名，但是对这场比赛对波赫来讲加重要哈、因为卡达其实已经注定被淘汰掉，但是波赫哈就是波士尼亚以如果赢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进入所谓的32强，因为今年这世界杯哦多了一个哈。32强嘛，可是32强只有本来就几组，十二组，对不对？南宫这边的12组嘛，12组取前2名的话，就是只有24队，但是32强还有8队是从哪里来的？八队就是从各组哈最好的第3名，第三名哈，十二取八，所以波赫虽然在这一组是第3名，但是他对加拿大对瑞士的这个战绩还不错，所以波赫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最好的八队的第3名里面晋级32强，所以波赫还没有被淘汰掉。

0: F 组的哈，哎 ，F 组的有哪？
1: 今天就是 B 组跟 C 组，还有 A 组啦。啊啊、A 组哦，有两队的是，今嘛咧开始咧踢的这个南非加这个南韩哦，今嘛踢了46分钟哦，他们比数是0-0，然后还有另外一组 A 组的也在踢哈，就是捷克跟墨西哥，到现在也是0-0，所以今天总共三组出赛嘛，三组就是A、B、C 哈，这三组都有出赛，第三轮就是这出赛的第三轮，
0: 好，南韩是不是就看今天这一场了？是不是能晋级就看今天这一场了？好。
1: 对，因为南韩现在他是一胜然后一负哎呀，为什么还有和呢？还没踢完那么多和还不知道齁。好，没关系，一胜一负啊。当然最近是一胜一负齁，所以他这一场对他来说很重要。伊南公这顶位当赢齁，那就是保证晋级啦。如果但是如果踢平或踢输齁，那就可能跟其他同组之间的胜负还有进球关系。所以我们要可以难得持续攻垮，到时候齁这个 A 那个32强会有哪几队进入32强，就是这一版。这个礼拜比到礼拜天比完的话，下个礼拜得被开始32强的单淘汰赛的比赛
0: 啊。不过咱来看世足哈金球奖哈目前最新的排名哈，好，这个世足赛哦都会有这种金球奖啊哈。美加墨世界杯哈今嘛哈如火如荼呢哈，不是最给的哈，因为现在还是48队的这个初赛当中哦，但是随着各小组的这个赛事拢进行到后半段呐哦。场上的球星的表现不但是关乎的国家队晋级的命运，更加直接牵动了个人荣誉的最高殿堂，所以我们来看金球奖目前目前是梅西呢冲到榜首了了Puoi d'improvviso venivo dal vento rapito。好来哟，这个最新的哈，这个世足赛的金球奖呢，哈，以及的排名哈，当然这还不是最后啦哈，目前的是这个48队的这个比赛来到后半段啦哈。好，稍早公布的金球奖的夺奖几率排行前三名哈，前三名依旧是足坛最具统计力哈、统治力、通敌来的三大巨星。一梅西，二姆巴佩，三哈兰德，就这三个明星，这个占据前三名，梅西
1: 哈兰德德奇瑞典的超级巨星，哈兰德
0: ，姆巴佩，
1: 其实姆巴佩其实嘛真高，咱讲这个梅西他现在在破纪录了嘛，他单独居于这个所有这类世足赛来的这个进球王18颗球，但是梅西的18颗球是从他踢了5届用27场比赛，然后才踢进18颗球，但是姆巴佩真真高呢，现在姆巴佩是。并列第二呢，他进了16颗球，而且姆巴佩的16颗球是怎么进的吗？16场进16颗，
0: 场场都有进球
1: 啊。所以说哈，这梅西可能这种史上世界杯史上的进球王的位置哈，这一届可能还保持得住了。但是呢，阿比亚公这类阿根廷被淘汰掉，阿比亚公这一次如果很顺利的梅西又踢完拿到冠军，我姆巴佩可是比梅西更加小了。只要姆巴佩身体健康的话，这个是。足赛上这种史上的进球王我觉得应该会被姆巴佩给超过去。
0: 好，不过阿根廷哈，这个队长梅西呢展现领袖风范，然后伊伫各项进攻诶数据甲关键球的处理上来讲，无人出其右哈，稳居排行第一宝座。那法国天才的是姆巴佩，伊是极具爆炸性的速度甲进球的能力，紧追在后面哦，尬掉了哦，差2球娘娘，而且是梅西是累计好几届的哈。那挪威的这个哈兰德哈，号称叫做进球机器哦，好进球的机器的叫哈兰德哈，以纵然背负着国家队这个这个体系的压力，但是依然。凭借的一个的恐怖的哈门前终结效率稳坐第三哈好。
1: 所以梅西这个位置可能不会坐得很稳呐，
0: 对啦。
1: 但是梅西想那也当这样就是他那个踢的久，能踢的 2006年那届世界杯，他就出赛、嗯，那时候18岁、嗯，啊，踢到38、39岁、嗯，还在踢、嗯，身体健康又踢得久啊！你要循环嘛，身体健康踢得久、嗯、啊，国家队又愿意让你先发上场，嗯，而、哦、你卡球被进球没有那么简单，嗯、又队友又愿意做球给你去踢进哦、嗯，这有好几个因素起来累积起来，你才有法度变成这类哦踢进球的进球王。我担心姆巴佩加这类哈兰德哈、嗯，他们两个是起码。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嗯、他们还年轻、嗯、但是年轻如果说下一届状况不好甚至受伤没法都代表国家参加所谓的世界杯、嗯欸、他就是又少了四年了、
0: 嗯、
1: 他如果再要下一届世界杯、嗯、又要再四年、嗯、这个时候人家说、嗯、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年轻更能进球的就追上了、嗯、所以你看梅西的伟大就是、嗯、连续五届状况都可以维持的这么好、嗯、球队又愿意让他当先发、嗯、这个是梅西伟大的地方。
0: 哎、相对来讲葡萄牙的传奇巨星 C 罗齁 ,C 罗这么排名齁已经齁成为外界讨论的焦点目前一提金球奖的几率榜上只占据到第16名齁齁、嗯嗯、第16名。所以哎
1: 那其实这还有一个前因后果啦、嗯、因为这么起 C 罗他个人能力不好、嗯、是葡萄牙队就是整体不好，
0: 团队
1: 不好嘛。你看，法国、瑞典跟这个阿根廷，嗯，他们就是因为团体很强嘛、嗯，所以打的比赛就可能就是比较多场。嗯，哦，另外一关数据看比较多场，但是另外说梅西他很强，但是阿根廷队不强，如果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掉，没有32强，没有16强，没有8强、4强，甚至是冠军赛，他进球的数字就会少得很多啊。
0: 好，不过哈，不过当大家对梅西除了这个球技啦哈意外哈，就是咱多嘛有讲的讲，哈梅西他一直哈在这个葡萄牙队哈啊这个啊阿根廷啊，对不起哈，他就是维持一个。领袖风范哈，哎，我讲哦，看有关的这个梅西的哎迄个介绍哦，梅西伫伊的球队内底哦，伊真正都是敢那纯，咱呐用黑道来讲，伊就是敢那大哥哦，黑道大哥，因为怎，哎，球队内底大概对梅西呢是毕恭毕敬哦，因讲哦，譬如讲因呐是讲啊，伫某一个场合，啊是讲伫球场哦要出场啦，啊是在某一个场合，他们啊集啊团体要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些其他的球员都是哦已经啊陆陆续续哈。都安尼出来了呀，好，出来哈，啊，大概啊，徛伫啊，啊，梅西哈，都是可能是无一定讲是挑敌的啦哈，反正因呐讲人拢出来了，等个梅西出来的时候，梅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咱台湾不是一个画面很出名的，咱台湾不是有一个画面很出名，外国啊，在那个 YouTube 里面都有很多人分享，很多国家人都觉得说，哦，啧啧称奇，就是说在马路上有救护车的时候，有救护车，呦，哇，咱台湾的开车人都自动哦，较紧，两边哦，这样分为两边哦，啊，把中间的路腾出来让救护车经过。这个影片因为在 YouTube 很红，说就是咱台湾人哦，这种哦，自动自发的那种哦，真的是功德心哦。梅西就是安尼，梅西伊那伫伊的球队吼，一出来的时阵吼，遐其他球员很自动就往两边靠，然后呢吼，就梅西就吼开出一条路给梅西这样吼走出来，行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哦啊，然后那个其他的球员哦，就有一点大家说就会稍微有一点跟他的定头安尼啦，也不是说吼敬礼啦，就是有一点说哦，有一点恭敬。的这样的稍微弯啊，对啊，低头啊，那跟他那拍招呼啊，那就对啊，啊就分为两排，左右两排，中间那一排，中间那一条路就是开出来给梅西走的哈。你任何因的比赛啊，是讲任何因出场球队出场的时阵，都会自动自发的，这是自动自发哈，因为大家都是哈非常臣服于哈梅西的领袖风范呐哈，嗯。当然，身为一个领袖，除了一些球技、一些精神，还有他的当然很多啦哈，跟球团的相处啦，跟也为人处事，这些哈都受到肯定，好才会到现在。你看，刚刚过39岁生日，梅西，今天刚刚过39岁生日。

0: 又有一个国家呢，拍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呢，吼，这个吼不能用社群媒体。
1: 哪一个国家嘞？
0: 泰国。
1: 哦，
0: 来到咱吼亚洲国家，你看泰国，
1: 泰国还蛮令人震惊的。
0: 对，
1: 因为说实在，泰国的这类吼，把让跨过这类网络电话，我看过泰国人在做广告，很厉害。我跟你讲，泰国人在做哦，这这个风格拍 hip 风格，不管创意啦、发想啦，还是讲整个广告设计，哇，跟他们泰国拍的鬼片一样，很有创意。
0: 嗯，
1: 泰国人的创意其实，我说实在的，比台湾人好很多，好很多，真的。大概你要去看，你网络点。泰国广告，因为一堆看这广告头啊，一直看中段
0: 广告，
1: 不到最后你唔知伊咧广告啥，但是你感觉趣味。有一种泰国人吼，他们专门吼自己的一个笑点跟一个思考的逻辑，但是伊袂像咱台湾吼，有时候太直接被甲你讲啊，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这个是坏，无留一个幽默跟思考的空间。但是咱泰国人有，泰国广告里面有，
0: 因为可能吼泰国的因的广告吼。广告费没那么贵，咱台湾的电成功电视广告广告费很贵。
1: 我觉得跟
0: 啊，都较紧要跟时间浓缩较短咧。
1: 这个跟
0: 有广告时间限制，
1: 这个跟创意没有关系。那台湾的广告就是哎，我就跟你说这个是好，或者不好。那泰国
0: 跟他存咧演戏啊呢，
1: 又得存咧
0: 演戏，
1: 而且
0: 常常看你也唔知啊，你叫是讲啊是咧演什么剧啊呢？
1: 对啊对啊。
0: 结果看到尾啊讲啊，原来是咧各做功课。
1: 我感觉泰国人的文化创意就得其实比我们。台湾人强太多了。
0: 好，愈来愈侪国家呢，哦，拢开始伫咧禁止儿童不能使用社群媒体、社群网站哦。啊，来最近呢，像澳洲还有英国，哦，拢相继立法，哦，拢立法限制儿童跟青少年使用的社群媒体。即马泰国政府因最近嘛讲哦，因要根据新的法令，未来嘛是要计划叫全面哦，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哦，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哈，那主要哈，因是哦，这个泰国当局认为讲哈，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真正影响到儿童大脑发育发展哈，更加会让囡仔暴露在网络霸凌、性剥削跟线上赌博的巨大风险
1: 哈。
0: 好来，今嘛哈，伫泰国因讲哈，2岁以下囡仔。2岁以下囡仔有70%，天天就盯着荧幕看。2岁以下哦，你无看你无看网络，我咧讲，哎囡仔吼，无，咱进前诶，敢那是台湾的哦，哎囡仔细汉啊，就门啊做啥，门拍袂开哦。门拍袂开，阿妈袂记咧扎锁匙，阿囡仔伫内底哭甲阿妈，阿妈门都袂当，袂记扎锁匙，无当入诶吼，对无？啊，即马着报警叫警察来，啊是叫开锁来，啊这囡仔底下一直哭，啊哭甲吼，阿妈尾也袂讲摕手机啊甲拍迄个 YouTube 的影片互伊看，囡仔拢点伊，好，真诶哦，在世界各国拢同款哦，两岁以下的小孩，这几乎是 baby， 你话七成都天天盯着荧幕看哦。泰国人呢，泰国人因平均一个人一天平均上网到8个小时，哈，
1: 就恐怖哦，这。8个小时，你要想看卖哦，咱那困8点钟哈，啊，醒嘞16个小时嘛，那16个小时，就是除了吃饭、工作之外的时间，8个小时几乎拢在盯荧幕嘞，我就给我嘞，8个小时修好嘛啦，
0: 对啊，连2岁以下的70%哦，每天也都在盯着荧幕看了，对个哩，所以哦，难怪因嘞泰国哈，诶，这个健康促进基金会董事长公开警告，伊讲。婴幼儿过度接触荧幕，诶，应用到因的学习能力，还有语言沟通，好，以及好年龄层应有的正常发展，哈，好来，尤其我感觉语言沟通啊，即卖囡仔你叫讲话袂啥样讲咧，
1: 哎对啊，
0: 真的呢，我无甲你骗呢，即卖囡仔，讲话都唔知道要安怎讲安尼呢，嘿啊。当然不是大家拢安，但是还蛮多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都是用看的。 用打字的，用文字沟通的，所以你讲话拢无咧讲啊，哈，哦，他们上咧人设，
1: 对，他们对语言的组织，哈，恭维的罗组织变成转换到啥，手指头可能打字啦，哈，还是讲语音输出，打字可能没你叫人去找什么物件，搜寻什么，因的功能哈，都变得足强啊，但是你要叫一个人跟人之间呵呵啊去个恭维哈，就变即马囡
0: 仔有困难，
1: 较困难，
0: 对啊，所以哈。
1: 这不是没法度，是没去训练到，因为手机看太久了嘛。
0: 所以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呢，泰国他们又认为青少年在网络上可能面临网络霸凌，还有儿童性剥削，还有线上赌博的危机，还有各式各样诱导不良行为的广告，他说这些风险都会损害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引发的焦虑和压力，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演变成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说要跟进澳洲他这个铁腕政策，来就是准备要禁的，对，16岁以下要禁止使用这个社群媒体哈。
1: 但禁止使用社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去盯手机跟平板的。哎呀，对啊，这较困难的所在哈。嗯，伊无去互动，但是伊哪底下看看有无。
0: 还有因公哦，他们也将要盯住这些哈，这些各种的这种社群平台媒体的平台的丢啦，这平台一定要过滤哈，一定要过滤一些不好的哈，这个这些
1: 资讯啊，
0: 话题啦，而且画面啦，因公如果没有平台没有做好这种过滤哈，那可能就要面临重罚。台湾人拢咧滑手机，好不好？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啊，看没有相对有什么办法来让台湾的大人就没办法，大人你的你要看手机，要看手机，家己决定。但是对囡仔来讲青少年来说，这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个管制？然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嘛？啊，那跨界泰国、英国啊，甚至澳洲，他们执行的程度，而且安怎去执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0: 好嘞，咱快甲公告了，来甲听众朋友讲哦。其实今嘛世足赛当地的孤营当中，听众朋友咱吼可能唔知影讲哦，伫世足赛比赛这段时间，吼有人呢，竟然有两个男人吼，两个男的吼，竟然伫这段时间得到一个梦幻工作吼，这个球迷可以看39天的世足赛吼，39天总共104场诶世足赛哈，免费看，而且。还可以得到差不多160万块哈，对，这个奖金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只有在世足赛这段时间
1: 期间限定了。

0: 咱进攻个，
1: 那就没有新的分享。嗯，
2: 来哦，嘿。食
3: 恁的书房哈，已经食，反正七十八年开始我就我弟弟食，食到几乎本来收入线是到五十啦，啊，今嘛只剩三十五啦。我感觉讲，迄书房对收入线啊帮助真大，所以我拢无停，刚刚固定四条四条去食。我再见两条，暗时两条，我拢无停啦。我这九十八年到几乎无停，完底就连起来我老拜放尿了。
2: 哦，
3: 啊，我讲这样哦，我讲我讲那个刚刚排便他困难的时候，刚刚也去动。去对着那个
2: 射物线，嘿，
3: 流放出来，
2: 啊，流
3: 放出来，我就爱找鼻去通便啦。所以讲，射物线就是大粒了啊。咱的排便的所在啊，排泄去对调了啦。个排便呢，就是讲咱排便哦，啊，再些较侪哦，啊，成功，诶，大肠诶，就做来对着。对了，受限了。他们盖粉哦，我引进龟爪哦，到这两年龟爪咧，弄啊油油啊，刚要刚刚打到这个嘛，过敏下，不能医生讲要慢喙齿啦。啊，落尾我就直直接食，食个就弄好啊，就
2: 直
3: 接去用啊。
2: 嗯，吃咱的钙粉啦，阿哥吃苏鹏
1: 啦。对对对，哦，因为伊这大哥，咱的苏鹏也是登记使用，很固定嘛，吼，对咱讲啊，就买个备用的量嘛，再去两粒啊，这个一包两粒，一天四颗，起码够够加的量，红山加好，阿伯你看过去稍微吼，你看连这个排泄，就是这个正常排泄时候，弄个一对的量，少弄个对的，伊的这个排泄的所在，就麻烦的，
2: 对，变得他
1: 压迫到了，
2: 小便也不正，也不顺畅啊，大号。也受影响哈，
1: 射物线肿大。
2: 你讲一面拢爱起来五六遍，我爱讲，像这种比如一边起来五六遍，你都真啊做八个嘴啊啦，哦，你拢免困啊啦，你干那安尼舞龙啊，你个然后有年纪的人，哎，你俩做起来棒棒的，倒来倒，你都搁困咯，你都我都搁困咯，哦，无遮简单好无，所以都不规咩，都拢会来放尿，啊，个唔是讲啊，咱放咱啊去，人诶哪诶好困啊，就是安尼起来要去暗时去放尿，个目睭咪咪唔敢睁开。吼，啊咪咪咪咪懵来懵去，甲便所啊咪咪放完了了，倒来偏来个困了，哦，啊这唔是啦，这有年纪的又这一个晚上哦，起来尿到天亮，那当然真的是再是八个嘴啊，吼，所以处理这个问题哈，排尿的问题啊，各有女性哈，那到中年以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很容易那种哈，这个经尿的这个失禁失禁这个经验，
1: 对啊，没有错，
2: 对，变作讲你放尿你无法度甲你。控制你变成跟他讲，尿那一斤啊，你都啊明明都便数啊未够啊，啊是讲你多伫外口啊，啊你都无多啊，都禁未掉啊，啊所以就常常有吼尿失禁这种的情形，就错落去啊啦，讲较白话就错尿啊啦，吼常常咪菜市啊错尿，啊不惊到等下要等下厝一半错尿，
1: 哈哈哈哈哈。他冒咧笑啊，你真正他冒咧笑啊，啊你洗菜只洗到一半啊，要迎接的时阵啊。
2: 所以我跟你讲，咱有听讲讲哦，我有听讲讲哦，我出门吼，我都唔敢穿裤，我拢穿裙。是啊，那伊讲穿裙啊，穿个垮垮对哇，啊，穿溜溜吼，你若卖坐落对哇，你穿溜溜吼，去边下头穿穿，你安尼没人知嘛对哇？啊，你啊穿，你那裤嘞，裤都对哇？你那外口是穿短裤。一抓到就裤底就一刀吧吼，啊穿裙较唔知，所以穿裙抓到吼就较方便，所以哦，咱会记得吼，苏鹏哈，来自加拿大苏鹏，啊个迄食个咱的钙粉嘛，食个足好个吼，哦，喙齿拢个用起来，生冷油拢个摘起来，个一食一波啊吼，挑战美食啊吼，人生又精彩啦！
1: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盒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定位更长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这个就最爽的职缺啦，哈、嗯！美国有两个查甫也当现赚$50,000的酬劳，并且可以当在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广场，哈、哦，纽约广场呀，有一个特制的玻璃屋来的。好，伫即个世足赛比赛30天的时间内，吼，39天啦，唔是30天。好，这一次的世足赛从第一天到比赛结束是39日，吼，39天，你就在那个纽约广场特制的玻璃屋里面，39天都关在那里面，好看足球赛，吼，看完104场，吼，104场，诶，世界杯足球赛就这样子，吼，然后呢，吼。看完之后呢，还有钱，反正就是有$50,000，$50,000，那么这个获选哈，也算的是两个查甫的，那他们怎么获选呢？那当然因事先因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去报名参加，最后用抽奖的哈，就抽奖抽的2个名额，就抽到2个都是男的哈，其中有一个查甫的，伊阵接到通知讲伊被录取的消息。也
1: 是做，干嘛是诈骗哦？
0: 无嘞，伊直接就跟老板洗头了啊！伊讲头家我，我要洗头了啊！哎，39天诶，头家要你有39天哦。反正我够钱嘞，$50,000嘞，吼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听讲足侪人吼去应征要抢这个名额吼啊那但是只有2个人嘛吼，所以讲吼其中一个真正讲哦吼一知道自己这个获选之后，马上跟老板吼说哦我要辞职吼，这是伫佛罗里达州吼，伊本身关在伫咧做餐厅服务生吼，这个他当然是足球球迷，叫阿克托吼，伊吼甲你笑笑的承认，伊讲我辞职了吼，我在发现我自己被录取吼。的隔天我就这跟老板跟所有的餐厅的同事说，今天是我上班最后一天，明天我就不来啦，不干啦，另外一个是来自费城的网红，叫佛兰克林哈、嗯啊、这个网红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是被抽中的，应该呢叫公平，因为很多人应征呐哈。好，因的是第一个一个很巨大，而且哈特制的长方形的玻璃屋来的，哎、嗯，跟他一个工作室安尼，啊，那个玻璃屋就踩在那个纽约广场呀，好、嗯、啊，用两台那个。85寸的这个电视看比赛安尼，
1: 哦，爽哦，
0: 39天拢爱关你家，104场拢爱看完。啊，这个玻璃屋里面有放迄个沙发，啊，有人造草皮地毯，啊，个有小桌子哈，墙、哦嗯、上个挂着哈，我也请我表顶头个挂着各国哈、哦、各国诶，这个球队的这个围巾哈、哦，围巾哦，围巾哈、哦，宛如啊但是底下纽约啊广场底下来嗡嗡的人拢看得到，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就变成像楚门的世界安尼，
1: 就是一种、行动艺术的
0: 地方。对
1: 了，好特
0: 别哦、喔。哎，你说、
1: 啊，但是吃喝拉撒睡拢底下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啊吃喝拉撒睡、啊，
0: 不知道
1: 也快点，
0: 还是要吃？吃可能也是在里面呐，但是拉撒的话，可能会不会就是、
1: 洗澡干嘛？
0: 哎、对呢，哈、
1: 喔。哎、对啊。
0: 伊讲哦，不可能吼！伊讲有当时按专心看比赛吼，看了好几分钟吼，然后转头看出玻璃屋外面，才发现哦，大概都有30-40个人在围观。伊讲这是一种奇妙的哈经验哈。啊，伊两个人必须要一起跟球迷互动哦，哈。而且伫每一场比赛15分钟的空档当中哦，利用迄、那个比赛空档可能公告的时间安尼就对了，就冲去附近的迄个豪华饭店上厕所。所啦，哦，上厕所还找边啊附近有迄个豪华饭店呐、啊，就这样哈、啊，吃饭可以在里面吃吧哈，可能就叫外送还是啥，还是有人改迄个哈。
1: 啊，睡啦，我就如果睡在里面的话，也是蛮麻烦的、啊。你在困的时阵呢，冰冰冰冰，哪个瓦克奥朗搞了一个冰之类，啊，咱个纽约人这是很疯狂的、哦。这种刚毛球觉得， 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纽约尼克队在之前呢得到冠军嘛，啊有这个大游行啊，这个大游行的时候，哇，纽约人期待这冠军太久了，50几年的时间，这个很多这种脱序的行为发生哦，包括我记得哈，有一个哈身材稍微丰腴的一个女士哈，她就是去拿偷了一个垃圾桶，啊想到一给路边的一个垃圾桶，啊想到已被偷这个垃圾桶，因为这个垃圾桶是这个纽约尼克队因为大游行的时候的限定色，啊，把它这垃圾桶就喷成那纽约尼克队的颜色，结果呢这个胖胖的女生就把这垃圾桶的垃圾倒掉，啊把这个期间限定的垃圾桶扛回去，但是以所有的一切的作为都被拍下来，被上传到网络电管，结果人去给他肉搜，他知道说，哎呦，原来这个吼女生一起啊啦，一起 J.P. Morgan 哦，美国很有名的大型投资银行里面的高阶主管，年收入有好几百万美金。这个年收入好几百万美金的人，哥去掏几个垃圾桶，因为不能说偷啦，根本就是用抢的。嗯，这个被传到他们公司的高层，一种开赌啊。所以哦，连百几万美金的薪水不要，还要去偷这个垃圾？
0: 为什么
1: 啊？
0: 为什么？
1: 啊，没有啊，
0: 有偷窃癖吗？
1: 不用抢的啊，不要的脱序的行为嘛，可能啉酒醉啊，是安怎啊？
0: 可能
1: 啊，对，红翕来个上传到网络上，就各个人去改肉搜嘛，哎呀，你在当讲抢这个物件，偷这个垃圾桶，有人一查，哇，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高层，就是收入很高的主管，结果就马上被人开除掉。
0: 网络脆顶头哈，有人在讲，有人在讲，而且他真正的哈，这亮出那个 LINE 的讯息对话哈，哦，一共因爸爸哦，过去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抽烟、赌博、嫖妓，然后又家暴哈。嗯好，就这样。
1: 三明白也拢有啊。
0: 对对对，
1: 吃喝嫖赌又家暴。
0: 对啊，柯林后来没有在家里吧？哈，一共，但是因为最近他得了肺癌，快要死掉了，哈，竟然传赖来拜托我妹妹去照顾他，哈，啊，我妹妹因为他的一句拜托，哈，现在心情就很复杂，哈，所以他这个是姐姐还是哥哥不知道了。他说，哈，哎，拜托网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哈，打醒我妹妹一下。这个哥哥还是姐姐，他是不赞同的。干嘛？好，干嘛？一过去安呢？啊，今晚得了肺癌哈，得被敲啊，得叫你去给照顾哈。我看这个上面哈，他有分享出啊，他有亮出这个 LINE 的对话哈。这爸爸传来说爸爸明天中午要开刀。啊，这个女儿哈，妹妹这个女儿的丢，一共那要我过去吗？哈，啊，爸爸的改工，你有空就过来，没有空就不用哈。啊，这个妹妹又跟他回答说哦，好，那我没空。哦，但是可能一个回安那掉，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啊，所以可能跟姐姐或哥哥讲，所以这个哥哥还是姐姐在翠丁桃底的分享哈，恭，哦，请大家来打醒我妹妹一下哈。就是哦，后面还有爸爸还有写说我要请你照顾我，艺术工不用陪他去开刀，但是请我要你来照顾我，拜托了，哦，拜托各改工拜托啊。这个女儿就跟他回答说，可是我要考试了啊，今晚我要准备考试啊，哈，好了，就这样子，哦，好，啊，所以啊，艺术的是工这样的。哥安娜的是讲一个亲情底下哈，这个爸爸这家人对他是真的已经是很没有感情了，因为他过去的一切家庭来的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哈为人父的那个嘛哈，抽烟、赌博、嫖妓、家暴哈，阿金嘛哈生病了哈，肺癌快要GG了哈啊。啊，没人，这个时阵当然就想到说，哦，需要生病的、重病的，需要小孩，哦，需要有人来照顾，哦，所以网络我看，这个翠，有人跟他回答说啊，你就跟他说，哦，等到你出殡的那一天，全家都会到齐啦，你不要急。我讲哦，再跟你讲，网络有人哦，大家那个讲话有时候真的是，哦，听得实在是有一点的。
1: 啊，伊得要甲这物件讲出来，你得爱啥物话，伊得啊拢爱接受啊，不然现在嘛。就是其实你爱、你爱分享欲嘛、你就是包括你想要电、想要靠听、这个现在在下回嘛，每个人只要有 一只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你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个世界的焦点、那你就要接受赞美跟批评嘛、对吧，有人就是只想要听他、想要听他的话、这种 不对他的意、就觉得人家是酸民、
0: 现在是说、他觉得是 不想要、
1: 对啊，我觉得那个他讲的没有错、
0: 但是妈妹妹又好像被爸爸请求又有一点
1: 就这种事情、我真的都是 不置可否、因为我们在咱家庭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听到的都只是只字片语，
0: 人的家来说啦，
1: 不要去介入人家的因果啦。
0: 不过可以知道，
1: 但是我就去发泄一下，当酸民这样就好了。其实
0: 真的是对这个爸爸很
1: 真的，网络上有什么真正中肯的意见没有啦？大概只是在茶余饭后想看笑话的人多啦，看笑话真正想要去替你处理问题的没有啦。
0: 我看一个中国广西的一个网红啦，吼，伊今嘛在咧起厝啦，哦，特别那个看，能讲啊，今天我们的房子哈就盖到怎样怎样，哦，我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可是又想要怎么做怎么做哈，然后啊，我那今天我就来拜托这个艺术工这些粉丝来跟他哈这里参考提供意见，大吉的底下咧讲吼，我拜托粉丝来给我参考，我这个门要不要改，我这个玻璃要弄那么大还是不要弄那么大，大。记得你叫人家粉丝给参考参考，我特别看了，我的，我真的就，你该咩那做啊？特级的粉丝的话，你听会完哦。一定有人跟你讲安尼，啊，冇人跟你讲安尼，冇人跟你讲安尼，你是要听对一个嘢？最后你还不是自己决定哦？啊，是讲嘛无啥唔对啦，对不？我听别人的安怎啊，综合吼，综合一下意见嘛吼，有些可能自己想不到的嘛吼，缺点啊是啥吼？好，我特别来看伊啊，所以我每次看这個，我只是想看他盖房子而已，因为他那个家原本有很大的花园，我就我也吸引我去看伊的影片是那个一开始看到他们家很多很大很大的花园，啊，伊今嘛哦本来是花园呀，伊今嘛伫花园内底起厝，我只是要赶快看他盖房子盖的怎么样，每一集都说哦粉丝来帮我参考，我就关机啦。
1: 咱进攻个，
0: 愈食愈水，愈食愈有水吼！咱的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不要花钱买那个一罐上万元的保养品吼，也不需要一花个十几万去做医美吼。人讲哦啊，这个啊做啥？貌由心生嘛吼，你的心情有没有愉快？你的睡眠有没有好吼？那这是主宰到你自己做这个好外在外观吼。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昨天我们有讲啊，对不对？好，女人最高贵的炫富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身材如果到位了，衣服就只是点缀 ，OK？ 意思你身材哪好，你穿啥衫，那种点缀，你唔免讲哦，都爱开偌济钱去名牌，你看看你气色哪好，面安尼，那这个整个光洁又亮丽的话，怎么看人家都说哦，你做医美哦，还是你去开你是抹啥物吼，用什么保养品哦，皮肤那么好吼。好来，这就是咱的为什么要睡眠好，就是要吃护理元素。啊，你睡眠好哈，阿哥，咱的新陈代谢好，酸乳钙粉这两样东西真的会让你年轻啊，冻龄没有那个啦，冻龄没有那个不付出代价的啦。条件比如除了你家的爱者的是讲，你要把自己的睡眠睡好，这种就是睡觉美容。阿哥来的是身材，真的不要让自己走中太夸张，好不好？好，
1: 然后这里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吼，咱人体的衰老吼，唔是吼一天一天在发生，而是在咱人的生命当中吼，差不多有三个岁数会发生断崖式的衰老。哪三个岁数呢？第一个阶段，40岁。第二个阶段，60岁左右，前后左右，再来最后一个阶段， 78岁，嗯，78、44、60、78，这个这四个年纪，这三个年纪会出现断崖式的衰老。那啊，至于是为什么衰老细致怎么样，五七刚刚讲，条件比较够，嗯，但是要如何，我们直接讲结论呢？要如何哦逆转衰老的趋势，其实就是三个最重要的动作要做，第一，力量训练的是重训，跟有氧的并重，嗯，阿哥来的是哈。饮食正确的饮食跟营养的补充，嗯，饮食的是地中海饮食，嗯，然后我们身体缺乏的营养素的补剂补充，好，比如说钙啦、荷尔蒙啊、荷尔补充，最后呢，其实就是良好的社交，跟人社交，嗯，还有什么，嗯，良好的睡眠。哦，这就可以避免咱第44、60、78这三个断崖式衰老的年纪，可以逆龄，还是说延缓衰老。好，再重复一次哦，重训有氧，然后呢，好的营养素，地中海饮食，好，钙，还有说我们的荷尔蒙，最后就是良好的社交跟良好的睡眠。
0: 简单讲哈，这个衰老断癌式的衰老的不是讲只是讲外表，就是包括你的身体，
1: 骨相枯啊，
0: 你的身体在崩坏啦，哦，就是可能会崩坏，所以讲，好，有人可能就是这个四十五六七岁啊，这个时阵，就身体出状况，好啊，有人都是伫个60岁左右啊，过来啊，简单讲，你那78岁、七八十岁关卡会过，甲80几岁来，你应该就算高龄啊，好，你就会当食到100岁。没问题啊，
1: 就是我简单讲就是，咱人的年纪，身体健康三个
0: 卡啦，
1: 三个关卡，这
0: 三个关卡，
1: 三个关卡的年纪吼，你那多贵吼，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相当的精彩，
0: 对，
1: 跟健康，
0: 哎，会长寿哈，
1: 没错，
0: 所以吼，荷尔蒙一定爱要调哈，男性也给你加苏鹏，女性护理元素哈，调荷尔蒙就是安尼，女性护理元素，男性苏鹏，啊，过来钙一定要吃，这免讲上重要，你们吃啥补品？你改无食，你食一堆迄个补，你要食其他的补，你爱先问看你有食钙无？你有没有补钙？钙才是最重要。钙没有吃，你吃其他的，那你就是拢差一大块。
1: 对，
0: 差一大块哈。
1: 钙就是地基嘛，打地基啊。
0: 对，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咱的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啊，咱家哥哥爸爸真伟大，会给你苏捧苏捧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收听哦，咱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0: Che bello！
1: 咱台湾有一个传奇画家老农夫，大家还记得是谁吗？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我们台湾以前好像有一个做田的欧里桑。哦，少年的时阵哦，拢无人去注意伊，啊，唔知哪那个食老哦，食老时阵突然讲变作伊是一个吼，就神奇的天才画家，一直底下很扑街底下想讲，这个老农夫是叫什么名字哈？想后来讲啊，对，他叫洪通，好、哦，可能有的听众拢够有印象，这台湾的传奇画家老农夫哈、哦，台南出身的传奇素人画。大家叫做洪通，还记得他的话吗？
2: 我不知道是谁，
1: 好，你唔知哦，
2: 我没听过，
1: 你没听过，安尼哦，我倒是很久了啦，但是我记得有这一号人物，洪通伊唔捌字啊，但是无师自通，哦，凭借着对庙会民俗哈的深刻记忆，甲天马行空的想象，伊五十岁才开始画画，哈。啊，以画画出来诶，这创作的哈那个画作呢，充满了神幻色彩跟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后来有人就称他为东方的毕卡索，东方的毕卡索哈。洪通哦，伊是伫台南北门小渔村哦，幼年的无老爸啊，妈妈嘛早就早的过身啦，是阿妈家抚养大汉的，所以伊拢无读过册。哦，拢无读过册，属于大器晚成啦。尾啊，伊就是去做建筑的啦，吼，建筑工地工人啊，阿妈捌做过当机啦，吼，一直到五十岁家吼，拿起画笔，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呢，吼，全心投入啊这个创作，吼，啊，没有想到讲1972年的时阵呢，他就崭露头角。1976年，好，第一次的个展吸引20万人次参观，轰动全台湾，吼，成为。为当时的乡野传奇哈。

0: 袂歹呢，你看，你看红通画作袂歹呢，嘿，你看这一画，你看，哦啊画、嗯、啊，它的色彩真的是比较鲜，哦哦哦哦哦，诶、哦哦欸，它就是一画哈，也可能是一些童年的记忆哈、哦，有一点啊成诶，咱诶庙会、庙会哈、妈祖啥物嘿，都是童趣的啊，颜色都很鲜艳哈，很缤纷，嗯嗯嗯，哦。哦，这是吼，耶画作的是安尼吼，真的没想到吼，1972年的时阵吼，50岁的时阵吼，啊，他的画作才这个这样展出了，然后人讲啊啊，哇，这个画家吼，好是谁啊？红通什么红通？哎，就这台南一个庄卡小渔村的吼，一个老农啊，那年年吼，没有想到这竟然哦被后来被称为东方毕卡索。哎，耶画作吼，笔触细腻，而且拢无受到任何什么学院派的拘束，迄个枯手，好将人甲主人甲动物甲文字吼，把它哦这个融合在一起吼，所以听哦所呈现出来是一种神秘的宇宙观哈。阿姨，但是吼，他生前呢吼，就自己本身后来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红了之后，这红通一坚持不卖画哈，他不卖画，画中的人物呢，你甲看伊。红通为画作来的那个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不画耳朵，因为伊里尼讲人们听了太多的人间是是非非啦，所以人哦卖听啦，耳康，嘿嘿嘿嘿，无耳康就袂听听呀，听听呀，是是非非哈，而且他坚持不落款，也不画年份，哦。不落款呢？哎，家己画拢也不写名字呢。我纯粹我就是家己一个兴趣念念啦，哎呀，所以我嘛不会卖啦，我嘛袂画，我嘛袂改写名落款起来哈。好，然后这好人物画的人物都没有耳朵，因为他觉得人有那个耳朵都一尴尬，唔听一挂是是非非，扰乱心思啊。所以哈，这个红通伊一生坚持叫做画画是为了爽快哈。重点一个晚年的时阵，贫困潦倒，也不愿意呢将心血哈变现哈变现哈，都不愿意的对吧？所以
1: 也出逼啦，
0: 哎，出逼啦。
1: 贫困潦倒是人看伊，
0: 对啊对啊，过得很爽哎。哎呀，搞不好我就画画就爽快，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画家都会有这样啊，你看。
1: 啊，因的画画的欢喜啊，其实咱人啊一讲，身体啊健康，有需要看什么钱，哎呀，啊，咱先去讲。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0: 哇，好应景啊！这条歌，雨下不停，雨下不停。欢迎继续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1: 我是小君。
10: 这条是草蜢的宝贝，すみません，宝贝，对不起。

0: 来吼，这个中美洲委内瑞拉呢吼，这个发生了吼这个大地震呐、啊、哈。
1: 哎呦喂啊！
0: 的昨天晚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遍的强震，规模分别是7.2跟7.5，啊，两遍的地震的间隔干那39秒钟呢呀，啊，海啸这个都有发布警报哈，这个海警报啊，这个海啸的警报，首都卡拉卡斯内哈摇晃的非常明显哦，
1: 卡拉卡斯，
0: 民众呢慌张的逃出建物。有一挂建筑物拢已经咧坍塌倒下吼，街道会当看到大量的碎石跟粉尘，啊，一部分的商店家甲主题区拢出现到严重的破损这种的情形吼。好来啊，所以讲咱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这是因为为什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刚好这最近时间有要。到这个中美洲，如果委内瑞拉它机场已经紧急关闭了、哦，
2: 嗯，
0: 紧急关闭机场，整个委内瑞拉进入紧急状态，哈、哦，
2: 嗯，哎，这样严重嘞，
0: 很严重哈、哦。那么今年哈、哦、地震很多，然后战乱很多，对不对？哈、哦。战乱七十五，就
1: 每年其实都差不多啦，嗯、对啦，嗯、只是对啦、嗯、对啦，回顾起来，
0: 今年很多、啊、
1: 地震、台风、火灾，

0: 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哦吼，食产品哦，要分享诶吼。产品方面有无清楚、无了解吼，咱可以电话吼，这点真久开放伫现场。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来讲着吼，因为讲着是说，咱讲着那人哦，三个年纪吼，这个身体会呈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吼。我即马小瓜甲听众朋友补充者吼，44岁、60岁、甲78岁这三个年纪吼，身体断崖式的衰老，其实这三个年纪不太一样哦。对44岁开始哦，44岁的这类断崖式的衰老，身体有啥物上大上大的改变？上大的改变就是你吼，身体对这类吼脂肪。啊，甲酒精诶代谢、粗劣能力下降，所以较早感觉讲，哦，少年时阵吼，你前一天甲人饮酒，隔天去上班无问题，因为身体好嘛，酒精的代谢好，还是较早安怎吃哦，安怎吃吼，高热量宵夜吃个很炸鸡。给个还是很瘦，但是现在吃一点东西、喝一点酒就变胖，而且隔天的宿醉，这就是对44岁开始，咱人体对这个脂肪吼啊、甲酒精的代谢的能力下降吼。然后这段时间最主要的健康风险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的隐患，还有呢腰围的增加。所以人讲中年发福，中年发福嘛，尤其男性朋友吼，即个你中年的时阵，奇怪，我较早嘛是安尼食吼，安尼啉，啊较早拢是瘦瘦啦，啊像那过44岁哦，左右的时阵，你腹肚变哦一大圈哦，这个就是44岁会碰到的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再来呢，就是60岁，这个卡不赶快咯，60岁的人吼，就是讲你的免疫系统，甲你的肌肉全面重组，咱的人的身体对60岁要会进入所谓叫做炎性衰老。炎是什么炎呢？发炎迄个炎吼，炎性的衰老的状态。咱的60岁以后，咱的免疫细胞的这个识别能力下降。啊，够一个重点就是60岁以后，你每当吼你的身体内底肌肉会有随着3%到8%每一年的流失掉，所以60岁之后每一年的列肌肉的流失量是3%到8%，个加上列身体就容易变成什么发炎的状态。啊，这段时间吼，你有什么疾病会比较多呢？第一的是讲吼，慢性的这个低炎的发炎的症状，就是咱发炎，就是讲咱人咧会咧烧嘛，身体咧发炎的，身体有一个慢火这样熬，那。身体如果长期的慢性发炎，最后都变成什么？变成啥？
1: 癌，
0: 对，就是会变成癌症。
1: 炎就癌嘛。
0: 对啊。啊，这段60岁这段时间哦，上主要健康的风险就是啥？你这个癌症的风险上升，还有肌少症，还有一个认知开始下降，所以这是60岁一看，最后就是。七十八岁哦，差不多川普这个年龄哦。那我们看看川普是不是有这个？
1: 川普80了，
0: 对啊，所以就是
1: 一看鬼啊，
0: 七十八岁的前后
1: 啦，嘿啦，前后几年了。
0: 这段时间就是咱哦人体哦系统性的功能衰退哦。那你这里吼，因为这个端粒子就是 DNA 里面的端粒子，造成这个咱人体里面的僵尸细胞的累积哈，咱大脑来对吼，处理垃圾的效率大幅降低。啊，够这段时间，你的心会更哦，等、就、于、是、你会更的弹性就会丧失。那这段时间呢，哦，核心的这生理变化会有什么？哦，包括什么？心脏，你心肌相关的毛病会出现。然后主要的健康风险，哦，那的共轨嘛，认知障碍，然后的失智，哦，啊，骨折的风险，啊，够心会更的疾病。就是三。
1: 好，大家吼，其实得够健康哈。
0: 啊，对啊，所以的咱头讲三个嘛，其实中咱人哦，其实有一个物件吼，咱身体也一滴衰退，但是有个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可以逆龄，的就是什么？
1: 什么？
0: 肌肉。
1: 嗯哼。
0: 肌肉，有这个研究表示讲吼，不管你是60、70岁，还是到

0: 怎樣那個
1: 负重训练的荷
0: 尔负重啊，的、哦、我的讲日本一个欧力桑啊，一退休了，伊特工哦，那迄落背排一个背包啊，背包内底拢排排啥？背包内底排水以外，佮排几啊本册啊？你知影册就足重啊？你知影？哦，啊，佮放两罐啊水，啊，伊就去行路，一直行路，哦，漫无目的走路，走路走，哦，行行行行，然后四过行啊，那个啊，都啊，那凊彩看，凊彩行，凊彩凊凊彩迄落，啊啊啊，这么走到累了，到这个过中午了，啊，伊就去食迄落。牛肉每天的去吃牛肉那
1: 我们也把这个重量重量训练的、啊、想象 说、哦、一定要拿脚轮、啊、去健身房很专业的器材、哦、其实我跟听众朋友说、哦、我们本身你本身如果是大重量的人就是相对来说体型比较重量比较重的人、嗯、你每天光是把你身体支撑起来把你自己体重撑起来，这个就是一个、
0: 嗯、那个都要力量、欸，
1: 这个就是一个重量训练。阿、啊、你那本身本身就是比较大重量体型的人，你打刚做啥？你都每个什么什么排书包啦，还是举脚轮啊，拢面、你得是固定你有出去运动，有去行咯。从五分钟开始、不要一下子就设定啦。运动最容易失败什么？一开始你就完美，我就要一次就十公里、五公里，你对。五分钟开始，领导头前吼，五十公尺，干嘛点开始？
0: 我都持续做嘞，较重要。
1: 这个叫做原子习惯、每天吼、重复做，质变就吼量变哈，利用你脑改变，你质那些本身的质就会改变、但是就是要做啦好，不要一开始设定一个很大的目标，我就要像那个裴永俊他们的六块腹肌。我讲哎，你做不了，孤立的放弃啊！啊，没法多啦、哦！躺在床上，哦、吃着炸鸡，刷着、短影音，
0: 刷着手机，
1: 很爽哦。这个比较爽，因为最快嘛。懒懒的是说，就是趋凶哦，趋吉避凶了，不趋凶
0: 趋吉避凶，
1: 对，趋吉避凶的人嘛。你啊，想干苦，想痛苦，做了干嘛无？这个哈，你大脑就会找什么、最容易找那个最爽，躺在床上。吃着吃着炸鸡配着可乐刷短影音最爽，因为什么？打脑部的多巴马上就给你奖励，你这个爽感就出来，但是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
0: 好，谢谢啦，以后。

0: 马斯克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呢？哈，为伊古怪的脾气，哈，加伊的哈，这个啊，一寡这个生活的习性，哈，有足侪人感觉讲他真的是与众不同，哈。世界首富马斯克，哈，有人讲伊多金又多金啊，嗯。多金又多金，嗯、好金贼哦，金子
1: 处处留情呐、啊，
0: 金子也多哦，多金又多金，哦。大家拢知讲马斯克哦，即目前有14个囝哦，14个后生查某囝子女的对、嗯，啊，即14个子女呢，分别甲4个不同的女性生哦。其中呢，美国保守派网红艾希莉·圣克莱尔的古尼，哈、哦，这个是网红哦，哈、哦，哎，我不得不讲呢，马斯克的四个哈、哦，跟他生过小孩的这些女孩子都很漂亮，气质也都很好，这我必须要真的，哎，不简单的呢，哈、哦，哎，有的人哦，你讲，哎哦，讲哦，伊个那个我精明，或者是也是很富有，他不见得哦，他，我今天讲马斯克，不管他哪一个阶段哦，伊介伊生囡仔这四个女性，哦，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几乎都是。漂亮，但是又气质又真的很好，哦，不是跟她漂亮啊，那种年轻的漂亮啊，她这些女孩子大概都有很多都是二三十岁、三十几岁的都有了哈、哦，但是真正气质拢相当袂歹，我一刚看，我讲哇、哦，真的这个要给马斯克拍拍手啦哈、哦，他在好、哦、啊，咱都来讲诶，四个跟她生小孩诶当中，这四个女孩当中，其中一个就是网红，哦，她是属于保守派的哈、哦，这个。网红叫艾希莉·圣克莱尔哈，伊是古尼才帮马斯克生下一个儿子哦，哈，听伊讲双方目前阿哥伫咧争取哈，咧争取因囝这个囡仔监护权哦，啊，大人讲，啊，你看马斯克生啊，他就争取啥，就是马斯克的囝啊，对不？啊，你嘛是吼母以子为贵啊，对不对？哈，大家知影讲马斯克伊就是无要伊，他都不结婚哈，他真的哈。曾经有结过，但是很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哈。所以你看，哎，当个家仔早因啊生家仔因啊，但是他喜欢小孩哈，他喜欢小孩，所以他一直生一直生哦。啊哦，伊今嘛这个哈，最近去年才帮他生儿子的这个，目前在争取这个监护权，儿子的监护权哦。那根据伊这个要安怎讲哈，要安怎讲，恭喜伊。女伴的对啦吼，好，这个女的，这个网红吼，艾希莉啦吼，一生善料吼，一曾经她生了小孩之后，马斯克就叫她签一份那个价值$4,000,000的保密协议。生囡仔，囡仔生完了，马斯克就提一份咧，叫伊签一个合约吼，合约，伊讲这是什么合约？保密协议。对，你跟我生囡仔啥，这啥，还是讲咱两个人之间的什么拢未使讲吼，保密协议，只要你签了，就给你$4,000,000，$4,000,000，条件的是永远要对外保密两个人的关系，安尼哦，嗯，
1: 啊，那违反会怎么样啊？
0: 违
1: 保密协定，你哎，对啊，你都无保密啊嘛，钱套回来吗？
0: 没有讲说如果违反呐、啊，就是看你要不要你要的话，因为你已经生了我的小孩嘛，我就给你这一笔钱呐、啊，那得丢啊。
1: 他一定是拿到了嘛？
0: 给这一笔钱的代价的是讲你袂当对我套牢我跟你的关系啊，哦，安尼啊，哦，$4,000,000的台币12亿呢，哈、哦，哎呀，有人讲啊签嘛，就签嘛，卖供就卖供，但是我咱都话讲了，这
1: 他没有签就对了。
0: 这个网红没有，就是今嘛底咧。然后哦，这个网红就是保守派嘛，咱都要讲保守派的网红啊，哈。其实一件哈，一件12差不多$4,000,000的那个这个费用哈，其实是一次啦哈，签了料先一次给你差不多，我今嘛讲代表了4,000,000-7,000,000，啊，剩那些呢，每个月再拿。316万，每个月再拿316万，安尼就对啊，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一直到这个孩子成年为止，安尼的丢，所以这样家家种种起来的大概十几亿啊，哈，十几亿啊呢，啊，但是哈，这个网红他不签呢，
1: 哦，他不签，
0: 他不签，他就是不签，他二十七岁呢，你才七岁哈，一公哦，一公，他接到这个马斯克要他签保密协议，他很震惊，因为事先已经怀孕的时阵都没有讲哦，哈，也没有讲说哦，他生小孩之后就哦，反正都没有。就是说他很震惊，说马斯克要他签这个协议，尤其他说整个事件是透过会自动消失讯息的通讯软体 Signal 进行的，让他更加感觉不安，嗯，连要叫他签这个的这个这件事情整个东西透过那种这个 会自动消失的讯息，哎呀，嗯。而且呢，当时该联系他的当然也不是马斯克本人，
1: 当然啦，当然啦，
0: 啊，就是马斯克财务管理人呐，啊，哦，所以讲哦，哦，这真假，伊讲哦，他真的是，伊讲简直是哦，而且呢，啊，谈到那个保密的哦，那个内容哦，伊讲哦，不能公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能批评马斯克哦，什么都不能讲的丢啊啦，哈，哦，伊讲哦，其实。伊讲马斯克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嘞。伊讲可是生了小孩之后，他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所以马斯克这人是真的怪怪，他是很容易变来变脸的人。我感觉伊是安尼吼。所以说哦，我没有办法签这一份协议哦，啊，不能讲我跟你的关系，不能讲你的不好的话，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工作伙伴哈，啊，我的什么员工、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哈，只要跟马斯克有一点点关系的都不能讲哈，啊，也不能跟他这些周边的人讲的，包括有跟我做生意的、我的员工的、我的伙伴的、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你都不能讲哈，哇。啊，谁晓得哪一天我去讲的，结果讲出来是你的熟悉的人哦，哎，这样子一辈子哦，所以他后来哦，他认为。伊讲哦，我拒绝签这一份协议，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孩子。他认为讲安内安排不符合孩子的利益，那孩子我也不能讲，永远都不能讲哦，嗯，哦，你阿爸是谁？囡仔啦，这小我较早些啊，妈，我阿爸是谁？这个都不能讲哦，嗯，对朋友不能讲，对谁都不能讲，不能讲对哦，反正都不能讲。所以罗威伊选择放弃巨额的金钱哦，好，嗯，在，哦，当下伊的表明立场，伊讲我宁愿带着我的孩子住进一间小套房，嗯，我也不愿意签下这一份协议哈。伊讲，自从他拒绝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了，他跟马斯克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哈。嗯，今嘛因这个囝已经五个多月大哈，嗯，我就清楚的告诉我儿子说：“您阿爸就是马斯克哦，我可以大声的跟他讲。”好。其实这个哈，嗯，这个是这个囝是第十三个啦，啊，第十三号哈，
1: 就撒旦呢，他也不是唯一的，
0: 惨哦 啊！结果哈，一啊，已经嘛，哎，就公开啊，所以因为他没有签那个，所以他就公开说，
1: 啊，没有公开，哎，对，他没有签，
0: 那個，我的小孩就是马斯克的第十三个小孩哈，哦，啊，反正马斯克的拢哈，哎呀，死不吭声的对啦，结果无话顾料，马斯克的哥出来证实讲。我有第十四个小孩了，十三个已经是过去式了哦，安尼都对，无讲一句啦，哦，伊就出来，想要刻意出来宣布讲，已经又有了。
1: 我来翻译一下啦，就是你一点都不重要啦，对不对？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嗯，就给你胡萝卜，你不要，你就。他就对啊，你没有那么重要啦。这网红就是吼，就是爱分享，他又管不住嘴啊。以干妈公一旦吼，怎么以什么啊，母以子为贵啊？当马斯克他什么身家，然后他认识的这种优秀的女性那么多，对不对？啊，你就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现在27岁嘛，他如果再多个五岁十岁哈，他想法会不一样。
0: 因为他是。 网红哎、欸，一定要提这个话题的，
1: 没有啦，这个话题再怎么有流量会超过哪多少？是4000万吗？十几亿美金吗？
0: 十几亿台币啊！
1: 我跟你讲啦，没有人会想要就是你马斯克
0: 跟钱过不去啊！
1: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马斯克跟风流史，你的又比较特别，会有十几亿的流量啊！傻孩子啊，公哎，可以进。闭嘴拿钱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话、他就是还太年轻啦、他再过个5年10年、被现实给鞭打之后干嘛说、哇靠咱一条几 K 嘞，对吧、去买 ETF 干嘛投资，对不对？就不用在那边露脸，网红没有那么好赚啊。而且有点阅率不代表他会有变现率啊。所以马斯克那个就很故意啦、你要要挟我、对不对？你要拿那个孩子来要挟我，拍谁、他就有第14个孩子了、你一点都不特别。
0: 所以说马斯克齁，唔知咧，伊到底他你看伊
1: 他不会为这种，不是啦，
0: 一两年啊，常常拢娶一个儿子，有没有？
1: 没有啦，我这是我们看马斯克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或者是说妻子啦、家人，人他跟人的关系，其实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也重心的嘛，还是在他事业上，他会在乎人家对他的评价吗？对不对？他根本他
0: 当然就是不在意嘛。其实
1: 不在意啊，
0: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嘛，对不对？要不然怎么可以有那些那几个女人的照片呢？哈
1: 啊，对啊，对，这种东西对他会有伤吗？然后他 IPO 哈，人家会说：“哎呦，马斯克你那么花心，我不买你的 SpaceX。”
0: 打雷嘛，咱马斯克很多小孩
1: 不买你的特斯拉，这就两件事情嘛。对，他的粉丝啦，马斯克的粉丝或者他的投资者不是去看他去他的风流史不重要啦，对不对？你光华白天，你那么有钱，你要生100个孩子、200个孩子，那谁会管你？但是他每一个孩子，如果孩子跟妈妈都有给钱的话，人家 OK 就过去嘛，这个他就不拿钱，他就接下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生一个孩子。
0: 反正他是
1: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
0: 就是首富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你别给哦，金呐吼，用中共吼华人那一套来威胁他，以母以子为贵，不得讲。
0: 他这样搞不好都比那个比尔盖茨去搞那个什么婚外情，还去跟那个色情中介。的那个谁搞在一起要好吗？
1: 我来，不然其实来看，马斯克跟比尔盖茨这两个人，不要先扣除掉因这类富豪的身份，他们这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是不一样。比尔盖茨是什么？是一个 nerd。书呆子，良好家庭教育出身，好的家庭，好的教育，爸爸妈妈给他，他就是前期创业的时候生活很无聊。
0: 好，来你好，嘿，
2: 好线下，
0: 好线下，那马斯克当然就不一样啦，吼，你拢吼，你看伊的发明和伊的什么拢吼，已经到外太空吼，好，所以讲伊是天马行空哦，而且呢，吼，哦，他的想法真的是，麦公爷想法，他的人。也是你也抓不住啦，说实在啦，吼，所以讲吼，也不要想说当他的固定啦，吼，囡仔家你生啦，生有钱就提。
1: 马斯克跟比尔盖茨他们两个就，比尔盖茨就是书呆子啦，好学生很聪明，然后发明创业啊，结婚哦，就是让一般人对于这种人生步道的一个最完美的典范嘛，读册创业啊，赚多少钱，甲某啊生几啊个呀，这个是世人中间的。但是大家有问过比尔盖茨？他心里有没有其他想法？他有没有叛逆过？所以一的年轻的时候没有叛逆过，所以等他很有钱的时候，他就想叛逆。但是一类个性，说在外，比尔盖茨的外表个性不是那他的性吸引力上，在这个个性不一定是就是那种可能是那种个性上或者性吸引力上，其实比尔盖茨是一个。那没有，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有性吸引力的人，可是马斯克有啊，马斯克对吧？就有点像浪子一样。为什么坏男人跟好男人 对，就是那吸引到的女性会差别那么多啊，就马斯克就是坏男人了，反正我就处处留情，然后就给你钱啊，你不要的话没关系，我再找下一个啊。比尔盖茨我懂嘛，比尔盖茨都要透过这个色情中介来、嗯、来去找啊，啊这个莫俩点
0: 啊哦，所以你看诶、欸，这个马斯克他也曾经在他过生日之后啊，他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在男生啊女生啊哈，都该的公，他要去掉马斯克的姓，哎、欸，他不要姓他爸爸，然后大家就说哦，爸爸首富呢，你竟然不要爸爸的姓，他不要，他只要改姓哈，改姓成妈妈娘家这一边的姓啊呢哈。另外有一个儿子，好像是在他生日过后就哈，好宣布我要变姓，我要马上去做变性手术、嗯，所以哦，
1: 没有这个就是
0: 真的是
1: 叛逆期嘛。他你们以为这样子能够惩罚到他们父亲、嗯嗯，可是说实话，马斯克一点都不在乎、啊欸，他不根本不 care、啊。
0: 可能这些人
1: 他不 care 吗？
0: 这个孩子都觉得爸爸对他们的关爱不够。
1: 我来用马斯克逻辑。嗯，对于来讲，马斯克来讲哦，生囡仔只是把他的基因再传下去、嗯，他就很简单。嗯，这个孩子爱不爱他，恨不恨他，他根本不在乎。嗯，
0: 好，嗯、谢谢。
1: 他根本不在乎。
0: 生囡仔在干那里收集纪念章？
1: 没有错啦，他就是他觉得他一开始干嘛哄嘛，我是好的基因，我要传下去啊。你爱孩子不？
0: 你好，
1: 领导有代志啊。来，你好。嗯，
0: 来吃讲嘿。
2: 喂，
0: 好，请说。
2: 欸、我就要这么一滴鸡粉加鸡油哦。嗯嗯。啊，鸡油来吃安怎呀？
1: 来广告哈，广告。
0: 鸡油食关节的啊，吼，食关节退化，脚头退化变形哦，积水哦，袂惊哦哦，啊是会疼会麻，嘿，哦，已经哈变形
2: 啊。暗时咧困，拢会酸安尼啊。哦。
0: 钙粉、钙油拢爱食，钙粉、钙油拢爱食，好不好？嗯、哦，你迄酸吼，哎、okay. 欸，有当骨头趴起啊，嘛是迄、那、落、個、啊，你食暗时然后食一粒钙粉，你。对你睡觉、睡眠、然后困眠嘛有帮助吼、嗯哦。你上好是钙粉、钙油拢食啦，
2: 嘿，
0: 哎嘿，两行拢食。
2: 骨头疼，
0: 哎嘿嘿，骨头疼，关节退化，迄只钙油啊，咱钙粉就是吼，在咱的骨头的骨质、甲咱的体质吼，哦，这强化、巩固我们的骨质，强化我们的体质，好不好？吼、
2: 哦，哎，
0: 食大行拢对你有好处哈。嘿、哦嗯，
2: 我是中全在买啦。
0: 哦，好，
2: 咱农家啦。
0: 哦，好。德力酸哦，钙粉加德力钙油，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
1: 7755 99 0800 7755 99。

0: 你好，
1: 来你好哈，
2: 将军伯格你好，你拄仔咧讲网络，迄因老爸敢爱顾无？对我来讲，我感觉无需要顾，因为我即马就是面对安尼，我某阿仔阿仔加等我，最后伊出轨，伊头前阿未出，伊头前要离婚进前，又答应阮做囝讲要娶，就去个政府边。去甲律师遐个时阵，律师咧问伊无代表，伊随讲三个拢唔卖。所以迄叫迄一定会有报应，你安排？所以迄个免救，迄叫只好。
1: 对啊，没有错。
0: 好，来你好，
1: 我们去介入人家的因果，
0: 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嘿，
3: 听风啊，当家
1: 可以啊，
0: 可以哦，可以哦，嘿。

0: 好，下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
0: 你好，嗨。
2: 这个红通的后生第二个跟咱做人管人工，哎，也作品哦。这个台南美术馆够古了大个。
1: 哦，还有收藏就对了。
0: 嗯，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0: 在击败南韩队呢。
1: 哦，
0: 安尼可能韩国都淘汰啊、哦，
1: 淘汰啊、
0: 哦。哎、欸，啊，墨西哥这个赢这个捷克3-0。哎、欸，我来看一下 A 组的这个战绩。哇，韩国，
1: 嗯，
0: 哦，韩国被淘汰，因为他是一胜两负嘛。
1: 哦，
0: 你看捷克刚刚一胜两负，而且也进球的这个状况不是很好，哇，所以他没有办法依这个第三名哈，比赛表现良好第三名进入这个32强。韩国哈，
1: 嗯，
0: 这类哈，这小组赛止步啊。
1: 嗯哼，南韩没有了，
0: 没错。
1: 日本有吧？日本
0: 还没比完啦、
1: 啊。哦，
0: 日本，但是日本是哎、欸，它是一和一胜、嗯，一胜一和嘛。
1: 嗯。
0: 而且日本那场胜的这个又大胜，然后进球进，然后细了不够了，所以日本要晋级的几率很大啦。如果赢下一场比赛，赢卖帮帮啊，是光卖输凶 C 哦，其实日本进入下一轮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韩国再见，
1: 好，
0: 下次见，好。

0: 哎，咱讲迄个足大迄个水库叫啥？曾文呐，吼。
1: 对，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啊，曾文水库啊。
0: 哦，曾文水库。
1: 哦，其他可能讲咧可以当煲真侪水。
0: 会当吼，会当吼。啊，那迄个啊，做啥？南化水库啦，南
1: 没干么满吧？
0: 南化水库出水流，出水路已经破九成咯，九成七，不是九成。哎，特别满起来
1: 啊，可能搁要泄洪啊。
0: 啊，对，十二点，今仔十二点开始特别放水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预防性泄洪，
0: 南化水库会有诶注意，爱注意哦。吼，伫南化水库下游要注意哦。吼，哦，要泄洪，要泄洪了哈。啊，另外乌山头水库，吼。哦，台南那这么多水口啊，又是乌山头，又是南化，啊，又是那个
1: 云嘉南的灌溉，
0: 漳文哦，漳文哦，
1: 漳文是
0: 灌溉。乌山头水库，这个蓄水，怎么累积雨量哦？第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累积雨量达91.1毫米，漳文水库是18.2毫米，南化水库是18.3，安尼是安怎？好、哦，反正就是这几个水库哈。哦，最近都是稀饱饱的丢了哈，好哦，好啊，那
1: 对啊，对，近景去拍的南化水库的是这个咱讲过嘛，这越狱引水嘛，我来讲讲咱听众朋友上次的这个指证嘛，旗山溪的越狱引水哦，上一次这一波梅雨就已经快差不多灌满，阿哥金能刚那个灌水，
0: 到诶再去11点为止哦，11点为止，漳文水口的水位是到达211.91公尺，哦。啊，伊个有效蓄水量是2亿76万立方公尺、目前曾文水库哈，到今天早上11点，蓄水率来到44.61%。啊，乌山头水库的蓄水率来到62.94%。南化水库诶，蓄水率是达到97.57%。诶，有位朋友爱注意哈，好，这三个水库哈。哦，咱各地朋友吼，看恁遐今嘛天气是如何？
1: 对啊，了解一下。
0: 那照咱的这个下雨的哈，这个气象预测是今天南北都会有雨哦，
1: 没错
0: 哈，而且看来都还蛮不小的。来，你好，嘿。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我们这个上大的缺点就是被刷。石头啊，啊个土无在微造，因为伊环围爱足宽，爱刷甲肉在，更袂好。所以吼，特登吼就。这上分了，我40当前哦，伊个水浅超过80%，我有看。啊，迄阵是水量上低，起码等到变吼，然后伊渣，然后甜迄种表面出来，哦，谢谢。
1: 对啦。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你好。
4: 去打分工的，去打冰冻哦，冰冻都是拢饮水啊。
0: 冰冻拢饮水，嘿。
4: 中区
1: 长治
0: 来来波，
4: 中区林乐
0: 哦，林乐，九如。
4: 哎呀，拢饮水啊。
0: 拢饮水哦，哦，那个哦，安尼。哦，好，好，好，好，好，好，所以不怪咱听众讲，早起5点就一直落，一直强，一直强哈。但好啦，哦，所以看来这个，
1: 对啊，
0: 难怪要停班停课。
1: 屏东建设的听众朋友，那个小心一点，你若要接近啦，还是讲下班之后要回家，哦，这个好雨哦，这样小心一点，慢慢骑，慢慢开哈，不要急。

0: 你好，淑君，
1: 红汤哦，六十等等钟吼，
0: 嗯，
1: 伊画作吼，离阮餐厅西餐厅内面哦，
0: 嗯，
1: 有一盏电电出来。
0: 嗯好哦哦好
1: 哦
0: 好，谢谢，
2: 感谢你的分享，
0: 嗯，好，谢谢。

0: 看来这两天啊，陪伴高雄人半世纪的大同百货五福店吼，福店吼，正式吼进入到拆除的阶段，
1: 没有错。
0: 这顶楼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啊，有真侪民众拢足好奇的吼，讲啊拆啊，这要拆掉，啊这拆掉了以后，吼是要创啥？啊，过去有人咧传讲哦，到迄一间迄个什么差富花集团要整合这块地吼，但是无人证实啦吼，好是有传言啦呢吼。来，等一下，你好，
1: 嗨，你好，出工报告。
2: 哎呀，你好，嘿，我讲红通的话，伊画展啊，我有去看哈，爱图的几张图哈，拢抽象的啊，一张图画安那的啊，画一个讲画一个香港的地图啦哈。啊，佮我只台湾的地图啦，啊，下卡我只鞋啊、鞋子啊，还什么意思？你敢知？
0: 唔知，什么意思？
2: 伊讲香港是台湾的，
0: 哎，想鞋啊是什么意思？来，你好，
1: 喂，
0: 你好，
3: 线下，
0: 好，线下请说，来，请讲。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0-77-5599哈。这两天有人就讲啊，这真正迄个大通百货五福店哦，这是高雄早期的哈，这个算是有规模的百货公司嘛哈。这老高雄人都知道啊，迄阵高雄百货公司的这间啊，像样的哈。哦，伊都啊伫个五福路甲中山路，真的是后来经营了嘛，足好个啦。但是尾啊，就是有一年就火烧火烧了，就转咧后来无全部卡掉，有留几楼，留下卡几楼吼，啊继续啊做一寡干那卖场营业啊，但是。哦，这么好的地点，真正是有够不错，这是算精华地点哦。对面就是一个中央公园哦，五福路哦啊，跟这个中山路，还有黄金地段哦。所以到底有人就在讲什么差富花吼，可能要惊吓嘛？那差富花出来一定是去起大楼的嘛吼。好来，没想到呢吼，最近有人套老公，其实未来要规划。大楼复合式餐厅哦，餐厅开啊济哦，大楼啊个复合式餐厅安尼哦，好吧哦。哎呀，咱屏东的听众讲，哎呀，我的乡调足好个呢，
1: 安怎好？
0: 哦，拢过来有来关心落雨呢。
1: 嗯，对啊。
0: 来，屏东的九如的，哦，九如的
1: 听众。哎啦，今年要选举，哎，好好啊。
0: 尽量表现在这个时阵
1: 哦、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不得好感的这个时阵哦、嗯，对不？哈，哦，咱的听众讲，讲我乡调足好个呢，哦，我有来关心大雨呢。
1: 哎哎哎哎。哎
0: 好、啊、来哦，啊，根据了解，可能吼、哦，这原啊大通百货啊，今嘛伫咧这几天开始全部要拆除掉吼、哦，啊，要整合到集体资源、集团的资源吼，要结合大楼量贩零售营运量，加这个加这个规划符合在地客跟观光客需求的。购物、生活、跟休闲多元空间
1: 要啦，因为吼，那过去这个大同商圈，想要叫大同商圈，都是因为大同嘛，包括高雄那高雄怎样讲新崛江，啊，跟大同商圈附近的一些后面逛街的地方，黑龙是因为过去大同百货公司哦，吸引的足多人家踅街，五福路还有新崛江的这些客群，都是因为有大同存在，但是大同小掉一摇。他们这些就慢慢的凋零，跟高雄金马这个这个商圈转移，还有消费习惯的转变，这种街边店嘛，五福路商圈过去就很多那种鞋店呐、鞋店呐、新崛江来对，就做设计，金马拢真正较歹做生意，包括这个新崛江来对，我就跟这等下一个叫奥斯卡。哦，如果老高雄人应该都知道有一间叫奥斯卡电影院，金马是拆掉啊，准备起这个豪宅啊，所以。购物形态的转变，商圈的转移，还有大同开下了这一不是把地卖掉，盖在建筑物大楼，是要再重新回到这个零售业，真的是，不错啦，不错，让这个商圈再活络起来。啊，不要就红本的呢，听众朋友，那去过大同商圈，再讲，也这个捷运站一出来，一出来。就是大同百货了。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2: 碰见小军哦。啊，以前高雄有一个地下街，
1: 那炸的无啊？
2: 维修了，
1: 那就过啊啦，
0: 那过久啊，你咧讲诶。
1: 然后甜品啊，甜品啊咧，
0: 哎呀，炸的无
1: 啊，无啊，无
0: 啊，
2: 吞起来吗？
1: 吞起来啦，无黑啊，
0: 对啊，哎呀。
1: 变做高雄的这个公园嘛，哎呀，变做公园啦。
0: 看你外久无出门啊啦，咱这听众啊，你家看啦，所以人爱较食巴出门的啦。
1: 商圈的转移啦，
0: 哎、欸，那拢外久啊，地下街啊，你什么出去？
1: 要四十年前啊，
0: 出来老老看看才知道，哎呦，哦，这变安尼哦，哎呦，啊，迄个较早迄不是啥啥，啊，今嘛变安尼哦，哎呦，哎呦，哈，对不？
1: 商圈的转移，消费习惯的消费的习惯的转变哦，这个。现在的人要设计一上重要是啥？交通要方便、不管是捷运啊，还是讲桥都要开车，要有停车的所在。你若讲方啊，你开车、停车、开车、桥都要停车好的所在，我讲基本上那边的生意就差不到哪里去。还有呢，一站式够足。 体验的东西要很多哦，比如说你有剩的物件，等下伊食的物件，人较顺刷消费哈、哦、买物件。像高雄今年下半年哈、哦，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Lalaport 这个百货公司的凤山、嗯、凤山也要开幕了，哇，很多
0: 要开了要开了，
1: 哎呀、啊，所以那个凤山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Lalaport 的案子，我相信你会吸引到很多的这类高雄区啊，甚至是外县市嘛，因为Lalaport 现在位置还不错哈，这包括屏东没来高雄的朋友，而且一开国道八八街国道之后下去就可以直接到Lalaport， 所以这个Lalaport 又是一个下半年哦高雄市稀客的新亮点呐、啊。嗯哼，嗯，所以反正大同的庙搞要加油，要要去要上茶要紧，阿无商圈的人一定吼 keep 走 keep 走 keep 走，包括这个大同附近的商圈，其实哦，最近这个高雄哦，高雄车站的地下街，嗯，哇。哦，也是稀客，吸引人可以就追，因为过去这个百货高雄车头头前有建国路嘛，建国路就是高雄的电脑街，卖电脑的、卖游戏的、卖动漫相关周边的，都会在高雄市的建国路上。但是现在建国路上哈，这种零售店一间一间一间的店面也凋零了，现在转到什么？反正是高雄市的这个火车站的地下街，变成说
0: 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三条街、四条街，一条又一条。
1: 动漫相关周边、ACG、角色扮演甚至餐饮哈，就简单，真的是无敌了。阿妈讲无敌，你坐这个哈，对比你坐屏东、台南来坐火车来、一上来就到。而且你讲到底南高雄、北高雄，一搭捷运、一到高雄火车站、一出站，哎，当时
0: 没出站呐，底下站内
1: 对啦，我的公就是一离开这、
0: 一出车啦，一出车厢，
1: 然后他可以逛，有冷气、然后又有吃的、你又不用晒到太阳。
0: 我跟你讲、你现在去谁呀？你看到拢是年轻的妹哦，拢年轻人哦。
1: 所以你现在街边店根本没有吸引力。过去各有人会当去这个建国路，跟建国路啊、去买相机啦，比个价啦，啊，去公去买这個电玩的商品周边呐、但是起码这类物件哈，不是帮我一当背，要、不然就是转到高雄的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地下街去，无敌啦！你交通你就无敌啦。
0: 所以最近有足侪人啊，坐车到高雄火车站吼，高雄火车站出来吼，你也看到对，除了站体吼，伫去年全部都完工，大概吼在网络足侪人点分享讲，高雄火车站你看那个云朵的天棚啊吼，真的晚上点灯那真的。是，这个传统的火车站都不一样了，真的都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个很美丽的建筑，也好像是艺术品这样、现在它的地下街的等于车站的地下街全部都是电玩、漫画、动漫，所以 我看网络就讲说 我到高雄火车站我感觉好像是日本哦，真的就像日本，我跟你去西国嘛，这种感觉
1: 共购嘛。来，你好，
0: 嗨，
3: 喂，请问一下维他钢胶护理元素，刚才当卡卡把给他做回家，
1: 可以啊，没问题。
0: 万不得已啦，万不得已，万不得已的时候，OK， 谢谢
3: 你说万不得已什么？
0: 得真正的无法度吞你的安尼啦，
1: 可以啦，可以。哎，谢谢，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哦来进广告啦，
1: 来广告，
0: 甲咱家姐姐妹妹讲啦吼，啊，咱家婆婆妈妈啦吼，身材呐无敌，年龄就沉迷吼，啊，身材呐到位啊，那个衣服呢吼，就只是点缀啦吼，所以哦，咱啊家己过好以后，身材吼啊无敌吼，年龄沉迷，身材到位，衣服就只是点缀，随便买，随便穿，随便好看哦。姐姐妹妹婆婆妈妈
1: 没有错，
0: 还加护理元素呢吼，保养查甫人有加护理元素诶，破啊你远你就看会出来啊吼，那两个查甫人行来吼，一个看啊五米开外看就知道那个是大妈，啊你唔是你嘛是大妈的年龄，但是你不是大妈的外形哦，真的哦，赢太侪了哦，赢麻了，真的是哦，差太多了哦，有咧加护理元素，有咧。Yeah. 得力酸和钙粉、嗯嗯，真的就有差。
1: 对啊，有加有保养、哎，有差。
0: 啊，你家己嘛是爱用一点心呐、啊，吼、哦，对不？吼、哦，唔是讲安尼，哦，讲哦，食保养品对啦，但你保养品对你来讲会调，会调你的内分泌，会增加你的啊女性荷尔蒙滋润，吼、哦，心情也好，睡眠品质好，那自然而然吼、哦，你就袂安尼急速衰老，吼、
1: 哦。对啊，44岁，嗯，60岁。78岁，差不多，都加16年、
0: 嗯欸。对对对对，
1: 人生3个坎，
0: 16年一坎的，
1: 16年一坎啦，
0: 而且还过一坎，人生是吼，安尼关关卡卡一坎，搁过一坎吼。来，所以讲，你有咱家的保养品、保健品，给你吼加持。真正，你就给我生辣的呢？
1: 对啊，对啊。
0: 哦，给我生辣的。
1: 事半功倍啊！
0: 真的，得力酸哦，钙粉要吃，姐姐妹妹护理元素、嗯、要保养，护理元素。啊，咱家哥哥爸爸吼，苏鹏、苏鹏、苏鹏鹏，脚头关节退化，钙粉搁加钙油。啊，我较无啥熟悉的朋友，家己爱注意，维他干爱加吼。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哈，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7755-99。
1: 对，高雄的地下街基本上是南台湾呐，哈，就是 ACG 的圣地。什么叫 ACG 呢？它是三个缩写 ，A 就是 animate， C 就是 comic， G 就是 game 嘛，就是动画哈、游戏哈跟漫画的这个集圣地，而且一些地点好的就讲。台南、屏东，
0: 吼、哦，外地来搭车、转车都
1: 方便，
0: 你都可以去逛一下。我足侪人，我网络看就讲讲，哎呦，就很像到了日本的车站了呢。
1: 过去这种大型的这种 ACG 的这种集会哈、都是在东西底。台北较有嘛，哦、嗯，台北这种包括这 cosplay 啦，还是讲买什么动漫啥啥，足侪这个中南部的人干嘛讲啊？我买这个物件，迄物件本来台湾都卖，比日本去较贵，啊，我改坐班车去这个台北，怎么变啦？吼、你坐的普快，还是大高雄车，你就买花个捷运的钱、就可以去逛哦，所谓的这个高雄火车站的这个 ACG 圣地的地下街，哇，这个、真的不错、年轻人的集散地啦，
0: 对啊，所以
1: 看安全。
0: 就做这东西，弄年轻的妹呢，年轻人啊，学生嘛，做做
1: 又安全，因为你在里面，你不用出去外面哈，又有监视器，所以大家都很安全。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最大爱啉茶啊，
1: 谢谢，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你好，嘿，我要询问药局。
0: 哦，药局，
1: 你稍等一下，不要挂，
0: 你不要挂，那节目结束之后再跟你讲，好不好？哈，好，好，先不要挂电话哈，来，谢谢。
1: 你的现在节目是 B 的林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拜拜。
0: 感谢收听、谢谢。
4: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还有狗仔妈事，欢迎空调手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套餐六点准时收听《银汉电话不主持》，欢喜早安能休息，大家拜啦，套餐六点到八点，银龙底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以转上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大家卡台中。A 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来落雨哈，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这好是一阵啊一阵的落吼，哎、欸，我路段你伫哪里哇？哎、欸，有时候雨这样乒乒乓啊，有时阵的哎，个形容点进去哈，啊，这的有迄个雨区雨带的关系啦哈，所以咱的晴雨两用三杂的，啊，咱进行桥多摆朋友，我得建议哈。雨衣嘛是爱穿的啦吼，啊无变啦，哟我皮较大，哎无穿会冻起呢吼，冻起就麻烦啦，对不对哈？冷热当中啊吼，嘛无讲外寒啦吼，就是讲你浸着水一定会冷嘛吼，啊你也无换大衫的衫，很容易感冒的哟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好，我一直在爱菠萝，嗯。
1: 哈？
2: 爱菠萝，别在加油。
1: 我听无你咧讲啥呢？你讲啥物？下晡落雨？
2: 下晡仔下晡落雨，加油！
1: 好好好好，听无好好来。好，雨水大家都发了啦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好，然后水分补充。啊，伊个无代志，我感觉是较歹出外吼，有时候路里状况吼，像开车嘛，袂使伤紧。你若水窟啊哇吼，很容易怎样？车子会那个打水漂，很危险的哦，打水漂呢吼。唔知你捌渡过无？我捌渡过，伊以前公公唔知影，渡过一摆，你才讲，哎呦，不能那个怎样？袂使打洞啊啦，因为这个很危险，它会飘啊，会飘吼。你看影片都这侪人会分享吼，迄有的是运气好吼，拍一灵哦，佮继续向前行无代志。哎，我啊弄到的，真正弄到有声吼，提醒听众朋友吼，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平安安全是咱登去厝唯一嘛是上盖好的一条咯。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哦，来电话十八号码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台中的吼，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爱加控诉2D6 0D33，好控诉2D6 0D33的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好、哦，那好几段，嘿，你看有的所在的天班天课，不管如何，然后大家还是多加的注意。好、哦，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的哦。搁再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啦，吼、哦。好，那这个物件若袂晓用，拢爱卡来问。好、哦，你莫家己想，哎、欸，你家己想是你想的哦，吼。但是听话照做了，吼、哦，你就可以，哎、欸，得安那。先讲一半对吧？哈，尽本分得滴本书，哈，尽我这本分，得滴着我这本书，这别人拢带袂走的哈，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22602233定位拢总甲靠通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2: 有
1: 嘿，是嘿，
2: 我好像有多啊。

0: 好，来吼，这个即开啊，安尼你看吼，有人熬夜啊，吼，看迄个世祖伤脑伤心有没有吼？啊，其实呢吼，紧报一个吼，紧报一个，因为你哪看球哪只小鸭，啊，都会肥啊，你要肾钙饿啊吼。啊个熬夜是来做唔好吼，所以吼，赛后要恢复作息啦吼。啊，你毛毛大量进补吼，食枸杞乌豆啊，啊，甲咱即个气血甲补上来。因为你若透支过多，人添甲要害你啦吼，啊，牙血啦吼，免牙得下降啊，胃肠无爽快啦吼，困眠失调，你就是少连耍暴得嘛吼。啊，你爱知哦，唔是跟他讲追这个吼，卡球比赛吼，追棒球比赛吼，现在会安尼啦吼。你爱怎样吼？困眠不足吼，这是医书吼，老中心咧讲，伊是中医书吼，伊讲会增加你暗啲好多帮个分泌啊吼，那困无饱眠，我会做艰苦的代志吼，影响到胶原蛋白生成甲皮肤的修复。你还看长期。晚睡的人他皮肤会好吗？不会。所以近几年蔡依林女神吼，九零啊，蔡依林有没有？伊是咪讲哦，伊拢高点的困啊，哦，困罢的时阵容光焕发啦吼，那是必然的，因为艺人都比较容易熬夜，他们已经是一种常态，对不对哈？所以讲登记好迷啊，你喉咙泵失去平衡，头皮的油脂分泌异常，吼，头拢油漏漏啊吼，啊，伊就增加邋遢们的风险。吼，你啊看吼，你困无罢黑眼圈呐、啊、吼，像熊猫用金。细纹啊，暗沉啊，阿娘我也听着这個，你就惊有无吼？所以困了八眠，第一要紧，困了八吼是第一上免开钱的一个化妆品，天然的上盖好吼。所以咱若讲有时候偶尔熬夜是还好还好吼，啊，就是讲你恢复作息了吼，日时头吼小困一下吼，半点钟依然吼，二三十分钟那去晒日头，当然今麦落雨天是没有太阳了吼，做运动，和咱的生理时间气血循环恢复正常，啊，就是。这就是吃百合、莲子、枸杞、乌豆啊、小米、山药，这拢是真偏和的食材哈。那医书讲咱讲，你也好米了熬，真明显啦吼。像我读学生时期熬夜，就是赶报告啊吼，然后你要考试啊，期中考、期末考啊，哇，期末可能期末考没结束啊吧，因为要放暑假了吼、啊。好，那可能本周就考完了，拍谁又脱离学校太久了哈。那这些状况哈。失眠、高眠、盲心悸、疲劳，应该是找医生看要怎么调理来补，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各种不同款哈，所以希望大家健康不能踢出局的哦，健康是唯一要紧的代志。包括讲你看股票啊，哈，股市波动剧烈，有人因为股票起哦，起毛几亿，冇人因为吼账面亏损啊了啊吼，啊你的。烦恼甲要害你啦吼，困袂起诶吼，焦虑失眠。中医师庄可君医师讲吼，这种情绪中医看起来就是典型的七情七调吼，登记落来诶，失眠诶，心悸诶，胸闷，胃口被脉，哇，真正真害咧吼。胃肠无爽快，头痛，阿妈滚筋吼，阿妈滚吼，肩胛头硬，僵硬僵诶问题啦吼。那你知影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哦？七种的情绪啊，吼，喜怒哀乐吼都不一样。那庄医师讲，适度情绪变化会帮助身心平衡哦，因为该爱考虑的大声个吼出来，你会较爽快对。你有的你会掉来伤的吼，脑伤瓜有伤鼻啊，你来看嘛，中医的理论就是安尼吼。所以情绪那长期间拢过度的波动吼，连咪安怎连咪安怎，可能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功能，产生身体无爽快吼。所以气欢喜。啊、你过度兴奋、哦、你怎样喜过则伤什么伤心呢、欸、哈啊不欢喜要被害你啊欢喜要被死哦不是气过度你袂当大悲大喜啊你怎样啦吼伤心呢、欸、吼啊看到高给乐啦吼啊你了钱啊你的焦虑啦烦恼要被害你啦吼啊你怎样忧伤啥伤喜恐恐怕恐慌啊吼伤心呢、欸、吼忧伤肺。哦、恐伤肾，你的腰肌也受影响嘞、哦，所以你甲看啦吼，真、哦、侪人先生咧讲的啦吼，哦，枸杞安尼气热气热吼，困眠歹啊，袂困的啊，半暝啊惊精神啦吼，血压波动连咪高连咪低啦吼，消化功能歹，这种情况往往甲长期的精神压力 有关联，吼。所以庄医师讲，伊讲投资最大的敌人，有时阵唔是在市场，啊，无伫倒位，哪里 where 吼？伫你自己的情绪啦，吼。所以当情绪比市场看你行，你就会做出非理性的判断，那影响投资的绩效，咪伤害到身心的健康。所以有人讲。这是这个就不在咱讨论的范围了吼，今麦做侪少年啊哦，要靠投资要看情况。说真的，吼、哦，你若讲你有两雄钱，一笔钱你都要来以股票升股票，啊都唔惊了，迄就不要紧吼、哦。但是你不能动用到你的什么资金啊，你的那个周转，就是讲你备用的资金吼、哦，这样是不行的哦，因为这会万一怎么样，一个细格差就不得了了吼、哦，影响占比相当的大啦吼、哦。所以你要一笔两雄钱，要你讲哇。你的几百万、两百万，你要去升股票哦，那就是没关系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玩。但是你要知道人的心理就是安尼，贪心呐、啊，好、哦、贪心呐、啊。即个和你一个去，哎、哦，哇，探你的20万、50万好啊，哦，你就想要讲我要探几百万，可是你反正你了两百，你敢怎样？吼、哦，所以这有时候就是。毒性坚强，我嘛不要讲，但咱有人真正靠股票嘛赚袂少啊，咱无迄头壳，咱就家较骨力赚平大开吧，吼。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第九，咱就是上界快乐，好不好？吼，钱有够用，但是无够用嘛艰苦，吼，所以有够通用，然后有一笔这个优比的钱安尼，我想就可以的啦，吼。好，啊，钱当然无人嫌。嫌多，敢那嫌无够呢？啊，到底我这叫够，你家己才知影哈。好，知足才是最长寿快乐之道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好台中诶。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谢谢。早上叫，明天到，有人搁咧嗷嗷困哦，中听就好困了。
1: 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嘿，
2: 我好汤两钟。

0: 喂
1: 喂，
0: 妈妈你好，你讲你怎安怎？你讲你怎会播呢？
1: 我是两点外哈，是讲要出去行行，乌阴乌阴安尼啊。
0: 嗯哼。
1: 啊，我嘛甲抹防晒，抹看嘛咧，安尼啊。
0: 嘿嘿。
1: 嘿，啊抹起来，哦，规个面安尼，结足好看安尼啊。
0: 哦，真的哦，啊有足出来呢
1: 无？我是讲以前阮女儿甲款咧粉霜啦哈，怎样咧？我想有许好抹就好啊。
0: 嗯哼哼。
1: 结果你。
0: 空中听咱咧介绍，
1: 啊，无买衫足足艰苦，啊，咋买嘛？啊，我就甲我看嘛，啊，我昨暝就摕一条阮女儿，我讲你要看嘛，伊讲我真济啦，免摕好啊，你家己抹就好
0: 安尼
1: 啦。
0: 安尼哦，
1: 我就讲你抹看嘛咧啦，你一条你想摕我看嘛，你其他你办啥用个啦？真正是我一过我就感觉讲袂浮稳安尼，
0: 真正袂浮吼，
1: 抹到咧足舒服安尼啦哈，
0: 足舒服诶哈。
1: 阿公。听我讲，算了，搁摕钱给我啦。
0: 系安尼。
1: 我讲啊，你到母亲节就包遐济啊，不搁摕我看。
0: 嘿。
1: 唔啊，你唔是去哦？你那什么营养小姐卖去？你就看爱穿只个买安尼啊？
0: 还没有，哎呦，好好哦。
1: 哦。
0: 哎呦。甲恁查囝说说。
1: 啊。
0: 甲恁查囝说说。
1: 一条黄鳝鱼。
0: 嘿。
1: 搁8万2块安尼，敢袂伤贵？
0: 哦，袂啦，这英浩妈妈。
1: 你啊爱。你若感觉讲有适合你用
0: 啥，
1: 你
0: 才搁买安尼啦。哦，恁查囝足友好诶呢，有够赞诶吼！
1: 我不晓得啊，开够侪钱啊，我是做。
0: 没啦，医生伊足大心诶啦，因为我知影你妈妈吼，就是唔甘伊趁钱辛苦，对无？你甲心急。
1: 我是讲有包着啊，那要搁摕来，你又歪讲。啊，你都看伊咧广告诶，你有适合啥，你才搁买安尼啊？
0: 真好，你看吼。
1: 唔会就开落啦，安尼啦，
0: 哎呦，没啦，那妈妈食健康食水吼，我想恁查某囝佫较济都敢开啦，对无？吼，
1: 逐日拢甲健康化，你迄个合作酵素有在食无？有认真食无？
0: 是，
1: 感觉佮顶了，感觉佮懵了。
0: 哦，好棒哦，伊这吼，伊工作繁忙，
1: 我习惯，我感觉懵啊。
0: 真的吼，啊妈妈，你酵素嘛食得袂歹吼。
1: 系啊，我就是有食一罐，其实佫袂止两罐呢。
0: 是啊，吼，啊继续做保养，会愈来愈好啦，好吧？
1: 好，
0: 系啊，感谢你。没啦，妈你讲，啊你若健康美丽，我就快乐啊。
1: 我最爱听日本歌，啊我未晓点咩歌名啊，我未晓听。
0: 好，谢谢你哈，啊祝你健康美丽。好，感恩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没啦，妈你讲，谢谢你啊，我也赶快到俄乐几嘞哈，谢谢啊哈，好，再见哈，拜拜。医生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我
0: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落雨，注意行车的安全哦。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六月二日，古历是5月12日礼拜五，一个到了 Friday 哈。二日适合的是祭祀开工、过川求书、立体立体；无适合的呢是这个安葬。喜神西南财神正东煞西，从上古的42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3点到暗头七点，阴暗的9点到11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谢谢。来拍摄哈，都讲0968好朋友，你再打电话进来哦，哈，2260233点位拢啊看好通，那讲吼，这个粉笔。基本上老师跟他们较无咧用粉笔啦吼，有的有那种那个他那个白板也用黑奇异笔，有油性笔下吼。你的珠宝首饰吼，该日久生变吼，啊，再看起来色彩就是安尼，古啊古彩，有无？哎吼，来用这个粉笔，等下跟你讲到用。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
2: 我来几多？
0: 牙膏是不？哈，
2: 来，
0: 来0968，我注意量吼。
2: 嗯嗯，
0: 呵呵，要搞一组，明天再搞哦，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再见哈。

0: 来现场可以赚三十四个卡台中的吼，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都要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得搬到这里哟。那落天两早出门哈，今日 Friday 礼拜五，明天又要放假了哈。好，那这个注意安全，安全最重要哈。提醒大家哦。来，喂，你好，喂，
1: 喂，杨
0: 洋，哎，你好，欢迎，嗨，
1: 我叫两罐酵素，一罐 Q。

0: 哎、欸，拄只还袂讲诶吼，就是讲你诶珠宝盒仔当中，你藏，拢毋免安怎滴当，你藏一只粉笔伫遐，吼、哦，粉笔甲藏掉咧，伊就会当吼，永远保持它的光泽，伊就袂安尼全看起来古啊古草啦吼。啊，咱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哦。我是无遮物件啦吼。你上简单的哦，金马来较变现吼，妈妈去金马店，你可以去让对方你处理啊吼，这个是最方便的，对不对哈？你去首饰店啊吼，我挂过，刚刚有一个金马一破链，各有手款，迄、那个手链啦，好手链啊，妈妈牌啦，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1: 哎、欸，我咪叫轻松，
0: 牙膏遐，
1: 哎、欸，
0: 好、哦，阿姐个电话你喺何边？
1: 哎、欸、嘿嘿，
0: 七五六七六七六七只金吼，
1: 哎、欸。
0: 七哥一组啦哈，好，好，给你写了哈，好，谢谢，好，好，再见。
1: 哎，我讲啊，补班的哦。
0: 哦，啊，你也跟我讲，
1: 哎呀，
0: 你也无讲，我就拢写早班啦吼。
1: 哎，
0: 啊，下补班，下补是两点过哦，妈妈，你知无哈？无，
1: 十二点到两点遐拢无要
0: 紧。无啦，你安尼袂当讲下补班呐，你十二点到两点，伊下补是两点才开始上呢。
1: 哦，
0: 啊，
1: 你头十二点。
0: 我跟你讲，尽量啦，乌鸟无要红指定时间的啦，好不好？
1: 安尼哦。
0: 哎呐，你要讲几点啊？几点有时准备安排？
1: 无人听的啦。
0: 无，哎呀，啊，所以咱就爱切切一个，你听无？明仔拜六呢？明仔拜六呢？
1: 哎，啊，三时会到。
0: 明仔拜六你是嘛是爱中昼十二点？喏，
1: 明
0: 仔
1: 拜六有
0: 事呢。对啊，你就先早班啦，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嘿，平素时咱无咱呐，较袂拄好，你就尽量。较早叫的有无吼？
1: 啊，
0: 拜六休安尼是无要紧，你听有无？
1: 哎哎哎，
0: 哦，爱了解吼。哎，嘿，安尼较好等啦，你听有
1: 无？
0: 你若要安尼十二点两点乌鸟生气气呢，因为伊拍白啊，你听有无？哎，我是讲叫死的哦，吼，你听有吼？
1: 哎，
0: 因为伊叫路线咧拜，咱嘛爱甲体谅一下啦，吼。好，阿妈在拜六日节，甲你写早班啦，嘿，
1: 吼。
0: 好，谢谢哈，哈，好，再见，再见，拍谁哈？好来，有时候咱卖强人所难嘛，吼，是安尼啦，吼，拍谁啊，吼。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一贯孝顺，
0: 一贯孝顺呀，
1: 嘿嘿嘿，
0: 好，我下来哈，啊，你电话0987这个呀哈，
1: 哎，对对对，
0: 一贯孝顺哈，给大家下来哦哈，
1: 哦，
0: 啊，明仔早班了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大姐哈，来听前咱登班未起啦哈，但中甲区分住所带来歌曲哦，来，好朋友，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哈，感谢啦哈，来听这首前咱登班未起，班起你的清楚呀哟。我人忙未起哦，伤脑筋哦。啊，暗时搞眠梦的吼，我那清明个搞梦吼，你可能爱调找医生调身体一下吼。

0: 进攻阁。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鼻头，
0: 鼻头哦，黄大哥你。
1: 哎呀，你来，你去几礼拜？啊，你在讲个吹歌吼？
0: 嘿，
1: 我就是吹气哦。
0: 嘿，吹气安那？
1: 到家吹气，阿姨伊在听我录播，大家可能来听啊。啊，我，你在讲哦？
0: 嘿，
1: 我感觉意思个无无哦。
0: 嘿嘿，
1: 阿婆。
0: 嘿。
1: 啊，听差不多听十分钟才落掉，讲就听。
0: 哦，真的哦，
1: 感觉较舒服。
0: 哦，
1: 我伫咧播得足完，你都听。
0: 真的吼、
1: 哦，那袂歹，真的。
0: 哦，赞吼、哦。不过吼、哦，这是讲平常时你家己安尼做哈，但是呢，你等好较舒适了后，好不好？较舒适了，嘛是爱去和齿科医生询一下。较安心啦，了解吼。
1: 哦哦哦。
0: 嘛是定期一般人咱是安尼讲吼，小朋友因为嘴齿个咧发痒，吼，啊就是挂甜的，这是观念哦吼，差不多三个月就去巡一摆。
1: 咱这较侪岁啊，
0: 咱较侪岁的半年啦，咱超半年就会使啊。
1: 哦哦哦。
0: 半年巡一摆，吼，起码拢有健保啊，有无吼？啊，咧健保卡开起啊，都开一个挂号费有无吼？半年吼，去和齿科医生甲咱洗嘴齿，也甲你洗迄个牙结石，有无？好，半年去一摆，迄健保拢有给付诶。谢谢你的分享，啊，继续甲咱道小保安呢，吼，啊，祝你健康哦，嘿，好，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听好朋友，台湾俗语一句叫做隔壁亲家理所原在。传统上哦，亲家之间的往来，习俗当中有做些礼数是爱注意。就算讲是厝边，嘛袂当面，袂使讲安尼哦。大家哦，客俗唔免啊。这是传统的习俗，也是一种的礼貌。你甲看人甲人之间关系若愈亲近，嘛应该爱保持距离甲礼貌。相处之间哦，则袂出了问题哦。因为有一挂人认为啊。咱的好朋友啊，麦子的，就应该一旦完全包容，所做所讲一切的代志。所以啊，行动举止啊，在行为上哦，会使讲完全拢无保留啦。其实哦，你安尼拢无细腻、无注意，真容易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哦，最后引起对方的反感、的反弹呢。哦，冤家相拍哦，甚至相台都有啦。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互动，必须得爱保留一个适当的空间，莫轻易啊！你跨过一条线，吼、哦，这个犯下你自以为是的错误，啊，你拢你想的啦吼，实际上是安尼吗？是不一定。所以哦，因为安尼，啊，你就想讲那都这事啊，袂紧啦吼。就是影响到人际关系，家己拢哦无主干呢。所以讲，亲爱的朋友，做万行代志哦，袂使超过。这条线，吼、哦，人的心态都有一支笑，对不？有时阵啊，你若越线的时阵，就是踩雷，踩到别人的线就不好了，吼、哦。你就是讲啊，大家哦，拢跟你同款啊，阿不紧啊，唔是安尼，吼、哦，也可是爱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袂讲影响到感情甲关系拍歹去。这是今仔日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台湾俗语。你看咱的老祖宗啊，真正有智慧，叫做隔壁亲家。理所原在，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面咧，爱注意哦，感谢收听。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大家第二点钟，欢迎我莹莹来，维尼好，我莹莹嗨，
1: 好嘿，我买那个 K 歌一包啊，好汤头一包，
0: 好，够一包，安尼两千哦哈，
1: 哎，
0: 阿妈妈你也在落好不？
1: 这阵较无，
0: 这阵较无哈，好，安尼两千哦，马仔哦嘿哈，
1: 好，
0: 谢谢啊哈，好，再见，拜拜，好来。

0: 喂，大姐，喂，
1: 哎，
0: 你有听到吗？
1: 啊，
0: 大安，你有听到吗？
1: 有啊，有啊。
0: 嘿，你回答嘛，哈。
1: 嘿，嘿，嘿，讲玫
0: 瑰啊。我知啊，玫瑰节啊。
1: 嘿，沙洲的好朋友啦。
0: 来，喂，你好，喂，哎，
2: 哎，
0: 哟，
2: 你好，
0: 哟啊，嘿，
2: 啊，我这是北区啊，
0: 哎，北区，嘿，
2: 啊，我要牙膏啊，一组啊。
0: 哎，来，我先来个报几首阿伯伯听吼，杨啊所带来难忘的爱人。

0: 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
1: 我是水里
0: 啊，水里哈，
1: 嗯，
0: 嘿，
1: 我买两，两组，两千块的牙膏。

好，来听个名哈，早上叫明天到 1,2,3,4,5 会较早歌就拢解趣味吼。这首是伊迄是老歌吼，我好唱片的老歌《五兄弟》。旧歌对感情，新歌对流行，阿伯拢爱听老歌啦吼。好，来2260-2233电话拢阿看好通吼，控诉。2260-2233的电话的好听，两扎出门注意行车安全哦。今天再冲一波就要放假，呵呵，六日又休了哈。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了哈。

好，来现场的看转线电话拢总随时啊卡好通吼，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来先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1956年的今日，台南工学院改制变作成功大学哦，就是现在的成大了哈。2013年的今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历史性的判决，婚姻保护法。定义婚姻一男一女组合的条文违宪，同性婚姻在联邦暂处合法化。哈，好，来2017年的今日，白金汉宫180年来头一位女卫兵队长梅根科托参加卫兵高级仪式，打破传统，创造历史。2024年的今日，世界上早的即时通信软体之一哈 ICQ 哈停机运作。好，停止运作，哎、欸，它是最早的嘞。以前我们跟客户哈、喔，被亏回冲啥个用 ICQ 嘞哈，太久没用都忘记了。后来好像还有 MSN 嘞，然后啊个来，今嘛就是用 Line 哈、喔，用 Line 安尼哈。好，这时代的 engine 就是安尼啦哈。啊，卡扎个 Skype 有无哈？哎、欸，我嘛无啥清楚，反正公司的助理妹妹都去下载哦、喔，然后就来使用这样子啦哈。阿、啊、你的这都是时代 engine 嘛，哈，每节都不讲哈。好，那你看，但起码各疫情了，我们就透过视讯来开一些会议哈，比如讲各种总公司啊、各台北啦、各德威、各各国啊，你都可以透过那个软体哈来做meeting 会议啦，是用其他的特论啊，你好，来加加方便啦，一抓工哦，还要签，有这个面对面在签约吧，哈，大概是这样，不会去美国，不会带安尼啦，哈，来，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一性缘和，金牛座在文杠林，双子座桂林阴宅，巨蟹座宅行叫狗，哇，有够好呢哈，宅行四五好和咱大家啦哈，宅官滚滚好好去，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家都顺遂无代志哦，祝福你。还是天气关心哇，昨你看各地啊，哦，变叫真正昨中昼我落节目啊，有无吼？咱张大哥就跟我说哦 ，KO 高流德呀，就后来在刷那个新闻的时候啊，吼啊，吹啊，德伟的人分享讲哇，这足侪所在拢安尼变变个，我都看到 KO 遐安尼吼，啊，你看冰冻啊，哦，啊有人底下被冲浪滑板哦，真正是吼，就是怎样哈、啊？自我迄个哈，苦中作乐啦，应该是安尼啦哈。好，来，咱先来加数过数天啊，数关心哈。台湾昨受到风台外围环流、西南风影响，各地好大雾，陆续停班停课哈，特别是南部嘛哈。台北市南港内湖，内湖嘛是同款啊，水工淹到脚汤污呢哈，还有人坐公车要爬起哩，个倒落来安尼吼，那紧个看起安尼吼，街道成河啦哈，屏东县的中地乡。北极点浸水，吼、哦，庙里的灵官，吼、哦，上香祈求上天到庇佑安尼啦，吼、哦。你看，我都买规台的音对个呢，吼、哦，真的很吓人的呢，吼、哦。所以希望这个现在都是那种极端天气，你知影无，吼、哦。所以地球吼，一粒尔，咱来好好来爱惜这些哩，吼、哦。好，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啦，吼、哦。你看，这种拢停这代天灾是无法避免哈，我们只能够说怎么样事先通知、预警、告警哈。那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对不对哈？但这度掉不到，伊咱嘛是跌当，所以我们感同身受哈。就是委内瑞拉中北部伫当地时间里四河哈，里四河诶，威阿妈哈，里四河威阿妈发生什么代志？来，听众朋友，这里啦哈。长是李国和嘛哈，这里，他在这里的维安嘛6:04，这午一个多世纪以来，多世纪以来哦，上强烈的连环哦双震袭击，首都卡拉卡斯哈、哦，卡拉卡斯加辖区经济干掉了德维哈，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治理紧急状态，目前已知至少164人死亡，971人受伤。但是呢，这数字并不包括交通和通信中断的滨海灾区伤亡，恐惊进一步攀升。哈，美国地质调查所USGS 来讲，这两站强烈地震在39秒内哦，
都无甲一分钟嘞，39秒内小连续发生。第一站规模7.2的地震，7.2跟9.21哦，差不多哦。发生在卡拉波波州，哦，距离首都卡拉卡斯干那20公里，尽管深度20.3公里，差不多在中中华安尼啦哈。好，第一站规模7.5，哦，强烈地震是袭击这个尤马雷东南方的地区啊，近度。近晚深度10公里，这都是破坏力极强的极浅层地震，强震威力惊人，下起的天空弥漫烟尘，居民在惊吓当中，香港呢走去路里，挖进首都卡拉卡斯部分地区，因为停电还在黑暗当中，地铁火车服务也暂停进行，一些街路因为水管爆淹水，强烈地震对交通和基础设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呢，因为建筑结构严重受损，天花板崩塌了，全面关闭。社群媒体的影片显示，地震发生的时阵，机场的候机室走廊瓦砾碎屑散落一地啦，吼，哦，旅客惊到半小时紧逃命嘞，吼，灾区也出现大范围停电甲通信中断，外界咱已经压着全猫。咱九二一不是同款，就马上就去了啊，吼，你看迄玻璃手枪遐，迄个规个爆炸嘞，吼，天空都是红色的，很吓人的，吼。那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治理经济状态要求医师甲护理人员吼，倒转来工作岗位。伊讲啊，政府已经提供饭店避难场所，安置房屋被摧毁受损的民众，呼吁大家吼，会当甲政府通报着失踪人员的这个资讯吼。那伊讲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吼，目前这死伤数字拢只是初步数据，灾情最惨重，几落十栋建筑倒去，吼，滨海拉瓜伊拉州因为交通通信中断，吼，受阻碍，伤亡情况不明，吼，为着全力救力尽力救灾，哦，伊宣布本礼拜全国好好听课，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这个话。懂的哈，那 CNN 的报道是讲哦，委内瑞拉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7.7强烈地震发生在底时1900年啊，这摆规模7.5哈，已经创下这个国家126年哈，126年的最强纪录。好，附近国家哥伦比亚啦、巴西都有感受到迄个震动。那根据系统估算。这站呢，连环浅层地震哦，地疏西蒙人数可能伫1万到10万人之间，超过10万人的机会哈、哦，大概42%，并且面对着真明显的崩山啦、土壤异化的风险，当地已经观测到至少20摆强烈的这个余震。好、哦，我们真的感同身受，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历过那个921大地震嘛哈、哦。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好、哦，那希望灾情、哦、不要再发生，但是这是希望而已啦、哦、那么经历过我们就知道、哦、还是要怀抱着希望祝福好不好、哦

0: 来，喂，立刻，喂，
1: 你好，
0: 我莹莹，嗨，
1: 莹莹，
0: 嗨，
1: 哎，这个我是你，
0: 哎，李大哥，你好，嘿，
1: 一哥，一哥，哪条？

0: 所以说哈，咱平常时防灾意识嘛爱无哈，啊，你的那个什么避难包，来给你转起来哈，给你转起来东西啊，给吃掉，这个更新再更新哈，因为有时候意外无常总是先到哦。那老公啊，明仔不是啦，来日你总是说来日方长，可是你要知道就是。世事无常，无常先到哈，所以把握当下很重要。欸，我昨天刷到一个工商，你知道吗？当然是可能伊要因为伊要广告行销嘛哈，但是叶先生咧讲的就是讲，有一个五十岁大姐啊哈，有一个五十岁大姐啊，伊就是这個，他那时候是做是不是普悠玛号是什么？我出代志的时阵，然后跟他有一个阿妹啊。而且阿妹要改换位，你知无吼？结果吼，发生事故当下，哇，错在啊！伊也知影伊无代志，为什么？因为他离那个发生意外的地方比较车厢伊较远啊。啊不会啊，二家仔去阿妹救伊一命，你知影无吼？哦，阿伊小孩是感觉就迄种心内袂得过，你知无？因为那卖换吼较严重的伊啊，你知无吼？所以有时候人讲吼，是福是祸躲不过了吼。啊，福大命大吼，一点五福报一点无吼，这个个人诶因果吧，只敢当安尼讲吼。那结果伊就出着急诶，甲老爸可能较动。点钟了，冲上去了。哦，跟冲去要去找迄个阿妹啊，想讲哦，要确定到底有代志啊无吼？哦，找这个找这个，哦，老尾看到两个冒这会哭呢，你知无吼？感动好，够好，在你无代志安尼啦吼。结果你知无代志了后吼，他们就各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嘛吼。结果迄阿姊啊吼，伊就讲哦，伊吼，因为安尼的代志吼，伊感觉无上心到位吼，啊，蛮不易的，因两个拢撮起来，就什么拢无啊，拢免做啊，对不对吼？所以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很想割双眼皮，假趣味哈，我们关系够熟，应该是真的吧？我刚刚在讲，那个乡民网民去肉搜出来的怎样哈？然后也一说讲，伊干嘛哦？想要做啥？我强调这一点，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马上去做，不管结局如何，你无做，你哪会知道到底安怎对吧？所以人就是用卡波爱打进前啦，要向前走，向前行哈。那我头看就是检讨嘛，吼，好的记的无好，拢甲放落江油大海去，安尼人生才行落去啊！你讲是不是？哈，所以无常先到，把握当下很主席最重要。想要吃啥去吃啥，想要做啥去做，想要见什么人见见，好，不要不管是怎样，至少你有做那个动作，说我跟谁好久不见的同学、朋友、亲人联络，要破冰，哈，哦，大家合盖起来，也可以啊，对不对？哈，无等到迄落的，一切拢来不及啊！哈，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是绝无特效药。那我进前师兄在讲，这我嘛在自我边内，然后人生有四要哈，这个要什么？四道哈，道先道谢吧哈，道歉。如果对谁不好，做的不好，道歉哈。道爱呀，哈，很爱大家哈啊！道别，个别是几门的功课，不简单嘞哈。好，那这个五位郎公，有的生病的人，他说他把他每活着的每一天，好的剩这化疗这生命就赶快好跟病魔对抗，但是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你特别迄个美国时间要跟人玩几落济啦，要底下讲嗨啦，头壳粗嗨来嗨去，好。快乐较要紧啦，你讲是不是哈？好，来跟大家当这来面嘞，2602233电话拢啊卡好通哈，来听七龙的歌啦哈。平安就是福，一点嘛都无唔对哈。平安是幸，快乐是福，平安健康快乐，这都是福气的代志啦哈。这回来秀好秀诶喏。喂，你好，喂，喂，你好，
1: 你好是阿哥莹莹哈？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要寄好汤头。六罐哦。

0: 进攻葛。
1: 喂，你好，我迎
2: 您。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是，嘿。
2: 我讲我也是那个欢迎这个台湾林先生，你阿弟啊，七哥。
1: 嘿。刚是宅配所自觉大哥呀。
2: 哎，对
1: 。对啦吼，七哥几只？啊，你七哥洗了袂歹吼。
2: 袂歹啊，不过足香的呢。
1: 啊，大家我洗啊。
2: 我你给你叫叫他，我那袂少做啊，无我开始你用来阿香。
1: 大哥，等我跟你讲吼，你这袂和你白露白洗白开钱啊！你不感觉哪露哪洗，其实喙齿过了是袂歹啊，对吧？口腔保健啊，吼。哎，维持啊，要紧，这爱投资的啊，大家拢爱露爱洗。你看咱三顿咧食，我昨下看一篇报道，啊，牙医的医生讲，其实就是应该爱食过物件才去洗喙齿，吼，食过物件才洗喙齿，安尼较理想啦。但是一般咱哪有可能的嘛，吼。
2: 你准备上机那时候，我就来救两组啊，
1: 救两组啊，哈，哦，没，
2: 安尼，哥在进前，哥在救一个了，
1: 嘿，
2: 哦，哎呀，阿你看还偌久呢？
1: 大哥，我你讲你乖宝宝，爱给你表扬、按赞，因为你有认真刷牙，哎，真正呢，有的人哦，平常洗嘴齿，你讲嘴齿会偌好，那是骗人的，无啥可能啦。除非讲哦，天生喙齿就做好诶，啊，天生喙齿做好，你搁无甲顾，安尼就迄个崩败就做紧诶安尼吼。
2: 无啦，暗算即卖，即个即卖习惯了，他伊个袂像人诶做凉凉淡淡，伊个袂。
1: 嘿，阮小看清凉对无？凉凉凉，但是毋是迄种凉甲会降迄种诶，咱袂啊对无？嘿，所以。
2: 爱冻会降啊。
1: 系啊，所以人小朋友拢最爱洗咱诶蜂胶芦荟牙膏啊。温和哈呵，安尼大哥啊，你先讲一组牙膏啊，先等下园林的栽培大，这算大整一边啊吧？园林栽培所自取的哈。
2: 一刀也是，一刀也是属于大整啊，也就是用米缸捞啊对面。
1: 我知，哦、我先栽培所自取，你用赶快你用下自取的对啊哈。
2: 对啊，应该伊那家那就看得了
1: 我吧。我知呀哈啊，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嘿，大姐，嘿，嘿
1: 你也介绍皮哥，
0: 皮哥呀，
1: 嘿，
0: 好好好，哈、哦，好，好好，安尼我下讲哈。
1: 皮哥，听
0: 下。系啊，对啊，啊，就即马接起735的电话哈。
1: 嘿嘿。
0: OK， 好、哦、好，谢谢你哦。

0: 哎，喂，妈妈，嘿，
1: 有无？
0: 嘿，你讲安那？你有留过资料吧？是无？哈？嗯，
1: 我林凤珠啊。
0: 我知啊，啊，你住址敢无变吧？对吧？
1: 我唔是，我这我先系迄人拜托我家叫，啊，即马这我是家己要挃的。

好了，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记得吼，车的轨拢出动啊吼。我看那小火柴盒，我伫楼顶，我拄只咧揢资料，探一个看卖啊，探出去看他们吼，你接卡位看卖，又看 A 嘛吼，哦，真的车子都出动了吼，所以大家提早出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很重要吼。啊，大家多礼让啦，多多礼让。那最近饮水没法度，你要改道走，好不好？改道走啊，不然就是不要，就真正慢硬硬要撩过去，绝对会掉车，好不好？哈，你看那个很恐怖呢，音架连拢起落啊呢，已经到后道遐呢，安尼啊话安尼，你若讲迄种火车的还好，吼，火车，你看迄水真正凶公吼，我看人家拍的那个张大雨狂炸，屏东单一耍挖紧林落，哎、欸，我捌去过林落，因为弟弟有朋友都在林落吼，然后我们去那边还去吃什么？哎、欸，假羊肉乳毛被给你啊，足够啊，足够啊哦，哇，那好介绍。在叫林落哈，也还蛮热闹的哦，街路蛮热闹哈。林落，歌彩培化市场，因为路段大淹大水，一道封闭，甲中岛个真侪车浸伫水当中，你看嘛呀哈。好，这个是台风牵动南北豪雨紫报，今日讲更加凶啦，更加猛安尼吼。北部短时间强降雨，你看来哦，嘛是阴吼。南部雨势长，雨区个宽，屏东高雄十区今日是停班停课哈。那这个是米克拉洪台长按东部外海扫过娘娘，看东着台湾周边风潮南班。两大落雨热点，累积雨量紫爆发白，屏东县一日累积雨量就突破600毫米，你看卖吼，远远超过超大豪雨呢，超大啦，欧巴奇啊，顶级台北市有将近300毫米，来哦变作河啊吼，那今日天气今仔日会持续，甚至讲雨势搁较凶啊，搁较猛烈哦，好，所以你看。气象署长下晡发布未来，吼、哦，24点钟累计雨量，高雄市嘉义县、云林县、南投县、台中市、台东县、六县市山区，吼、哦，山区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屏东县今仔日依然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可能着山区安危，吼、哦，一般拢超佳啦，大家都知道了。那马下桃园嘉兴六股无林闽东，吼、哦，基山内门三拿甲参寮，吼、哦，十区也停。班停课，好，停班停课，啊，所以就是外围环流啦，西南风符合哈，多喝在淡水沿线该来哦，所以是季节一带哈，地数就是也是淹水啊，哈，淹水。那涨点我觉得降雨热点在南高屏地区，原因甲北部无同哈，南部就是讲规工热哈，时间长个宽，哦，会使讲都无空档，哈，都没有空档的哈。今日讲的继续。好，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好，方面的风台北上了后，搁较接近台湾，北部落雨比昨较明显，会出现短延时大雨雾。那中南部因为转透西南风，哦，落雨的地区按平地刷去山区，但是累积雨量依高依然是相当的可观。好，那后礼拜一方面远离西南风减少，透南风，好，那水气减少，然后面中南部也搁有一寡陆续落准好的情形啦吼，啊，后礼拜礼拜三了后，天气就会渐渐回温，吼，渐渐回温。那台北市内哦，南港、新北市、至淡水，真侪所在淹水，吼，部分吼，淹入去厝内，哦，连公车内面都拢进水安尼啦吼，民众狼狈不堪吼。那我中岛雨势缓和，才解除警戒吼。台北市政府统计受灾户有100多户，那将是提供这个救灾纾困6000到2万的补助，有灾务损失也当免扣地方税啦吼。这个没办法吼。你看，内湖部分地区水淹到脚头乌，毛路哩啊变成河啊，人行到安尼，行到半小时袂困嘞吼，要上班嘛无在调。有人发布影片，公车车手内面水深到你的脚踝呢，哦，水东行车有人讲这是游湖专车，只能够怎样苦中作乐啦吼，连公车都闹水灾，你看看，你看看吼。所以不管如何大家多加小心哈。堰塞湖是黄色的警戒哈，万里溪海有紧急特例哈，这是华莲红林哈，深溶里出事哈，一世人捌渡过堰塞湖哈。大汉哈，今嘛85岁，现过的老虎林人哦，因到
位入去堰塞湖的警备区，吼，昨下晡挂着被啦，吼，简单衫裤带入去吼，这个收容所当中，伊讲惊是惊啦，但是凭着熟悉的迄个希诺基的旁边吼，比较较安心吼，伊比较较安心，希诺基的味道很好闻的吼。好，不管如何啦吼，希望大家都平安吼，都过着这类、個、这个有时候。自然的灾害是没有办法的吼，你看，半个屏东拢浸伫水内，底讲雨像用刀的，你可以想象用刀的啦，吼，花钱用刀的，吼，莫怪阴嘛，吼，小偷袂离嘛，吼，好，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大家都平安哦，嘿。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来，请问听到无？来，大姐，你讲话较大声咧，有听到无？
1: 要迄个好汤头。
0: 你讲安那？嘿。
1: 我要好汤头啊。
2: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
2: 哦。
0: 嘿。
2: 你要咧卖好汤头，啊无甲阮寄者一撮就好啦。

0: 进攻葛姐，喂大姐，大姐，我们没在卖 KB 哈，所以跟他 K 歌啊，我今嘛你蜂胶芦荟呀，搞个色块嘛，我们这不是蜂蜜哦，是蜂胶哦嘿。
1: 好啊好啊，
0: 我是跟你讲，颜色像蜂蜜安尼，黄金色做水的，啊，不是跟他水呢，个做好色，哎呀，未伤香，未伤夹。
1: 好啦，
0: 系啊，可以三条一三条一台一千哈，啊，多谢你讲到酵素的问题有无哈？你讲你只食三罐尔尔哈，但讲真呢。必给的情形有无吼？你迄较早你甲我讲，你拢有食两遍的对无？所以咱迄个等啊想哇，你即马打起呀！啊，你要好生成出来吼，上无爱三个月以上甲半年，上无啦，上无啊！有个人会较紧啊，所以大家体质无同，你听无？所以讲你就是持续，像你即马感觉慢慢的话，我建议我甲你分享哦，我迄个我体会，你做者朋友嘛，你讲困前有无？搁甲食一摆看卖啊！感受会无同哦，无要紧啊，系啊，我有时阵嘛超过四摆呢。像咱咧促销的时阵无用有无？我感觉古怪古怪哦吼，我得搁甲食。啊，你看我未闭结的人，有时阵你诶排出来大便有无？嘛会转酸酸，你知无吼？啊，我得紧搁甲食。我哦，诶，我最近做认真甲食有无吼？诶，得搁捡几条啊？
1: 哦，
0: 啊，未定，真诶，啊，这就是讲你家己爱去贴回你听有吼？嘿，你食无够的时阵，伊就是慢慢啊。啊！你食济无要紧，食济伊嘛是代谢掉，你听有吼？这是袂有危害，你放心啦。系啊，阿妈讲诶，阿孙诶吼，阿娘喂，一个寒假哦，啊，迄一罐无几工就甲食完，是安怎无吼？我讲阿妈，你放心，袂安怎是你较上重尔啦吼。我讲你讲我出来看医生，我唔免，伊等到吼加食加帮助啦。阿妈开较凶对无？真紧一罐就甲输完啦。啊，但是囡仔伊讲诶，唔正高呢。嘿，真正吼，你放假搁等于学校，讲哦，阿你遐那大汉搞出，伊讲逐工都要迄要要求要求安尼啦。
1: 啊，
0: 腰才会吃会大，
1: 当真好吃哦。
0: 对啊，囡仔鼻头会开啊，才会大。无你看，有诶囡仔嘴倒歹有无？
1: 即摆较苦咧。
0: 我甲你讲吼，大苦你得爱控制量，你听无？咱人拢食大苦，但是你诶腰是好事，你知吼？未腰诶人，你爱烦恼呢？为虾米？伊你拢积伫内底啊？你毋食未腰对无？啊，腰你就是爱控制食，未使一直。拖咧，逐项都要食。
1: 我做分身散啊，都未多苦。
0: 安尼真好啊！啊，会枵就是有咧消化，所以你讲酵素无帮助吗？有啊，吼，安尼怎样吼？会食才会做吧，才会惊喜啊，吼。啊，你得家己加强食安尼，吼。啊，你酵素食完未？你顶个叫我食完未？
1: 有啊。
0: 安尼要搁叫一罐冇？搁加对咧安尼？
1: 好啊。
0: 好啦吼，嘿，真的，它吼很温和，但是。你持续咧食，你的效果会愈来愈明显哦，吼！啊，甲咱一寡有诶无诶，甲排泄掉。伊你即马来停吼，都无菜气啊！你听有吼？你三罐累积诶用，都要开始有作用啊！你搁甲停的，都无菜气啊！吼！特别是咱最近哦，你知影拄只人咧甲我问讲，啊爱食虾米？我讲酵素跟磷脂食哈，为虾米啊？内面有益生菌，会当帮助去代谢，你知吼？甲一寡无好甲代谢掉啊！吼！好，安尼我下一条吼。酵素各一罐哈，安尼总共是三个起。啊，你也讲起边啊，连刚有咧上的时阵，我给你注记者，或者给你通知，好不好？哈，啊，你电话控诉救济机嘛对吼。
1: 嘿嘿，
0: 好，控诉救好来，安尼拄啊好2000里，搁1000-3000里哈。
1: 好。
0: 啊，你这罐酵素收着了，你若要加强，你就加强，加个再看卖，好不好？有状况你再个卡来问我哈。好，加油哈！好，阿姐你健康，加油加油哈！好，再见再见，好来，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了哈。2602233101，好，家庭爱传的定价簿，几回个八厘回，用天和酥用哦。2602633，以上广告哦。来，咱这部是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我说无讲播着这首歌，进来甲播一个哈，来听《呀妈做鸡呀》哈，这个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谢谢哈。有食有惊喜啦，有小心有拜拜，拢总有保庇哈，希望大家拢当平安顺遂无代志哦哈。2602233，刷卡等你哦，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

0: 买感谢早上叫明天就收到，谢谢你，感恩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关心大家好，2602333，我等你，中午十点再会喽。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热，天气热呢，热个真艰苦啊！水分也加啉一挂，啊，无水那较黏呢，血压啦、心脏啦、血管开始出问题。水分啊补充不够呢，包括呢啊血糖方面呢，也会让你出问题。